0: 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不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的领土上，强调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会与黎巴嫩军队合作。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进展并不顺利，国际油价上升，布兰特旗油价格一度升超过2%，高见$82.3一桶。纽约旗油一度升3%，高见每桶$78.14，最新升幅仍然有2%。英国首相斯基仍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斯基仍辞职。商业贸易大臣勤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话，斯基仍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仍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英国卫报就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报道，斯基仍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仍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是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就发文声称斯基仍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批评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美国芝加哥在六月节长周期间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46人伤亡。芝加哥警方说，由上星期五下午以来，当地发生了最少24宗枪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38人受伤。受害人年龄由14岁到70岁。在星期五晚间，两名枪手揸住一架汽车向聚集的人群开枪，造成最少12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对芝加哥进行军事干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茨克寻求帮助，他可以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内让芝加哥成为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 G 组次轮赛事，比利时和伊朗踢成0-0平手各得一分。今次两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首次交锋，两队门将表现出色。伊朗门将比兰云特作出7次扑救，在上半场25分钟，伊朗的泰利米一次死球射入龙门，但是经视像助理裁判检视后，裁定越位在先，入球无效。66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恩高尔因为阻止泰利米的单刀机会被罚红牌，比利时要10人应战。不过在人少打人多的情况下，反而制造了多次入球机会，不过最终都双方互无纪录平手收场。另外，西班牙 H 组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前锋奥耶沙巴交出两个入球，一个助攻，成功带领西班牙取得今届世界杯首场胜仗。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7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142。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西湾河港铁站。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培正道的慢线就仍然封闭。看看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一些。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近奥运站。窝打路道回沙田的龙尾在马利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近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咧，我哋成日讲咧无处不旅游啦，要吸引唔同嘅旅客嚟到香港呢边咧，咁有好多唔同嘅旅游景点啦。咁大家记得我哋新界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旅游景点嘅。咁啊，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就系2026-27年财政年度嗰阵时提出，就话拨款2亿咧，就设立一个先导计划，目的系乜嘢咧？就系呢四嘅，就系呢五个字啦，无处不旅游嘅理念啦，推动翻咧北都嗰个乡郊文化嘅旅游，促进翻咧城乡共融，亦都为咧乡村客可唔可以带嚟一啲经济活力喎。
11: 咁其實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其實啊，即係村屋咧喺低密度住宅咧，佔咗香港住宅嘅土地面積比例咧係極多嘅嚇，不合理地多嘅。咁啊，城市人就聚咗喺啲多層大廈，咁但係其實啊，村屋佔嘅土地咧，其實多過我哋啊啲多層大廈夾埋嘅多多聲啊。咁係咪有潛力發展作為其他一啲用途咧？咁上一屆政府咧都提議過話嚇，共享經濟發展咧就啊係咪可以引入一啲住宅咧，就可以俾人啊 Airbnb 咁樣嚇啊共享個住宿。咁啊拗咗好耐啦吓，你多层大厦又有出出入入啊，门禁卡啊，又有法团啊、业委会啊，诸多样嘢。但系其实村屋系绝对有潜力去做成为呢个共享经济噶嘛。你去到我去过呢个希腊，咁希腊嗰啲岛仔咁都系 Airbnb 租间，嗰啲都系村，我哋叫村屋啦，佢唔叫村屋啦，即系屋仔咁。咁你又可以住几日噶咯吓，好多人去欧洲都系。远少少你租埋车，咁你又可以揸去嗰啲啊一个独立屋，咁你又住几日。咁其实村屋都有潜力嘅，有啲系可以泊车添啦吓，有埋自己嗰啲花园仔啊咁。咁系咪可以一拼过吓，即系唔好单线性去思维啦，政府吓谂嘢就当然啦，发展北都系大方向，但系你要灵活啊嘛吓。而家你话仲要俾公帑，又搞嚿基金出嚟，又俾啲村民去申请，咁其实唔需要搞咁多嘢，你放宽嗰个限制，俾佢灵活将个资产多啲使用嘅方式。个村屋三层，地下嗰层向住街嘅，系咪可以转做食肆咧？宠物行出行入又得，咁你又有食有得玩，啲村啊自然啊会慢慢搞啊。有啲中意静啲嘅，有啲又唔系嘅，我中意搞活佢嘅村口嗰两排咁。咁你慢慢會形成。
12: 其實都有啲 example 喎，見之前嘅大澳啊、荔枝窩啊嗰啲咧，都有啲綠色線啊，即係綠色旅遊線咧，佢哋都改裝咗一啲村屋咧，就叫做愛嚟誒，即係好似民宿咁啦，直情係一間酒店房嘅 facility， 有曬毛巾啊，有曬嗰啲即係好似有 service 嘅嘢幫你執下咁。咁呢 呢类嘢咧，我觉得佢已经行咗三几年咧。嗱，好老实讲，可能因为个 scale 太细啊，或者个宣传不足啦，又唔。

0: 系好旺嘅啫，咁所以如果北都咧，即系大锣大鼓，大家有个气势，同埋系即系人哋一谂就谂起嘅话咧，咁啊或许有得做，但系要好多配合咯。一来就系正话何文杰讲，你要拆墙松绑先啦，你唔好将嗰啲框框条条，即系样嘢都箍死咗先啦。嗱，当然你会话哇，呢村屋都已经啊食咗头一浸叫有钉噶咯，咁钉咗之后已经系有少少啊，即系袋咗嘢，咁而家我又再俾你做埋生意咁好筍咁，咁但係咧，即係時移世易之後咧，有一啲嘢就要變通，咁你又要玩城鄉共融喎，又要玩旅遊喎，又要玩起動北都喎，咁幾樣嘢加埋咧，可能你會中間就 work 嚟得佢好啲，但係你作為一個旅館咧，就算你係自由市場啊，即係唔申請啊。讲真啦，即系同网约车一样啫嘛，佢哋自己都可以做下噶。佢而家嗰个网络仔唔需要大嘅，咁喺个小红书又好，微信微博又好，喺呢个社交平台又好，系咁已经暗示下，诶呢度有得住啊，可以点啊咁。咁当然你会话叉鸡佢啊，又或者卧底去捉佢啊咁。咁但系咧，市场嘅力量永远都系所在噶嘛，就系睇住啲钱咁啊，即系 follow the money 嘅时候咧，呢类嘢不如你就将佢即系地上化咗佢啦。亦都有一个规管啦，或许有一啲譬如消防啊，或许有一啲嘢，你因为有食肆嘛，你将呢啲村屋变成食肆嘅话，你就要符合某一啲嘅条例咧，呢个系好基本嘅。咁但系你政府做到几多咧？嗰只手即系有几长咧？又或者嗰个罩有几严密咧？呢、这个真系要斟酌。
1: 嗯，同埋可能咧就系咧先系一两条村咧做一个试验计划啦。正如头先 A 姐话斋，而家都可能咧暗地里都有啲做紧噶啦。咁但系咧基本上面可能宣传不足啦，唔系话真系咁多人知道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要搞大啲或者令到佢成为一个咧即系其中一个旅游热点嘅话咧，咁啊宣传都好紧要啦。咁而家咧即系发展局咧就打算咧就建议咧将咧就系烟岗同埋咧河上乡两条嘅乡村咧作为一个试行放宽村屋嘅规划嘅限制嘅，容许佢哋咧全栋或者部分啲楼层咧系改装为作为呢个零售啊、食肆啊，甚至可能咧就系酒店方面、旅馆等等嘅。但系呢啲当然要好多嘅配合啦，包括系消防，包括系一啲规例上面啊，同埋规划上面个限制要放宽先得。
2: 我谂有时内地啲官员嚟到香港都百思不得其解啊嘛，即系内地推呢啲即系活化项目咧，近年真系出神入化嘅。即系我建议听众啊，唔好去远啦，深圳啊都四大古镇，我都去过。即系其实你去到而家，你去南头古镇，你去呢个观澜古镇啊、金坑啊，你真系完全翻天覆地嘅。佢既保留咗嗰种即系明清时代嘅嗰啲古镇嘅特色但又有啲现代化嘅设施，跟住有啲文创嘅横街，咁有咖啡店啊，有小手作啊，你整香薰啊，咩皮革啊，跟住远行多两步有啲政府搞嘅博物馆，咁你根本就可以搞一日两日，跟住随时有得住埋㗎，有啲系民宿咁样又喺个古镇里面住入着汉服啊，跟住夜晚又有啲咩打铁花啊，啲非遗表演啊，哇真系好丰富㗎，就系、是、深圳咁近啫，你睇人哋点搞。
0: 咁好沉浸式喎。
2: 係啊，即系你好似即系你冇諗过喺深圳咁短，即系你好现代化嘅城市，觉得原来佢都有啲古镇，而佢又规划得咁好㗎喎。即系佢当然有民间嘅力量啊，市场嘅活动亦都有政府嘅规划，咁呢啲咪就结合出嚟咯。咁但系香港啊，完全冇啦。当然你
1: 我哋而家譬如好似荔枝窝咁，就有一个客家生活体验村，你都可以喺嗰度住下咧，了解一下客家人嗰个生活模式嘅。
2: 荔枝窝就唔系便利嘅地方啦，系嘛？你其实讲话即系北北地嘅，你系平山咁嘅又有古庙，又有邓氏宗祠，有几好多文物。咁其實好有條件啦，有基建又有鐵路下喺側邊添。咁其實呢啲即係但係重點咧就係嗰條村嘅村民願意同你合作。咁點去願意呢？就係、是、你俾個開放個嗰個規矩佢咁邊啲村自己願意做嘅，咪慢慢佢哋會走咗出嚟，自己會傾㗎啦。有一兩伙唔鍾意做嘅，咁你咪佢哋自己內部矛盾，佢自己梳理囉。咁你又唔好話政府去定點為呢條村做啦，嗰條村唔好做啦。咁你又有時可能又會得失㗎喎，又唔知道佢哋啲村民之間啲問題又點解決。
0: 其實有好多道地嘅嘢呢，大家如果係真係集中火力呢去講多啲呢，係真係有用啊。其實 如果你睇翻咧，香港嘅廟宇又多，我哋去到日本就話啊，都好多廟寺，其實香港都好鬼多噶嘛。

0: 顯。嗱，舉個例啊，大家都知道香港咧大坑冇火龍咧就已經入咗去呢個非遺啦，咁樣即係非物質世界遺產啦。其實同一日咧，即係中秋節咧，喺另一個地方都有冇火龍，但係又冇乜人提，就係呢個即係薄扶林嗰邊啦，即係香港仔嗰邊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冇嗰條火龍差唔多大，都係咁上下，又係咁大陣仗，又係咁風土特色咁。咁呢啲咧有時就係啱啱好就係、原來啲遊客咧慣咗講嗰度咧，咁變咗另一度咧可能做同樣嘅嘢咧都突顯唔到。咁呢啲咧，我反而就覺得唔係佢本身有冇嗰件嘢嘅存在，而係你點樣去包裝，點樣將呢一件事前前後後都有啲嘢玩，就令到人哋可以喺逗留嘅期間咧，譬如我唔使全日啦，半晝咁都幾 happy 啊，係咪先？又大人細路都中意。咁有一啲譬如好似泰國嘅潑水節，我哋咁有印象就係因為人哋好高調地將呢樣嘢咧喺世界嘅舞台上咧係生勾咁。點解有啲嘢我哋譬如某啲單位旅發局又好文體旅局又好咧，佢哋係咪可以有系統地將呢啲嘢包裝，或者將呢啲路線圖又再 package 咗去楞埋做一個幾日幾多日遊咧咁？咁有時佢話做緊㗎啦，做咗好多㗎啦，咁但係人哋覺唔覺眼咧？人哋注唔注意到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咯。
1: 咁其實啊，即係你發展北都有好多環節㗎，即係唔可以啊，即係一注獨贏創科㗎嘛。你成個咁大嘅啊規劃，你係要有好多社會嘅有機組合，你先至會令到嗰個新區有一個活力。咁其中我都經常講咧，就係啊，即係香港你要行一國兩制，你一定要揾出兩制底下香港個優勢同埋獨特點，再加以發揮啊嘛。咁宗教自由其實係香港好有潛力嘅喎，你喺華人社會係揾唔到第二個城市好似香港咁咧，係有多元嘅宗教，而又互相可以和平共處，各有發揮喺唔同嘅社會環節啊，既有宗教聚會場所，又有好多啊，就做咗社會服務，有啲係支援政府嘅政策啊，提供啊教育啊醫療咁，其實宗教嘅力量咧喺北都係點樣角色咧，又冇乜點談論嘅。咁啊，叫做好啲咧就最近我哋香港攞咗清真友善啊排名啊上升啦
0: 嚇。你好覺眼咩？之前我哋穆斯林友善咩？
1: 咁原來我都揾我哋幾友善，原來有新嘅發展嘅。二六嚟緊咧，今年咧係會有個新嘅清真寺嚇、就喺北。都嘅就喺上水嘅一个叫即系上水清真寺暨伊斯兰中心，计划今年落成嘅吓。咁但系你睇翻上一次我哋香港有新嘅清真寺系几时啊？真系好耐噶咯吓，即系84年嘅时候就系尖沙咀清真寺啦。再早啲咧就吓系讲紧30年代嘅赤柱，咁啊真系远到不得了啦。上环嗰个就上个世纪噶啦，1890年。咁你可以见到譬如话吓你要。伊斯蘭嘅文明咁即係伊斯蘭金融咁，你人哋嚟到有舒舒服服嘅咁上水個清真寺，我哋拭目以待啦。佢就話佢設計到好有特色啦有6層啦，有做埋老人院添嘅，咁啊犀利啦。咁就做其他宗教都得噶嘛。咁你過去啊英治時期就比較側重耶教啊嘛咁即係天主教基督教嗰啲社會服務機構特別多特別活躍。咁而家你其他嘅宗教啊，譬如孔教。都係好獨特香港都好多年咁喺橫頭磡啊，而家佢就傾緊起個孔廟啦咁我哋都訪問過關帝文化啦咁關公廟又打算喺元朗啊起啦咁其實呢啲係咪都可以即係再進一步托一托咧，幫一幫你唔好話政府話側重啲咩資源啊？其實宗教團體自己都好多資源嘅，咁但係問題佢要開嗰啲門啊，推咁多門啊，由一個諗法啊，好似道德經咁老子咁有中即係道教都想喺即係九龍塘嗰度附近有個有個山頂啊，想做個道德經林嘅嚇，即係將畫出嚟咁都搞咗好耐嘅嗰啲牌照啊嗰啲想法都唔使政府俾錢，佢哋自己籌咗錢噶啦。咁所以見到呢啲做得成嘅，咁你華人社會你唔會去到其他。海外嗰度見到有啲旅遊景點同自己嘅文化咁連結㗎嘛，咁呢啲資源係咪可以喺北都又再即係諗一諗咧？
0: 我見到最近咧，或者最近幾年咧，即係情況開翻關之後咧，都有一啲細細嘅旅行團咧，係嚟香港咧，即係拜神團嘅，因為

0: 三日兩夜啊，咁啊即係走勻曬香港好多，呢度拜嗰度拜，又觀音又呢個黃大仙咁啊。總之咧，就佢哋覺得好新奇啦。其實講有奇怪在咧，就有啲係泰國遊客。咁大家都知道泰國已經滿天神佛㗎啦，好鬼多嘢拜㗎啦。啊，佢哋都有興趣咧嚟香港拜。咁啊講咁依個即係好聰明嘅旅行社咧，就覺得喂你拜完第二要還神嘅喎，即係一嘢啊做你兩轉喎，
1: 報定下年嘅還神團。
0: 咁你如果信境嘅话，咁你系嚟 friend 桥下神啦咁样，但其实佢哋完全唔知道自己拜紧乜嘅，咁啊靠啲导游咧就帮佢啊教佢噏几句嘢咁啦。咁你知道泰国有啲人都识识地普通话，你听得明。咁啊，如是者咧，呢、這个就成为一个娱乐嘅节目啦。咁啊，日拜夜拜，咁啊嗰三日两夜咧，除咗食咧，就走匀香港呢度嗰度咁样去有啲系装香嘅，有啲系枕枕即系啊咩都唔使就拜嘅。咁佢哋都系一个体验嚟嗱。如果呢個啲細細嘅旅行團咧，都搞得出呢啲咁有機密嘅一個主題式啊，即係叫做一個 theme 咧，咁啊好多嘢咧，其實都可以做嘅。
2: 同埋有明星效應啦，你睇翻 Lisa 咧，之前咧都係即係去到咧車公廟嗰度咧參拜咧，其實全球都關注。
0: 韓團嗰個 Lisa 講緊，唔係啊，汪明荃啊，係啊，汪明荃啊，唔使自己去宣傳啊，係
1: 啊，
0: 咁佢去到邊咧，作為一個偶像咧，咁啊真係有一啲叫做帶動作用啦。但係呢個反而就係成為咗遊客咧覺得香港特別之處。嗱，我哋去到東南亞咧，即係越南，尤其是我去到柬埔寨，佢哋都係好多嘢拜嘅。啊，即係你知佢嗰、那個啊吳哥窟都哇，即係滿山都係像咁啦。咁另外就係泰國自己本身亦都係一個即係參拜文化咁。咁如果呢樣嘢扣得住嘅話咧，咁都未嘗唔係一個即係叫做啊拜神嘅一個啊旅遊團咁啦。咁講真，即係凡係民間諗到嘅嘢咧，我就希望咧政府就去 facility， 就唔係咧 top down 咧，就我哋即係五年規劃啊，即係規劃你做啲乜，做啲乜，做啲乜，即係規劃還規劃咧，就係你政府咧可以咧打通一啲脈絡，就令到人咧無論喺申請啦，喺成事嘅過程就唔使咁漫長，因為有啲嘢咧。其實講真的，過咗廟咧就冇咗嗰個氣候嘅，即係你 miss 咗就係 miss 咗嘅啦。咁啊，所以就我覺得政府喺規劃五年嘅時候咧，都諗埋呢樣嘢，就係有啲嘢你想點石成金咧，係要雙方嘅，就唔係話啊，我而家開到門做啲乜做啲乜。政府有時個思維咧都好局限，
1: 尤其是國家嗰個對於廟宇咧個管理咧就比較傾向係文化保育啊，即係旅遊為主，就真係宗教活動為次啊！咁你亦都唔係好鼓張迷信啦，我哋都唔係叫人迷信。咁但係你即係啲中國傳統嘅連結咧，都永遠喺度噶嘛，唔係話你唔講佢就唔存在。好似肇慶有個龍母廟嚇，即係好犀利嘅嚇，即係傳說個龍母生咗條龍仔啊嘛，咁好孝順咁，啲人想生仔嗰啲就去拜龍母啊，所謂。咁香港都有啲龍母團嘅，好似林敬賢咁講咧，就連因為拜完之後真係生咗仔，佢就要連翻去再還神咧，就保佑仔女即係健康成長。
2: 你仲有我哋紅磡呢度咧，觀音謝父咧，其實你係一去要去三年。
1: 咁你諗下，即係嗰啲廟宇經濟啊，衍生出嚟啊，嗰個爆炸力都大啊！
2: 好啊，咁啊嗱，當然咧，即係爆炸力方面咧，就一衝就有啦。但係咧，你要做功課咧，去咧火投資咧，就真係要咧上下堂或者聽下講座先得嚇。呢、這個投資博覽可能都幫到你嘅，就係、是、新城財經投資博覽2026啦，盤點潛力股嘅決勝下半年嘅7月11日禮拜六啦，上晝10:30到下午5:00喺灣仔會展 S221室嘅，全日有四場工作坊，分別請嚟咧升級嘅財經專家主講嘅，包括咗清姐胡孟清啦、黃師傅、黃偉傑啦，仲有道指納指話你知嘅。节目主持啦，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嘅，仲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添啊。主题咧会讲下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咧投资风险同机遇啦。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究竟咧港股同埋美股后市点拆解咧？攻守战略咧都要兼备嘅，咁啊保值啊、差价同埋咧系部署方面咧，亦都要系好好咁作出部署嘅。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咧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啦，俾大家睇下半年嗰个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全面，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3: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行，收几十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183。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首季盈利250亿2200万人民币，按年跌 7.3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516亿5722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2.52%。每股盈利8.3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3人民币，按年升 7.27%， 折算港币3.1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初高位回落，已经跌了接近27%，但近日跌破了今年3月和去年12月低位，形成了头肩顶形态，利淡后向走势。等佢跌落量度跌幅水平35.5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1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4人民币计算，市涨率 0.57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97%。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涨率最低2024年的 0.542 倍，最高2021年的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的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涨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最高是去到4.7厘，年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涨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2025年接近 0.9 倍市涨率做目标价55元，预期2026年股息率5.79厘，以马价跌 10%， 31.95止蚀。另外利益申报，我是持有平安的股权的。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3: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早晨8: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有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培正道的慢线就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一点，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西湾口港铁站，高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隧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擎天半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日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车多啲啲，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去九龙龙尾就喺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7个礼拜
9: 第三位。
8: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睇下佢哋系 FIF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9: 第二位。
10: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9: 第一位，第一位。
8: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s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4、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9: 大湾区音乐榜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预感不适留下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星期一嘅时间，我哋开始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牛牛豆豆咁样放多阵，
3: 识得种多啊你？
2: 咁又唔系、啊，我想话俾你听啦，其实
3: 糯米啊嘛，糯米慢啲噶嘛，系、嘛？
2: 咁啊完全唔啱啦！我想讲，你都唔俾我讲埋，即系通常呢啲所谓嘅中秋节啊。或者我哋讲緊端午节啦，即係好多中国人嘅节日呢都好多嘢食㗎嘛。咁但係呢啲节过后呢，我个雪柜依然係仲有粽啦，或者係月饼啦，或者过年嘅时候就年糕啦，都要搞好耐嘅。我都尽量去散出去㗎啦。咁有时就摆定一两隻喺度啦。咁但係呢，每一次我见到呢啲淀粉质嘅时候呢，我个心里面呢个身体话淀粉质啊、淀粉质啊、糖分啊、卡路里啊、发炎啊，呢啲字眼就会弹晒出嚟㗎啦。但唔紧要，一年一度嘅端午节呢，大家梗系要开开心心，会应下景嘅。
3: 系
2: 有冇咩特别呢？你觉得今年嘅粽？
3: 今年嘅粽啊，
2: 系有冇食到啲好特别嘅馅嘅咧？因为我识得你都识㗎啦，
3: 系
2: 即系有个 friend 咧。每年咧都会用啲唔同嘅食材咧去研发啲粽嘅、即系有咖喱牛腩粽啊，有佛跳墙粽啊，
3: 我食咗啦。
2: 跟住亦都有即系五香肉丁粽啊，咁佢成日都会做好多呢啲嘅。咁但系翻去最基本，咁呢啲都系揭秘嚟嘅啫。你对我嚟讲咧，我最中意食嘅咧就系果蒸粽，即系我会谂起嗰那些年啊，那些年的歌，那些年的粽，同埋那些年嘅嗰碗粥。系啦，喺嗰啲粥铺咧，我喺仓储住噶嘛。以前即系细个嘅时候，咁咧有一间叫云记，系啦叫粥铺。咁佢嘅云吞面又好食啦，嗰啲生滚嘅粥好食啦。咁但系同时间咧，即系佢会挂晒嗰啲果蒸粽啊。咁呢种咧就基本上就唔需要等端午节，大大只
3: 系咯。
2: 咁同埋因为你知我哋以前细个咧，即系冇而家咁多即系健康嘅资讯啦，亦都冇咁多食嘅即系食物嘅种类。哇，有果蒸粽就好开心，同埋佢一开出嚟即系唔系。而家哇！我哋要迷你粽啊，又惊肥啊，食好大只噶嘛，跟住有豉油啦，哇！即系讲起都流口水啊，有豉油啦，跟住有少少糖啦，跟住同埋即系阿爸啦，通常宵夜咁啦，就落去呢一间允记嘅粥铺度食粥，跟住一嚟坐低咧就梗系噶啦，皮蛋瘦粥加呢个果蒸粽咁样，整条油炸鬼，夜妈妈唔知点解咧，嗰时咧街边系有油炸鬼卖噶，
3: 有夜妈妈屋村附近一定有，
2: 喺我哋
3: 嘅
2: 村口嗰度咧就
3: 有啲车仔档肠粉，好多嘢食。
2: 油炸嘅，哇！即系那些年啲日子真系几开心啊！
3: 系
2: 咁呢啲咁样嘅，即系讲明系那些年啊嘛。
3: 而家就系多咗你呢一类，成日都话惊唔健康，所以人哋就冇得做啦。
2: 有 quota
3: 系
2: 吓，即系可能我嘅 quota 咧就已经用咗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好多时就即系叫做意思意思咯。咁啊食少少都会咁。但系如果大家喺呢一个假期嘅时候真系食咗好多呢啲淀粉质咧，就自己。安排一下啦，做翻两日嘅168都几好嘅，
3: 系
2: 只要你食少，系啦，食少一餐，将三餐变成两餐咁样，咁啊好快脆啊减翻啲啦。咁人生嘅嘢，我觉得有几样嘢都要平衡嘅，就系我哋嘅快乐啦，同埋满足感啊嘛。咁我哋嘅快乐都离不开嚟自食嘢嘅。
3: 系
2: 除咗食嘢可以快乐之外咧，即系我最鼓励嘅就系
3: 做
2: 运动啦，冇错啦，系啦，做运动都可以攞到快乐嘅。你同唔同意啊，小麦？
3: 我同意啊，因为科学上咧做运动咧，佢会多咗咧，即系一啲分泌咧，令到我哋咧个人系本身开心啲嘅，所以做运动咧系一定可以令到我哋快乐。
2: 系，即系我哋呢啲做运动咧就系业余性质啦。咁但系香港喺即系近呢十年八年间咧，的而且确咧就出咗好多本地嘅一啲精英嘅运动员。咁我哋有时都会喺度谂嘅，即系当然大家会好享受呢一个舞台上嘅灯光。咁但系毕竟咧，运动员咧同有啲嘅职业咧都系一样嘅，即系佢嘅叫。做呢个运动员嘅生涯咧，即系唔能够唔可以太长，
3: 精神就可以永恒长存，生涯咧就真系短。
2: 我都唔好咁讲咩精神咩长存永恒啊。总之我就系知道咧，因为体能嘅关系，如果真系一个去到30岁啊，同一个即系嗰啲年青十零岁嘅运动员去比较，虽然年长嗰啲有经验，但系体能咧始终都系随住你年纪咧，会即系一路系慢慢咧系冇后生嘅时候咧咁犀利噶嘛。咁所以为咗呢一班嘅退役嘅运动员，我哋点样可以装备佢，继续将佢以往嘅啲经验啊，或者系佢嘅成个运动员嘅生涯可以继续发展落去，不过系转咗场地啫。咁所以咧，政府咧喺近年咧都致力推广呢个 体育发展的同时，譬如好像说增加一些资源培训一些精英运动员，那也都有推行一个叫做退役运动员转型的计划。那最主要就是帮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展开人生的另外一个 chapter，另外一个章节。那有些学者就建议当局应该将这个计划的范畴推广去到一些金融机构或者是科创公司，就为运动员提供更多的出路。大家听不听得明白呢？即是说呢，其实现在政府有的这个给运动员的转型计划呢，最主要呢就是资助一些中学啦同埋体育嘅机构咧，去请呢啲退役嘅运动员。咁即系话咧，一定程度上咧，呢啲退役嘅运动员，呢、這个好似好顺理成章。哦，佢嘅经验可能变咗一个运动，即系学校教体育嘅老师，或者喺一啲有同运动相关嘅团体啊，无论系 NGO 机构咧，就只系做一啲同运动相关嘅嘢。但系头先提啦，有一啲专业嘅专家啦，或者啲朋友咧，或者啲业内嘅人士咧，就话除咗呢啲既定好直接嘅一啲出路之外，仲会唔会可以推广去到其他嘅范畴呢？譬如话头先讲啦，甚至乎系金融界啊、IT 啊、科技啊、marketing 啊、sales 啊咁样，又得唔得呢？咁另外，近年咧亦都发生过一啲可能系运动嘅一啲协会啊，或者系联会啊一啲组织咧，同唔同机构之间发生嘅一啲纠纷。咁作为一个退役嘅运动员，佢又好清楚一个运动嘅场地或者呢一件事点样操作嘅时候，佢可唔可以扮演一个调解员嘅角色咧？咁如果佢系佢系 prepare 做呢样嘢，咁即系话佢喺退役之后，佢要再接受一啲可能同法律有关、同啲团体之间有关嘅一啲培训，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嘛。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反而觉得咧，即虽然话系一个退役嘅运动员，咁我哋就要谂下一个运动员佢具备嘅系乜嘢咧？就系一啲好艰苦嘅精神，一啲不屈不挠，同埋愿意接受新嘅嘢挑战，仲要喺科技嘅范畴咧。如果佢能够涉猎多啲嘅时候，因为佢知道嗰件事，即系譬如话打乒乓或者剑击，佢知道嗰样嘢点样玩啊嘛，点样利用一啲先进嘅科技喺培训一啲新人方面可以加插入去咧，佢就可以即系俾到好多专业嘅意见，
3: 因为佢系第一身啊嘛，
2: 系佢曾经经历过好多嘢都。
3: 因为好多，譬如话头先你咁样讲一啲训练嘅系统，可能嗰个系统本身嘅发明者，佢有好多方法，但系佢唔知道中间有啲咩 limitation， 即系可能系运动员出身，佢就知道，喂呢一样嘢反而咁样先至可以系有效啲，或者点样？佢嘅意见咧就真系将来嘅运动员会遇到嘅问题，变咗好多时佢哋可以系再发挥到佢哋曾经得到嘅经验，虽然不是在个运动场上面，但是反而咧对于整个运动业，甚至乎整个社会咧，就真系更加有贡献。
2: 同埋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虽然佢哋系一个退役嘅运动员，我哋成日会将个 focus 摆喺运动嗰度，我觉得呢个只系佢比其他人基础嘅知识上高多咗一个范畴，多咗一个圈。咁但系咧，其实就系
3: 其他技能
2: 系啦，即系其实佢继续可以做，譬如 marketing 啊、sales 啊，掕上一啲运动嘅品牌，即系唔好净系谂一啲可能非商业嘅元素，可以谂埋商业嘅元素。举个例啊，慈善机构佢好似马会咁样啦，都系其中香港一个好大嘅慈善，佢捐好多钱啦，做好多唔同嘅嘢啦。咁但系喺呢一个范畴上高，我哋其实都需要呢啲退役嘅运动员，可以俾一啲唔同嘅 idea， 令到咧即系个嗰啲善款啊，点可以用喺除咗运动嘅范畴上高啊，甚至乎小朋友啊、长者啊，去令到大家唔系一定要净系培训精英运动员噶，因为运动对我哋嘅人生咧都系扮演住即系好重要嘅角色，除咗嗰个情绪方面有改善啊，体能方面有改善啊，仲喺我哋嘅人生嗰度咧，都帮大家建立自信啊嘛。
3: 系体育精神啊嘛。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听听周恩廷嘅作品《今世情人》。
4: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快乐。
1: FM 99.7真诚资讯台。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诚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World Cup，World Cup，
4: 西班牙大胜沙特 ，G 组要斗到最后一日。世界杯 H 组首战爆冷俾佛德国闷和0-0嘅西班牙，香港时间今日凌晨终于踢翻应有水准，可能系因为亚马重返正选，即刻交到货啦。开赛之后率先打破僵局，带起全队攻势，协助狂牛兵团以4-0大炒沙特阿拉伯，同全世界讲爆一次冷啫，我都是强队嚟嘅。嗱，至于首战表现备受批评嘅奥耶沙巴，今场都呕翻啖污气出嚟啊！全场交出2个入波兼一次助攻，成为另一个赢波功臣。西班牙真的要留意啦，冇亚马的西班牙下半场踢到同佛德国嗰场系差唔多噶咋，小弟睇得出，其他教练应该都睇得到噶，搵人 mark 住你，你就玩完噶啦。另一边上 G 组去到第二轮都未见有赢波，比利时下半场有中坚安高尔2黄1红被捉，要10人应战，最终仍然同伊朗踢成0-0。两队踢完两轮同样未赢过波，但亦都保持不败，同样累积2分。不过伊朗凭住入球较多，暂时力压比利时升上小组榜首，意味住 G 组要斗到最后一轮，4队都有机会争出线资格啊！好啦，仲有少少时间，讲埋第一场爆惊天大冷逼和西班牙嘅佛德国。H 组第二场再2-2逼和乌拉圭，继续爆冷。呢支世界杯新丁到而家保持不败，挨过呢两队最后一轮对沙特。喂，有冇古仔讲呢？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3: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一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啊！而家乜嘢都讲科技，不过原来咧粟米都可以咧讲科技，讲 AI。食环署咧就加强灭蚊嘅工作，其实近来咧都见到有成效，因为点解咧？佢哋都几积极啊，引入合适嘅新科技同埋产品咧，希望咧就可以喺灭蚊呢一方面咧就达到一啲咧新嘅水平啊！嗱，佢哋咧而家咧就实地试验紧喺内地咧引入另外一款嘅智能捕蚊器，点解捕蚊器都有得智能呢？唔系应该就咁有个罩喺度，跟住有眼灯咁，跟住啲蚊就自己识飞埋去噶啦咩？嗱，原来咧呢一个新嘅仪器咧就系用一啲特制嘅有蚊剂，同埋咧就系紫外线去捕捉咧而家嘅蚊虫噶，亦都可以咧透过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咧，自动识别咧呢个蚊嘅类别同埋数目，亦都咧可以生成统计数据啊，协助咧处方咧制定更加具针对性嘅防治措施啊。食环署咧会按翻咧试验嘅结果评估翻系唔系适合咧香港使用噶。而现时咧亦都已经咧使用灭蚊机械狗啦、无人机啦同埋电动爬梯等等嘅工具咧，去完成咧一般嘅日常灭蚊工作。好多时咧，即系我哋做市民咧，唔知道原来咧食环署或者好多政府部门咧都投入咗好多唔同嘅心机啦、知识啦，同埋一啲钱去做呢啲新科技，始终都离不开 AI。原来而家一只蚊咁细咧，都可以揾个 AI 去识别呢只系咩蚊，究竟有几多数量，跟住就可以知道究竟喂近来系唔系一个旺季咧，多咗蚊咧，会唔会引诱到啲乜嘢病啊，或者咩菌咧会散播咧？咁啊 AI 睇嚟咧，真系喺我哋生活入边啊，越嚟越重要啦。不过如果你想咧呢个 AI 嘅潮流咧，你都可以赶到上去呢一架嘅快速嘅高铁上面咧，亦都希望可以了解埋北部发展区嘅发展咧，有个活动咧就要介绍俾大家吓。讲紧嘅就系香港 AI 加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啊，时间都好快啊，嚟紧星期三就即系讲紧咧6月24号下昼2点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噶。嗱，今次嘅论坛主题咧就系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家嘅深度融合。咁啊，讲者咧包括咧就系嚟自政府、商界、创科界，同埋咧就系大型嘅龙头科技企业代表。当然啦，欢迎翻咧企业嘅管理层啦、创科业界嘅人士，甚至乎喂真系，如果你系捕蚊界，你都想去问问嘅话，灭虫啊！都可以咧嚟参加噶。嗱，登记同埋了解详情，快啲上翻嚟我哋咧新城广播嘅网站 metroradio.com.hk 咧查询，或者咧有一个直接嘅 WhatsApp 95720104 95720104留言查询咧都冇问题噶。好啦，呢个时间咧听听 MC 张天赋嘅作品《男人怎可以》。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据报仍然处于暂停状态。美伊的谈判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开始，在持续大约80分钟之后，双方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不过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如果伊朗不立刻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拒绝重返谈判桌，令到谈判停顿。据报，美伊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加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持续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央视报道，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内容，提出明确抗议，同时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豁免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强调开放核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在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长卡里巴夫指出，奉劝美国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英国首相斯基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顾尔卫周末私下要求斯基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耿炳德接受天通频道访问的时候指出，斯基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一名内阁大臣指出，斯基贤将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就否认，强调斯基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路透社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基贤辞任，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有上有落，本港亦都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表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是2500亿元，按年升幅不细，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更超过3000亿，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未来有好多优质公司来香港上市，资金亦都会跟随，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陈茂波在接受本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香港要交天下朋友，认为欧美金融投资界对香港环境熟悉，只要有好的投资机会，他们有方法来香港投资，政府会继续巩固关系，强调目前欧美资金仍然是香港市场重要参与者。对于内地收紧跨境投资限制，陈茂波认为只会有短期的影响，政府正同内地商讨优化跨境理财通，包括放宽投资者资格、丰富产品种类和增加额度，强调只要持续提供优质上市公司产品和服务，资金自然会流入，短期波动无损香港长期竞争优势。英国气象局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英格兰和威尔斯部分地区今个星期气温将会飙升到摄氏38度，有机会创下有纪录以来的六月最热纪录。英国气象局警告，热浪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四达到高峰，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8度，甚至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升至超过40度，有机会打破1976年在修咸顿录得的35.6度，创当地历来六月最高温纪录。气温会在星期五略为下降，预计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大约33度。这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9:06，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上午8:00，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会逐渐增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去到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请留意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而休息求助需要的时候就看医生了。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5度，相对湿度75%。
1: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2: 嘿，系唔系真噶？
1: 仲冇晒烟味添。
2: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2: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3: 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培贞道的慢线是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的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龙尾在彩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慢线落湾仔排到会员排入口，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0: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8: 多堪记。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
9: 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程海欣，
12: 健康好心情。
0: 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直播室有程海欣，咁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嘅阿 Sam 喺度。Hello， Sam， 早晨。
10: Hello， 早晨啊。
0: 系啦，咁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即系做运动，大家都知道对身体有好多唔同嘅好处啦。咁其中一样咧，大家喺夏天嘅时候咧，好多时大家都会咁鬼死热就去游水啦。咁上次都有同大家讲下点样游法啦，游水嘅啲好处啦。除咗我哋话即系减肥啊，增加我哋嗰个心肺功能之外咧，其实仲可以锻炼肌肉啦，系啦，亦都系一个伸展嘅动作嚟。
10: 冇错啊。
0: 咁Sam 就话其实咧个水啊入边啊，即系或者泳池啊，唔单止系俾大家游水嘅，仲有好多嘢可以做，一啲水嘅。叫做体能训练都得噶，嗬？
10: 冇错，而家好兴噶。
0: 嗯。
10: 事实上喺香港咧，唔讲你唔知啊，我哋推动咧水中嘅健体运动，
0: 水中健体
10: 系啊，超过30年噶啦。
0: 哇！
10: 如果你真系有留意咧，喺政府去营运嘅康文署嘅嗰啲嘅泳池咧。
0: 嗯，
10: 佢枕住都有一啲叫水中嘅健体训练班嘅，
0: 有呢啲课程嘅。
10: 系啊，咁即系每次报你有12堂，咁个费用都好平噶。
0: 因为系政府搞噶嘛，
10: 系
0: 好多资助，
10: 所以系
0: 一定要参加呢啲。
10: 啱啱啱，好多人有个错觉，梗系咧年纪大，呢度痛嗰度痛，先去参加水中嘅健体运动啦。嗱，但系咧，
0: 同埋有啲又觉得自己唔识游水，
10: 系啦，大错特错。
0: 嗯，
10: 嗱，可以话俾你听咧，我哋讲嘅水中健体咧，今时今日咧发展到咧，职业嘅运动员都会专登咧有一啲嘅时间咧落水去做训练，帮助佢哋咧做一啲嘅恢复嘅。咁甚至咧，我哋而家咧推广紧咧一啲亲子嘅水中健体咧，尤其是我哋同一啲非政府机构啊、政府机构啊去合作，佢哋有营办一啲泳池咧，喺嗰度咧系玩我哋叫做一啲 water games 啊，喺水里面咧其实有一啲咧简单工具都做到一啲小游戏。
0: 嗯。

0: 实咧，你会睇到咧，冇标签水中嘅健体嘅运动咧，系长者嘅运动，好适合长者，但系咧系跨越年龄层嘅。
1: 系咁，但系点解我哋会有咁深刻嘅印象，觉得呢啲水中健体系只系适合长者咧？都有个原因噶嘛。虽然你哋话推广咗几十年啫，系咪先？咁、但系我想是不是由最早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老友记可能在陆上有很多运动对他来讲会相关节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啊，这些就啱啲老友记膝头痛啊、腰骨痛啊，就在水里浮一浮就没那么辛苦了，做运动这样开始先。
0: 没错啊，其实呢这件事在北美那边呢去推行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印象啊，70年代。80年代嘅时候好兴跳 aerobics，
1: 系
0: 个个都望住电视机 one more two more 咁、跳，咁啊有踏板啊，哇，好有节奏，好，
1: 乜嘢我都玩唔少嘅啫，
0: 好有活力。但系留意呢啲咧，都相对对我哋关节咧有一啲嘅冲击嘅，啊会咧加重我哋关节嘅负担。咁当年咧亦都有一啲嘅医疗人员啦，亦都发现到，其实如果我哋将呢一套嘅活动放落去泳池去做嘅时候，我哋池水系可以有浮力噶嘛，咪减散咗对关节嗰种嘅冲击，嗰种撞击咯。咁所以最开初嘅水中嘅健体可以咁讲，系喺水里面咧，我哋咧去做一啲嘅水中嘅 aerobics， 即系水中嘅健美操、健体操。我哋会开
1: 由陆地先搬咗嗰个健体操落去水中。
0: 所以喺我哋体系啊健体嘅界别嚟讲咧。好多时咧系落水咧系做一啲集体性嘅一啲嘅 aerobics 啊，一啲嘅健身操咁样而起嘅。我哋做嘅时候好得意啊，会即跟播下啲节奏音乐咧，好轻松。咁因为你跳 aerobics 都系要
1: 有音乐噶嘛，
0: 啱啊。咁啊，跟住重复又重复做啲动作。
1: 咁喺水同喺陆地上，除咗话对嗰个关节冇咁大冲击之外，仲有啲乜嘢系好唔同嘅咧，或者要留意嘅咧？即系讲到呢啲水中嘅健体操，
0: 我哋就唔需要有太多额外嘅器材，单单用个水座。我记得之前我喺节目都有提过啦，去调节我哋活动嘅嗰个速度咧，其实亦都系咧一个嘅，已经系对于我哋肌肉嘅嗰个嘅强度上高嘅一个转变咯。咁啊，所以咧，第一样嘢，我哋用浮力减低关节嘅嗰个嘅撞击力啦，我哋用咧水嘅嗰个嘅水阻嚟到训练我哋肌肉啦。但系咧如果再加多少少，譬如一啲浮泡啊，即系一啲嘅而家我哋有啲浮条啊，甚至咧有阵时咧练踢脚咪有啲叫浮板嘅。我哋可以咧配合
1: 加入唔同嘅工具，
0: 加入工具咧，亦都会针对住我哋身体唔同部分嘅肌肉咧，有一啲嘅针对性嘅刺激。
1: 咁我想问一下咧，嗱，既然对啲肌肉有针对性嘅刺激，系咪即系相等于有啲朋友哦？我想练六嚿腹肌，或者我想练老鼠仔，讲就啲拜拜肉，或者我要收紧我大髀嗰啲即系内侧嗰啲肌肉啊，诸如此类。肚腩啊嗰啲咧，系咪同喺你陆地上做其他嘅负重训练效果系咪一样嘅咧？系同样做得到，因为有时有啲人觉得好似冇料到，好轻骑嘅，你明唔明啊？太容易做啊，佢觉得好似冇乜压力咁啊。
0: 我话同一样咧，就一定系呃你嘅。但系我可以咁讲，有阵时候我哋落水咧，甚至有啲你意想不到嘅肌肉，你会练习到。
1: 例如咧，
0: 比如话啦，水咧其实咧系一个不稳定嘅环境。变咗我哋成日讲个核心嘅肌群啦，好多嘅听众咧一讲核心肌群就谂嗰排朱古力
1: 嘅，系嗰八嚿腹肌，
0: 啱啊，嗰八嚿腹肌，其实嗰啲咧喺我眼中咧唔系最重要嘅核心嘅部分，核心部分嗰排朱古力八嚿腹肌入边贴住骨嗰啲肌肉咧，
1: 再深层啲，
0: 深层嘅肌肉咧，其实咧你好难喺陆地上高去锻炼。但是在水里面，当你肢体做啲动作，我要你企稳，你推手，其实呢某程度上有个反作用力呢，在前面又会呢，你推几大力佢又会呢推返你向后。其实你要稳定自己个下盘或者呢个身体，唔好呢俾水流去推动呢，这个正正呢每一下呢是针对你的深层的核心的肌肉呢来到去做个训练。所以我们成日咁讲。
1: 即反而是有些东西在陆地 未必做得到，但喺水入边，即系做呢啲，
0: 自自然然做得到，
1: 就会做到噶啦。
0: 系啊，因为你我当你去。

0: 運動隊伍呢，他們的體能的教練都很喜歡放一些運動員
1: 落。我應該轉頭回來問一下 Sam 啦，是的，精英運動員我想就不是好像裸技那樣在水中做這些，即是我覺得對他來說是不是太輕頸呢，達不到那個效果呢，我們休息一會先。記住原來
2: 生活好快樂。FM 99.7 新城資訊台。
3: 散光令視線模糊，本來有瑕疵的事物都會覺得漂亮。

0: 但系唔使急，唔使惊，唔使慌张，因为散光的他也正找我。泳儿最新派台作品《散光》。
1: 散光的他也正找我。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隻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2: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5: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程海欣，
9: 健康好心情。
10: 我相信啲精英嘅运动员同我哋一般市民嗰啲锻炼，即系康文署教嗰啲课程，应该有唔同嘅，系咪啊 ？Sam，
11: 会有唔同，但系亦都有啲动作雷同嘅。嗱、精英运动员会落去水池做运动咧，练佢哋核心肌群系其中一个最大嘅目的。另一个更大嘅目的咧，其实咧就系咧，好多精英运动员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劳累啊，
10: 应该系放松为主，
11: 佢要落水去放松，甚至咧佢哋平日训练咧，讲紧日日都训练啊，去当翻工咁翻噶嘛，其实咧，我哋需要有一啲叫做咧交叉式嘅练习，系俾佢哋咧有一个好嘅复原，

0: 因为佢每一日都已经喺陆地上个重复练体能，重复练佢哋个专项嘅动作啦。其实咧，某程度上某啲肌肉系已经 overload 超负荷啦。我哋落水嘅时候，希望咧就系保持住身体都系做紧运动，但系用紧一啲佢哋平时较为少用、忽略咗嘅一啲嘅肌肉嘅练习。咁所以咧，我哋嘅随队嘅物理治疗师啊，随队嘅一啲体能嘅教练咧，用水嚟带俾我哋咧嗰啲嘅精英运动员咧，一路我哋讲紧叫做 active recovery 啊嘛，即系话咧放松得嚟。都是用活动去放松的。
1: 咁举例啦，譬如一个经常跑步嘅一个跑手咁先算啦。咁我谂佢最劳累嘅就系啲即系叫做腰以下嗰啲肌肉啦，大髀啊、pat pat 啊、小腿啊嗰啲咁样。咁对于呢啲经常都可能系足球啊、跑嚟跑去嘅运动员啊、职业嘅运动员啊、精英运动员，咁样喺水入边嘅体能训练系会做啲咩咧？
0: 我哋会建议佢嗱。你讲跑步、讲踢波、足球系咪、都系用下肢为主，所以我哋如果咧系咧帮佢去做叫做活跃嘅一个放松咧，第一样嘢你落水去游水啦，集中多啲脚，唔使用太多力啊，可以咧即系咧用多啲咧蛙手啊，用多啲咧自由式咧嗰个嘅挥臂嚟到带动你嘅身体嚟到去轻松去游水。
1: 即系简单嚟讲，就用一啲平时少用嘅身体部分。
0: 系啦，咁啊，同埋咧呢一个过程里面咧。是俾到佢哋咧下肢有休息嘅时候，但系亦都咧保持住佢哋有适当嘅运动量咯。咁变咗已经唔会再过度劳损佢哋嘅下肢咯。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则啦、原理啦。另外咧，你唔好谂住跑手，唔好谂住足球员。淨係搞掂隻腳就即刻呢攞到獎牌獎杯。
1: 梗係啦 ,core 都緊要。
0: 係啦，所以呢我哋呢會要求佢呢落水呢做一啲嘅急速嘅上臂嘅動作即係呢嚟到去喐動，令到呢產生一啲亂流身體呢即係呢。
1: 點樣做法咩叫急速上臂？
0: 我舉個例子我哋俾兩塊我哋練游水有啲水泊㗎嘛帶落隻手度。我哋要佢可能呢
1: 喺
0: 企喺水中間。好似我哋练如来神掌咁样，一前一后两只交替，
1: 系
0: 啦，咁啊变咗咧，其实
1: 要佢企得稳系嘛，
0: 系啦，要佢企得稳，
1: 就无形中训练佢嘅 core 啦。
0: 无形中咧就系咧，佢个躯干咧就要有个稳定性。
1: 扎稳个马我要。
0: 唔讲唔知啊，其实咧我哋咧一啲长跑运动员。其实如果佢个躯干系有力嘅时候咧，佢如果真系跑马拉松咧，嗰四廿几 K 咧，其实咧佢嗰快嘅都讲紧咧两个零三个钟头咧，其实对于佢哋个躯干嗰个 core 咧要嘅嗰个稳定性好强。佢稳定性唔够嘅时候咧，有机会咧影响佢咧。下肢嘅步伐走样嘅，走样咧就咧间接咧影响运动表现，甚至增加咧创伤劳损
1: 嘅
0: 风险。
1: 系咁所以即系训练一啲精英运动员咧，同样都可以用呢一个水中嘅一个健体嘅活动吓，即系达到唔同嘅目的。
0: 会噶，亦都咧喺里面嘅时候咧，依家咧发展到咧有啲科研人员咧喺水底可以用镜头，
1: 拍低佢嗰个表现，
0: 究竟。佢嘅表现如何呢佢呢甚至呢喺嗰度呢会呢用镜头呢大概知道佢身体嗰个嘅左右前后嗰个。
1: 而家有埋 AI 添啦跟住即係度身订咗个 program 都得哇发现佢有啲咩嘅问题要再要做啲咩嘅训练啊再做得好啲。
0: 甚至水里面发展到咁样呢跟住陆上高我有啲补充嘅训练。再落水再做在里面呢即是叫做呢有个多阶段亦都是多环境挑战的一种训练模式给他。
1: 是精英运动员就是这样训练。那些老友记呢好像我们今天节目开始这样说由以前那些即是很多年前开始在水中跳的健体舞到今时今日又发展到什么状况呢这些水中健体。
0: 水中健体我哋而家咧发展到开始咧就咧就住唔同嘅老友记，有
1: 唔同嘅问题
0: 病患，我哋咧发展到有一啲针对性嘅一啲嘅训练俾佢哋。喺香港比较多嘅就系腰背痛、 同埋咧嗰个骨关节炎咧，特别咧膝头哥。咁所以我哋有啲腰背啊、膝部嘅一啲嘅叫做水中嘅训练俾佢哋。咁啊喺里面我哋做啲咩咧？唔好谂住咧就用头先我哋所讲精英运动员嗰套放落去。我哋首先咧热身就系咧放佢喺水池嗰度一条直线。行呢边嗰边，我哋叫水中缓步跑。
1: 哦，即系就咁喺水中行。
0: 系啦，向前行。
1: 会惊唔惊跣噶？有啲老友记啲，
0: 我哋通常会咧好得意嘅。
1: 拍住池边，
0: 我哋嘅教练咧全部系专业培训过咧。第一样嘢个位都要分配嘅。
1: 嗯，
0: 怕水嘅。
1: 哦。
0: 咁啊，我哋咧会咧近少少池边。
1: 嗯。
0: 识游水嘅。唔怕水嘅，我哋会摆喺距离个池边远少
1: 少。
0: 另外呢我哋其实呢有一啲嘅长者呢，我哋要求佢呢就係咩呢，係教练呢一班可能十个人有一两个呢要特别多关注嘅呢，我哋呢会配对一啲助教落埋水。
1: 哦，即係侧跟嘅。係咁，因为做运动到最后最紧要就是安全嘛，最紧就做咗喺度意外发生。
0: 同埋你諗行来行去呢唔係淨係向前㗎喎，有阵时我哋会踩步㗎喎。
1: 唔紧要啦，我哋留返下一次嘅节目时间详细再讲下。除咗即係老友记之外呢， Sam 都有提过啦，呢个都係而家时兴呢变成一啲小朋友一家人一个亲子嘅活动。咁亲子嘅水中健体又点样做法呢，我哋下次再讲。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早晨9:3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培正道嘅慢线系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交通，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去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龙尾喺彩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喺海滨汇。睇睇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2: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新城广播。
1: 报告，早晨9:32，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请留意啦，有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吓。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6度，相对湿度74%。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喂，睇住嚟啊！
8: 好，你睇住嚟啊！

0: 仲有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1: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0: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1: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1: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0: 跟住有冇做啦？
1: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去 show 咁唱。
0: 咁、如果你
1: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净首英文歌咧？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1: 系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
3: 齐来学普通话嘅时间开始啦、小豆早晨，
4: 程主播早晨，
3: 系啦，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当然仲有我哋嘅普通话老师，你介绍下老师好冇？
4: 系我哋嘅普通话老师系
3: 用普通话可以吗？
4: 梁雄英老师，
3: 挺好的耶，成功了，
5: 对了，大家好。
3: 刚才呢跟老师聊天、老师好像刚刚收了一些新的学生，对吗？还有一些是我们的同事、旧同事，还有现在的同事也在跟老师学那个普通话。你觉得，因为我知道现在好像小豆啊，有或者是小麦他们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听到普通话，自己也会说，就觉得不用找老师学了，你觉得怎样？
5: 其实呢，如果工作太忙，自己能够看看那几个节目，我觉得也可以的，不用找老师的，那么如果你想要提升你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最好当然是找老师了，
3: 如果对自己的发音啊。等等有要求的话，对吗？
5: 对、你有要求，你觉得你自己的工作上面有需要的，我觉得这个情况呢就找老师比较好。
3: 小豆，你有什么问题呢？在学习那个普通话，我们学了都一段时间，对吗？
4: 对，
3: 你觉得怎样？有什么困难？
4: 就是我还是不懂那个知还有知，
3: 但是你读得很好，我现在
4: 只有一下，没了。
5: 那我跟你讲，这个情况，你说知还是知，对不对？
4: 对，
5: 你不知道，对吗？
4: 对，
5: 因为你对那个字还没有掌握。
4: 哦，
5: 你没掌握，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平舌音还是翘舌音，你没掌握。
4: 对，如果就是没有看到那个拼音的话，那看那个字，
5: 对，
4: 是不懂的。
5: 对，
4: 对，
5: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跟大家讲哈，就不是小豆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说国内大部分的人，都有这
3: 个
5: 情况。
3: 问题，对。但是我刚才听小豆，用普通话说话，我觉得我不知道老师你感觉怎样，我觉得他比之前呢有进步，还有呢比较大胆，敢说，
5: 那
3: 不要怕错。
5: 对，敢说呢就是学习的最要紧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素。为什么呢？我们这样讲哈，很多的成人一说要学普通话的时候，我不会说普通话。
3: 他们怕出丑丑啊。
5: 对，所以呢一上课的时候一讲话呢，我说你不是不会说普通话哦，你可以说到的哦。
3: 但是怕自己觉得说的不好嘛。
5: 对，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就是你跟一个朋友也可以，老师也可以，只要多一点，上课的时候多一点讲话，多说了你自然

0: 你就胆子就大了，
1: 嗯，
0: 就好像我跟凯欣哈，之
1: 前
0: 呢就学英文，
1: 嗯，
0: 我就说我真的不会的，我不会英文的，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我一坐下来有一个语境的话呢，
1: 嗯，
0: 我不知不觉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能够说一点儿，
1: 对。其实听众们可能不知道，之前呢我跟老师是每个星期六好像是在某一个商场，嗯，然后呢我们就聊天，嗯，什么都聊，他呢就尝试用英文，
2: 嗯，
1: 因为我是教英文的嘛之前，嗯，
2: 对，
1: 他呢就是我的普通话老师，所以呢我就说普通话，我们就有个语言的交流挺好的，我们就是喝一杯咖啡，
2: 嗯，
1: 然后聊一个小时甚至可能两个小时，就哔哩吧啦叽叽喳喳，嗯，就我用普通话，他又尝试用英文去表达，
2: 那要装很快呀，
0: 啊，我还要讲啊，这个他在一提我们一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嗯，我有一个话题就是说他呀，我应该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呢，叫恶魔，
1: 恶魔啊，要求很高，嗯，
0: 对，他就是一个恶魔，我也是一个恶魔，
1: 嗯，
0: 所以呢恶魔遇到恶魔了，
1: 嗯，
0: 那个感觉，啊，
1: 大打出手了，
0: 大打出手了，他的呀说英文说英文，我的心里告诉我不会啊，你懂吗，
1: 嗯，
0: 我真的不会的，
1: 嗯，
0: 不要说英文，
1: 嗯，
0: 哎呀我的脑子呢就要爆炸了，
1: 嗯，
0: 然后呢就逼着自己，嗯，来了，哎呀随便吧，就撞过去吧，
1: 谁呀，啊，谁了，啊，
0: 对，他呢应该也是被我这个恶魔呢逼出来的，也是一样，
1: 对啊，嗯，
0: 普通话普通话，
1: 对没错，因为语言之间就很多词语啊，
0: 嗯，
1: 我们是不懂的，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你永远都不能学到那个语言，对
0: 对，
1: 好像我们今天就跟我们的听众们好吗，
2: 嗯，
1: 我们开一个新的课文呢，
0: 嗯，
1: 就是那个语言考试的作品七号，今天已经来到七号了，
0: 嗯，
1: 这个语言的这个作品的题目叫做千里眼，对吧，
0: 嗯，对对，千里眼，
1: 千里眼，这千里眼，
0: 对，
1: 咩意思呢，千里眼这篇文章老师他基本上讲咩嘅，基本上
0: 神话故事里面的千里眼就是那眼睛在这儿我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
1: 很远很远，嗯，
0: 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面呢最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
1: 嗯，
0: 摄像头它就是一个千里眼一样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
2: 嗯，
0: 因为呢在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呢都喜欢坐高铁，
1: 嗯，高铁，
0: 对，嗯，去到中国不同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呢有车的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司机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2: 嗯，
0: 对吗，
2: 啊，
0: 所以就靠这个摄像头，
2: 哦，
1: 嗯，刚才我都试过读这一篇文章少少的词语的，嗯，有当中有很多的字眼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嗯，不如我们今天又这样，我们休息一阵好吗，
2: 好，
1: 我们转头回来我们就会读今天的考试的作品七号，就是千里眼，嗯，我想老师今次呢就先剔了一些比较深的词语，或者我们应该要练习一下的词语先，
2: 嗯，
1: 我们先练了这些词语，然后我们就再跟老师一起读那个段落，嗯，好吗，
2: 好，
1: OK， 我们休息一阵先。
3: 曾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痛，方寸大乱得失控。

0: 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4: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1: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4: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1: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4: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1: 我中意林志乐啊！
4: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1: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4: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黎莉，劲得恶势力。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继续我哋今日嘅齐乐学普通话，程主播早晨，
3: 早晨啊，小豆，
2: 系啊，
4: 早上好，
2: 梁老师早晨，
4: 早上好，小豆。
2: 休息之前咧，就同老师讲啦，话啊，可能要圈低一啲我哋今日要比较注意嘅词语。老师，我哋嚟。哪一些词语到底我们真的要特别注意的呢？
3: 是的，因为呢、这一篇文章刚才老师也有讲叫千里眼，它其实就是讲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铁路呢是很厉害的、即是很多国家呢，即是我们讲丝绸之路啊，或者讲那些、一带一路啊，路是要连结起上来的嘛，交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体来的。譬如香港的铁路又好，或者内地啊、北京啊、世界各地、欧洲很多铁路呢，其实都有用中国的一些工程师啊，或者他们的设计呢作为一个参考，甚至乎有些是即中国的建筑公司帮手一起起的。咁所以呢，我们应该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觉得是好骄傲的，应该即我们祖国呢是有一个咁犀利的工程啊，咁所以我哋今日讲呢一个叫做关于高铁嘅一个高速铁路咧，咁中间即系大家有冇搭高铁都好啦，譬如有啲字眼讲到高速列车咁样，呢啲都系大家要即系学懂噶啦，啊几多公里啊，又或者系咩最高时速啊、最低时速啊、信号啊，有障碍嘅时候又点样啊？即系呢啲词语咧，我相信大家喺日常生活入边咧，啊前面有障碍、啊，所以咧我哋架车就停咗啦。咁你用普通话讲下，即系表达下，咁有啲好关键嘅词语，大家就要识啦嘛。好，不如老师，我哋就住我哋一阵间会朗读嘅第一二段嘅课文，有边啲词语你觉得可以系嚟提出嚟先？练习练习一下。
4: 好，第一个呢就是高速。
3: 高速、
4: 对了，高速这词语呢是比较难的哈，因为
3: 难在什么地方？
4: 难在就是高字第一个，高比较难，因为高的话呢，香港人讲话呢就勾勾勾
3: 勾 G O 勾咁样，
4: 对、啊，所以他们在讲的时候也是勾，也是一样读勾的，
3: 将嗰个广东话带进去了。
4: 对、我们说高
3: 高，
4: 对了，系啦，高。
3: 如果大家识拼音嘅话咧、我就。串下俾大家听 ，G A O 就唔系 G O 嘅，所以你就唔好话高铁高铁高，系咯，系高铁，
4: 对，高铁哈。这个数字呢也是比较难，因为这个数字呢，
3: 速度
4: 的速它要一定要掌握，它就是一个平舌音
3: 啊。你的问题了，你试试看。
4: 速度
2: 速
4: 对、
3: 对
4: 速
3: 说得很好速咁、高速加埋喺一齐就系高速，
4: 没错，高速，好，
3: 高速就系高速，
4: 没错哈。你也你说，
2: 我突然之间谂到就系高速同埋呢个高速嗰、那个差别
4: 哦，很好，这个、很好的
3: 话题。老师，你说解释一下
4: 高速，那个呢是高速。一个是它就是声调问题，
3: 高速咧，即系铁路嗰个高速个高咧系平嘅第一声，
2: 哦系
3: 高速，但系个速咧就系四声，系跌落去嘅，
2: 系
4: 没错，
3: 高速，
4: 对了，
3: 你来一次，
2: 高速，
3: 系啦，头先你话高速系点啊？
2: 高
4: 第四
2: 速
4: 第四
3: 个高高字系第四声，
2: 哦。高
4: 对
3: 啱晒、啊，即系其实系揸一个音噶啫，即系高速同嗰个高速咧，系争第一个字嘅声调噶啫。
4: 声调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数字，那个高速的数字呢、它是好像同音，对不对？但是这个数字本身也是一样，跟速度的速一样的音，但是合在一起要读轻声
3: 哦。唯一要读轻声，
4: 对了，
3: 告诉，
4: 没错，就是这样。
3: 告诉我，
4: 对，好，我已经告诉你了。
3: 好叻啊，小豆你嘅即系突然间个联想令我都学到嘢。
2: 唔系因为咧，我平时点解学极都学唔识，就是、因为呢啲音好似我分唔到佢系点乜嘢。
3: 而家识分啊，
2: 系啊，冇错，
3: 高速。
2: 高速，
4: 好，
3: 高速系啦，平翻少少，高速，
2: 高速，
4: 对，
3: 高速咧，
2: 高速，
4: 对啦，
3: 不过要轻声咯，
4: 我们告诉他，
3: 系告诉他，我们告诉他，
4: 高速列车怎么读？
3: 嗯，好
4: 好
3: 学完高速高速之后，下一个词，
4: 下一个呢就是呼啸。
3: 嗯，
4: 呼啸这词语呢就比较少见。
3: 这个啸呢是不是海啸啊？啸啦，呼啸啊，
4: 海啸的啸。嗯，
3: 对，
4: 对，这呼啸啊，
3: 呼啸。
4: 对了，呼啸的意思呢就是那个车很大声，很快，它
3: 的
4: 声音很响。
3: 嗯，
4: 呼啸，
3: 有一声就过咗去了。
4: 对了，这个
3: 呼
4: 呢，我们叫做啊，呼一声就过了。
3: 呼一声，
4: 对了，
3: 呼啸而过时。
4: 对了，对了哈。
3: 好，
4: 接下来呢就是。转瞬的那词语呢，也是比较难。
3: 转瞬间，
4: 那也是要注意了，小豆哈。这个转字呢的翘舌音。
2: 嗯，
4: 刚才我们讲过，你根本分不到哪个字是平的，哪个字是翘的，对不对？
2: 对。
4: 那我们在这儿呢，就学到了竖平的，顺翘的。
2: 为什么？
4: 为什么？这个你看。转瞬那个转字也是翘舌音，
2: 嗯，对，
4: 它这个是固定的，那个音是有规范的，
2: 对对，
4: 转，它的声母是之，
2: 转
4: 转
2: 转，
4: 对了，顺顺也是翘的，也是翘舌，
2: 顺
4: 是，对了，
2: 顺，
4: 对对对，转瞬哈，
3: 转瞬啊，这个
4: 对，
3: 转瞬即逝，即好快就
4: 很快
3: 变咗啦，
4: 嗯，对了对了，
3: 转瞬，
2: 转瞬，
4: 所以你。记不得哪个字，我们现在呢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去掌握那些字的正确的发音，
3: 顺即逝。
4: 好，然后呢要注意的就是那个轻字了，看轻的轻字，这个字呢是后鼻音，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呢它呢就会跟前鼻音呢会混淆的。好像我们说亲戚亲，亲人的亲，它就是前鼻音了。这个清楚的清呢，它是后鼻音，所以它的分别呢，就是一点点的鼻音，后鼻音而已，
3: 就争少少
4: 一点，
3: 系啦，
4: 不多，所以要小心，就是这个部分哈。
3: 好，不如我哋嗱，趁住呢个仲有少少时间咧，我哋先读咗头嗰两行先啦，跟老师一齐带读，好冇？
4: 嗯，
3: 老师嚟啦，
4: 当高速列车，
3: 当高速列车。
4: 从眼前，
3: 从眼前
4: 呼啸而过时，
3: 呼啸而过时，
4: 那种转瞬即逝的，
3: 那种转瞬即逝的
4: 感觉，
3: 感觉
4: 让人们，
3: 让人们
4: 不得不发问，
3: 不得不发问，
4: 高速列车。
3: 高速列车
4: 跑得那么快，
3: 跑得那么快，
4: 司机能看清路吗？
3: 司机能看清路吗？
4: 嗯，这个是读清，哦啊、
3: 对，后鼻音清，能看清路吗？哇，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学住这么多先，好不好？下个礼拜再。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司纪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司纪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近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指出，司纪贤正是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万廷已经分别要求司纪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司纪贤将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纪贤仍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司纪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他在两个重要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国家商务部公布，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美国稀土公司等十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决定将十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他们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另外，国家财政部发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以及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等。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病情持续，确诊的病例已经突破1000宗。当地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疫情通报显示，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003宗，当中254人死亡，整体死亡率是 25.3%。目前共有365个患者正在隔离或者住院治疗，另外有100名患者已经康复。三个受影响省份的密切接触者追踪率是 58%。 当局表示，虽然病例数目增加，但伊波拉应对工作仍然积极进行中，

0: 包括加强监测、强化社区宣传，以及努力提升个案管理和诊断能力。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调查委员会今日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根据作供时间表，委员会将会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以及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大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袁国杰作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股市受到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有上有落，本港亦都受到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表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按年升幅不细，今年个别日子的日均成交更加超过3000亿，认为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未来有好多优质公司来香港上市，资金亦都会跟随，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陈茂波在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说，香港要交天下朋友，认为欧美金融投资界对香港的环境熟悉，只要有好的投资机会，他们有方法来香港投资，政府会继续巩固关系，强调目前欧美资金仍然是香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是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2: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2: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当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

0: 差協會，各大音樂平台已經上架。
1: 生活緊張，工作繁忙，長期受壓令你同健康越行越遠。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培贞道的慢线是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是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是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西贡方向，同埋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0: 好有音乐感入面。嗱，你听我把声咧，好似好淡定咁啊，明先？但系老实实，其实我今日见到呢个嘉宾咧，我系真系好开心、好兴奋，我系约咗好耐噶啦，就有徐浩喺度。Hello，Hello，Hello，Hello。你听唔听出我嘅兴奋啊？
11: 诶，我都好兴奋，你听唔听出啊？
10: 你听出啦，你话好耐冇落嚟新城啊嘛？
11: 真系，好似好熟悉，即系我又记得啲路，但系又好似有啲唔同咗咁样。
10: 有冇印象几时之前落过嚟啊？
11: 我真系唔记得啦，但系 at least 都10年前噶啦，我谂。
10: OK， 十年前落到嚟，其实冇乜变嘅。
11: 系啊，大致上都系咁。
10: 大致上都系咁啦，系咪先？咁但系当然啦，喺 studio 可能有新啲啦，咁啊，咁但系咁样嘅。咁啊，点解我话一路都想问徐浩，同埋我乜问佢？哦，你都真系好忙喎。佢诶都唔系啊。咁样嗱，咁话说咧，就系、是、因为我每日都会访问唔同歌手啦，咁其实咧，我都即系密谋住揾阿徐浩啦，咁然后咧，即系一有啲歌手咧，佢哋歌系同徐浩有关咧，我就喂，我都好想揾佢啊，佢话系啊，你翻揾佢啦，佢好好人噶，咁啊，个个都咁讲嘅，嗱呢个真心嘅，咁然后我就话吓系啊，好啊，咁跟住佢话不过咧，佢好忙噶，咁个个都系咁讲，
11: 都唔系，都唔系，
10: 好啦，咁跟住有一日我就真系攞咗徐浩电话，跟住就 send message 俾佢啦，咁跟住佢好好，佢就复咗我 nice to meet you 咁样。完咗，
11: 咁啊 ，nice to meet you。跟住之后，即系 suppose 应该会有啲嘢发展嘅话，但系又冇。咁跟住之后，佢就嗰个 message 会一路咁样沉落去。
10: 跟住我就死啦，好担心。我就因为我本身都有话想约佢做访问，跟住就谂紧啊，咁点算咧？因为我都真系觉得你好忙嘅，咁我估会唔会系太忙，所以。即系未得闲应承咧，咁啊，咁到最后最近真系有呢个机会，咁所以我十分之感激咧，就系即系徐浩嘅咁。但系咧，因为我俾我感觉咧，其实你好系一个好似唔系好多讲嘢嘅人嚟嘅感觉。
11: 我比较慢热啲嘅可能，系比我本身个性格系啦。咁但系即系发现啊，原来唔可以嘅咁样。咁我而家都尽量会系即系逼自己讲多啲嘢，或者即系初次见面已经。即系尽量会讲多啲嘢咁咯。
10: 系，我同你即系初，啊都唔系初次见面噶，之前喺耳边见面过啦咁样。但系你啱啱所讲，逼住原来要讲好多嘢，点解会有呢种感觉？就系原来要讲好多嘢咧。
11: 即系喺呢个行业咧，如果你唔讲嘢，好容易俾人觉得你好串啊，或者
10: 哦，
11: 系即系系啦，始终要面对好多人，
10: 系
11: 同埋好多时都会真系，即系譬如 let's say 我哋咁样做访问，可能我真系即系。 即真係第一次傾偈。
10: 係冇錯。
11: 如果我已經我好三寶咁樣咧，就好難做噶嘛個訪問。
10: 係你好明白我哋感受啊。
11: 係啊，即傾唔到噶嘛。咁所以即我自己都會練習下，即盡量第一次見面就已經講多少少嘢咁樣咯。
10: 呢個練習係幾時開始㗎？
11: 慢慢咯。即我最初入行嘅時候，真係成日唔講嘢，咁就俾會一個唔係幾好嘅 impression 人哋咯，即

0: 呢条友唔讲嘢嘅咁样。
1: 系系，系咪都真系有人同你讲过？究竟呢个人想点嘅咧？
0: 都有嘅，都有嘅，即系会听到啲 feedback 翻嚟话啊，呢、這个人即系系咯，即系有少少自以为是啊咁、哦、样。即系，但系其实我唔系，即系我只不过好惊。即係最初面對好多人，跟住我就唔出聲，匿埋一邊咁樣，即係會有啲咁樣嘅感覺俾到人咯。咁所以，慢慢大過咗，就即係學習，即係盡量多啲同人打招呼啊。即係 at least 都有一個禮貌嘅微笑先。即係我以前係驚到直情唔敢望人，唔敢笑，即係耷低頭咁樣就咁行咁樣。
1: 係，但係你呢個啱啱所講咧，嗰種驚或者係唔係好怕，即係唔係好同人。主動傾偈係咪嗰陣時係2005年嘅時候，你以歌手身份入樂壇嘅時候，就係嗰陣時開始驚嘅。
0: 係咯，唔係不過我不嬲都唔係，即係我不嬲都係比較慢熱嘅。
1: 係OK， 但係而家譬如我哋而家咁樣做，冇理由佢話唔係啊，咪先？我冇理由逼佢話啊，咁你而家係咪覺得舒服啲啊？
0: 唔係好啲嘅，即係已經習慣咗啦嘛。
1: OK， 哇，四分鐘你warm up完畢，我話俾你聽，成個月都喺度噶啦你。喂，咁但係啱啱你提咗一樣嘢嘛，其實喺2005年嘅時候咧，你就係歌手身份入行啦咁啊。反而我想問翻最開頭時，其實你係咪真係叫做好中意唱歌，想做歌手，所以喺2005年嘅時候入行？
0: 其實都係嘅，即係好細個已經。我好細個已經中意唱歌，我諗係即係我嗰陣時兩三歲已經自己，我阿婆嗰陣時話會咧，我會跳上張台嗰度，即係自己喺度唱歌。我嗰陣時應該係唱我記得係應該係唱林子祥同埋張國榮嘅，即係我嗰個年代
1: 係係、
0: 哦，即係我兩三歲。
1: 兩三歲原來你已經中意唱歌，
0: 跟住我會逼佢哋獻花俾我咁樣嘅，佢哋話。即係咯，咁我諗
1: 我幻想唔到係你會做嘅事。係
0: 啊，即
1: 係
0: 好細個已經係咁咯。係到十幾歲嘅時候，即係一路都會唱卡拉 OK 啊。咁去到十幾歲嘅時候，會開始即係參加一下啲歌唱比賽啊。咁跟住又開始夾 band 啊。慢慢一步一步咁樣。
1: 嗰時有冇真係做音樂呢樣嘢㗎？
0: 其实冇嘅，即系
1: 纯粹唱歌，
0: 系唱歌或者学咗吉他，又夹 band 之后就会开始自己柴娃娃咁时候作曲啊，或者试下喺电脑录下嘢啊咁样，即系一个兴趣形式咁样。
1: 所以其实你由两三岁已经心里边有一样嘢就系、是、唱歌做歌手逼屋企人献花啦 ，OK， 咁但系真系有冇谂过系做歌手？譬如去到即系年轻嘅时候，甚至之后读大学嘅时候。
0: 其实当时都冇谂过，即系好远啊呢件事。咁当然话即系好中意唱歌咯，只不过系跟住当时我参加歌唱比赛咧，因为咧我嗰阵时喺温哥华读书咁样，咁嗰边咧嗰啲歌唱比赛嘅奖品系好吸引嘅。即系佢哋会通常系会有机票。
1: 咁开心
0: 系啦，咁你即系机票系一个都唔平嘅嘢嚟嘅。即係對於一個十幾歲嘅小朋友，咁所以咧，我就即係好中意參加歌唱比賽，就希望可以贏到個機票，咁就可以翻嚟香港玩咁。
1: OK， 嗰陣係喺温哥華嘅時候，你喺度讀書，屋企人就喺香港。
0: 唔係屋企人都喺嗰邊嘅。
1: 咁點解你會特別想翻香港嘅嗰陣時？定係喺周圍去
0: 咁？都仲有啲同學啊，或者係咯，即係因為我係中一。中二讀完中二嘅時候就過温哥華嘅，咁始終即係中二嗰陣時嗰個年代咧，都唔係好俾出街嘅，即係都係翻學放學咁樣，咁所以就可以試下即係比較大個少少，十六七歲就可以翻嚟香港自己玩下咁樣，即係睇下到底香港係點咁樣。
1: OK， 所以其實嗰陣時你參加歌唱比賽咧，簡單嚟講係為張機票嘅，
0: 都一部分啦，係啦，
1: 係
0: 一部分。
1: 一部分就是为机票，另一部分当然是为了喜欢唱歌啦。
0: 是的。
1: 那时候唱歌的时候，那你又得张机票，即是会赢了啦，是不是？或者有些奖项啦。
0: 间不中啦。
1: 是，那有没有觉得自己都 OK 啊唱歌这样呢？
0: 那时候觉得是的。即是年少无知的。是啊。即系觉得哇，即系喺嗰个华人嘅社区咁样，咁自己都好似胜出嘅几率都几多咁样，咁点知翻嚟香港就觉得哇，原来个世界系真系咁大嘅。

0: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行，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新城劲爆，落榜。
5: 六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 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叫做 Hey That。

0: 到你翻嚟香港，我知道应该系翻嚟香港试音噶嘛，
1: 系
0: 系系。点解会翻嚟香港试音？
1: 就系因为有一个当时歌唱比赛系当地嘅学生会同埋香港一间唱片公司合办嘅，咁佢就系嗰个赢咗就会有一个即系试音机会，咁就翻嚟又 OK 咁，所以就入咗行咁。
0: 哦，嗰阵时就正式做歌手啦。嗰阵时 ，OK， 读完书未噶？嗰阵时
1: 读完噶啦。
0: 哦 ，OK， 咁你其实嗰阵时读完书嘅时候，有冇谂究竟真系做歌手定系做你本行咧？
1: 其实冇谂咁多，即系我个人又唔系好中意 plan 嘢嗰啲嚟嘅。
0: 哦 ，OK，
1: 即系我即系个世界点样推进我咧，我就系跟住去行咁样，系啊，咁。咁既然有咁嘅机会，咪翻嚟试下咯。
0: OK， 嗰次试音嘅时候咧，佢已经话俾你听，喺屋企试音 OK 啦，你就可以成为歌手，系咪同你讲啦？咁但系其实你一开头系以组合 V 嘅形式出场。
1: 其实最初系我自己先嘅，咁、
0: 哦、
1: 但系就因为我都有啲 friend 夹 band 咁样，就不如你哋都翻嚟，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入行，或者即未必系真系唱歌嘅，入嚟试下做音乐之类。既然我有一个咁样嘅渠道，即系我有个咁样嘅机会，咁之后翻嚟之后，当时嘅老板又你哋咁样都几好喎，咁佢又好中意夹 band 嘅，老板
0: 哦，
1: 咁我话不如你哋搞对 band 啦，咁所以即系最后就会有咗一个咁样嘅组合。
0: 但你本身同阿 Leo 同埋 Randy 系咪都系认识噶嘛？
1: 系啊
0: ，OK。但系当时夹对 band 系为咗啲乜嘢？嗰个为咗啲乜嘢意思啊？我真系想加呢个乐坛，好多人听我唱歌，定系真系纯粹为兴趣或者为梦想咁样？
1: 细个边知咁多，即系十几岁嘅时候就真系，即系喺十几岁开始夹 band 嘅时候就即系贪玩咯。
0: OK，
1: 即系觉得哇玩音乐好有型
0: 啊，系有型噶，
1: 好过瘾咁样，咁所以就夹 band 咯。咁之后咁公司话。你哋整对 band 咪整对 band， 咩都唔知嘅嗰阵时，即十几二十岁嘅时候咧，嗰个智慧系比较即冇咁即冇认知咁多啦，咁所以就系、是、诶，即系系咯，咁就哦，既然哦，你哋去搞对 band 咯，咪搞对 band 咯。
0: 喂，咁但系啱啱你提咗一样嘢嘛，即其实你系一个慢热嘅人嚟噶嘛，咁有冇谂过当时即入行嘅时候系有啲乜嘢会发生嘅咧？或者会唔会真系入去嘅时候都有啲惊嘅咧？
1: 惊啊！我又唔会，因为当时其实真系唔系好认识呢个行业到底系点样，就系你细个睇电视，见到嗰个所谓嘅乐坛或者娱乐圈系点就系点咁，咁所以都系即系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哦，即系每一日都好多新鲜嘅事情发生咁样，即系都冇乜一个概念到底系点咁样。
0: 系嗰时夹 band 夹咗几耐
1: 啊？其实我嗰阵时，我谂我。十七八岁开始即系弹吉他夹 band， 我谂都四五年咁样啦。系啊，
0: 夹咗四五年嘅时候，你会点样形容嗰阵时你哋组合 V 啊？点啊？好紧张啊！而家即刻。
1: 如果以我今时今日嘅角度去睇咧，就
0: 呢个好明显难以形容，呢、這个笑声，
1: 即系我想讲一塌糊涂，但系又未去到咁严重，即系可以好啲咯，系啊。
0: 点解你会由而家呢一个监制角度去睇嗰阵时系一塌糊涂咧 ？V 系，
1: 即系我唔会俾佢哋咁样咯。即系如果今日有一对咁样嘅组合跌咗落我手上嘅话。即系我系啦，
0: 系
1: 我会有啲 suggestion 俾佢哋啦。
0: 系跳出你作为当事人嗰阵时 ，V 嘅组合系点样嘅咧？请问你会点样形容 V 咧？嗰阵时，乜都未知道，所以入咗行
1: 系啊，乜都唔知咁样，系啊，即系系啦，人哋话咩你就做咩咁样，自己以为自己知道一啲嘢，但系其实又唔知咁咯。系啊，即系。后生就系咁啊，可能就年轻就
0: 系
1: 咁啊，
0: 系冇错冇错，
1: 即系你觉得自己知，但其实唔知。
0: 但系冇人提醒你哋啊，侧边
1: 唔系好多人提醒，但我发现咧，喺嗰个年纪或者喺嗰个认知之下咧，你好难会听得明人哋讲咩。即系我有时而家都系，即系譬如我会遇到一啲新人或者比较年轻嘅入行嘅人。即系我都同佢哋讲嗱，我讲就讲咗俾你知啦。我虽然我都几 sure 你系唔会明我讲紧乜嘅，即系或者你唔会听得入耳嘅。咁但系你有一日你会知咯。即
0: 系
1: 我而家谂翻系当时好多身边嘅人同我提醒过嘅嘢，即系有一部分都系正确嘅。咁但系当时系唔会听得明咯。
0: 当时系咪觉得咧？初入行嘅时候，咪就系觉得呢个乐坛或者加入个圈度，觉得系好玩嘅。
1: 都好玩嘅，
0: 系
1: 即系好好多新鲜嘅事物咁样，
0: 系咁觉得自己适合个圈噶。
1: 唔适合。
0: 你嗰阵时唔觉得适合
1: 嘅，即系我咁内向，跟住又唔讲嘢，又怕丑咁，所以我觉得系即系未必系真系好适合。
0: 咁点解嗰阵时你唔 say no 嘅？
1: 必识啊！咁细个，即系你廿岁咁样。
0: 即系佢话签你嘅时候，其实你本身都系内向噶咯。其实你不嬲都内向。
1: 咁签我就梗系略反应啦，当时。
0: 但你明知自己内向嘅，虽然你略反应，
1: 咁唔系即系我觉得哦，做音乐啫嘛，即系唱歌啫嘛，
0: 系
1: 啊，咁你又冇考虑哦，原来要处理咁多，即系我冇谂过哦，原来要面对哦 DJ 嘅，或者我要面对记者嘅，即系呢啲系唔系我认知范畴里边会出现嘅嘢，即
0: 系
1: 我做歌手咪唱歌咯，
0: 歌 okay、
1: 即我就系咁样咁直接嘅一样嘢。
0: 系，喂，我问下嗱，因为你当时三个人啊嘛，咁你实系要做唔同嘅访问噶啦，或者对唔同嘅人噶啦，咁通常呢三个人里边，系咪你系最唔讲嘢过嚟噶啦？
1: 算系比较系，因为咧，Leo 系即佢比较外向啲，即如果而家就佢应该系E人，
0: 系，
1: 咁我就一定挨到爆炸咁，咁所以咧好多时即系譬如即系交际啊嗰啲就系佢咯，即系打招呼啊，做访问啊，咁佢都系会即系比较，即系佢会打开咗个开头先，系啦，咁跟住我先慢慢
0: 就加入
1: join in 咁样，即系咁话晒，我都系 kind of 嗰个 so called 主音，咁其实 suppose 主音系应该系
0: 广东最多人讲噶嘛，
1: 咁但系就奈何咋，我就比较少啲讲。
0: 系，但系你就识喺适当时候就 join in 翻，
1: 系啦，
0: 哦 ，OK， 但系我觉得几好笑，我有机会睇下会唔会有啲访问睇翻，你冇睇翻自己以前啲访问？
1: 真系好少，应该都系衰。
0: 我好中意佢呢个答案，应该都系衰嘅。OK，
1: 都系衰嘅。

0: 早上10: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是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

0: 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6: 好有音乐感。
7: 既然咁衰嘅情况之下，你觉得点解后来喺2008年嘅时候你又单飞呢？
8: 咪因为唔知点解咧，跟住突然间又嗱，都系唔知点解嘅，即系唔系我哋自己决定嘅，即系公司突然间有一日话，唉、哎，你哋都系冇做组合啦，你自己唱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即系 Randy 就去咗做幕后啦，因为其实 Randy 比我更加，即系佢会可能比我更加清晰嘅一啲嘢、即系佢会哦知道，诶呢度真系唔适合我啦，咁、我不如。快啲去轉去做另外一樣嘢啦，咁佢就走咗去做幕後啦。咁啊 ，Leo 就走咗去公司做 A&R， 即係幫手咁樣。咁我就即係咁，我都仲係好中意唱歌。咁咪試下咯。
7: 係，
8: 但都係慘不忍睹。即係如果今日又係遇到一個咁樣嘅男歌手嚟到我手上，慘不忍睹。
7: 嗰時嘅你係點樣噶？都系仍然内向，都经历咗两三年嘅时间
8: 好啲嘅，好啲嘅，
7: 系 ，OK， 好啲。咁但系你会点样形容当时你自己？你唔好谂住逃过呢个问题。你嗰时点样形容你自己惨不忍睹咧？
8: 即系各方面都可以好啲咯。即系啊，有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勤唔勤力嗰样嘢。
7: 系，
8: 即系我又唔，即系我以前个心系勤力咯。咁但系喺我认知上个勤力，
7: 今次我仔噶、啊、你，我心好勤力噶嘛。
8: 唔系，即系你会觉得自己哦，已经好勤力，我已经为咗我嘅 career， 我已经做咗好多嘢。但系其实唔系咯。即系我而家都有时同死啦，而家好似好老咁添。即系我会同一啲新入行嘅话。你覺得你自己努力多400倍就差唔多啦、
7: 哦，
8: 即係我會咁樣同佢哋講咯。
7: 係
8: 係、啊，
7: 但你嗰陣時係真係覺得自己努力，
8: 真係覺得自己努力。
7: 哦，你努力咗啲乜嘢？你覺得你以前
8: 我都唔知道，即係而家我而家睇翻就係一啲都唔努力咯。你
7: 但係 OK， 啱啱所講咧，其實應該可能身邊有人提醒你嘅。
8: 係
7: OK， 2008年嘅時候就單飛，你都係好努力啦。咁亦都係得到電台啲嘅新人獎啦，亦都出過一隻 EP。Music in the City、OK， 好啦，有奖项有这个 EP 啦，有冇觉得哇掂啦，我单飞都好 OK 啦咁样。
8: 有冇、啊
7: 哦 okay、
8: 因为始终都唔系即系点讲咧，即系都三年啦嘛，嗰阵时即系叫做接触咗，即系同埋我唔系嗰种话啊即系唔系一出道即爆红嗰种，即系嗰，因为如果我成日都话啊，你可能。10几20岁一出嚟即刻爆红，咁、你就即系未见过 ups and downs， 咁、但系其实我系不嬲都系 down 啫嘛，咁叫做诶 up 咗少少，咁你都唔会觉得哇呢次掂啦，即系唔会有呢个幻想咯，咁、都系觉得诶、好似有少少起色，即系可以只系用起色嚟形容咯，诶、开始即系会有啲人知你系边个，或者记者会采你咯，即系你知。
7: 以前嘅時候係
8: 啦，即係哇嚟邊個？即係直情當你透明噶嘛。咁誒開始誒，竟然會有人走過嚟主動問下你嘢喎，咁樣叫做有啲起色咯。咁
7: 係，但係嗰陣時有起色嘅時候咧，會唔會都令到你覺得，咦？我可以繼續發展得多啲喎，喺個單飛裏邊。
8: 誒，其實係有咁諗嘅。咁但係呢個咧，念頭咧，好快就已經。消失咗。
7: 點解嘅？
8: 因為咧喺我即係 so call 嗰個新人年之後咧、
7: 啊，
8: 公司就有變動啦。即係 好多內部嘅人離開啊，或者新嘅人嚟啊，咁基本上09年嗰年全年係冇乜做嘅嘢，或者冇乜新嘅 project。去開啟咁樣咯，係啦，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咁但係我成日都話，其實都係要靠自己嘅，即係我唔即係以前細個會話啊，公司唔幫我接嘢或者啊公宣傳啊咩，即係賴人咯，
7: 即係都有呢種想法嘅。
8: 係啦，細個就係咁樣咯。咁但係大下就發現其實。即如果你自己做得好嘅話，基本上你係即唔需要人哋去擺啲咩落嚟度，即你自己就應該有一個吸引力，或者一個人哋自然會揾你啦，係啦，即簡單啲嚟講就係咁。
7: 嗰陣時09年唔係太多嘢做，
8: 係啊，
7: OK， 但係因為有即係又係歌手嘅身份啦，咁個心情係處於啲咩個階段啊？
8: 咪就日日都喺度唔知做紧咩咁咯，
7: OK， 完全系冇嘢做，心情咧唔开心，开心。
8: 我又冇超级唔开心嘅，但系开始有少少会问自己，哇，都廿到嗰阵时几岁？27岁，都27岁噶咯，咁好似仲未有啲咩睇到咁，咁都要养屋企噶，各样嘢啊，咁样就开始会审视自己，到底系咪应该继续咧？咁所以谂下就，不如都系算啦。咁不如即系我都系中意音乐啫。咁就算如果真系呢一个目前唱歌呢个唔啱，唔适合我自己，咁咪转做幕后咁样。
7: 但系你好中意唱歌噶，
8: 系嘅，
7: 系咯。
8: 咁但系有时。个世界唔系咁样 plan 嚟去做呢件事就，
7: 咁你有冇觉得自己想当时嘅时候，我系咪真系要放弃？但我明明咁中意唱歌，后面嗰啲我加嘅，即系我唱歌都得啊。如果我都唔会攞奖啊，我都唔会攞即系新人奖，或者系唔会嗰时，即系会唔会谂咁多呢一啲？觉得简单啲，我遇唔到好公司啫，可能系会唔会有呢啲嘅想法？
8: 又冇，即系已经过咗嗰、那个。推卸責任嗰個階段，即係可能真係成長咗啲啦，開始即係知道，即係接受咗呢件事咯。即係唔會再去怨啊，或者去怪責任何，無論人哋或者自己，咁即係咁咪接受咯，即係唔係咁。
7: 嗰陣時咧，你係係咪要同公司講？我決定即係轉做幕後啦，唔唱歌啦咁啊！你記唔記得當時係咪覺得係一身鬆咗啊？定係其實都真係繼續諗好多嘢嘅？
8: 其實都要一段時間去接受嘅。即係轉咗幕後處理曬呢啲所有嘅嘢之後，咁我記得我啱啱開始幫即係一啲幕後，即係幫其他歌手去做歌或者去做製作嘅時候，即係我都會。去諗，即係有時捱得好辛苦，幕後都捱得好辛苦。跟住做天光，跟住突然間，我記得有一次就係自己喺度諗啊，其實我即係咁辛苦，但係為咗一個其他嘅歌手去製作一啲歌咁，即係個心理都有少少難受嘅。咁但係即係又係慢慢要一段時間去適應咯。
7: 是其实你那个是由你05年到现在，其实你中间的心理上面都转，即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8: 是的。
7: 是的。会不会跟人谈的，其实最好你。
8: 我比较少跟人谈。
7: OK， 多数都是自己处理。
8: 是因为我觉得这样谈很不行、啊。
7: 你行出嚟咪型咯，
8: 咁样约我出嚟，约我出嚟倾心事咁唔有型嘅呢件事，咁即系我就
7: 系 OK， 所以就好少同人倾嘅。
8: 系
7: OK， 我慢慢同你讲下，你而家会唔会同人倾？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0: 第三位。
1: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2: 可否趁早？
3: 谁人愿？
1: 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啊，黄渤嘅呢一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3: 带点凄美，投入吧最后。

0: 翻作品歌名叫做《半月半好》。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星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扩阔环球

0: 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好有音乐感。
4: 不过咧，啱啱即系提咗一样嘢，其实由2010年开始就真系转咗做幕后啊嘛。如果我数翻咧，其实以前咧，你啱啱提咗嘢，你都有夹 band 嘅咁，但系如果去到真系叫做作曲、編曲、監製、填詞呢啲咧，其實你最開頭就係以編曲先嘅喎，
5: 係啊
4: ，OK， 就係編你自己嘅，即係係咪 How Deep Is Your Love？
5: 都有做下咁樣，即係嗰陣時自己做自己嘅歌都係，即係一步一步學誒點樣編曲。
4: 嗯，
5: 跟住又有帮下其他歌手编咁样，
4: 系所以最开头系自己乐队先嘅，
5: 系啊系啊。
4: OK， 点解开头会接触？譬如自己对 band 都自己搞埋编曲咧？
5: 咁通常 band 都系咁样嘅，
4: 顺理成章，
5: 即系自己作曲、自己编曲、自己玩埋、自己录音咁样。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契机。即系如果可能，我真系纯粹一个solo 歌手，咁监制整好晒啲嘢，我就入去就系唱咁样。其实我会学唔到咁多製作上嘅嘢咯，咁其實喺做歌手嗰幾年，其實都已經學咗某一個程度嘅幕後嘅製作，即係真正到底製作係點樣嘅一回事咯。咁所以令到我導致可以之後轉去做幕後，都好好重要
4: 啊。但係嗰陣時係你係有師傅教啊，你自學啊，出去學一定係點樣
5: 的？其實當時我哋監製 Edward Chan 啦，咁所以佢其實教咗我好多呢一方面嘅，即系我佢唔会捉住你嘅手教你嘅，总之佢就有做，你就喺隔篱睇，咁你吸收到几多就几多，咁当然有嘢亦都可以问佢啦，咁呢样嘢就系、是、当时真系学咗好多嘢咯，
4: 系，同我都见到你几多系同阿 Randy 即系周晨康一齐合编，
5: 系最初我哋系好一齐做嘅，即系我哋 even 最初一齐监制啊，一齐编曲啊，一齐写歌都有。咁跟住，開始大家都成熟咗啲啦，咁就可以各自有各自嘅方向咁样咯。
4: 嗯，系嗰时咧，两个小伙子一齐去学，一齐去做嗰、那个情况或者感觉系点样噶？因为都系新噶嘛，你两个
5: 系啊，其实好好玩嘅，即系我哋一齐住嘅。
4: 哦，系噶，
5: 即系我哋中学同学嚟嘅。
4: 哦，咁、
5: okay、我哋一齐即系翻咗嚟之后咧，咁即系无依无靠噶嘛，咁咪一齐即系住咗租屋咁样。
4: 系。好密切喎、
5: 啊，
4: 你关系、
5: 啊、即系好奇妙嘅嗰、那个关系就系咯，咁就我哋会一齐做嘢，跟住一齐玩咁样，即系我哋嗰阵时系好黐线嘅，即系会做到朝头早9点咁样，跟住会一齐睇套剧，跟住咧我哋嗰阵时好中意玩爬山单车嘅，我哋会去踩单车，即系收工，跟住之后2-3点玩到2-3点踩单车，晏昼2-3点，翻屋企。沖涼瞓覺，跟住瞓到可能8-9点起身食啲嘢又開工咁樣。
4: 你啲時間顛倒曬，
5: 係啦，嗰陣時係已經係顛倒曬。
4: 係，但係一去到音樂嘅時候，因為你始終同人合作啊嘛，咁、個合作你係覺得係一個磨合啊，同埋定係其實你覺得你同佢嗰個音樂感覺差唔多咧？
5: 其實係好接近嘅，係即係佢係少數地同我嘅決策係接近嘅人，係啊，即係我都話我好怕同朋友做生意或者合作嘅人嚟嘅，我係咁，但我唯一係同佢可以啦，即係我到今時今日，我嘅 studio 都係同佢 share，即係我哋都係一齊擁有一間版權公司，即係好奇怪嘅，即係佢嘅性格要咁夾咯，即係其實佢唔好理嘅，我即係佢理嘅嘢，我又唔係好理，我理嘅嘢佢又唔係好理，咁所以咁啱就係大家都理佢自己想理嘅嘢，咁就 work 咯。即係譬如如果大家都執著某一個 point 嘅話，其實好難即係磨合得到嘅，即係呢個世界冇兩個人係相同想法，咁但係咁啱就係佢理嘅嘢同我理嘅嘢係唔同。
4: 係，同埋我真係覺得幾好喎，即係嗰幾好咧係。friend 啦、啊，然后就一齐可以可能喺合作上面啦、跟住同埋可以咁多年，你哋都咁好朋友 keep 住，由中学、去到真系去到温哥华嘅时候，跟住翻嚟香港，仲一齐住、
5: 佢而家仔都两个啦，十岁啦，佢仔，因为好夸张呢件事。
4: 哦，你问我真心，我都，我如果我系你，我都觉得好夸张，
5: 好夸张呢件事
4: 系。不过有冇谂过自己真系会入咗音乐呢一行噶？其实会想翻。
5: 会细个会想咯，但我真系冇，我唔系一个谂咁多嘢嘅人嚟嘅，即系唔会话啊，我大个就真系一定会做音乐或者点样。
4: 我想问，
5: 即系系咯，即系会觉得啊，都好咁样。
4: 其实如果你觉得你当时唔系做音乐，你应该系做紧乜嘢噶？你觉得
5: 我应该系做紧，
4: 或者你细个冇啲咩？我啲梦想系想做啲咩噶？
5: 冇，我细个嘅梦想就系做歌手，即系好细个嘅梦想。系跟住去到十几岁就冇梦想嘅，即系冇话，即系唔系应该唔系冇梦想，系冇一个梦想嘅职业，应该系咁讲，即系唔好话我一定话哦要做啲咩咁样，我就冇嘅，系好细个反而有咯。
4: 系
5: 我第一个我第一个志愿系做巴士司机，
4: 哦，
5: 因为好中意揸车。
4: 哦，
5: 咁我细个咧就会叫我阿婆咧，即系以前嗰啲巴士咧，佢我唔你应该都知，
4: 系我知啊。
5: 佢一上车咧，佢系打横噶，
4: 系冇错。
5: 你知我
4: 讲
5: 咩啊？
4: 我梗系知啦。
5: 我一定系坐喺嗰个第一个位嘅。
4: 哦，系啊。
5: 我一定叫我阿婆同我坐喺嗰个。
4: 乜你会选择坐嗰个位？
5: 因为我中意睇住嗰个司机揸车。
4: 哦，
5: 我就好中意。
4: 哦，
5: 咁所以我第一个志愿系做巴士司机，
4: 系鼓励唔到，
5: 纯粹系因为中意揸车，系
4: 啊，系同埋估唔到系会坐嗰个位啊，
5: 系
4: 嗰个位转一转弯跌咗落嚟噶
5: 啦，我真系好中意每一次一定要坐嗰个位。
4: OK， 由巴士司机去到就系做歌手，
5: 系
4: 其实真系啊，我又咁讲，我做我喺呢集里边，其实徐浩系咪都一个顺住条路去行嘅人嚟嘅？
5: 系，我好相信呢样嘢，越大越相信，
4: 到而家都相信，
5: 系。
4: 嗯，
5: 系即系唔好去遇到任何事情，无论开心唔开心咧，我而家个反应会越嚟越细
4: 嘅。嗯，系、哦、OK，
5: 因为我觉得系即系将所有嘢发生都有一个原因，你顺住
4: 嗯
5: 嗰个世界个 plan， 即系有人帮我 plan 咗，所以我唔 plan 嘢嘅。
4: 哦 ，OK，
5: 系啦，即系我只会有一个 direction 咯，但我唔会 plan 嘢嘅。
4: 系，但系你冇宗教信仰嘅。
5: 我冇嘅，冇
4: 啊。OK， 好。哈，我突然间想倾，我上次呢个音乐人唔记得访问边个嘉宾，讲起你添。我休息个星期，我下个星期再搵曹上嚟。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星期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伊朗代表团一度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刺激，拒绝重返会场。不过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良好进展。他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的谈判达成协议，有关文本将会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他又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而谈判团队的工作就到此结束。国家商务部公告，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美国稀土公司等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发言人说，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决定将十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他们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另外，国家财政部发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以及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等。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调查委员会今日起举行第5轮听证会，由消防、政府化验师以及消防工程专家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作供。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余下的调查将会以现行方式继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律师团队审视过百万份文件，揭示出大量问题，政府亦都向委员会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的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有信心作出研判和结论。他说，即使有涉事者不出席听证会，亦都不会影响委员会对相关人士的角色作出结论，而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作供，亦都不可以强制他们合作，不见得对厘清事实有明显帮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初步数字显示，本港第二季出口仍然做得不错，零售和餐饮市场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相信在消费力和城市经济带动下，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今年经济增长可以达到年初预测的 2.5% 至 3.5%。政府不会轻视中东局势的影响，因为会影响物价。又说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市况，希望平稳健康发展，强调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表示， 政府持续提升公共财政资源效率，利得税增长不错，对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有信心。他说本港未偿还债务相对于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是大约 14%， 是非常平稳安全的水平，认为北部都会区发展需要加快，未来几年每年投入大约1200亿至1300亿，估计非经营账目会出现赤字。今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0: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3: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4: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4: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你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竟是不是真的看到真身，是不是看到事实或者现实，我都很有疑问。你是曾浩飞，实物落差协会，我想这个协会应该有很多会员。

0: 你是人生每一个
1: 走过跟出发
0: 旅程都是 party party 接一个 party
1: 听朝他人亦会好好捉紧你
0: 派对后派对你是王怡是没错每一个的旅程也都是建构住每一个派对的出现在这个旅程这个 party 上面有不同的人同你一起参与有快乐有悲伤有落寞

听住呢首歌呢的确好开心㗎。其实我哋同佢一样都系普通人。嚟自大永。呢个都系一个现实事实。我哋都系普通人。我哋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之前睇过一套电影叫做《无痛分手》，男女主角当然就是分开了，在过程里面他们要忘记对方，原来真的很痛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结局，很多人都记得了，因为实在很深刻。即使用了几高的科学的实力的药物忘记对方，你发现缘分到最后会将他们拉在一起，是再一次拉在一起。你是 One Up， 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所以不要强求了。

0: 而家嘅乐坛实在比以前更加精彩，除咗主流嘅公司独立歌手、男歌手、女歌手、乐队组合，仲有男团、女团，佢哋系最新男团 Survive Pop Star。早上11:32，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七个礼拜
5: 第三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F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5: 第二位。
7: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5: 第一位，第一位。
6: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兰啊，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5: 大湾区音乐榜。
8: 湾区声势力，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睇清楚啲就会发现呢个世界包括你其实唔。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0: 呢首歌曲嘅 intro 同埋 outro 其实都系几长嘅，我会相信系一个喘息嘅空间。而当中你会发现编曲都花上好多嘅心思，中间咧我喜欢有一种营造，侧边有好多窃窃私语嘅人声。现实就系有啲你会听到，有啲人声你听唔到，佢哋系 The Hurts、Mr. Smile。所以侧边环境咁嘅时候，请保持你嘅笑容，做翻真嘅自己，其实真系唔需要谂太多。
1: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似同风穿大乱得失控。

0: 终有一日嘅时候，你会发现我点样活得更加好，我点样会快乐，点样找到个真正嘅自己，自己有啲咩问题所在，都系一个等待。半月扮好，又系梁超峰。
1: 一

0: 人生苦短啊，
1: 或者可再见，
0: 好好珍惜人与事，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他们是 IDG Bubbles。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劲爆恶势力，黎莉。

系呢首歌歌名都够晒甜蜜啦，今世情人，就系周恩婷。有时都听啲人讲，我希望今世、来世、世世都可以同你做情人。咁甜蜜系咪会加倍再加倍咧？

0: 每一次听到张曼芝的声音，
1: 无人明白也一概不理，
0: 她的歌曲曲风
1: 若要出发，我随时答应，
0: 其实都是有份甜蜜在当中。疯狂才是清醒，只要一起不守本分，一起逃出去，一起看看外面的风景，只要和你一起远走高飞，我随时答应。作曲高佬，填词林永成，编曲高佬加上张曼芝，监制高佬张曼芝，最新派台，只要一起不守本分。

0: 论是今世情人，又或者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其实都是一种好现在感觉到的甜蜜。
1: 感激给我辛酸，
0: 但中间绝对是存在感激。汤子希，没结果但花开过。中午12:0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星期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伊朗代表团一度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刺激，拒绝重返会场。不过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船下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良好进展。他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协议，有关文本将会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欧。丁薛祥在联博会开幕式指出，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从来不是因为保护和补贴，而是由改革开放催生，是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海量人才持续创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增加不少，是人为因素造成，特别是排他性的小圈子，严重影响能源资源安全。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全球能源治理合作，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积极推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开放、连通和平稳运行，促进关键矿产的互惠合作和和平利用，推动优化各个环节的利益分配，实现关键矿产可持续供应。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调查委员会今日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由消防、政府化验师以及消防工程专家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作供。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余下调查会以现行的方式继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律师团队审视过百万份文件，揭示出大量问题，政府亦都向委员会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有信心作出研判和结论。他又说，即使有涉事者不出席听证会，亦都不影响委员会对他们角色作出结论，而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作供，亦都不可以强制他们合作，不见得对厘清事实有明显帮助。政府早前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扶贫委员会委员、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表示，现届委员会寻找扶贫对象时，不是单靠贫穷线，而是设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单亲、长者和劏房户。余秀珠在本台节目指出，上届政府

0: 府将提供补贴当成扶贫工作，计算在提供综援、房屋和医疗服务后，有多少人不在贫穷线下，质疑不是协助脱贫，只是相关人士留在贫穷中。而现届政府提供针对性的支援，例如设立社区客厅、解决㓥房户的生活环境等，强调怎样协助贫穷对象是比怎样定义贫穷更加重要，透过连串工作向目标群组提供协助是正确方向。英国首相司纪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他辞职。商业贸易大臣近炳德接受访问时说，司纪贤正是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英国卫报引述一名内阁大臣说，司纪贤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劲爆恶势力，黎莉。
6: 劲爆恶势力嘅时间，眼前呢几位嘉宾咧，其实咧，你喺听到嘅时候咧，如果你听到一啲嘅呼吸嘅声音啦、喘气嘅声音咧，系唔需要太担心。唔係有啲咩特別，只不過呢位呢幾位嘉賓咧係跑上嚟嘅啫，因為有 Sansa 喺度。
7: Hello， 練氣啊！
6: 真係啊！我話俾你聽，我約咗好耐啦 ，Sansa 今批啦。唔係傻啦！唔係呢啲説話唔係俾你聽嘅，不如你聽到都唔緊要嘅。
7: 因為我哋跑得耐咗，所以遲咗上嚟。
6: 係啦，終於跑到嚟啦！
7: 終於跑到嚟啦！
6: 你終於跑到嚟啦！
7: 係啦。
6: 唔係，其實話説，因為之前你哋開 show 啦，咁樣咁，所以。都我知道你哋好忙 show 啦，咁今日咧就拎咗张，哇，好靓喎，
8: 闪闪亮，
6: 系啊，闪闪亮嘅纪念品啦，同埋哇呢、這个重要啦，你第三张实体嘅专辑，哇呢张专辑咧都系紧要，其实好似张张专辑都紧要，唔系因为咧今日吓、阿富。你呢我话俾你听，我讲到明嘅，
7: 系
6: Sansa 齐唔齐人先？我要齐嘅。阿富喺咪度先？阿富喺度嘅。好啦，话说点解一定要阿富呢？咁啊，其实咧阿富嚟紧都有啲嘅新嘅动向，
7: 系
6: 咁，所以慢慢咧就会渐渐地离开 Sansa 咁样。
7: 系啦，慢慢淡出，慢慢会嗰啲片啊，嘅颜色咧会慢慢
8: 被勾咗一个人，
7: 开始见到啲片得翻一半啦，跟住得翻只眼，得个头，跟住开始慢慢冇咗。
6: 所以咧，其实而家习惯未嘅，虽然都仲系以 Sansa 加 Pella 嘅，即系组合嘅形式啦出现啦，咁但系你自己心情咧？
7: 习惯未啊？习惯都个习惯就系可以晏少少起身。虽然今日做访问都要好早起身，但其实都已经惯咗。但
6: 系
7: 就都冇话，其实同平时差唔多。
6: 嗯，
7: 因为我哋通常完咗 show 之后，其实都系会固定会休息嘅。
6: 嗯，
7: 咁所以可能系大家休息完之后，就发觉大家都做紧嘢嘅时候，咁啊自己喺屋企休息，仲休息紧嘅时候，嗰阵时先会有啲感觉。嗯、大家暂时 so far 都未有呢、這个，
8: so、
7: 未有呢个感受，
6: 系
7: 啦，仲系好新鲜嘅，都仲系
6: 新鲜嘅，系因为咧都真系嚟到嘅时候咧，讲真要讲下 show 啦，同埋你哋呢张嘅专辑先，系、
7: yeah!
6: 咪都系 planning 之前个 show 同埋呢张专辑一齐同时出现噶啦？
8: 系
6: ，OK， 嗰时有咩 concept 噶？呢个有特别喺呢一张专辑嘅时候。
7: 其实嗰时一开始未有好特别 concept 嘅，但系头两只歌嘅时候系我哋为咗一个
8: mini show
7: 啦，然之后跟住 Peter 就话哦唔得，我哋要练歌，点都写翻两只出嚟练下新嘢先啦，咁样就开始咗呢、这个嗰阵时就叫开始咗呢个专辑，但系未有咁多中间嘅 concept 啊点样嘅，系啦，咁但系写下落去，大家倾嘅时候，大家系咪交歌啦？跟住交歌，然之后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写嘅内容同埋曲风啦，慢慢定下，然之后。同埋我都有讲咗话要会离开啦，咁、就慢慢定咗呢个主题。
6: 我即系早已经系有呢个想法噶啦。
7: 其实上年做完，唔、系上年二一年做完嗰、那个
8: 蜜花神。
7: 二四年咁晏嘅咩？咁迟嘅咩？唔系一年咩 ？sorry，
8: 二一年系再 EMAX
7: 啊！然后我
6: 叻啊 ，Mimi 你真系
7: 开始年纪大，
6: 啲男人记性系差啲嘅。
7: 但系而家明点解
8: 系差啲？
7: 你而家明点解会离开啦？开始个记忆力咧，
6: 迟早啊你，
8: 即系记唔到谱，
9: 背谱啦。
7: 当我喺唔好喺个台上出丑嘅时候，喺唔好出丑之前，我已经知道自己唔得啦，我老唔得啦。开始咁喺最好嘅时候离开系最好噶啦，咁样系啦，讲笑。咁就二四年嘅时候，我已经有呢个谂法嘅，系啦，咁啊都会同 Terence 倾下偈啊。点解佢早我讲？
6: 嗯，
7: 系啊，
9: 节
7: 舞，
6: 节舞。
7: 咁我又冇理由，譬如我两个一齐走嘅话，就分钟又冇跟冇第三只碟啦，有机会又冇第三个 show 啊，有机会咁样。同一时间两个人走咗嘛，咁你有一个人走，你都可以用一个人慢慢去换血嘅程度，慢慢换啊嘛。咁就话写完呢只歌，不如完埋呢只碟，跟住个 piece 话有碟有个 show 交代，做一个完整嘅记录件事，跟住咁样就用呢个最好嘅时间就完结。
6: 所以呢张第三张专辑系咪一个叫做呢个宗旨咧？系咪一个宗旨嚟嘅咧？定系另一个嘅开始咧？你哋会认为？
9: 都幾得意喎！呢隻碟叫 Cadence 啊，咁 Cadence 本身喺音樂上就係解中指式，咁但係中指式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去中指嘅，有啲叫 perfect， 有啲叫 imperfect， 有啲叫咩啊？
6: 因为上紧堂，
10: 同埋
7: 美堂，跟住佢上堂一个段落都系个宗旨，即系主歌去主歌去副歌又系个宗旨咁。
9: 阿父嘅宗旨，但系其实呢个系 Jazz 嘅开引号咁样咯，系啦，咁所以就睇下大家点睇咯。
6: 系你咁你点睇啊？
9: 我点样睇啊
6: ？Cadence。
9: 哇！我自己就係問號嚟嘅，因為咧我喺個 concert 都有講話，每一次咧搞 concert 咧，而家咧都好似係一個面臨解散咁樣嘅狀態啊，即係
6: 好恐怖啊！我覺得件事係
9: 係啊，即係一嚟啦，即係可能有人走啦；二嚟就真係太辛苦啦，即係發現哦，我哋五個人自己做一個 concert 原來係咁難嘅，做一隻碟咁樣，咁所以每一次都會有呢個 question， 就係問下自己，我哋計緊條數嘅時候，原來做一隻碟要廿幾三十萬喎，咁我哋其實賣碟係一定唔會賺錢噶嘛，大家都知道，咁所以就我哋做緊咩咧？究竟我哋呢幾年賺曬錢，然後就使曬落隻碟度，跟住咧係咪又重複呢個 loop 咧？咁樣咁我每次都會同大家有呢個疑問咯，做完一大壇嘢之後，
6: 有冇答案啊？
9: 就是想在这个月的放假那里给自己想想。
7: 因为这个 loop 已经重复过三次。
9: 是啦是重复过三次。
6: Okay, 既然是这样我问一下 Peace 先。Okay, 但是这个很好的问题的，我觉得 Mary 刚刚提出了一个。真的一只碟不容易，一个 show 不容易，用这么多钱跟着做了专辑，做了 concert。好啦，那个坚持有没有想过原因？又或者是不是都真的你本身都 OK， 不要想那么多，继续坚持呢？
11: 我有时候都会问自己，即是世间上经常标榜说你坚持坚持就会成功，这个论调是不是真的 make sense 的？是的，因为首先坚持可以是，即有冇即系你系咪知道自己做紧乜系一样好紧要嘅嘢？但系头先嗰个问题，其实我都有 keep 住问自己嘅，因为都唔单止系我哋呢一只碟嘅，即系可能大家漫长嘅即系音乐生涯入边，其实都会类似出现呢个问题啦。咁我自己暂时俾自己嘅答案就系、是，如果你就结果论去讲嘅话咧，你系一定唔觉得即系可能系抌咗落咸水海嘅，即系我哋嗰个心血或者系嗰、那个。钱啊，系啊，即系所有 effort。但系如果你系睇过过程嘅话，我就觉得系值得嘅。系因为可能喺个过程入边，我哋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做作品嘅时候最开心系做紧佢嘅时间咯。
6: 做紧佢嘅时间，冇错。
11: 到即系你见到差唔多有个初形啦。系因为我觉得喺而家呢个世界，有机会你出咗首歌，其实接触到嘅人都唔系真系咁多。但系。你自己中间大家一起完成呢件事是有个成功感在入面的。同埋一路在越做呢个 concert 的时候，我都即见到好多风景，即那些风景很多程度是人来的。咁即他们有带给我一些感动，即觉得呢件事是值得的。
6: OK， 我想问阿 King 呢，你觉得有些什么令你继续坚持下去？
10: 其实Sensor 一路行咗咁耐，系真系令到我哋睇咗好多唔同嘅嘢嘅。
6: 好，呢、這个问题停一停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 Sensor 条路咧容唔容易行啊？你啱啱讲条路嘛？
10: 唔容易噶。
6: 系
10: 啦，真系会花好多时间，真系会花好多，花咗好多心机落去去做呢样嘢嘅。系啦，咁所以一啲都唔容易，但系的而且确系因为 Sensor， 所以我哋。见识多了很多，就算是 even 是走个 tour， 咁我哋都去过台湾，去过欧洲，咁所以是开了很多眼界，亦都俾咗好多机会我哋去试我哋想做嘅嘢， 系啦，就算系今次嘅演唱会咁样，
6: 系
10: 咁我同 Pso 喺 audio 上边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同埋我哋想试好多唔同嘅，加咗好多科技嘅嘢落去，去混合埋我哋五个真人嘅声咁样一齐出现呈现俾大家睇啦。咁所以都系有好多嘢想试，而真系令到我哋有咁嘅机会去试到咯。
6: 系喺呢个位我补一补先，其实成件事唔系惋惜噶吓，即系越讲好似声就会解散咁。我想好
10: 未知嘅，未知嘅
6: 系，其实咪都仲系未知一个前路嚟噶，
10: 都算系未知，因为我估大家、大家心里面可能都有大概嘅想法，但系其实真真正正我哋都系谂住完 show 之后揾一个时间坐低认真倾嘅，
6: 但未倾嘅，
10: 未倾嘅。
6: 哦，而
10: 家大家都准备去放下假，
7: 准备放假，
10: 应该七月中先至会再见到人齐嘅时间啦。
6: 哦，OK， 即系各自各放下假先。
9: 嗯，
10: 冇错。
6: OK， 咁睇嚟你哋做呢只碟同埋第呢一个嘅 show 都真系好辛苦，完全感受得到嗰种嘅辛苦。
1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13: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0: 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恶势力黎莉，
2: 问一下 Sensor 最新嗰位朋友先。
3: Hello，
2: 你好啊，
3: 你好啊，
2: 你今日只眼咁细嘅，点解？
4: 今日
3: 都
2: 今日特别细啊！我觉得应该系有啲攰嘅。
3: 我估今日可能戴住顶帽，跟住啲头发遮住个眉毛，所以令到更加细咁计。不过都真系攰嘅，我
2: 系啊，我睇得到啊，因为我咧有近视嘅，我望住你嘅时候，我犹豫，我觉得你冇擘大对眼，
5: 瞓咗
3: 咁唔系好专心，一路都系
2: 我
3: 听紧佢。
2: 我梗系知道专心啦，同埋我觉得啱啱所讲咧，唔系一个嘅即系啊。同埋點解我會問啱啱三位嘅前輩咧？特別係咁，即係喺身上，我會好想講就係有陣時我哋，但我啱啊，我覺得 by a piece 你所講，其實我教我小朋友的時候咧，我唔會同佢講話坚持就有成果噶啦 ，sorry， 呢个世界唔系坚持就一定有成果，但你需要坚持。我有阵时会同佢讲，咁但系睇你做咩啦，系咪先咁？但系会同佢讲，你需要坚持咁。
4: 我要食薯条，
3: 系我需要坚持。
2: 我要食薯条，
3: 我要食两个，未够。
2: 如果你同我讲系啦，冇错，即系我哋呢啲坚持，你系唔应该坚持嘅。咁但系如果其他你即系嗰啲嘅坚持，咁我觉得哦，你坚持跑步跳即系做运动，咁我觉得应该系要坚持嘅咁样。咁但系我都想问一下嗱。因为你是最新加入嚟嗰个，呢个系咪你第一张加入嘅专辑嚟噶嘛？
3: 系啊，
2: 系
3: 啊，
2: 感觉如何呢？真系有你嘅样
5: 啦，人生第一次出专辑啊，
2: 系啊，
3: 系好荣幸，好开心嘅、啊，因为我自己一个一定唔会做到呢样嘢啦。
2: 嗯，
3: 系啊，同埋我即系
5: 单飞试下，我哋可以帮你做制作，
3: 冇可能，冇可能，
5: 我下边有全个 team 下边可以帮你做制作，
3: 我冇咁多钱。
2: 个重点嚟嘅呢个系
5: 一只先咯，一只先咯，
3: 系啦，或者唔印咁样啦吓。reflect 翻整个过程，我觉得由我 join Sensor 去到依家，我一路个角色或者个定位都系好特殊、好特别嘅，系啦，即系我嘅出现，我唔系即系一众粉丝熟悉嘅面孔啦，即系我唔系嗰个情怀，或者我未必系即系俾到同一个感觉嘅咁样。咁、所以而的确好坦白喺我嘅 career 里面，其实都唔系围绕住音乐啦。咁所以系透过 Sensor 里面认识咗多好多，或者体验多咗好多。咁、所以当譬如 Peace 去讲话成功咁样，咁你话既然发放咗时间，咁我梗系想即系多啲人知道啊，又或者系有奖啊咁样。咁亦同时都即系好即系理性啊，或者系 accepting 知道，即系有好多因素影响，即系冇奖又未必代表真系我哋冇能力系啦，即系有好多嘅因素决定呢一啲外在嘅事情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当我喺做。即系放时间去 rehearsal 啊，写歌啊，写词啊，或者系好微小嘅协调啦。即系我觉得 Sensor 嘅师哥啊、师兄、师姐们令到
4: 师哥，
5: 我竟然出咗师哥咧，
2: 即系有啱咗师哥嘅系
3: 师哥，全福音啊，请我阿哥阿姐同师兄师姐系啦。即系师兄师姐令到整件事其实佢哋真系好辛苦嘅，而我已经相对嚟讲冇咁辛苦啦，因为喺我嘅 skill set 或者我嘅 talent 里面，我做到嘅就系咁多。系啦，或者我俾都系咁多，咁所以系好感恩佢哋花好多时间啦。咁 at the same time， 即系系将呢样嘢当成一个体验啦。即系我冇好期望有啲好大嘅回报系啦，但系总之就享受里面啊，上台唱有嘢讲啊，交动作即系呢一啲少少嘅一啲嘅 task 里面咁样咯。
2: 系，我谂你哋所讲嘅都系个重点，系一个过程，即系嗰个过程系要好享受。如果你净系计结果论嘅话，冇噶啦，好难计啊！你会即刻唔做噶咁。但系咁样嘅，既然咧你系喺呢张专辑第一次出现，你介绍下呢张专辑嘅重点，点解系蓝色嘅咧？
3: 哇！
2: 我睇你点答，你听其他师兄师姐望住你。
4: 呢个
3: 唔 OK 嗱，咁当然即系个颜色都系我哋同我哋嘅 design 嘅时候一路倾，即系拣出嚟噶啦。而我觉得即系个 album 嘅主题 cadence 啦
2: ，cadence
3: 啦，咁而头先系啦，咁亦都讲到其实系有起伏。即係有終結，亦都有開始嘅意思咧。咁其實裡面都你見到打開裡面咧，其實都見到係好多動態，好多 motion， 係啦，好 flow 嘅件事，係啦，就是、因為佢個流動。

0: 性，即係佢嗰個終結唔同嘅有唔同嘅演繹啦，所以就突顯到佢個 fluidity， 佢嘅流動性係啦。咁、而流動性好多時都會諗起水啊、空氣啊咁樣。咁、我哋冇真係咁樣去傾嘅，但我純粹諗一個即係感覺上嚟講，即係當下一個有流動性嘅 cadence 或者呢個主題嘅時候，咁就用咗藍色啊、淺淺啲嘅顏色啊，咁去刻画呢样嘢，
1: 又俾你吹到喎、
2: 阿富，你讲人听下，
1: 咪就啱咯，又俾佢吹中咗。
2: 即系本身都系同阿 designer 去倾呢一种嘅 flow， 呢一种嘅流动性嘅感觉噶。
1: 其实我哋本身影相嘅时候，即系有啲好蒙嘅相，佢都系类似光影蒙咁啊。佢设计嘅时候都已经摆好多水滴形状嘅嘢咯，系咪？即系佢交稿嘅时候，咁佢就。一开始系咁样，咁我就中间嘅过程我唔知嘅，系啦，去到睇到成品嘅啫。咁所以我睇到开始同个结果，即系已经有嗰个连结，但系中间系点样发生咯？我要问翻 Mimi。
2: OK，Mimi， 我想问下咧，中间嘅歌曲咧，你哋系一路即系啱啱，我记得阿父有提过，可能做咗两首歌之后，跟住咦，可能有啲 concept 出现咗啦，咁系咪就系不断可能围绕某一个嘅方向主题，跟住就做呢啲歌曲咁样噶？
3: 反而。主題上咧就真係大家傾嘅，咁但係個 design 上，譬如我哋講 sound waves 咁樣啦，咁可能係浪啊，又或者其實我哋覺得人聲咧好似好脆弱咁，咁佢一滴喺個湖面滴落個湖面度咧，其實佢係一個涟漪散開，即係所以其實係講話，雖然一滴水好似係一個好微細嘅東西，但係佢能夠温柔地擴散去唔同嘅地方咯。系啊，咁所以你见到嗰个 back cover 就会有少少好似漩涡咁样啦，即系慢慢散开啦。同埋其实嗰个碟入边咧，都特登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排版，其实就系讲紧水有好多种唔同嘅形态啦。就等于人声嘅可变性，其实即系可能个变化系好唔同嘅，可以俾大家以为、水就一定系一滴咁样，咁但系唔系咁样咯，都想 echo 翻。
2: 犀利、哦，问得你哋全部都识答啦，系咪先？不过我觉得呢只碟系即系真心啱啱打开咗啦，系好靓嘅。首先我中意主要色通啦，咁样咁同埋我觉得系而家可以出一只实体 album 咧，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嘅。最后我想问阿富，当你拎住呢一只Sansa Capella 嘅实体 album 有咩感觉呢？可能系最后一张系有你个样嘅。
1: 诶，唔系可能系真系最后一张有
2: 啊！我哋 never say never 嘅，
1: 可能嗰啲好似收歌咁样，九十几岁我哋都出嚟开个演唱会，
2: 你点知啫？咪系咯，
1: 系啦，
2: 你哋个 show Dallas 都出现啦，
1: 咁啊系，
2: 咪系咯，
1: 系啊，即系我哋唔好讲咁死，
2: 系，
1: 即系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每一张专辑就系记录咗自己唔同阶段嘅经历同埋成长咯。因为譬如我呢排我都。成日都听翻由第一只碟听第二只碟听第三只碟，发觉自己咧，即系第一只碟、第二只碟咧，即系唱得好差，其实我自己，系听翻嘅时候，但系又咁讲，即系嗰阵时差唔多成十年前嘅声音，到同而家就一定系有唔同嘅转变，咁但系嗰阵时就记录咗自己青春啲嘅时候嘅谂法，系啊，咁但系你又叫我嗰阵时写而家今只碟嘅音乐，我又未必写得出，因为我冇经历过。而家呢个年纪经历过嘅嘢，咁所以每一只都系好似一本日记咁样咯，即系记录紧自己嗰阵时嘅心情。咁但系就冇话要唔要一啲咩好感触、好唔开心，定系或者系一啲咩情绪。但系我个人系本身系淡然，所有嘢都淡然啲嘅，系因为所有嘢唔同阶段对住唔同人。都会经历过嘅唔同事情，系咁，所以就都系一个成就自己作为一个人，就系咁样咯，系啦。
2: 但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嘅一样嘢系，其实系记录住当下 Sansa 喺呢段时间嘅一个系点样咧，系一个经历，一个日记啦，属于你哋。所以期待，其实我哋永远都唔知道。之后会怎样的 ？OK， 所以系咯，再期待 Sansa 你哋唔同嘅形态、唔同嘅情况之后再上嚟，多谢晒咁多位。

0: 钟5:32。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0: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新上榜就是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是新上榜来到亚军，有2026的新人，他是 Taylor Fisher JC， 同上一首的作品来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朗，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

0: 博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黎，
0: 劲爆恶势力的时间，今天有精神奕奕的泳儿在这里。
3: 真的精神奕奕 ，Hello。
0: 喂，你咁多次精神奕奕先，如果你对比你嗰个 MV 就
3: 啊，都呃啲客人。其实我琴晚冇瞓过，
0: 哇，系啊，
3: 太早，其实你要我系太夜瞓嘅人，
0: 系冇错。都市人都系咁嘅，你放心，我哋唔好问嗰啲啦。咁去翻呢个，因为咧，其实咧呢个系咪一个新嘅 project 咧？因为即系散光之前，因为之前系老陈牛戏啦，咁、可唔可以话呢个新 project？ 同埋，哇，原来咧。唔经唔觉你入咗，
3: 得明啊？系
0: 喂，我好想讲，我唔知有冇同你讲过咧，我好记得噶，想当年咧，即系我系觉得哇，呢把女声真系好正噶，咁样嘅喺感应嘅时候咁，咁原来已经
3: 系啊，我都唔觉咁耐啊，
0: 系
3: 嘛，
0: 系啊，喂，咁啊，慢慢讲下先啦，系咪真系个新嘅 project 开始啦？
3: 今年嘅 project 嘅歌都会想围绕翻过往，即系入行到而家啦，即系谂起一啲事情、或者一啲感觉、或者一啲感触咁样咯。
0: 系 OK， 所以陆陆续续咧嘅歌曲都系有关嘅。OK，
3: 可以话系有关嘅。
0: OK， 二十年啦，咁啊，即系唔好意思系咁数住，但系佢样系唔似噶，要讲。回想翻想当年，系泳儿系咪都系想做歌手噶？
3: 想系想咯，但系心里边系觉得冇咁可能。
0: 点解咧？
3: 即系觉得系一件可能你要去不断努力去试音、send demo 啊，即系咁样去、去make a chance 啦，俾自己。又或者可能你本身已经系屋企系有。人是做开这一行的、好像比较容易一点可以入行一点。所以就没想过、原来真的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就改变了自己的一生樣、
0: 是想当年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即是其实都是想做歌手的，其实都
3: 有那时候我的心态是、因为我喜欢唱歌的、我没有真的一个很大的 plan， 我要怎样去拿到这个机会。那么啱真的我刚刚在新加坡回香港的时候、就有英文新秀。
0: 是没错。
3: 那有人叫我参加。那么就都应该是最后一次可以唱歌了。那未报名咯。跟住就跌埋心水就做个 office lady、这样的心态咯。
0: 我幻想不到泳儿做 office lady 的时候会怎样。
3: 即系咁样啦，戴翻眼镜咁啦，而家咁啦。
0: 喂，咁但系咁啊，你会数你不嬲都斯文噶，我想讲泳儿。但系你如果真系要数呢二十年嘅时候，你点样形容呢二十年嘅乐坛生涯啊？
3: 点样形容啊？
0: 你会点样形容？
3: 我谂都精彩嘅，
0: 精彩。
3: 都有好多觉得自己不足嘅地方，但系都觉得系啊，又喺困难嘅时候又俾我。行翻一条路出嚟、所以都好多惊喜咯，我觉得。
0: 好多惊喜。
3: 同埋发现哦，真系好多嘢冇得计算咯。
0: 哦 ，OK， 系，系咪都系有好多惊喜？而呢啲惊喜，啱啱你所讲冇得计算，即系冇计划啦。我记得、我记得你曾经咧喺个访问里边提到一样嘢，令我都觉得好记得嘅，即系你话其实有好多嘢就系你计划咗咩？但系唔好意思，有好多嘅改变出现。
3: 系
0: 啦，所以其实计划都系追唔上改变嘅。系啦，亦都系因为歌词嘅关系啦咁啊。而喺呢首歌里边咧，其实你都提过就系你是谁，仲要么难受早已过啦。咁、你都提过，其实二十年你所睇到嘅嘢咧，都系美好嘅咁样。咁、但系当中都有啲经历啦。咁、其实呢啲经历系令到泳儿喺呢二十年里边，你觉得系啲咩改变嘅？
3: 我觉得揾翻自己咯，真系
0: 揾翻自己
3: 系啊系啊。我觉得我入行或者系我。早上半生咧，即系可能系读书嗰啲期间啦，都系比较 听教听话，即系听爹哋妈咪嘅安排啊，佢觉得咁就好嘅咁样。咁正常即系小朋友嘅时候都会系咁样啦。但我觉得我屋企嗰个环境都系比较 protective 嘅，
0: 好保护，
3: 即系唔好 take risk 嘅，即系所有嘅 risk 嘅嘢都系唔好嘅。但系偏偏个女就入咗一个好 high risk 嘅行业咁样。咁所以我最大嘅改变就系、是、成日都同即系好多。点讲咧？好多挣扎啊！即系点咧？其实我又嗌噶嘛，但又入咗呢一行，
0: 又唔可以太
3: 又唔可以太嗌。咁其实我好中意唱歌，但系有时好多人注视住我嘅时候，又会紧张。即系好多呢啲矛盾位咯。其实，
0: 系而家仲冇呢啲矛盾位嘅。其实，
3: 我觉得而家揾翻自己就好好多嘅。
0: 系，其实真正嘅泳儿系点样咧？如果你话你揾翻自己嘛，咁而家嘅泳儿系点样噶？
3: 其实我觉得我都。比较多嘅，点讲咧？我系属于中意有话事权嘅一个人。
0: 中意有话事权嘅
3: 系啊系啊，但系何奈我出道嗰时俾人感觉系冇所谓嘅。
0: 系啊系啊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咪好矛盾啊？
0: 唔系，同我喺度谂紧，近呢几年咧，有啲你嘅感觉嘅歌曲 dark 啲咧，我就觉得咦，呢个泳儿有啲唔同啦。可能好似你啱啱所讲，可能参与度高啲，话。意见又会多啲，但系以前嘅泳儿，我唔觉得有呢种嘅感觉出现咯。
3: 系，我其实我谂我系冇发现到，同埋或者被压住咗呢一种嘅性格咯。即系好似讲过话，即系屋企人唔中意我 take risk 噶嘛。咁所以咪跟住一啲好 normal 嘅 step 去做。咁我做乜要谂啫？即系我唔需要自己去发掘一啲新嘅嘢，我唔需要自己去话事咯。都系跟翻人哋咁做，我咪跟住咁样咯。但系入咗行之后，慢慢去到，我觉得人生低谷嘅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揾一条属于自己嘅路，而唔系人哋安排俾你嘅路咯。
0: 所以而家心里面都系嗰啲有啲位置想出声嘅。想俾啲意见，你都会好主动去做呢啲嘢嘅。
3: 我会噶，即系以前会下犹豫咯。而家吞自己就系唔好犹豫。你一犹豫嘅话，你就下一次就先下一次啦，下一次先讲咧，就冇咗一个下一次啦。系啊，
0: 系咪下一次就会再下一次？
3: 下一次就会再都系惊嘅。
0: 系啊，冇错。啊，问多一个啊，因为咧我自己好中意。呢一首歌其中一个歌词咧就系人太执着自制痛苦啊，
3: 系痛楚，
0: 系痛楚啦咁样。咁但系我就话，其实你系咪都一个执着嘅人咧？
3: 系
0: 啊，其实不嬲都系。
3: 我谂我系喺个血度有个执着，我发现我系咯，即系点样定义执着咧？敌执着同埋固执，我觉得系唔一样嘅。
0: 咁你固执定执着啊，永贤？
3: 我觉得我系。执着嘅，但我唔系固执，我执着于某啲我觉得重要嘅嘢咯，即系可能我执着于细节，我执着于做呢件事能唔能够俾到我一种心灵上嘅满足感，同埋我执着自己有冇尽力去做好咯，就算嗰件事好微细咯，我都系会花好多心机去做，如果我想做嘅话咯。
0: 系，但系呢个执着有冇令到你痛楚咧？
3: 梗会啦，即系因为唔系个个人都同你同频一样噶嘛，咁有时你遇到一啲可能冇你咁执着嘅，哇，佢真系冇所谓嘅人嘅时候，你就要
0: 同埋可能会觉得你麻烦，
3: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又点样可以将呢个执，你又可以保持你嘅执着，但系你又唔会令到人哋觉得唔舒服咧？我觉得呢个系好高嘅学问嚟噶，其实
0: 到而家我都学唔到啊，谂好多系啊。但你都会选择继续执着咧，
3: 系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唔执着过，你就冇咗自己啦。
0: 系，OK， 所以其实喺呢20年里面都系泳儿揾翻自己个过程啦。咁所以你会见到泳儿嘅歌曲，其实或者嘅 message 同以往都有啲唔同。但系去到2026年嘅时候，呢首第一支派台歌曲系以惨情歌先嘅，系啦。咁大家就觉得哇，啊泳儿最擅长嘅惨情歌又嚟翻啦咁样。其实我咪系期待嘅，你自己咧点解会拣惨情歌？
3: 就是因为太好耐冇唱，咁我就觉得哦可以，我避咗一排嘅，真系即系觉得
0: 刻意避噶，
3: 刻意避噶，因为我觉得好似唔系时候，同埋心境上又冇乜特别呢个 topic 想即系惨情嘅歌想，因为我譬如出道嗰啲其实都系填词人，佢可能系望住泳儿呢个人，跟住佢就写俾我，咁未必系自己经历过嘅一啲嘢咯，咁所以跟住隔咗咁耐啦，又经历过暗黑嘅洗礼啦，跟住 band sound 啦，就觉得哦都要用翻而家泳儿嘅状态。 思维去唱翻啲惨情歌，咁睇下，会唔会有即系个挑战，反而就系揾翻一啲新啲嘅感觉去唱咯。
0: 系用新嘅感觉去唱翻个惨情歌，同以往唔同。但系呢个 message 咧，点解系嗰阵时同阿威文兄倾开，想用呢个 message 咯？系表达呢种呢个年纪呢个经历嘅一个荣誉，定系点样？
3: 嗰阵时其实呢一只歌咧，反而系我同威文讲，不如你发版写。但系我话我 open 都可以写情歌嘅，因为上年三只都唔啊。无糖可乐系情歌嘅，但系佢都系一唔系嗰啲以前嗰啲惨好惨嗰啲，系 sweet 噶嘛。
0: 嗰次系淡淡的甜，
3: 淡淡然咁系啦。咁就话哦，你如果你想写一只惨情歌，我觉得我而家第二十年啦，我觉得你都可以。如果你觉得适合，你就可以写。咁啊，最后佢就写咗散光。咁我觉得散光又未去到话好惨到你最尾系。即系佢好 sad 好 sad， 佢最尾都有一线希望嘅。
0: 系当收到呢一份词嘅时候，系咪都真系有所感动？因为都真系呼应住有谁来爱我，
3: 有感动我 bridge 个位咯。即系有谁来再一年亦有机会选中我嘛？同埋幸好初心都如初咯。即系呢啲句子系好 hit 到，即系尤其是入咗行比较耐少少，你就会突然间写到诶、哎，去到呢度你就会啊 flashback 好多嘢咁啊。
0: 系 flashback 系嗰啲开心系定唔开心嘅，
3: 都有咯，
0: 都有，都系嘅，都系建构住自己嘅经历啦，咁啊，咁但系咁样嘅，通常我同我啲歌手会讲咧，都系啲歌曲啊咁，咁但系啲歌曲嘅即系技巧上面咧，我觉得系应该难明言唔到嘅，但系因为呢首歌，你觉得呢首难唔难咧？对你嚟讲系点型？
3: 难啊！佢又唔算好难，但系有个难位系我要搣甩自己以前过往一啲习惯咯。
0: 哦，
3: 系啊，即都话我即我觉得啊，又再唱一成歌啦，要有啲新嘢、哦。但系嗰个搣甩系减咯。
0: 要减
3: 减。
0: 同阿杜苏杜哲，佢点样去减法啊？今次
3: 佢可能会唔俾我用咁多气声啦，即我开口就好多气，就唔冇咁多气啦。跟住个 support 佢话想你。以前是柔柔弱弱的嘛，正是一开就是，现在都想你有一个中女的 support， 即是是啦，不是只是柔弱咯，那些咬字啦，其实他都雕琢得非常之仔细的。
0: 今次这个的情感是一个什么情感啊？你觉得又演绎着散光的时候，
3: 什么情感啊？我想都是 sad 的，sad 里面还带一点光咯，
0: 都系希望有点光喺呢一度。
3: 因为最尾系散光的他也拯救我嘛。
0: 哦，其实都系根据翻歌词有呢种嘅感觉嘅。但系因为啱啱点解讲话我好想跳去 M V 啊？
3: 系
0: 因为我开头就谂住诶，应该男都系泳儿嘅，咁但系佢话啱啱所讲可能咬字啦，一啲情感上面啦咁。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Eight Family。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佢嘅 MV 咧，今次系咪你主动出声啦？我要挑战做导演，系跟住仲系女主角，系一手包办晒。
3: 我有同导演讲，其实我唔系第一次做导演嘅，咁我就话好耐冇做啦，咁同埋呢几年都系阿星帮我拍，
0: 系
3: 咁，我觉得大家都好熟啦，咁我就问佢，如果今次。我同你一起 call 到呢好不好啊，咁佢就答应一口答应啦，咁佢就话不如你一个人演咗佢啦，因为佢成日觉得我
0: 系
3: 做到戏嘅，好笑呀，我真系做到戏呀，你一个人独脚戏。
0: 点解你会想做导演嘅，今次 call 埋一起做导演嘅？
3: 试下啲新嘢，虽然唔系第一次咁，但系再试又可能唔同人嘅行合作，又可以 我觉得从中，我即系我每次做一样嘢，我系要喺从中里边揾到一啲乐趣咯。即系如果我即系作为歌手，我好 routine 咁样。哦，高少慧出歌啦，咁你搵只歌俾我啦，咁你份词俾我啦，我就入到入室场，我就走啦。

0: 住你就揾个导演写 sorry 俾我啦，跟住就拍啦。即系每一次咁样做嘅话咧，我会觉得好呆板嘅。咁、我会尝试喺每一次做新 project 嘅时候，揾啲新嘢做下噶嘛。
1: 系，所以今次讲呢一个，
0: 执着自己痛楚咯。
1: 所以呢份就系 fit 晒你，但我好想讲咧，呢个 MV 真系好人性
0: 啊！
1: 系，我觉得系可能我唔知道大家里面嚟讲会有啲唔真实啦咁样，但系我都会咁样做咯。不过可能我个地方唔系唱 K 咯，系、可能我会去间餐厅啊、酒吧咁样。就坐喺度喊咯
0: ，OK，
1: 系啊，我都试过喊到猪头咁样，跟住个 bartender 会俾多杯你啦，收几钱
0: ？OK，
1: 系今次因为真系好惨，而我所知咧都系真喊喊爆，系啦，一剔过噶，嗰阵时系
0: 因为冇得再还原噶啦，
1: 同埋我想讲你嗰
0: 我一定有剔过，
1: 好肿啊！
0: 哦，好肿
1: 啊！因为你喊到咧，系好惨，系啊，嗰阵时系咪已经系同阿星讲，哦，要咁样去个故事噶啦？
0: 咁佢有同我哋倾个故事，佢有同我讲话，喂，不如一个人去过生日啦，咁会做啲乜嘢？佢就 suggest 俾我，因为其实呢只歌都系有一种，可唔可以讲唱 K 嗰个年代咧，大家就会去唱啊，好惨嘅情歌，
1: 好惨啊，
0: 系啊，所以我系冇呢一个独自去唱 K 嘅呢、這个。
1: 系，我都冇，
0: 我冇，我冇呢个勇气自己去唱。
1: 系啊，系啊，你讲啱。
0: 系啦，我冇嘅。咁但系，我觉得喊我系承认得到嘅。
1: 嗯，
0: 咁同埋佢都叫我去学戏啊嘛，为咗嘅。咁我觉得喊系暂时唔系几难到我，因为个人好易跌入一个 moody 嘅状态，系啦。反而笑嗰啲就里边有一啲可能嗌餐嘅时候咧，就佢要我好兴奋，即系嗰个开心嘅开心到一个高点嘅，跌又跌落一个低点，即系开心嗰个系难嘅，我会觉得尴咯，即系有咩咁开心咧？嗌外卖咁啊！
1: 其实你食到好好食外卖
0: 系
1: 好开心，
0: 系咪啊？所以我未即系可能我对于开心嗰个表达，平时都会我会开心，我会笑难嘅，但系咁样嘅表达情绪，我系。好少嘅，
1: 系，但系反而系一种跌落个 moody 低谷嗰个感觉，反而你系觉得你轻易一啲嘅，
0: 系，因为有歌唱紧听嘅，我就易跌入一个 moody 嘅状态咯。
1: 系，今次再做导演，你觉得同以前做有咩唔同嘅感觉？
0: 我觉得系真系，我觉得我嗰时系真系，好 small percentage 嘅啫，即系嗰阵时第一次再去同陈嘉乐同埋另外一位演戏老师 pitch head 叫做，咁佢哋主导比较多少少咯，可能就问我啲嘢咧。今次可能我即系同阿星就会一起去个 story 想写乜嘢，里边啲 detail 位啊，或者演紧嘅时候都会即系拍嘅时候都会有一啲位置我会提出，我会想改下调整下咁样咯。
1: 系，我自己都几 surprise 最尾嘅时候，因为开头系以应该系另一半嘅声音啦，就系唔同你食饭啦，你自己搞掂佢啦，咁样呢个我作嘅，系啊，类似啊，个尾嘅时候系收到妈妈嘅 message， 点解会以一个为一个尾去做作件？
0: 因为我哋有谂过，如果俾一个即系如果散光啲他日正走，跟住你个 ending 系哦，终于有个男人出现，即系好似老土即系个系朦胧嘅气氛，即系有个男人行出，哇！终于是真命天子出现，哦、真系好鬼老土嘅。咁其实呢一个系阿星谂嘅个 end。咁大家就谂即系嗰句句子，系除咗妈妈message 咗之后，但嗰句句子个精髓，咁我就比较坚持，我想要耐心等待咯。系啦，系啦，
1: 系点解要咁坚持？
0: 因为就系我觉得呢廿年就系我一个耐心等待嘅一个过程咯，即系如果我冇耐心等待，可能我未必会唱到廿年。
1: 系，
0: 我做多嘢即系未系到你可以做到，或者系未到你嘅时候，我觉得耐心等待系一个很好嘅座右铭俾自己，即系凡事唔好急住，耐心等待咁样。
1: 我可唔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就系、是？咁其实一路二十年里面或者到呢一刻啦，泳儿其实内心等待紧啲咩噶？
0: 其实都好 abstract 噶呢样嘢。
1: 嗯，
0: 我冇一个好明确，我希望最美啦，佢都系 at the end of my life 嘅时候，即系唔好净系讲话事业啦。因为我有时觉得。

0: 中意唱歌嘅，咁我都要维生噶嘛。
1: 冇错，系系。
0: 咁我觉得我可以因为我觉得歌手你唔系永远都可以唱到，你活到一百岁，因为佢一百岁嘅时候，你把声都已经唔系咁样噶啦嘛。咁、我觉得去到最尾，我都系希望可以养活屋企人啦、跟住自己个生活又可以开心心啦、即系最理想啦，即系有得工作嘅时候就工作啦、但系都可以轻轻松松啊，想旅行啊，想点样嘅时候都唔需要好大嘅压力，跟住去周游列国咁样就最 happy 啦。
1: 系。咁我期待你快啲去环游世界。
0: 好啊，
1: 期待睇到佢唔同嘅 IG 都系环游世界，同埋都系嗰句啦。原来已经即系我唔好意思，我要再重提，原来已经系二十行入年，同埋因为你一开头嗰个感应嘅声音，其实到而刻我都好记得。
0: OK，
1: 系啊，好事嚟噶。
0: 好
1: ，OK， 多谢不老嘅荣耀，
0: 我
1: 自己，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星期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一度拒绝返会场的伊朗代表团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和美方达成协议文件。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发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就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声明又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带领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调解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性会谈今个星期会继续在瑞士进行。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稳发展。不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欧。丁薛祥在联博会开幕式指出，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从来都不是因为保护和补贴，而是由改革开放所催生，是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海量人才持续创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增加，不少是人为因素造成，特别是排他性的小圈子，严重影响能源资源安全。要持续深化全球能源治理合作，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积极推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开放、连通和平稳运行。看看本港的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会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今次访问期间，两地将会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都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为双方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随团访问的官员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特首办主任叶文娟，而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以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等的官员，就会参与行程入面相关的部分。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回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由消防、政府化验师以及消防工程专家等作工。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余下的调查将会以现行方式继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律师团队审视过百万份文件，揭示出大量问题，政府亦都向委员会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有信心作出研判和结论。 政府早前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扶贫委员会委员、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在本台节目表示，现届委员会寻找扶贫对象时，不是单靠贫穷线，而是设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单亲、长者和劏房户。现届政府提供针对的支援，怎样协助贫穷对象，比起怎样定义贫穷是更加重要，认为透过连串工作向目标群组提供协助是正确方向。今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4: 看看香港的天文台的一些对天气的预测。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在香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去到33度左右，而在正午12点的时候，强风这个强台风是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及是东海域，并且是继续增强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的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认证生效，高温天气是持续的，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感到不舒服的话就要立即休息，又或者是求助，有需要的时候尽快求医了。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
2: Music on board，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5: 超绝理财，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超准理财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嗱，今日咧，我哋继续都会先同大家咧用宏观经济嘅角度咧去分析一下，整体嘅外汇啦，同埋宏观经济情况究竟系点啊吓。咁所以咧喺电话旁边咧，呢一次我哋亦都接通咗资深嘅外汇及经济分析师张健泰喺度嘅。Ken 你好。
7: Hello， 你好啊。
6: 喂 ，Ken 啊，不如咧睇睇最近咧萦绕住呢个资金流向嗰个问题啦。咁其实咧都几关乎嗰个嘅政治嘅因素啦吓。政治局势嘅改变咧，咁啊的而且确咧对于大家咧喺投资一啲唔同嘅资产配置上面咧，咁啊都系有所考虑嘅。尤其是咧喺最近嘅美伊嘅情况啦。嗱，我哋即系见到咧美伊嘅问题咧。当然啦，相比起呢个俄乌咧嘅战事咧，就梗系即系好快搞掂啦。咁但系其实个消息咧，因为我哋个层面即系始终相隔太远，消息亦都好多好零碎。我都想睇下咧，而家最新嗰个嘅美伊嘅问题咧，其实对市场嘅影响性有几大咧？
7: 我谂美伊个问题咧，其实投资者经过呢三个月反反复复啦，其实佢哋觉得都唔系话几睇得透嘅，因为特朗普即释放嘅信息其实都几前后矛盾啦，亦都同事实唔系话几符合。譬如话佢之前都已经有30多次提到话啊，即将缔结和平协议，结束战争噶啦，但系去到依家个海峡都仲未重开嘅，都系比较反反复复嘅。咁大家不如就索性啦，真系你啲船系可以通过到啊？達成咗個協議先去點樣決定啦，否則嘅話，而家我見到個趨勢就係啲資金都停發喺一啲美元資產上面多啲，咁因為就可以維持到一個進可攻退可守嘅狀況啦。咁首先，如果你話真係帶上嚟啦，話要避險嘅，咁你停發喺美金方面，我覺得又冇壞啊。咁況且依家你將啲資產擺落美金方面，其實都回報唔差㗎喎。首先見到聯儲局其實都已經講咗話佢個立場係轉向會加息㗎啦，就要維持返個物價穩定嘅，而數據上面亦都支持㗎。咁你將啲資產，如果你話唔放喺啲個外匯上面，你話將啲錢調配去美股嗰度，個表現亦都唔錯。啲股市即跌完之後，你見到都係反覆喺個 AI 個動能上面帶動落嘅情況底下啦，佢都係走向個高位嗰度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見到個美匯指數啦，去到都即突破咗100都唔肯落嚟嘅時候，我覺得個錢啊，似乎都系继续投向美元资产嗰个趋势系比较明显嘅咯。
6: 系啦，咁不过咧，你睇翻美金嗰个走势啦，尤其是睇翻个美汇指数啦，咁而家都系喺100附近咧，冇咩太大嘅升跌上落。
7: 其实就虽然话就话100嘅附近底下啦，但如果你睇翻拉长翻个图表嚟睇啦，其实都已经系去到超过一年高位㗎啦。况且今次啦，你之前其实就掉掂100之后，好快就回落翻100楼下啦。今次就突破咗之后，而家都去到第二、第三日啦，都系偏向上嘅 嘅趨勢嘅，咁同埋話之前亦都話再有力上到試過穿101呢啲水平嘅，咁所以我諗起多方面一啲基本因素底下，無論話佢加息啊，個本土經濟比較強韌啊，避險資產方面佢可以避開一啲地緣政治風險啊，以及話個美股強勢帶動底下啦，我覺得今次個美金突破100樓上咧，係比之前穩固嘅。咁況且市場上面好似都少咗擔心啊，特朗普一啲政策係會摧毀翻個美元基本價值嘅。例如話，你見到特朗普近排都停止咗批評聯儲局嘅一啲政策啦，就算而家都幾釋放到話個加息立

0: 特朗普都冇话要大力抨击翻新嘅联储局主席，话要去即系进行减息咯。我谂呢方面亦都俾市场上面系比较安心翻去持有美元资产咯。
1: 系啦，咁如果我哋即系作为投资者啦吓，咁我哋即系要做一啲嘅定存嘅时候，第一系咪适合啦？第二就系我哋拣美元嘅定存好啊，抑或系拣翻其他嘅一啲唔同嘅定存？
0: 咁我谂，如果你话即系持有港元资产嘅话咧，我谂最正路都系做翻港元个利率先啦。因为见到其实 HIBOR 上面啦，而家市场上面开始去预期翻联储局年内会加息嘅时候啦，其实你见到 HIBOR 最近都已经有一啲即系向上升嘅迹象喺度啦。咁所以我觉得HIBOR 上面又未必话会太蚀着嘅。咁但係留意返啦，一啲长期嘅债息嘅利率，你话喺三个月，而家就啱啱 HIBOR 就啱啱掂返大概 3% 左右啦。咁其实都低过个美元个利率嘅，因为你见到嗰个联邦储备嗰个基金利率啦，其实都 3.5 至 3.75 啦。咁如果你话往后个加息个状况真系确认到嘅话，其实都应该会向上升嘅。但系港元个利率似乎就比较落后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去判断翻做美元定存好啊定点啦，我谂都要计个条数，就系、是、你兑换翻美元嗰个成本究竟系几多？因为如果你话直接喺银行做嘅话，个买卖差价呢啲都比较大啲啦。你一来一回去唱完美元之后，除非嗰个利差真系扩宽到一定水平嘅情况底下啦，否则之后你唱翻做港元嘅话，其实个息口啦，未必话真系会即系好着数咯。咁同埋都要睇翻唔同银行话提供佢嗰个优惠啦，究竟系去到几多？咁我谂而家都只系一个加息个情况个初段啦，大家都未判断到真系落实加息时间系几时嘅情况底下，就可以先即系将啲钱扎住去翻港元嗰边先咯，就唔需要话太急去即系转去其他嘅货币去做一个定存咯。
1: 另外咧都讲翻少少啊，关于欧洲呢一方面嘅情况啦吓 ，ECFR 咧咁最近咧就公布咗一项嘅民调啊，讲紧咧就系话即系关于脱欧嘅话题啊，咁啊有成高达2/3嘅英国民众咧，其实佢哋就对于咧就脱欧方面咧，佢哋认为咧即系咁讲啦，叫做冇好日子过嘅。咁呢个咧可能同源佢哋民生方面啦，或者系贸易方面咧，其实嗰、那个影响性比较大啲，但其实咧脱欧以嚟咧，对于嗰个英镑啦，个走势上面，其实你又点睇咧吓？
0: 咁我觉得脱欧以嚟嘅英镑其实都反反复复咁样啦，始终就喺嗰个脱欧情况底下，当市场上面消化咗嗰个。呢、这個消息之後啦，其實就冇話特別有一個好大嘅貶值風險出現嘅。咁但係我諗你要去比較嗰樣嘢，就係話脱歐前後佢個經濟係咪真係差咗啦？咁似乎就個增長動力啊、貿易嗰啲都冇話之前咁好啦。咁所以我諗都係傾向話有一個貶值嘅因素喺裡面嘅。咁而家啦，你話真係如果大家都唔支持脱歐啦，會唔會傾翻話入翻去歐盟啊，或者有一啲唔同合作嘅状况底下啦，咁似乎市场个消息又未话十分之振奋嘅，因为始终你要倾翻个条件入去翻个欧盟啊，又或者去达成一啲贸易协议啦，而家都尚未清楚话佢会有啲咩条件啊，因为欧盟咁样你之前去倾咗脱欧啦。咁如果你入返嚟嘅话啦，就一定唔会好似之前嗰个条件咁优厚㗎喇。如果你话即係傾到呢啲協议係有啲蚀本嘅市场上或者投资者觉得嘅话，咁到期时对英镑嗰个影响就未必係正面啦。咁我諗短期嚟讲仍然都係睇返个息口走势啦。咁因为而家个情况就似乎係英伦银行嗰边咧就冇话急于去加息嘅，但系欧洲央行嗰边就已经加咗息啦。咁因为就本身英国嗰边个利率就偏向比较高啲，咁同埋话佢个通胀问题啦，而家都叫做有少少话回落啦。咁所以我谂未来如果你话欧洲嗰边都继续加息，而英伦银行嗰边个立场就唔系话太明确啦，咁我觉得短线上面小心就欧元嗰、那個利率會追翻上嚟少少嘅，咁令到個英鎊嗰邊咧，其實個追捧上面，我諗。

0: 161.5呢啲位啦，都仲未干预。咁下一个大位就系之前真系话做得比较大规模干预嗰啲，即系162水平啦。但你话日本央行系咪会改变个政策，有得佢突破啦？咁其实市场上面而家唔系话真系好清晰。咁同埋就干唔干预也好啦，都要睇翻佢嗰个贬值嘅速度，因为近排佢贬值嘅速度系相对比较稳定同平稳啦。咁好似见到日本政府嗰边就唔急于去做一个干预啦，况且而家美元啱啱先破完最近个高位，咁即刻做干预嘅话，个效果系有，但系小心就即系啲资金又会涌翻过嚟去拱低个日 yen 嗰边啦。咁所以我谂就个不确定性都比较大嘅，而家呢啲水平。不过啦，如果你话个 yen 都已经去到呢个水平，你话真系要去短期内去旅行唱 yen 嘅话，咁我觉得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吸引嘅位咯。因为你对翻港纸嘅话，其实都已经即系穿咗唔算咯，4.8、4.9左右呢啲水平噶啦。咁都即系话值得啊去唱翻个 yen， 因为始终你一做干预嘅话，佢又升翻1-2% 嘅话。其实就到期时啊，唱 yen 就未必话可以喺一个咁低嘅水平做到咯。
1: 好啦，倾到呢度唔该晒 Ken 嘅，转头翻嚟会有理财 tips， 转头翻嚟见。
2: 专注理财，
3: 滤镜系盔甲，修图系艺术，唔见面，我哋就系天造地。

0: 晚辈。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专理财，林淑敏，
4: 理财 Deep Seek。
5: 好啦，翻到嚟理财贴息嘅时间啦，咁呢一节里面咧，咁啊会请嚟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咧，同我一齐倾下关于一啲深入啲嘅话题啊，嘉嘉你好。
6: Hello，Christine 你好。
5: 诶，嘉嘉，我哋今日咧继续咧都剖析一下呢一个即系新任嘅人物啦，就系 Kevin Walsh 啊，沃什。咁佢咧就系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啦。嗱，上一次咧佢就啱啱咧出咗佢第一次嘅联储局嘅会议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系同市场预期嘅差不多。咁啊，保维持呢个利率不变嘅。但我都想睇下咧，即系 Kevin Walsh。

0: 出咧，其實佢哋一貫嘅做法係點樣嘅咧？而家咧即係市場方面咧就話，喂冇機會減息喎嚇，咁啊對於咧即係成個資金流向方面會有啲咩影響咧？
1: 是啊，我哋见到新任嘅美联储局主席 Kelvin Walsh 啦，进行咗第一次嘅即係上任之后嘅联储局会议。咁啊，重申佢一个比较偏鹰嘅立场㗎，亦都係重塑咗市场对于利率嘅预期。咁今次呢，其实佢透过一个重塑呢，希望将美联储局嘅一个制度啦同埋沟通嘅方式呢，去带嚟一个改革同埋改变嘅。我哋觉得呢，其实佢会带我哋返去呢格林斯般嘅一个年代啊，咁我谂今次个议息会议咧嘅重点就未必系真系有冇个利率有冇即系加减，反而系沃什咧正式启动对于美联储局嗰个制度嘅沟通同埋新嘅一个框架。佢今次咧系成立咗五个工作小组啦，分别咧系将会喺沟通嘅方式第一个，第二个咧系联储局嘅资产负债表。第三是数据来源小组，第四是生产力和就业小组，第五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通胀框架的小组。其实我们会发觉呢，它今次的重点呢就是将点阵图的重要性呢去降低，亦都是解释了为什么我说呢Kelvin Walsh 带回我们回去格林斯潘的年代了。因为当时呢格林斯潘呢其实就是第好早段嘅一个美联储局主席啦，就比较侧重于去睇经济数据嘅。其后几代嘅主席啦，好似耶伦啊或者鲍威尔咧，比较侧重用点阵图去管理市场对于美联储局嘅一啲加减息嘅预期。我哋讲嘅预期管理啊，即系呢个咧，反而 Kelvin Walsh 咧就将呢个重要性咧去降低，亦都系点解佢开会之后咧，大家就话会唔会冇咗点阵图啦？咁我哋见到今次咧点阵图咧只有18个点，其实应该系有19个有份投票嘅，而缺乏嗰一个点，即系个投票咧，其实正正就系 Kelvin Walsh 啦。佢今次本人咧，即系主席嘅本人咧，就冇提交个点阵图嘅，其实就系刻意去淡化嗰个主席嘅路线图。因为过去美联储局啦，其实好多委员会对于加减嗰个息嘅一个步伐咧，比较有啲争议，最终系靠主席咧去一锤定音。咁但系呢个制度咧，明显开始对个市场嚟讲咧。Kelvin Walsh 希望用一个新的个制度去做啦，即系大家唔好太着重嗰个点阵图啦，反而应该系要睇翻个数据。所以我哋觉得咧 ，Kelvin Walsh 带翻我哋去一个旧世界啊，即系我哋讲嘅格林斯潘嘅世界啦。咁头先讲过啦，第一就系佢嘅沟通方式咧会好唔同噶。今次咧就见到咧，佢喺未来会议之后嘅前瞻指引咧，我哋预计会简短咗，同埋少讲咗一啲承诺性嘅字眼嘅。咁呢个咧就要靠市场未来更加懂得去读懂美国嘅一啲经济数据啦。而今次咧佢成立嘅其中一个小组咧，就系一个即系经济来源嘅小组。嗱，呢个经济来源小组咧就比较重要啦。就唔係單純去睇傳統嘅失業率，我哋預計未來咧，美國嘅聯儲局咧會放更多嘅一啲實時嘅數據啊，科技行業平台經濟嘅數據咧，去睇嗰個生產力同埋就業。咁始終而家個環球嘅世界都係在變啦，即係都係以 AI 科技為主。咁所以亦係解釋咗點解佢唔單止係睇單一嘅失業率，佢會更加睇多啲其他嘅數據。咁同埋咧，今次佢一個重點咧 ，Kelvin Walsh 咧就係將個資產負債表嘅小組咧去成立。過往幾年啦，其實美國咧都係揸住好多美國國債、按揭債，透過比較量化嘅宽松咧去买上嚟嘅，咁但系沃什嘅立场咧，其实系比较偏鹰，佢觉得应该系缩减嗰个资产负债表，即系嘅意思系希望利用嗰个短期嘅利率去影响经济，唔系长期靠买债去压低个长期利率。咁所以咧，佢成立呢个工作小组咧，就系去检视资产负债表应该有几大，应该点样处理，系唔系再咁大规模买债。咁我哋觉得咧呢一点咧，对于长期嘅利率，例如房贷利率啦、楼市啦，或者一啲长久期嘅资产估值咧， 就会带来一些影响了。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他会议之后大家对于2027年的一个联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数就企在大概 3.6%, 而2028年的利率就大概是 3.4%, 即是说暗示了那个利率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一个更长的时间。这个亦是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整个的 term premium, 即是我们讲的期限日价呢会慢慢反映到在个整体的状况里面，就是要拉高个尾端的一个期限日价。咁对一些长久期的资产啦，或者以折现率计算的科技股的估值压力呢，当然会有啲压力啦，同埋借贷成本都会上升㗎嘛。咁所以呢，其实今次 Kelvin Walsh 呢大家都觉得佢睇通胀嘅数据呢都睇得几紧㗎，尤其是嗰2% 嘅一个硬指标呢係睇嚟唔可以去改动㗎啦。亦都係见到Kelvin Walsh 呢係用过去几年一个偏高嘅通胀呢去形容成个通胀环境。咁所以呢，总结嚟讲呢，就係我哋第一见到新任的联储局主席他未来会减少对市场的一些息率的预期管理，第二就是市场开始去计价美国的联储局的中期那个中位数利率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所以呢你发觉在上个礼拜中打后，其实金融市场都有些资产的重整和资产的调配的，正正就是反映到市场觉得如果一个利率美国的利率的中位数维持一个高位，其实对一些长久期啊或者估值偏高的科技股来讲呢，都会带来一些压力的。咁所以连同埋美国嘅一啲高估值嘅科技股啦，大家个选股咧会开始进入一个分化阶段啦，即系话唔系单纯去睇佢系咪 AI 嘅故事啦，大家会将个要求拉高。佢哋咧会觉得咧唔单止要睇个故事，仲要睇公司有冇健康嘅现金流啦。佢哋嘅要求咧，即系投资者或者机构投资者咧，会更加高。咁所以咧，这个对于成个资产配置方面咧，其实带嚟一个都几深化同长远嘅影响嘅。咁所以作为投资者啦，经过一个新嘅联储局主席上任咧，一定要关注住即系佢个整体嘅取态，对于资产配置策略啊，点样去再调整自己嗰、那个投资组合
0: 咁嘅大环境之下，咁其实我哋应该喺个即系 portfolio 嘅部署上面要加啲咩减啲咩咧？
1: 我觉得加方面呢就应该加返一啲防守性或者一啲高利率嘅高息股啦。咁呢个呢就係因为嗰个美国联储嗰个中轴嘅水平呢维持一个高位，咁大家都觉得我买美债或者我买一个长久期嘅债券个回报率相对上可能一啲无风险资产都咁高喎。咁我咪要揸返呢啲更高嘅股息嘅债嘅股票先会更加抵呢。咁呢个会系一啲防守性类型嘅。咁另外呢就减持啲乜嘢呢，减持单一嘅 AI 股票占比比重啦。我哋唔强调呢唔系唔要 AI 呢个主题，我哋都仲系觉得 AI 系未来5-10年嘅一个大投资主题。但系如果嗰隻股份佢系单一占你嘅组合太重呢，你要相信要去调整啦，即系减一减磅，将佢分散啲，同埋揾 AI 故事嘅时候呢就唔好淨系睇佢故事成长性啦，要攞埋佢公司企业嘅现金流啦，甚至乎佢盈利退兑现嘅能力，再去选股。咁即係话呢我哋预计 AI 嘅选股会更加严谨嘅。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最后呢亦都同嘉嘉做返个申报先。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呢？
1: 冇持有。
0: 好啦，咁我哋转头返嚟啦，超越理财嘅下半场呢继续都会有 Tom Sir 嘅，转头返嚟见。
2: 超越理财。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 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下午1:36，
2: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0: 睇睇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以及系酷热嘅天气。本港方面咧，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去到33度左右。就喺正午12点咧。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及是东海域，并且是继续增强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也会有几阵的骤雨的。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亦都会继续持续的，请保足足够的水分，如果感到不舒服的话，就要立即休息或者是求助，有需要的时候更加要尽快求医。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之声的张宇航，
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超绝理财，
4: 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超绝理财嘅下半场，咁啊，梗系有我嘅拍档 Tom Sir 出现啦。你好啊 ，Tom Sir。
6: 你好，大家好。
5: 系咁啊，港股方面咧，喂，走势上都好似越嚟越好吓。嗱，虽然今日就我哋继续
6: 你讲，你讲系上昼比对下昼比较好啲。
5: 虽然我哋今日咧就即系继续都系跑输喺国泰大区嘅，咁啊，继续都喺低位嗰度沉底。咁啊，上昼嘅时候咧，恒生更加系即系做过一年嘅低位23444添啦。咁、但系好快咧，即系我对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咁见到嗰个跌幅咧都收窄咗嘅。头先咧啱啱睇嘅时候都仲系23600嘅，而家咧翻翻嚟啦，做节目嘅时候咧，咁啊而家咧都跌紧100多点，咁都叫个跌幅咧收窄咗嘅咯。
6: 系啊，咁如果计今朝嚟讲咧，曾经最多跌到480多点嘅，咁而家实际上咧跌100多点，咁即系话佢最低做过6个月嘅新低啦，近期就23444。如果我哋讲翻喺月头跌落最高位跌落嚟咧，就26844点喺6月2号咧，计到今日最低就2600点，2601点。
5: 又话即系一个月嘅波幅通常都2200点嘅，
6: 1800至2000，咁啊而家跌突咗啦。好啦，跟住上个礼拜一我哋个超住理财讲完之后，嗰日开始一日连续。跌埋今日咧就5日跌，因为上个礼拜五就端午节休息嘅，咁就5日跌咧，加埋就1600点，即系由嗰度跌落嚟最高位跌到落今日最低位1600点，咁即系话一个礼拜就1600点，月头到而家6月2号到而家就2600点，咁理论上咧，你话我自己计数咧，就头先你讲开啦，1800至2200咧，其实跌突咗噶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啊，又系我觉得啫吓，大家听众啊，考虑听唔听啊，就话下周如果真系有机会反弹咧，呢、这个应该系今日嘅或者系今个月嘅低位，暂时嘅低位23444点，咁即系话嚟紧啦，我哋点？部署啦，咁嗱，其实咧虽然跌得咁多啦，但系咧今日都好多 AI 股咧都升得好犀利。
5: 哇，系啊，咩智普啊，然我哋以为即系成日唾弃，即系话佢唔系孖宝嘅 Minimax， 今日都升咗20多%。Minimax 今日犀利啲，咁你做蓝起科技啊，
6: 长飞啊，
5: 仲有啲咩咩兆业创新啊呢一类咯。
6: 长飞光纤又升啦，
5: 系冇啲传统科技类股份。
6: 系啦，啱啦，我正想就讲呢样嘢。嗱，点解我哋依几日都升咧？其实咧。阿马斯克咧近期讲咗，佢就话咧 AI 嗰个大模型咧。将会喺今年年尾咧，中国嘅科技会跑赢美国噶啦。咁所以咧，佢有呢番说话一出之后咧，其实我哋亚洲区嘅所有 AI 股咧，都升得好犀利啦，已经系。咁事实上睇翻出嚟咧，就真系我哋成日喺咁多次节目都提大家就话 AI 嘅有乜嘢咧？大模型啦，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啦。甚至乎啊，电动汽车啦，都系我哋变咗系出口强国嚟嘅，已经系。咁人工嘅所谓嘅 AI 机械人咧，已经个价格啦，又话由几十万咧，就跌到落去平啲咧，10000几蚊人民币都有啦，已经系，即系做普通嘢。咁你见到件事咧，就话AI 机械人。嗰啲 chips 咧，即係話咧，成日啲 AI 嘅軟件啊，或者啲 hardware 啊嗰啲咧 ，CPU 啊，咁咪吃開咯。所以咧，我哋而家買出去買電腦又貴啊，買 SD 卡都貴翻嘅。其實係，即係你市面上就有關於 AI related， 即係有關嘅嘢咧，都全部係加曬價噶啦。咁所以見到件事咧，就係話嚟緊下半年咧，其實冇得走啊。所以我成日講咧，就走 AI 啦。机械人啦、汽车啦、电动汽车咁讲，咁嗱，其实我哋要睇翻成件产业链嘅，即系 AI 头先讲要机械人有 chips 啦，即系要啲软件啦或者
5: 硬件啦
6: 咁样， 哦，咁電咧，咁電又要我儲電咯，又要發電咯，咁周邊啲嘢咧，跟住牽涉咧就資源股啦。咁我成日講就話，我唔好掛住個化石能源啊，要諗住環保能源。咁其實咧一系列嘅嘢咧，其實咧將會咧喺未來下半年咧，我哋熱炒嘅板塊。咁特別我哋提出啦，前一排就長飛啊升咗啦。咁其實咧，上次我成日大家提嘅就话嗰个我哋话大陆冇得拣嘅，储汽车电系边个啊？
5: 汽车电咪3750咯，宁德时代咯。
6: 系啦，宁德时代我哋咪上次讲完之后，
5: 讲错 number。
6: 唔系，主要就话我哋成日提之后咧，宁德时代今日都爆升喎，
5: 今日都爆咗，
6: 连续几日爆喎。咁嗱，我哋个市就五日跌，点解佢哋爆咧？咁其实开始咧就睇住见咗件事啦，就系我哋炒股唔炒市。咁我几个礼拜前甚至几个月前都提出咧，我哋要揾板块嚟做。咁板块咧，我哋揾咧就唔好贪佢长啦，唔好同佢谈恋爱。5%，我哋就要 take profit。例如乜嘢咧？内银股、内险股。
5: 今日啲内险股都系佢带动个市跌少咗噶。
6: 系啊，你见到内银股咧，你上个礼拜升完之后咧，今个礼拜跌翻晒落去嘅，上个礼拜尾跌翻晒落去咧，其实而家又比较咧好敏感价位啦，即系其实可以考虑下咧，佢一反弹嗰下咧，而家开始重重要动啦，3988啊、1398啊、939啊，都慢慢开始咧喺低位反弹。好啦，跟住再讲就咩咧？内险股就今日喐咗啦。咁我成日讲就传统板块咧，其实点解而家要提传统板块？就逢系个基金市场咧。个恒生指数一路向下走咧，基金卖货咧，一定要揾啲叫做资金避难所嘅股票。咁传统股票息高嗰啲咧，就特别吸引嘅。所以咧，见到呢几日咧开始咧，蠢蠢欲动就系内房啊，唔系内房系内银啦，内险啊，甚至乎咧电信股啦、通讯股啦，嗰啲都开始又嚟噶啦。譬如941咁啦，跌到$80楼下，而家有70几蚊开始又开始欲动啦，咁所以今日虽然话个市跌得咁低，创咗个全年新低，即系甚至乎系6个月嘅新低啦，但系你其他嗰啲股票咧，佢冇得。

0: 其实今日咧，即系都几精彩嘅，即系喺呢一类嘅股份里面，你唔系见到咧，即系成交金额榜里面咧，你唔系见到全线都系。我睇嗰個咧就係綠係下跌嘅，你唔係見到都係全線飄落㗎。
1: 係啊，所以變咗其實我哋就要咧點樣避險呢？我哋其實講就我哋賺咗，即係好老實講，就成日提學生又提啲朋友朋友客户到，你有5-6% 咧執啲先啦，即係買一半啦。咁其實咧，你睇翻個走勢圖咧，9988700其實有得俾你去5% 走嘅。如果你唔走啊，話要死鏈就冇計啦。即係而家咁嘅創新低啊，近期嘅創新低，即係其實7009988足夠時間俾人你攞5%，足夠俾你去講得唔好聽啊，叫做 take profit， 甚至乎跳車嘅。
0: 同埋我覺得有時即係呢啲都係親身感受嚟嘅，即係有時唔好再睇以前咯，即係唔好講以前咯，講以前就真係有啲嘥氣嘅，因為你仲諗住700係咩啊？700嗰個年代就
1: 暫時
0: 冇
1: 諗住啦，
0: 係啦，冇住啦。
1: 但係個問題我哋要咧，
0: 但係如果你話你400-300揸上嚟，700唔諗住就話啫。如果佢500揸咗落去，佢冇走到咧，佢真係好難唔諗700嘅喎。
1: 所以個 point 就話我哋要做咧止蝕就 10%， 甚至乎我哋要褪到啲錢出嚟。我哋投資咧就我哋好，我好反對學生咧 all in 嘅，即係。佢成日同我話：阿 Sir， all in 又好啊，
0: 買唔使煩啊，
1: 買得快走得快，唔使煩。但係問題咧，好似而家咁啊，我哋向下走，捱咗差唔多成個月都係跌市。如果你 all in 嘅，你又唔肯走，根本就冇資金調動。即係譬如而家我假設我今日反彈咧，我話可能下晝會變正數噶，反彈你根本冇資金入市。所以我哋其實最好嘅決策就係話先避險，褪翻少少錢出嚟。咁我哋就上升，我哋有得追。下跌我有得避，呢个就最好嘅策略嚟嘅。
0: 即系正如好似一个人嘅即系财务部署咁，永远咧都会有啲应急钱嘅。
1: 绝对系
0: 嘅。应急钱，我哋而家就唔系叫应急啦，我哋而家就叫有个注码喺手啦，系咪？
1: 系啊，主要系投资有褪到啲钱出嚟，就最紧要系投资安心。安心咧就睇啲嘢会清晰啲嘅。
0: Tom Sir， 我有個疑問啊！嗱，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點樣去分注去買入啦。
1: 係。
0: 咁我想問一下咧，如果我要我就以一隻股票嚟做例子啦，就用嗱，可能而家即係大氣電波嘅聽眾們咧，你哋可以運睇下你哋嘅倉，即係最重嗰只股份係邊只？咁我哋一陣間咧翻嚟就攞個例子出嚟，就同大家講下。喂，如果我哋要。即系叫减持嘅，或者叫甩身嘅，咁应该都系逐步噶。点样逐步咧？吓，我哋转头翻嚟倾。
1: 好啊，
2: 专注理财，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00，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4: 法国挪威赢波出线，伊拉克塞内加尔为生存而战。睇睇世界杯最新战报 ，G 组埃及凭沙拿一入波一助攻，3-1反击新西兰，历史性赢得世界杯第一场波。好啦，睇睇听日嘅 I 组啦 ，I 组第二轮决定出线嘅关键一轮，法国对伊拉克，另一场就系挪威大战塞内加尔。先讲法国对伊拉克，实力计咧就唔使计噶啦，高几班嘅，但伊拉克未必会同你对攻。相信继续会摆五后卫踢稳手突击，压缩禁区空间，希望将成个比赛拖慢，再等待死球或者反击机会。对法国嚟讲啦，真正考验唔系可唔可以控制比赛，而系点样破密集防守。如果过分集中中路渗透，好容易陷入人海战术。所以两集压上传中同埋麦巴比加奥士文迪比尼嘅一对一爆破，将会系打开缺口嘅关键啊！所以法国一嚟啦，要攻得有耐性啦；二嚟亦都要做好防反准备。正常发挥之下咧，系应该冇乜问题嘅，但要赢得轻松就未必咁易啦。至于另一边厢，挪威对塞内加尔将会系 I 组最精彩嘅一场。挪威有夏兰特同埋奥迪哥，一个负责创。

0: 造，一个负责终结。超比奥迪哥在中场有时间望多两望，夏兰特的斜插和爆发随时一剑封喉。不过塞内加尔都是非洲球队特点，身体对抗强，转手围攻凌厉，尤其两闸压上之后，边路速度和冲击力足以摧毁任何防线。这场球最大看点就是中场控制权，挪威希望透过控球和短传组织节奏，塞内加尔就想逼到个球之后快速直线反击，尽量将比赛变成高效攻防战。如果节奏越快，对塞内加尔越有利。如果挪威成功将节奏放慢，俾奥迪哥舒服派牌，夏兰特的把握力随时就会决定胜负。香港时间听日凌晨五点，法国对伊拉克；朝早八点，挪威对塞内加尔。各位 ，must 啦！
1: 超绝理财，林淑敏。
2: 好，翻到嚟啊！咁啊，我哋未讲积金部署之前咧 ，Tom Sir， 不如咧即系讲下我哋应该点样去走货啊？嗱，就以最大只嗰只700为例啦。咁如果我高位揸住咗嘅，咁应该系啦，你唔叫我望700啊嘛？咁我应该点样褪位走咧？我冇理由即系，譬如例举个例，我600揸嘅。
3: 系。
2: 都系冇啦，真系太夸张。我冇理由，500
3: 揸，
2: 系啦，我冇理由而家即系400+，哇，蚀成100+，一手就话啫。
3: 嗱，
2: 咁几手就唔同咁讲。
3: 如果你几手咧，我其实个人睇法就系咧，首先咧，我哋投资咧要决定有个止赚止蚀嘅策略嘅。譬如你500揸咧，其实咧输10% 咧就理论上走噶啦。但系好多时候我个客户咧都系唔甘心嘅，因为佢见到500，曾经见过700，跌到500跌400+少少啫，应该有机会反弹咁讲，就有好多时候有咁嘅心态咧，去麻醉咗自己嘅，咁啊由佢跌咯，有机会始终会睇翻700，其实事实就唔系嘅，好多时咧就系佢跌得落去，一定有个因素喺度，咁所以咧我哋最佳策略咧就系咧跌10%，点都好走一半，即系卖一半走咧。咁咧，我哋就褪翻一半钱出嚟咧，我哋就随时可以喺个低位咧，有足够资金咧反弹嗰阵时买货。好啦，而家咁讲啦，譬如你啊500买，到而家都未走咧，咁点咧？其实就要睇位咯。如果今日你再穿个700嘅全日最低位咧，其实点都要走一半，都系要走一半，忍痛走。嗱，点解咧？当你忍痛走啦，成日讲嘅。你卖咗咧，每一次卖咧，系制造下一次赚钱嘅机会。但你唔卖咧，我哋成日叫挨价，挨价咧系好痛苦嘅，特别咧好长时间咁挨落嚟，好似今个月啦，六月份差唔多6月2号挨到而家22日，日日睇住佢跌，即系好痛噶嘛。但你如果你就卖咗一半咧，其实个心态咧就会安定啲。当你安定咗之后咧，你个思维清晰啲咧，就可以重新咧可以部署个，或者搵啲有力嘅或者有吸引力嘅股票再投资个咧。其实10%咧，输10%走咧，其实反弹嘅幅度咧，即系追11%咧，就追到翻嚟嘅，其实就比较易啲嘅。
2: 系，即系举个例子，如果咧讲嗰阵时，即系又或者如果而家咁样去计啦，咁啊，你
3: 500就450走咯，
2: 掉只700，
3: 系
2: 就真系睇翻只，例如嗱，我唔知你认唔认同啊，例如睇翻只智普咁样，咁啊，或者宁德时代，咁我觉得可能都好快补翻。
3: 如果你两只拣，我拣宁德时代，因为我中意咧宁德时代啦，因为点解头先都未讲完。机械人又好，乜嘢都好，其实都要爱电嘅。嗱，机械人爱个电池咩？一定要插落去噶嘛。如果系全世界系中国领先科技，系卖紧出口俾外国嘅电池，呢个就最缺货嘅嘢咧。宁德时代就系全球领先嘅，所以如果你话两只拣咧，我觉得咧宁德时代啲影响因素低啲，唔会令佢价格暴跌。但 AI 咧可能有好多因素咧，譬如个成本问题啦、降价问题啦，都完全啦。譬如咁讲，近期美国微软都话用 DeepSeek， 点解？因为 DeepSeek 价钱平啊嘛，token平啊嘛，所以唯有个成本减轻，佢都冇办法唔再用美国货，要用翻我哋中国货，因为中国货始终都系咧平靓正。咁如果系咁大趋势咧，其实我哋要睇翻个后面嘅原因咧，嚟选择股票嚟投资咯。
2: 不过咧，即系Tom Sir， 其实我哋睇翻个积金部署上面啦，咁而家系咪应该又睇下即系？究竟我哋今日下昼会唔会反弹翻啦？抑或咧就系我哋去到咩位？

0: 咁先決定究竟係入啊，抑或係前保態咧？
1: 嗱，我講翻我哋個我哋個倉先，我哋個倉喺上個禮拜都講緊話，仲話揸咗係50% 中港，仲有50% 保守基金嘅。咁但係我哋個倉咧，有部分咧係高位揸嘅，譬如26,000樓上揸嘅。咁其實我哋琴禮拜五個日咧，已經禮拜四個日咧做咗止蝕，就因為我哋跌咗10%，所以咧我哋嗰日咧，星期四嗰日跌穿24,000咧，我哋系走咗1/6嘅，走咗1/6中港基金。咁实际今日为止咧，我哋揸咗1/3系中港基金，2/3咧就保守基金啦。嗱，情况就系咁啦。如果今日个市有信号话反弹系变正数，或者系听日系出现咗我哋所谓叫早晨之星嗰啲咧，我哋系会入翻嗰1/6翻嚟嘅。咁就又變咗，見到件事就我向下走，我識避；但我向上走，我識追翻。咁其實咧，其實損失唔會好多。而且我哋如果識用呢個策略，係守規矩、止蝕止賺咧，其實咧係咁樣投資方法咧，我哋以往經過咁多年去實驗，亦都見到個客咧，其實成功率咧有70%以上嘅。
0: 嗯，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又系留意住啦吓。不过而家咧讲讲下咧，恒生指数又跌翻多少少，不过咧都维持喺23,700嘅。咁啊，而家咧就跌咗214，报23,710嘅。另外咧，国企指数系7,897，跌78，科指系4,532，跌咗72嘅。咁啊，大市成交今日咧已经去到2,463,5900+嘅啦吓。咁啊，另外咧就亦都即系睇睇啦，如果咁讲法咧，真系有机会，咪都唔系真系有机会，系而家都体现咗五穷六绝噶咯，
1: 出翻身啊嘛，咁其实合理嘅。如果嗱，我哋点样投话要拣传统股票咧？就系如果基金今日一路都沽紧货嚟讲咧，月尾计数咧，佢点都要有翻啲货抵喺手的话咧，如果拣合理价钱或者我哋叫叫做投资有部分持仓的话咧，其实就要揾传统股票咧喺度摆定喺度先，咁再喺7月份再部署啲咧我哋高增长股票嘅，因为高增长股票如果 AI 嚟讲你升得咁急而家咧，通常我哋嘅一系就早啲做。就唔系而家走去追嘅，咁调翻转啦，传统股票亦都跌翻咁上下落嚟咧，咁我哋开始部署买翻入咧，咁我哋可以睇翻就话内人股，甚至迟啲嗱，我呢个系我自己睇法，七月下旬或者系再迟少少咧，内房股大家都可以考虑下嘅，因为内房股其实升咗上去咧，1109或者688咧已经升咗上去又跌翻落嚟嘅，咁譬如1109咧又跌翻穿30，曾经上过38蚊、39蚊嘅，咁即系话见到佢跌嘅 percentage 都有10%至20%嗰阵时咧，你咪再留意翻究竟中国。内房政策有冇嘢再新出？如果再新出，我哋咪考虑再入市咯。
0: 通常啲电股咧，真系啲传统电力股啦。我见到今日都个别升
1: 嘅。电力股咧就冇咁快嘅，我就情愿咧就话拣翻啲储电能力股咧。譬如我哋睇下留意下比亚迪啊，比亚迪嗱唔系比亚迪电子啊，我讲系比亚迪。比亚迪咧。系啦，比亚迪嚟讲咧，就比较储电能力高嗰啲咧，可以运用唔同情况，甚至乎世界各地咧都需求多嘅。咁所以咧，我哋要睇个市场啦。如果系譬如宁德时代同埋比亚迪咧，呢啲系世界性嘅嘢咧，咁就影响个经济咧就冇咁大打击嘅。
0: 嗯，好，咁我哋咧今日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 ，Tom Sir， 我哋留待星期三喺 FM104嘅一见理财再见。
1: 好，拜拜。
2: 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周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一度拒绝返回现会场的伊朗代表团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和美方达成了协议文件。 由巴基斯坦同卡塔爾代發的聯合聲明指雙方同意建立進一步技術性談判的機制，就60日內達成最終協議的路線圖達成一致。聲明又說各方同意設立一個高級別委員會負責監督談判進程，首席談判代表將會定期向高級別委員會報告，並帶領核問題、制裁問題的工作組以及監督和解決爭端小組，確保諒解備忘錄有效執行。另外，各方同意由調解方協助設立一個衝突消除小組，以確保終止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技術性會談在這個星期會繼續在瑞士舉行。日本最新民調顯示，首相高市早苗內閣的支持度創了上台以來的新低。日本共同社周末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高市早苗內閣的支持度是 55.8%， 比5月上次民調下跌 5.5 個百分點，是他去年10月上任之後的新低。內閣不支持度是 27.9%， 比上次上升 1.1 個百分點。民意調查顯示，圍繞高市陣營被指在去年自民黨總裁選舉之際製作視頻中中槍抹黑對手的報導，有 49.7% 的受訪者認為高市的解釋並不充分。對於執政聯盟主張削減眾議院議席，有 49% 的受訪者認為無需急於推進有關的改革，認為有必要加快進度的就有 46%。另外有近50%的受訪者表示，日本沒有必要派遣自衛隊保障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雖然高市內閣支持率下降，但執政自民黨的支持率最新升到 38.7%， 較上次升了 2.5 個百分點。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表示，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而是主動擴大進口，促進貿易平衡發展。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他始終堅持以脫是連通，不是脫歐。丁薛祥在鏈博會開幕式指出，中國的產業競爭力從來不是因為保護和補貼，而是由改革開放催生，是完整的產業體系、超大規模市場、海量人才、持續創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風險增加了不少，是人為因素造成，特別是排他性的小圈子，嚴重影響能源資源安全。丁薛祥強調，要持續深化全球能源治理合作，推動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體系，積極推進維護全球能源市場開放、連通以及平穩運行，促進關鍵礦產的互惠合作和和平利用，推動優化各環節的利益分配，實現關鍵礦產可持續供應。又說誠摯歡迎全球相關產業鏈組織以及上下游企業來華投資興業。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今日起舉行第五輪聽證會，由消防、政府化驗師以及消防工程專家就起火和火勢迅速蔓延等事作供。委員會主席陸啟康宣布，不會向行政長官建議將委員會轉為有傳召權力的法定獨立調查委員會，剩下的調查將以現行的方式繼續。陸啟康表示，委員會律師團隊審視過百萬份的文件，揭示出大量的問題，政府亦都會向委員會提交很多可能對他們不利的資料。委員會對各方的責任以及大維修招標是否涉及系統性問題都掌握足夠資訊，有信心作出研判和結論。他說，即使有涉事者不出席聽證會，亦都不會影響委員會對相關人士角色作出結論，而轉為法定調查委員會強制相關人士作供，亦都不可以強制他們合作，不見得對釐清事實有明顯幫助。這節新聞報導完。
4: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小专家，
4: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同大家讲一下中国古代的嫁妆文化。中国古代的嫁妆文化历史悠久，伴随着封建社会的演变，它在婚姻制度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嫁妆通常是女方家庭为女儿出嫁所准备的财物，不但是女方生活的保障，也都是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期盼和祝福。下面将会详细探讨中国古代嫁妆的内容、意义和不同时期的变迁。听下嫁妆的内容。一、金银珠宝。在古代社会，金银珠宝一直是嫁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但是具备现实的价值，亦都象征着家庭的富裕和地位。常见的有金戒指、耳环、颈链等，这些珠宝在婚礼上面起到了装饰新娘的作用。二、衣服和日用品。嫁妆之中通常会包含新娘的嫁衣、内衣和其他日常穿着的衣物，此外还会有锅碗瓢盆、工具、床上用品等，这些都是新婚后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品。三、牲畜和农具。在农业社会，嫁妆之中可能会包括一些牲畜和农具，例如牛羊和犁具、抽等，这些对于农家来讲是一种实际的帮助，能够支持新婚生活的生计。四、书籍和文房四宝。有些家庭会为女儿准备诗词、书籍或者文房四宝，以寄望女儿的智慧和才能。特别在士人的家庭之中，这种嫁妆更为常见，体现了家族的文化底蕴。五、瓷器和家居摆设。精美的瓷器、家具等亦都会被纳入嫁妆，这个不但提升了新家的品味，亦都反映了女方家族的审美眼光和经济的实力。嫁妆的意义有很多重。一、保障和支持。嫁妆是对新娘未来生活的保障，尤其是在丈夫去世或者家境变故之下，嫁妆可以作为新娘的经济依靠。二、家庭地位的象征。嫁妆的多少经常反映了女方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之中，观念较为根深蒂固。三、婚姻的约定。嫁妆在某种程度上亦都可以被视为新娘和新郎家庭之间的一种契约，表现了双方的诚意和对婚姻的重视。四、文化传承。透过嫁妆的准备，父母往往都会将家族的价值观、文化传统传递给下一代，在选择嫁妆内容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女儿的教育和期望。不同时期的变迁又是怎样的呢？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古代嫁妆的内容和形式亦都发生了变化。先秦时期，在这个时期嫁妆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实用生活用品，很少涉及到奢侈品，重点是在于保障新娘基本的生活需求。汉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嫁妆的形式开始多样化， 金银珠宝、精美嘅衣物开始出现喺嫁妆之中。呢一个时期嘅嫁妆更为讲究。唐宋时期呢一个时期嘅嫁妆制度进一步完善，不但注重物质嘅丰富，亦都开始讲究文化嘅传承。书画文房四宝成为流行嘅嫁妆项目之一。明朝、明清时期随住封建制度嘅深化，嫁妆嘅内容更加奢华，特别系喺官僚同埋贵族嘅阶层之中，嫁妆嘅数量同埋质量几乎成为婚姻成败一个指标。此外，嫁妆亦都开始受到地域文化嘅影响，唔同地区嘅传统习俗会对嫁妆内容产生影响。现在随住社会嘅变迁，传统嘅嫁妆观念亦都不断变化。在某些地方，嫁妆仍然被视为重视的文化传统，但是很多年轻人就开始对它提出质疑，认为这种习俗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社会压力，甚至影响婚姻关系的平等。很多家庭开始倡导更为简朴和实用的嫁妆观念。总之，中国古代的嫁妆文化不但是一种物质的表现，更加是一种文化和情感的寄托。随着时代的变迁，嫁妆的选择和意义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未来可能会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包容和特征。你好，外国事小专家玲玲。

0: 阿淡、
1: 阿 K、
2: Kitty、QK
0: 肉英室。
1: 咁咧，其实减肥咧系我哋一个即系或者好多人啦吓嘅毕生嘅工作嚟噶嘛，系咪先？
0: 保持健康啦，
1: 系啦。咁啊，管理下体重啊，咁亦都五花八门啦，时不时都有啲即系新嘢弹出嚟。喂，呢下又 work 喎，咁啊，咁嚟紧又有呢下，系啦。咁啊，究竟 work 唔 work 咧？咁样。日本糖尿科医生的工藤孝文就说，因为发现病人觉得减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个废话了。2015年就
0: 令一些是困难的，
1: 真的是废话了，就是
0: 我知
1: 道是一定是废话。所以2015年就利用一些常见的食材创造出一套叫做咖啡绿茶减肥法的，咁亦都係親身實測咗體重由原本嘅92kg 就減到去67kg 嘅，足足輕咗25kg， 即係50几60磅噶咯喎，嚇好誇張喎嚇。咁咧亦都冇任何反彈喎，咁除咗佢自身啦之外啦，其他病人平均一個月都可以減到6.2kg 之多嘅，
0: 有啲一個月啊，
1: 係啦，
0: 減10几磅
1: 都幾誇張，甚至乎咧係未改變任何飲食或者運動嘅習慣之下，單靠呢一款嘅飲品咧就減少咗腹部嘅脂肪啦，咁樣，咁呢個就叫做咖啡綠茶減肥法。咁大家係咪好想知嗰個原理嘅係點同點樣處理嘅份量咧？
0: 即係唔係單單話就咁飲咖啡綠茶就得嘅？
1: 就唔係嘅。
0: 有个方式嘅，
1: 系啦，咁当然就呢件事咧，系啦，咁啊，香港嘅注册营养师咧，阿张展鹏咧就话啦，咖啡绿茶减肥法嘅原理咧，其实就系利用绿茶同埋咖啡嘅咖啡因啦。啊，同埋綠茶就含有呢一個嘅兒茶素啦，咁同埋咖啡裡面嘅嗰個嘅綠原酸啦，咁因為咖啡裡面咧含有嗰個綠原酸咧，可以活化體內嘅酵素，就促進燃燒脂肪啦。咁因為都知嘅，
0: 係
1: 咖啡係嘅，
0: 飲咖啡係會燃燒脂肪
1: 嘅。有佢有個一啲咁樣嘅成分嘅，但係未發揮到最極致嘅。咁啊，綠茶嘅嗰啲嘅兒茶素咧，就可以幫助個脂肪代謝，加速燃燒脂肪。咁所以兩種嘅元素咧。加埋係可以咧利尿排毒啦，咁結合咗呢啲嘅功效之後咧，就可以提高消脂減肥嘅嗰個同埋體重控制嗰個餐後血糖，

0: 咁啊適合咧減肥嘅人士就服用咁樣嘅。
1: 哦，
0: 係啦，咁依家就講咗佢嗰個科研即係背後嗰個嘅原理啦嚇。咁但係點樣去做咧？咁依家可以都講下啦。如果想選擇試下呢一個咖啡綠茶嘅嗰個混合方式啊，咁首先最好就揀一啲無糖嘅綠茶同埋黑咖啡啦。就唔好加入糖啊或者奶精啊呢啲嘅調味料啦，就會影響效果嘅。咁市面上咧都可以買一啲無糖嘅綠茶啦，或者綠茶嘅茶包都可以嘅。咁材料方面啦，我哋當你一罐汽水咁，即係你當300毫升咁計啦，就105毫升嘅綠茶，就105毫升嘅咖啡。簡單嚟講就係1:1。
2: 綠茶咖啡
0: 係啊，
1: 即係1:1咯。
2: 要溝埋嚟飲，
1: 可以一瓶咖啡全試喎，一陣間直接
2: 我飲完咖啡，跟住
1: 溝埋用綠茶，
0: 要溝埋一齊啊！其實即係當個綠茶取代咗個水啫，其實都可以試下喎。
1: 如果一陣間係 pantry， 譬如卡咖啡、
2: 綠茶
1: 一半，就熱綠茶一半就溝埋試下。
0: 係啦，即係我哋可以兩個買支綠茶，咁我哋開兩個杯，我就半杯綠茶，你半杯咖啡，然後我
1: 溝埋
0: 埋佢，咁就搞掂啦，可以試下。好啦。咁製作方法好簡單，兩者攪勻，咁就唔係喎，佢都話分別飲用都得喎。
1: 嚇、啊！
0: 即係話你
1: 真係啊？
0: 係啊，攪勻或者分別飲用都得嘅。
2: 喂，我不經意咧係成日做呢件事，
1: 即係飲完綠茶飲咖啡，所以你咁瘦啦，你咁
2: 苗條啦。係啊，我真係不經意喎、啊。我最近咧，未買咗呢個龍井啊嘛，咁啱啱係嘅季節啊嘛。咁、我係因為驚佢咧。擺耐咧就係冇咁好飲，我真係日日喺度飲，因為佢越遲就越冇咁好飲啊嘛。咁我咪日日飲完咖啡之後咧，跟住我就飲呢個龍井啦。
0: 咁你可能個比例都係相近啦，變咗就可以達到呢個體重管理嘅效果啦。咁即係證明係 work 咯。啊，好嘢啦！咁同埋咧，你飲用嘅時機係幾時咧？每餐前飲一杯。咁啊，250至300毫升啦，即系大概啦，咁样。咁然后再加上每日嘅嗰个体重监控嚟到睇下你嗰个身体嘅变化，咁成套嘅减肥法咧就可以帮助我哋控制嗰个食欲啦，加速呢一个新陈代谢啦，同埋咧系令呢个减重嘅过程咧系更加顺利嘅，
1: 超吸引，
2: 更加有效。
0: 冇错啦，咁啊，最后讲埋啦，即系三类人士系好适合嘅。就係成日出去食嘢或者上班一族啦，因為冇乜時間運動啊，亦都好忙啊，咁啊飲一杯就好好啦。咁啊，同埋又成日有個胃腩突咗出嚟嘅朋友啦，咁就可以咧顯著地係可以有呢個收胃腩嘅。
2: 顯著地係啊，呢個好吸引。
1: 但要持續幾耐先？
2: 先有效果。
0: 飲到你覺得有效啦？
2: 嚇！即係
0: 頭先一個月都減6.幾kg。
1: 但係餐前真係一定要空腹噶咯，咁個胃唔係咁好咁啊，要進食。
0: 咁都係少少啫，8秒嚇。咁就啦，最後啦。
2: 一嚟就飲咖啡啊！
1: 你健康啊嘛。唔系你又真系好多嘢都系好稳阵。
0: 听我讲埋呢个先。嗱，第三类朋友啦，就系压力大同埋暴饮暴食者，因为绿茶可以舒缓压力啦，帮助控制食欲，咁就可以减少因为情绪波动咧而进食嘅情况。咁所以咧，即系喺呢个偏方。咁如果你有疑问嘅，咁当然咨询翻你嘅家庭医生啦。咁如果唔系咧，我自己都应该一阵间都走去试一试。
1: 即刻试，

0: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新上榜就是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新上榜来到亚军，有2026的新人，他是 Taylor Fisher JC， 同上一首的作品来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好啦，而家咧就讲下咧。啲球迷啊，即系而家世界杯开始啦嘛，啲球迷究竟咧可以疯狂到咩程度咧？咁啊，讲下一啲例子啊。咁咧就话咧喺就讲翻以前啊，都已经有好多疯狂嘅球迷噶啦。咁咧当喺嗰个年代未有互联网嘅日子咧，咁有一班后生仔，咁佢咧就系唔识西班牙文嘅。咁佢哋咧就喺个地图度咧就揾咯。就喺墨西哥究竟边个位置呢咁咁啊，咁佢就揾到之后咧就去啦。咁佢哋每一日咧都系唔着衫嘅，喺街上边咧饮酒啊、榴莲啊，总之齐齐咧就喺度高兴。中药点咧就导致咧就俾警察拉。咁你日日都咁啊嘛？好啦，
1: 咁就俾警察拉。
0: 因为你日日唔着衫咧，喺度饮酒闹事啊！
1: 哦，即系有闹事，
2: 即系好似喺嗰啲同党咁样啊，变到
0: 系又或者你喺度骚扰啲行人，咁你都系叫闹事噶啦嘛。好啦，咁啊，跟住咧又点咧？咁啊，由于英格兰咧喺个分组赛头两场咧系表现麻麻地，咁佢哋咧就唔开心啦，咁就苦中作乐，咁佢就点嘅咧？咁期间咧佢就系非即系唔着衫之余啊。咁佢哋咧就假扮呢个英格兰嘅国脚，扮球员，然后咧就去喺个希尔顿酒店嗰个酒吧嗰度咧，就着住英格兰嘅球衣啦。咁佢哋咧就于是乎，佢哋仲要自己一班人咁样喺个台度混组合埋一齐，就影相。
1: 系
0: 咁啊，有人叫佢签名添，
1: 系啊，轰动啦。
0: 系啦系啦，咁佢咧就喺度做咩咧？查实就呃饮呃食。因为他跟住噶喺度闹哄哄咁一班唔埋单，人哋都唔会喺度，哎呀揾边一个埋单啊咁样。咁其中咧更加有人咧成功咧，就呢个真系更加过分啊，就呃女仔啊。
2: 哎呀，
0: 系啊，咁就即系呢件事，真系当然就系俾人揭发啦。
1: 不过如果你嚟香港做一次咧，都一样会有人上吊噶。系咪先？你一班外国人系嘛？
0: 系啦，你唔知噶嘛？
1: 你唔知啊嘛？你好似球员，就仲
0: 系或者后备都得噶。
1: 系咯，你成班咁样咪系咯，所以都会从嚟住嚟香港，仲易呃啊！
2: 讲到香港女仔好易俾呃咁，
0: 我而家呢个系喺
1: 系咯，连英国人都俾呃到啊！你自己本土你睇开，何况外国？
0: 咁啊，又再讲翻啦，喺话说喺墨西哥举行嘅世界杯咧，就系86年嘅时候啦。嗱，当时嘅英国首相咧就系铁娘子啦，戴卓尔夫人啦，咁啊社会咧嗰个气氛咧都系经济麻麻地嘅，咁咧就有九个人就系叫狼队年轻粉丝，咁你平时咧就系即系无所事事咁噶啦，咁咧都系一个好中意即系闹是非嘅人，咁佢哋咧呢班呢九个人咧就自认咧足球流民。咁咧，佢哋咧就系话要为自己咧留低辉煌嘅一页，即系有啲事迹发生出嚟要俾人记得嘅，决定咧就齐齐飞去呢个墨西哥睇波。嗱，纪录片嘅主角咧外号咧就系 Ada， 咁咧佢咧就话佢话外号咧呢个睇波团嘅团友咧，佢话当年曾经系因为抢劫邮局啊，兼且开车咧就撞伤嘅修咸顿球迷。佢系曾经咧被判监3年嘅，咁佢咧就出发度嗰日咧，佢就系佢话呢个狼队流民啊嘛，佢偷偷咧就将啲行李咧就掉咗出窗外边，
1: 系
0: 即系喺架车里边啦，然后咧就同老婆讲，佢话我出街买牛奶啊咁，但其实佢出咗去就系犯事啊嘛，
1: 系
0: 咁于是乎咧，佢个牙买咗牛奶之后咧，佢几时先翻屋企咧？就因为佢被判监3年。咁佢咧就一出去就因为买牛奶就3年后先翻屋企，
1: 系咁就买翻。
0: 呢就系球迷嘅疯狂嘅，亦都
1: 真
0: 系
1: 好疯狂，
0: 即系咩都得噶。
1: 你有冇试过做一个咁疯狂嘅？
0: 我从来都唔疯狂。
1: 系咯，所以我问到一半我都唔系好想问落去。
0: 仲有一啲疯狂嘅咧，就系咧。大家都记得咧，马拉多纳就使出呢个上帝之手啦，咁就系涉及呢一个国仇家恨啊。咁啊，睇波团嘅成员咧 ，David 咧，佢喺场外咧就同啲粉丝咧就冲突，就导致到咧就被人咧就急穿咗佢个小腿啊。
2: 哎呀！
0: 咁咧就被人咧就系仲个喺个桥上边仲掟咗落去，佢个颈骨啊、手脚骨啊都折断啦。咁墨西哥咧就喺嗰度留医就几个星期，先翻翻屋企。
1: 真系乜位咧？有阵时真系，唉，
0: 呢啲就系 即係你話佢其實呢、這個大題目咧都係講好似癲佬咁啊，
1: 係係，
0: 即係呢一種咁瘋狂嘅行為。
1: 嗯，
0: 好啦，世界盃當年結束嘅時候咧，有一班友仔咧就唔肯翻翻自己屋企、自己嘅國家，
1: 嗯，
0: 就決定咧不如我哋出走咯，就去咗美國嗰度揾工啊。
1: 係，
0: 咁啊有人咧亦都因為認識當地嘅商人咧，就係獲聘為度假屋嘅銷售員。
1: 嗯。
0: 亦都實現了他的美國夢，因為 David 回想回墨西哥足球流民就進化成為這個英語老師，後來亦都擔任了校長，勵志到一個點呢，就是一張機票、一場冒險改變一生。
1: 哇，希望呢，
0: 這個就是曾經發生過的瘋狂事件，
1: 即是現在世界盃正在進行，希望球迷無論你說贏球好輸球好都保持克制，最重要是開開心心看一場精彩的賽事，就
0: 安安全全。
3: 我是湯盈盈，社會福利署的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你在香港輪候資助院舍服務的老友記選擇在廣東安老，廣東院舍環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快點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些啦。
4: 下午2:33，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8: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9: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0: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8: Kelly。

0: 物推介，物物倾。
1: 好，两位拍档想同大家讲下咧，你哋中唔中意种植啊？即系种植物。
2: 我中意观赏多啲。
3: 嗯，我就唔系好叻嘅，即系除咗种啲，
2: 但系都中意。
3: 我都唔识讲，有时用起上嚟啲香草啊、香料嗰啲，咪会种下咯。
1: 哦，都系围绕煮嘢食。
3: 系啦，都系煮嘢食，但系成日好难种啊嘛。你知香港啲天气好难嘅，你种得好一个月，你第二个月都搞唔掂。
2: 你都系种啊？我真系放弃咗，都曾经试过。
3: 系啊，
1: 嗯，好嗱，今日想同大家咧讲下呢个种植物。咁但系咧，因为在香港啦，即系未必个个话啊，即系我会种一个室外植物啊，可以系有花园啊，系啦 house 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咧，但系咧呢个植物咧，就对于咧我哋家居咧，有时我自己觉得啊，去一啲 coffee shop 啦，你见到有啲绿色植物咧，系真系愉悦啲嘅个心情，
2: 赞成
1: 系咪啊？
2: 赞成啊，
1: 系啦。所以咧近即系其实咧，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就会引入咧呢个室内种植。嘅呢一个即系设计嘅，系无论喺呢个家居设计啦，或者点样去严选一啲植物系啱室内嘅咧，咁啊，另外就系办公室啦，系啦，可以令到即系你自己个感觉系会觉得舒适啲嘅。好啦，咁啊，越嚟越多人咧将呢个佢哋叫呢个咧做因为系同设计行业咧室内设计系息息相关啊，咁所以佢哋改个名咧都叫做呢个绿意啊，好靓嘅。即系绿色个绿，意义个意，即系一个意境个意，系啦，系啦，就引入呢个室内嘅。咁咧，亦都咧好得意，就系咧，
2: 都唔优雅嘅
1: 绿意，
2: 绿意仲优雅嘅呢个名。
1: 我已经尽量讲得，
2: 因为你讲到好似喺个室内里边，有啲设计，一啲绿化佢，
1: 想将绿意系啦，即系一个绿色嘅意义意境咁，我已经尽量将佢讲得有意义思噶
2: 啦。
1: 好咁啊！佢又讲啦，原来咧，即系咧养即系去引入呢个室内啦。咁你点样种植得叻咧？有啲人就自称自己做呢个植爸植妈添嘅，系啦。咁咧种植咧就咧系越嚟越广泛啦。咁好啦，咁今日咧其实咧重点咧就系想同大家咧讲下乜嘢系室内嘅植物。咁室内嘅植物咧，即系顾名思义就系室内养嘅植物啦。咁咧其实又唔系就系咁简单嘅。
2: 叫做乜嘢系室内植物？
1: 即系讲下乜嘢叫做室内植物咯。
2: 適宜在室內種
1: 植，但他就說其實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他就說呢，他背後的意義是一些定義是什麼呢？哇，原來他在19世紀的歐洲已經開始去發展這件事了，那麼呢，事至到現在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那麼一直呢，就是呢，室內的植物呢，主要就以內陰植物為主體。
2: 内内阴啊，
1: 即系阴天个阴系啦，内即系佢系内个内性啊，内
3: 光照射嘅，
1: 即系佢可以长期喺一个有阳光比较暗嘅环境，去生长嘅，系啦，
2: 都可以做到光合作用嘅。
1: 嗯，咁呢个就叫做内阴植物啦，个名就真系唔系好有意境。
2: 室内阴阴
3: 绿意又忽然间好听翻啦，
1: 系啦。好啦，嗱，咁佢就话咧，随住植物嘅即系种类唔同啦，咁咧建筑设计上面就引入咧更多嘅自然光去入到室内，咁咧亦都咧，如果冇光系点咧，咁佢唔可以完全就系冇光合作用噶嘛，咁所以又会用到一啲 LED 嘅植物灯技术，
2: 即系要人工化，
3: 扮室外其实。
1: 系啦，咁啊不断咧，即系尽量攞一个空间。
2: 呢啲其实咧，如果你话有一啲全天候嘅地方，咁啊摆佢就话可以有即系太阳啊光合作用。咁如果你特登要整啲射灯啊，要整啲热力啊，定系等到佢咁咩？
1: 但系而家其实但系 LED 就好啲嘅 LED 灯就系啦。咁而家网上其实都即系一 search 就知嗰啲灯咧都几多噶，真系喺室内专。是一个房你没有阳光都可以靓靓地射灯几支去照住你的植物。
3: 是是是。我养只龟都会有些暖灯的，都是上网友都挺热下的，要放某个位置等它擒上去的时候晒晒个龟壳，等它即健康一点。
2: 为什么你不放它露台上面？
3: 烦嘛，你唔使搬啊嘛，你成缸嘢都烦啊嘛。
1: 系啦，咁佢呢度有讲话即系除咗美观啦，头先就系讲到会零舍有种愉悦感啊嘛。咁喺呢度有简单去讲嘅，就系话咧，点解要咁重要咧？室内植物其实系会令到我哋人体咧即系健康啲咧，就系咧有一啲数据，咁佢呢度冇讲个数据啊，就话可以降低血压嘅。 嗱，令到你个人即系
2: 因为开心就放松咯，
1: 系啦，咁就唔会有血压高咁样，靠近呢个大自然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减轻呢个痛、呢个压力啦，同埋焦虑，增加幸福感。系啦，咁呢啲都系因为其实你自己如果有份种植，你睇住个植物一路成长，或者而家有时我哋会设计一啲盆景噶嘛，系啦，有啲室内嘅植物，譬如
3: 从来冇。佢个我哋系边个？
2: 系咯，
3: 系
1: 即系种植嘅人士，我咯，我有做过，因为
3: 冇做过，
1: 我系啦，或者有啲中意种植嘅观众们，咁佢哋咧就会即系有啲多肉嘅植物啦，叫做系啦，咁佢哋就会咧砌一啲盆景啊，或者买一个嗰啲好细嗰啲微缩嗰啲人啊，企喺度睇住啊，即系好似一个小花园咁样啦，可以做到
3: 多肉植物咧。其实发觉种嘢最大嘅咩咧，就系淋得多水。好容易淋多咗水就死噶啦、
2: 你唔淋佢，佢就不知几茁壮成长。
3: 系啊，你抵唔住颈噶。你啲多肉植物成日都话一个星期淋一次，你硬系淋多咗就死啦。
2: 但系嗰啲多肉植物咧好粗生，
3: 好粗生。
2: 你求其俾一块叶咧，佢就唰一声就自己生一棵出嚟。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咦？你哋话唔种开，但系你哋好清楚。
2: 我未种过啊，我未试过。喺我哥哥度住咗几个月啦嘛，我嫂咪日日喺度照顾佢嗰个。
3: 咁都要照顾
2: 嘅。我咪就学识咗咯。即系佢日日喺度帮佢点样多一块叶咁样掹走掹走佢啊嗰啲咁样，
3: 真系园艺，
2: 我先学识咋。
1: 系啊，嗱，可以睇到啲多肉植物其实好靓嘅，
3: 系
1: 啊，佢有时可以咧做盆景，同埋好似啲花咁样嘅，系啦，咁有唔同嘅品种咧，咁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设计嚟嘅。咁头先咧阿 K 就讲到啦，即系话哇，有时即系嗰个淋水啊。淋水咧，其实真系好紧要个淋水方式。咁喺呢度有讲嘅啦，室内植物嘅淋水方式咧系比户外要更少。系啦，咁咧原则咧就系因为咧个土干一干你就要淋水啦。咁但系淋水咧就有个技巧嘅，就系尽量咧我哋要我哋咧就大家即系种开植物噶啦，都有少少知识嘅就
3: 系
1: 话要尽量佢穿透底。系啦，穿透底，即系咧唔好话我淋完，咁实最好咧就将个花盆拎起，又比如有疏气，下边有窿嗰种，咁你可以摆喺个星盆啊，或者另外一个盆，咁就淋，咁就拎起嘅时候咧，嗰啲水系会可以喺个花盆嗰度穿到，有啲
2: 即系唔好储喺度啦，又
1: 系啦，咁即系证明佢每一个范围嘅泥土咧都有渗透到水，佢先会即系穿翻落个底嗰度啦。咁至于咧就系咧，通风都好紧要。即系系啊，呢个系好重要。因为如果好局促、好闷，你个人啊喺间屋度唔通风咧，都透唔到气啦。咁所以咧，尽量咧摆佢咧喺一个空气流动多啲嘅，系啦，咁就会咧减轻咗咧佢嗰个干燥嘅速度啊，降低呢个植物咧嗰个水嘅蒸散作用啦。咁啊，最好咧就有少少嘅阳光啦，虽然话系室内啫。咁如果唔得，就系要用翻咧即系一定嘅 LED 灯啦。咁另外，佢有讲一啲室内嘅植物咧，就淋水咧不需要淋得太频繁。系啦，因为佢都系容易上手、容易种嘅，就系咧一至两个礼拜咧，其实淋一次水就得噶啦。
3: 系啦，嗱，一个礼拜淋一次都多啊。
1: 系咪啊？一至两周一次水，
3: 淋少少添啊，仲
2: 一至两周，我谂起码十日啦。
3: 系啊，系啊，所以一个礼拜淋一次，我成日都觉得
1: 就穿透底就得啦。咁咧佢就话啦，记录住自己咧嗰个淋水嗰个频率，咁另外都有啲方法去测嘅，咁当然有啲工具啦，就系会笃落去会睇到个湿度，咁呢啲好精准。但系其实如果话唔需要买咁多工具，点样咧？其实你用个手指就笃落个泥土嗰度，其实你感受到个皮肤，你都知道佢湿湿润润，其实就 O K 噶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如果你确系嗰个地方唔通风，可以点咧？咁啊，即系有少少风扇吹下佢都得嘅。即系总之就好似都系种植物，其实都有啲同我觉得养宠物啊人啊，其实都
3: 要
1: 照顾佢咯，系啊，
2: 梗啦，佢有生命噶嘛。
1: 冇错啦。好啦，咁另外咧又讲啦，咁咧就系讲呢个光合作用，系啦。光合作用咧就都知啦，就系嗰个光线啊嘛。咁但系咧，原来咧就系话咧，你可以咧用呢个软布咧，有时擦一擦嗰啲多肉嗰啲植物嘅叶面啊，都可以提升嘅。即系呢个都
2: 有尘封住咗嘛。
1: 点解你唔系养开？点解你又好咁清晰咧？
2: 呢啲好简单嘅，
3: 因为多肉植物咁厚咁粗，个平面又大，好多时
2: 你点都有尘噶。
1: 系啊，呢度就系这些尘灰会影响植物嘅光。你好啱种植物。好，咁我哋翻嚟又继续讲下呢个室内植物。
4: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们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Kelly。

0: 翻嚟啦，我哋今日讲下咧呢个继续讲呢个室内植物嘅种植啊。
1: 你正话话我咧系好适合种植物，但其实咧我咧就系一个好中意植物嘅人嚟嘅。但系我觉得当我种嘅时候咧，可能我又麻麻地叻啦。咁我咧就见到佢唔系好茁壮成长咧，我觉得我喺度害紧佢啊！即系佢其实系应该系可以好好，但系我做错咗啲嘢或者都唔适当，咁而家佢唔好就系因为衰咗喺我手上。
0: 咁又唔好咁样去，
1: 会噶，我有呢个感觉。
0: 哎呀，你会有内疚、自责，咁又唔系。
1: 咁所以我唔去做。
0: 但系你有冇真系做咗啲乜嘢唔好啊？其实又冇啊。
1: 其实唔知道自己做得好唔好噶，
2: 知自己做错啲乜，
1: 其实唔
2: 衰咗都唔知系。
0: 咁但系起码佢冇枯萎先系咪？
1: 佢唔开花咯，或者
2: 即系有阵时我种嗰啲罗勒叶咁样计啦，好地地嘅一路咁种咁修剪，咁就食咗佢，跟住剩翻啲又再叫标啦。
1: 系啦，
2: 啊啲叶忽然之间又会生嘢嘅。即系你莫名其妙，即系下边起咗啲白点啊，嗰啲，即系你都唔知点嚟，跟住哦咁啊唔得噶啦，唔食得噶啦，哦咁我死咗噶啦，我同上个礼拜一样咁种嘅啫，我收咗几做我都觉得系好 OK 嘅，点解忽然之间咁咧？系啊，搞唔掂。
1: 系啊，
0: 可能有阵时佢有讲系因为有一啲菌啊，同埋一
2: 啲
0: 虫啊喺里边咧，佢系蚕食。
1: 咁我哋如果自己种，我哋唔会喷杀虫水噶
2: 嘛？
0: 系
2: 啊，
0: 咁你又点样食？系咯，又要食落口。嗯，
2: 就
0: 是、如果有呢个情况，
1: 所以就唔种咯，放弃。
0: 咁如果系种嗰啲香草嗰啲咧，就真系唔好乱咁摆入口。如果有情况，即系你话你观赏咧，你都仲可以望住佢。
1: 但我都听过人讲咧，唔好去买翻嚟就咁食啊，因为人哋系喷咗好多杀虫水，令到佢咁茁壮成长。咁你买翻屋企，你又食咯，
2: 我就自己种咯，最中意，因为可以等耐少少啦，一来，因为你摆翻嚟书柜等两日即刻换。
1: 你都要食咗之后先要佢种噶，你都系食咗佢噶已经。
2: 咁系啊，系啊，
1: 系咯。
0: 嗯，系 ，OK， 咁我自己就好惊喜系咧，即系有盆植物喺屋企啦，咁佢一路其实系冇噶啦，我预咗噶，因为即系太忙啊，系啦，咁系直情系啲叶，
1: 唔应该
0: 啲叶掉，即系
1: 生命嘅嘢都唔应该喺你屋企，
0: 咁又冇咁，
1: 系真噶，因为你太忙啦，
0: 系所以室内嘅植物系啱嘅，我啲严选咗一啲，佢系，但系咧佢有惊喜俾我，
1: 哦，
0: 系啦，可能系能量好啦，或者开心啦，佢系真会敷啦，佢系啦敷晒噶啦，我系谂住哦，直情连埋个盆，我嚟紧过几日啦，或者我就抌佢噶啦。咁样啦，突然间系萌翻啲青叶 B B 叶，
1: 你有冇做过啲咩啊？
0: 冇做过，水都冇淋过，
2: 即系好似呢度咁用。
1: 你一谂住放弃佢，
0: 系啦，系净惊喜到系水都冇咯，干晒噶咯。
1: 哦，咁你应该种
0: 吓，突然间之后好啦，咁见到咁样咪淋翻少少水啦。哇，过咗一个礼拜不断生啊，系真系啊，所以好开心。
2: 咁你仲冇就系你唔理佢咯，反而你唔理佢。佢就掂啦，你理佢整死佢。
0: 系喎，我唔理佢，我唔理佢啊！佢可能
1: 就
0: show 俾我睇。
1: 好似我哋两个理佢咧，反而系错。你唔
2: 理佢反而
1: 即系最应该种植物咧，系
2: 你。原来
1: 我同阿基应该放
2: 你
1: 系
2: 唔理佢。
0: 可能盆植物想捉个 attention， 佢表现俾我睇啦。系咪真系好惊喜呢个？我觉得好似
1: 我唔想死啊！
0: 佢自己真系飙晒出嚟，我话哇咁样咯，真系唔抌你啦咁样咯，好神奇，系啦。
2: 好，喂，咁啊，转个头翻嚟啦，我哋有两位嘉宾，唔知佢中唔中意种嘢啦，同阿泳儿倾下先。
3: 神经敏暖，身躯太重，浑然是痛，方寸大乱得失控。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调查委员会，强调并非政治或者是公关考虑。他说，如果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研讯最少需要双倍时间完成，最早提交报告的时间亦都预计要延后至春年第二季，对于问责和改革步伐造成不良影响。陆启康说，委员会接获过百万份文件，政府亦都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

0: 涉事者唔出席听证会，亦都唔会影响委员会对佢哋嘅角色下结论。他又说，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出席，证人亦都可以声称记不到或者答非所问。加上现时执法部门对多个涉案人士和公司提出刑事检控，情况更为复杂，难以期望相关证人会配合。他又说，明白决定难免会令部分人失望，但认为现时是适当的收网时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星期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一度拒绝返会场的伊朗代表团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船下和美方达成协议文件。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发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就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声明又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带领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英国首相斯几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顾尔卫周末私下要求他辞职。商业贸易大臣近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指出，斯几贤正是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都已经分别要求斯几贤制定离任的时间表和日期。英国传媒引述内阁大臣指出，斯几贤会在星期一宣布去留的意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几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创上台以来的新低。日本共同社周末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较5月的上次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是他去年10月上任之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较上次调查上升 1.1 个百分点。民调显示，围绕高市阵营被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之际制作影片中伤和抹黑对手的报道，有 49.7% 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解释并不充分。虽然内阁支持率下降，但执政自民党的支持率升至 38.7%， 较上次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 H 组分组赛，上场令人惊喜的佛德国再有好表现，以2-2逼和南美传统劲旅乌拉圭。佛德国下场对只是得一分的沙特阿拉伯，晋级希望大增，而反观乌拉圭要对住大热门西班牙，出线的形势岌岌可危。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唔好射游戏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0: Kelly 麦浩然。

0: 直播室里面有泳儿，欢迎你。
1: 欢迎你，
2: 见到你真系有新歌嚟啦！
1: 啊，系啊，
0: 呢个造型系咪都系特登配合翻咧？见到你而家出乜嘢啊？即系 MV 啊，啲靓相啊，都系
1: 系啊，最近出咗只新歌叫做《散光》啦，所以呢排都会戴住副散光镜同大家见面。
2: 即系你本身都系有散光
1: 的？其实我有嘅，应该
2: 哦，系应该啊。
0: 一般人都
1: 即系我 feel 到我夜晚嘅时候，尤其是望啲灯嘅时候咧，佢会个边系化开少少。
2: 哦，咁系最近发觉啊，定系不嬲都有呢个现象啊？
1: 我发现系我做完 LASIK 咧，就之后慢慢开始咧，个散光就浮现咗少少出嚟，系啊，即系同埋只眼会偏干少少咯。因为出道嗰时候做咗 LASIK。
2: 哦，不过做之前咧都听讲医生都系话会干啲。
1: 系啊系啊，所以戴Colorcon 咧以前我都有戴噶嘛，但系都舍弃咗。
2: 哦，因为等太干
1: 太干。
0: 嗯，你屋企咧系咪都有呢个即系散光嘅问题，定系去到系你先有咧？
1: 屋企。好似冇嘅，真係係去到我先有。
0: 死啦！原來唔係咁普遍，我覺得係好普遍，因為我由細散光到大，咁我以為係有近視就好容易都會有埋散光噶嘛，原來唔係嘅。
2: 原來唔係㗎，因為咧我冇近視㗎，但係我有散光喎。但係我屋企人有近視，佢哋冇散光。所以你呢個觀念點樣嚟㗎？
0: 我呢個觀念好明顯係
2: 套裝咁啊，有啲人就有嗰樣啦。
0: 係啦，因為我細細個一路到依家都有咁樣，跟住仲有埋老花添。
1: 嚇！你咁你已經有
0: 遠嘢又睇唔到，近嘢又睇唔到。有散光，
2: 哇！我哋因为咧，阿泳儿呢首新歌系散光咧，我哋就已经讲一两嘴咧，讲晒自己嘅 problem 出嚟。点解有首咁嘅歌嘅？咁得意嘅？
1: 其实散光呢个系一个比喻啦，嚟比喻，系嘅，比喻嚟嘅。其实系一只情歌嚟嘅，就系讲紧如当你冇戴一副啱嘅散光镜嘅时候，你所有嘢都好似有滤镜咁样咯，即系所有嘢睇得好模糊，你睇唔到啲瑕疵，你就觉得哦呢个人系啱嘅。但其实当你配翻一副啱嘅度数嘅散光镜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有咁多瑕疵噶，咁就要谂下到底系咪适合你啦。
0: 咁你系想去配啊，定系倾向唔去配，即系散少少好啲咧？
1: 我觉得如果遇见问题嘅时候就应该要提出咯，唔应该系即系视而不见啊，系啊，当睇唔到咁样咯。
3: 咁即系唔使配眼，可以听你首歌令自己清
1: 醒都可以嘅。
2: 咁啊，呢首歌咧嘅来源咧喺呢一刻出现呢一个嘅主题，
1: 系
2: 咁又系乜嘢原因咧？
1: 咁啱今年系我自己入行嘅第二十年啦，
0: 屈指一算，
1: 系啦，真系时间太快。咁就其实除咗歌词里面除咗有用散光嚟比喻爱情之外，里面其实个 bridge 仲有少少轻轻咁提到啦，再廿年而有机会选中我，即系又好似讲紧爱情，但系有少少轻描淡写咁讲紧。我步入二十年咁样嘅小礼物咁，
2: 即系有一个里程碑咁嘅意思。系
1: 啊系啊系啊，
0: 咁但系你讲到话散光咁样啦，你永远有一个选择，即系睇得清楚啲，咁啊主动去咁样啦。但系你有冇一个 buffer 俾自己，即系有啲嘢喺一段关系里面咩都好啦，即系情侣好朋友好，我都有啲 buffer 俾你嘅，我唔会嘢嘢都即刻戴翻副吓，即系镜去好仔细咁样。你觉得你嗰个宽松度多唔多噶咧都？
1: 看看什么事情、
0: 有什么你最顶不住你先讲例如朋友先。
1: 是朋友，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在意的是诚信咯。是啦，即
0: 是
1: 是啦。那你说性格啊、如果朋友即是很多时候譬如说个例子，即是你去旅行的时候、你可能本身同呢個人好 friend 嘅，咁但係去咗旅行，你會發現，咦，原來你哇咁多問題，
2: 好怪習慣，
1: 通常去旅行
0: 嘅啦，
1: 都有嘅，都有嘅。咁我覺得有時我自己呢個 moment 我都會戴翻，即係唔好即刻就戴一副散光鏡，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嘅生活習慣、性格都唔一樣，即係冇對錯嘅。
2: 係啊，或者人哋都覺得你好惡
1: 劣啊。係啊，係啊，試下磨合先咯。
2: 係
0: 啊。咁情人咧？情人即係咩劈腿啊？成講大話啲唔使講。
1: 係啊，
2: 用緊
0: 鏡頭真嚴重啫。除咗鏡都睇到啦，
1: 係
3: 掟落去啲
1: 鏡唔使戴。
0: 可以接受啲咩咧？即係喺
1: 可以接受啲。係
0: 啦，係啦，即係嗰個例如壞習慣。
1: 壞習慣都可以又不是说尝试去调整一下咯，即 當如果一個人是、有好中意整齊的，另外一個就比較瀨啡嘅。咁、我覺得試下怎樣去磨合咯，即可能誒唔中意洗碗的成日都即
0: 係你係邊個先中意？你係中意洗碗定唔中意洗碗先？
1: 冇對比喺煮飯，我中意洗碗多啲。
0: 我竟然
2: 中
0: 意洗碗，
2: 係啊，因為你如果唔係咁啊，佢因為對你煮飯呢件事咧，應該係難度高係嘛？竟然中意
1: 我冇特別中意，好中意煮咯。哦、但我想我 concept 應該都有嘅，應該唔會燒咗廚房嗰啲。
2: 但你煮飯咧，講真咧，如果煮飯同埋洗碗咧，你被推崇咧係會高啲分啲嘅，因為你煮完出嚟咧，咁人哋好話 appreciate 你，呢樣好食，嗰樣好食，咁令到你都覺得哇，我盡日做呢件事咧都係好有回報嘅。但如果你洗碗冇人覺得話，你洗得好乾淨啊，咁冇人理你嘅，只有洗得唔乾淨
1: 啊！我又唔系太，但我就谂咗个方法啦，解决嘅，买个洗碗机，
3: 干埋搞掂晒啦。
0: 但你系拣咗即系最厌恶嘅工作，我觉得系伟大嘅。
1: 其实我中意洗碗，
3: 其实呢个唔算最厌恶。如果屋企嗱，我而家问你，你中意洗碗多啲定倒垃圾多啲？
0: 咁我又中意倒垃圾多啲喎。
2: 嗱，倒垃圾一化倒咗咯。
3: 嗱，我下一步就要講啦。點解要問你呢？如果大家上網可以睇翻個心理測驗咧，好多年噶啦，係佢就有講話家庭嘅家務洗碗咧就即係個出軌率啊，最大就係倒垃圾啦，因為成日出咗去啊嘛。
2: 哦，
3: 係啦，你睇翻佢有好地啦。
2: 你以前你而家睇緊幾十年前嗰啲
3: 到而家都係咁講。唔係一個心理測驗，即係係啦，文章可以大把睇到呢個倒垃圾。
0: 但
3: 係
0: 你
3: 冇
0: 發現㗎，洗碗係最厭惡喎。洗碗，
1: 但我覺得洗將啲污糟嘢洗到乾淨，我又覺得
3: 有時有啲療愈感啊。其實如果我揀，我都係揀洗碗㗎。係啊，我如果
2: 其實煮飯同洗碗我都中意。
3: 啊，煮飯係嘅，
2: 一啲都唔覺得麻煩厭惡。
0: 係嘛？
2: 係啊，當你嗰個碗係洗乾好乾淨嗰陣時候，你會好
3: 有療愈感咯。
0: 因為主要係你一

0: 个人啊嘛。
1: 系咩？你又知？
2: 咁啊，
1: 成日咁 firm 咁样讲
0: 嘅。重点系你经常一个人，我
2: 你又系咯，你又知，你又知佢经常一个啊。
0: 咁你经常好多人噶嘛？
1: 有好多朋友
3: 系咯，
0: 唔知边人屋企噶依家呢个人。
2: 唔系，我哋买外卖上去咪得。
0: 喂，嗱，不如咁啦，即系永怡你带一只新歌嚟啦，先听个 break， 转头翻嚟咧，我哋讲埋 MV， 我哋就听下咧你嘅派台作《散光》。
2: 好。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当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真实见。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传说中痴心的
2: 眼泪会倾泻。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0: 倾心倾城。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Kaylee

0: 好啦，我哋咧就继续倾下咧，就系泳儿带上嚟嘅《散光》呢一首歌啦。个歌词咧，你系咪好满意噶？
1: 我中意。
0: 你使唔使改好多次啊？
1: 哦，冇改过，
0: 冇改过啊！即系一嚟就已经好，
1: 一嚟就好重啦。因为其实填词之前我都会同作词人周威文有沟通，话哦，其实今次呢只歌我就其实想去发版嘅。
0: 哦，
1: 系啦，咁因为同埋都有讲少少个 direction 啦，即系话哦，如果佢觉得情歌啱嘅话，咁你都可以写情歌嘅。如果佢想，因为其实我好多好耐冇唱啲惨情歌。咁又覺得哦，今年又可以呢、這個里程碑啊，不如又唱翻一啲可能出道嘅慘情歌啦。
0: 通常慘嘅歌比較容易有共鳴啊，
1: 係
0: 都點解人咁慘嘅？
2: 慘情歌嘅竅門係咩咧？點可以？點解你可以人唱慘情歌，你係唱得特別慘嘅？可以即係
1: 我其實
2: 追心轉意啲。
1: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即系我有时去录音好搞笑，就系咧，可能嗰只歌本身系开心 warm 啲，我一开口就好惨嘅，即系佢系 naturally 出嚟嘅，系啊，跟住监制就会叫我 tune 嗱，呢度咧就系佢会俾一个 scenario， 即系哦，而家咧呢首歌咧系啦，诶，带啲微笑嘅，跟住话你而家去咗马尔代夫嘅，或者你而家去边，即系佢俾情景我，
3: 即系俾我嗰啲密兜嗰啲，
0: 即系度假 feel 咁样，
1: 系啦系啦，或者系啦，
0: 咁点解你会一开始就咁吓
1: 咁淡，
0: 系咯，
1: 我唔知喎，其实真系
3: 艺术家啲啊嘛，你都系。
1: 我懷疑我前世很多傷心的事，
3: 但你就不有個記得的感覺，但是記不記得事件，
1: 所以在個

0: 卑啊嘛。咁你自己有冇一啲嘅轉變喺錄音嘅過程，或者技術上同翻你當年比？
1: 有嘅，我覺得反而而家覺得係要減啲技術咯。同埋係減法咯，所謂即係以前聽翻就覺得哦，原來。自己有一個模式去唱歌，啲咬字啊，或者用聲嘅方法啦、啊。咁我覺得年代唔同咗，咁、我自己又聽翻，哦，其實而家嘅年代嘅人係比較講嘢少少咯，係啦，係越嚟越淡嘅啲嘢。咁我就
2: 開始好字正腔圓咁樣喺唱歌上。
1: 都某啲字都需要咬得好嘅，咁、但係又唔需要所有嘢係啦，咁字正腔圓咯。
3: 咁呢個體會係你離開上一隻歌嚟到呢一刻出呢一隻散光呢隻歌咧，咁你中間咧嗰個經歷係咪就令到有呢個體會？
1: 其實我覺得係同監製一起研究咯，因為我都覺得、即係好 natural 嘅，即係當你跟住個 trend 去行啦，即係你又會聽下其他人嘅新啲嘅歌手去唱歌啊，跟住又聽翻以前唱過嘅歌啊，跟住又同監製新啲嘅監製去合作嘅時候咧，我就會有呢啲感覺咯，話啊，不如我哋一齊試下。我每次到一隻歌係最想咧，一開口大家唔認得出係泳兒嘅，
3: 係咁得意，
1: 係啊係啊，
3: 點解有咁嘅諗法咧？
1: 咁就會覺得驚喜咯，即係因為其實當然某啲 signature 嘅嘢監製都話啊，你呢個你平時用開呢啲位啊，你都照擺啦。咁但係某啲嘢佢幫我搣甩咯，即係如果你聽得出。聽不出是泳兒，但你又覺得好聽的，那我又覺得哦，我真的好像好似找到個新的唱腔啦。
2: 但這個一定是要有翻咁上嘅功力，即你已經是有個 signature 辨識到之後先再咁樣。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人都會想一聽就希望你認得是我啦，咁係咪？
1: 都可以咁講嘅。
0: 但上年見你派嗰啲歌，其實都有啲好好嘅嘗試啊，同埋都聽到係有擺咗好多心機落去，無論喺你唱或者你編曲方面啊，個題材啊嗰啲都係呢個又係。是怎樣定出來的呢？
1: 題材有時我是做下嘢或者行下街，衝下衝下涼下，就會帶著一些 topic話想寫的
3: 忽發奇想的
1: 是可能有些生活上的東西跟住令到我有些靈感，我帶著在之前這樣，但可能出到來真正那隻歌出來未必是 original，但是它要慢慢 brainstorm 困一些出來，變成成品就是這樣
0: 咁 MV 咧，講下你 MV 咧，會拍成即係會唔會特別即係舒服咧？即係個整體
2: 同埋有啲鏡頭會啵啵地，即係好似做到散光咁樣。
1: 佢有啊，今次 MV 係特登有做呢個效果嘅。咁今次 MV 就同咗合作咗好耐嘅星一齊 call 到啦，同埋自己演啦，即係好耐都係好耐冇自己一個人。演成個 MV 嘅，因為上年都比較舒服，好多都係冇我個樣子，就交俾演員。
3: 係啊，係通常啲人都係咁添啊。
1: 係啊，去演出咁，我又覺得
3: 點解今次咁勤力啊？
1: 都係時候要做下啲，即因為我係怕悶嘅，即如果每個 MV 我都係俾人哋去演，自己又會覺得啊，係時候又要參與下啦咁樣，係啊。
3: 咁但係就算你自己參與，點解唔有個男主角咁樣？
1: 哦，因為呢首歌係慘嘅，即係就講緊一個女仔係生日啊嗰日，跟住個男朋友就唔得閒陪佢，咁佢呢一日就點過咧？咁佢到最尾其實佢係有戴翻副啱嘅度數嘅散光鏡，
0: 即係意味住
3: 就去換男朋友啦。
1: 啊，冇講到啦，open answer，open answer， 即係可以照顧自己，
2: 都可以呢個結局嘅，即係俾大家去決定。
0: 咁你會係點咧？
1: 好啊，
0: 如果你就是主角啦嘛，咁你戴副镜，你倾向会系拜拜啦，定系点咧？
1: 如果我生日，然后佢系唔陪我，即系唔系因为佢 out town 啊，或者系乜嘢咁重要嘅日子，咁一定有问题啦，
0: 有问题啦，咁就所以基本上就
1: 拜拜，
0: 拜拜，
2: 送副眼镜俾佢，叫自己照下块镜，
0: 冇错冇错。
3: 咁喺感情方面咧，其实你会唔会系一个几多要求嘅女仔嚟嘅？
1: 多要求。
3: 即是说跟男朋友一起很想他锡多一点啊，关顾你多一点啊。
1: 我觉得我也想关顾的，但我也独立的。
0: 有独立的。
1: 即是我会想一起又可以生活啦，但是自己各自都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圈。
3: 哦，你容许的，即是他跟朋友出去都可以的。
1: 我觉得可以的，但 是你要自己主动派回那些安全感。
2: 安全感给你。

0: 我自己都
1: 啱啊，
0: 嗯，
1: 我非常認同喎，啊，呢，這個
2: 好認同，
3: 我非常之有關認
4: 同，講戀愛大家好有共鳴喎，
2: 啊。好，咁我哋事不宜遲，我哋即刻聽聽咧泳兒最新派台作品《閃光》。

0: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 下昼3:31，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6: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2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发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理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OK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7。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7: Kaylee。

0: 喺呢刻咧，好想了解多啲阿泳儿咧嘅个性咧。你本身咧嗱，你又话你宁愿洗碗都好疗愈嘅，唔系好中意煮嘢。咁你对于煮嘢系咪由细到大根本就冇接触，所以根本咧拿手唔成世，
1: 都未去到咁地狱厨神嘅，系啦，即系基基本嘅厨房嘅知识，即系煎煎个牛扒、煎条鱼啊。我都整嗰啲意粉又
2: 咁、其實已經係都
3: 唔識
1: 用 YouTube 啫嘛。
3: 係咯係咯，
0: 又
3: 係
0: 喎，又係喎，係咩？
3: 係啊，都係啦。煮過幾次咧，你大概知道都係咁上下啦，咁樣
0: 咯。咁係，咁如果咁講咧，而家如果唔煮嘢，係因為根本唔中意。如果唔係，因為你想煮冇藉口唔識噶咯。
1: 我又唔係話。可能隔几年后突然间中意又唔知啦，即系我仲未觉得自己好中意咯。
2: 会唔会有兴趣去即系去学下嗰啲烹饪咧？即系啲人考下嗰啲咧，系啦西餐嗰啲系啦系啦，类同嗰啲咧。
1: 未有喎。
3: O K， 呢件事啊，你都
0: 讲紧兴趣啊，讲紧呢啲嘢，
2: 佢可能几年都有兴趣啊。
3: 我谂住开餐厅做厨师啦，
2: 有兴趣去学呀。因为我哋好想食到你嘅煮嘅，
3: 唔系你冇个 purpose， 可能系即系我煮嘢系如果为咗充饥去煮嘢咧，我就觉得冇乜人嘅。但如果我煮嘢系为咗 cater 一班 friend 嘅，咁我搵到我赋予到佢一个意义，我就会想煮下咯。
2: 我通常调调调师，我哋一定会俾翻啲情绪价值你嘅，
3: 梗要啦。
0: 咁相对我比较自私，我系会为自己而煮嘅。
1: 都唔系自私啊！呢个我觉得都
2: 锡自己好重要。
0: 系咁啊，嗱，咁你话煮餸，咁你就话上网都好容易啊。咁会唔会系你以往咧识嘅男朋友？我唔知道系点样。咁佢哋根本对于食咧冇要求你咁多，定系佢本身咧就已经煮得好好，根本你就坐喺度搭手搭脚有得食啦。
1: 而家现任就真系佢煮，佢就 enjoy 煮。
0: 咁你就搭手搭脚坐喺度，
2: 所以系啦。所以
1: 煮完要俾情緒價值咯，即刻打卡影張相，
2: 都可以喺你 social media
0: 咁都識喺度，
1: 係啊係啊，成日都要打噶，
2: 好啊，
1: 會撳住你打唔打噶，
2: 哎呦，好 sweet 啊！
3: 佢嗰啲 tag 啲 caption 都要即係諗過度過先寫好啊，真係冇話即係好食啊，咁就
2: hashtag 下啲，令到佢睇到。
0: 咁佢煮多數係邊一方面嗰啲餸菜啊？
1: 西餐多啲咯。
0: 西餐比較容易拿捏，
1: 西餐都係啊，因為中餐有
0: 唔係兩個人咧比較容易啊。如果兩個人煮中菜咧係有啲難度。
2: 咁你食過佢即係煮俾你嘅最好食嘅係咩咧？
1: 最好食嘅係乜嘢啊？
2: 或者你覺得都幾好食啊？係啦，即係
0: 應該好多嘅，可以講兩三樣嚟聽下。
1: 红虾、红虾意粉，
3: 哦，红
0: 虾买翻嚟已经好好食噶啦。
3: 咦，你讲嘅话好好食啦，本身好食。
0: 系啊，你讲红虾，唔系我话男朋友咧，
1: 系啊，拣
0: 菜盐选过，红虾生嘅最好食，煮熟咗反而冇咁好食。
1: 系红虾，嗱，又简单，系咪？又唔会出事，
2: 唔会出事。
1: 仲有啲咩谂下先？可能系饭都有煮嘅，少少日式嗰啲咯，即系当饭咁样咯，都会煮下。
2: 又系会唔会净买啲刺身喺上面？
1: 唔系，
2: 我以为
1: 有可能都有啲菜。
2: 我有嘅，我以为有系，一阵又话买翻嚟已经好新鲜啦，都摆啲海胆喺上面。
0: 其实当饭喺我角度咧，好似我哋中国人咧整嘅碟头饭，
2: 系咪有啲壳？
0: 系咪啊？
2: 嗰啲即系有啲汁，
3: 有啲
2: 汁嘅，
0: 唔知。
3: 當飯，
2: 即係生姜豬肉
0: 啊！你咪就係煮兩個餸咁樣擺落去佢個面嗰度。
3: 當飯好似簡單啲添，如果你問我。
0: 我今日睇下你煮咩，譬如你洋葱牛肉咁，你咪就係煮咗
2: 生姜豬肉邊，
0: 係啊，
2: 個汁都好緊要嘅，調嗰啲汁。
3: 我哋去咗呢個位啊，我哋。
2: 係啊，你有冇甜品類咧？
1: 甜品好少煮喎，全部都係係外賣買食。仲有啲咩諗下先？
0: 係咪你女仔人家你整個甜品啊？
1: 我會嗌咯，我今日。买雪糕俾你食啊！
3: 买雪糕俾你
2: 食。唔系你同佢讲，你整个心太远，我买咗个云呢个，摆喺你隔篱。
1: 我都试过焗蛋糕嘅，
0: 系，
1: 但系最简单嗰啲咯 ，chiffon cake， 跟住上面撒一啲糖粉，跟住就已经好似有啲
0: decoration 咁样
1: 都食到嘅個蛋糕啊！
3: 個煮嘢食好明顯講呢度就唔係你嘅興趣啦。咁你仲有啲咩興趣咧？即唱歌以外，
1: 我中意家品咯，旅行咯。我諗旅行大概係咪好多人嘅興趣？
0: 家品即係你思蘇
2: 同阿家品一樣去旅行，
0: 女仔
2: 係啦，佢都係成日都周遊列國噶啦。睇我哋廣州好似冇咩地方未去過。
1: 係啊，
2: 嗯，
0: 咁唔係。咁旅行你中意係旅行嘅過程裏面咧，係做啲乜嘢你最開心？
1: 其實我最中意去一啲比較人煙稀少嘅地方，或者遠啲嘅地方。
2: 睇風景嘅係咪？
1: 睇風景，
0: 即係郊外啲嘅。
1: 係啊係啊，或者都可以，譬如當我去遠啲啦，我可以有幾日係行街嘅，咁但係就唔可以全程行街咯，即係都想尤其是中意自駕遊啦。係。咁啊，睇下啲風景，譬如啱啱年頭就去咗芬蘭咯。睇極光咁樣，
3: 睇邊度啊？
1: 睇得好少，好少，
3: 留得太短係嘛？你
1: 都唔短啦，都差唔多十日咯，但係就真係好 cloudy 咯，係
3: 啊，真係好冇彩喎。
0: 咁咩月份啊？
1: 啱啱三月咯，
0: 三月啊，
3: 三月都唔夠凍啦，係嘛？
1: 三月已經開始融雪咯，即係想譬如玩嗰啲過冰河嗰啲咧，都冇啦，可以開始融雪。
0: 可能你第日要凍啲先，
1: 要差十一月係最好。
0: 你瘦瘦地咁，你係咪要著好多衫？
1: 其實我發現我著幾多我都覺得好凍，所以我係大量嘅暖包，
2: 有冇貼暖包啊？係
1: 啊，
2: 暖包，狂貼咯你要。
1: 咁同埋暖包用完就可以減輕嗰個重量噶嘛，個肩。
0: 我諗你唔係好想食嗰啲 carbs 噶，
1: 我食噶，我又唔係好介意。即係唔係減肥嗰啲啦，都好正常。
2: 我覺得你應該都食得
1: 嘅，呢個形容好好，
2: 係咪啊？
0: 因為通常瘦嘅都食得
1: 都可以嘅。要問問側邊嘅，
3: 咦？我未聽到個女仔話自己唔食得，個個女仔都話自己食得嘅，而家呢個年代。
2: 但係咩？如果食得咁好，好羨慕咯。
3: 真係冇食得嘅，
2: 你唔係食，
1: 但我食得，
2: 我好食得。
3: 知
2: 真系食好多，
0: 你值得食得啊！
2: 所以我咪即长肥咯，长肉啦。
3: 咁去旅行嘅你会系一个咩嘅状态咧？有啲人去旅行咧就唔好话有啲人啦，我太太咧，最到将啲唔要嗰啲衫咧就去清啦，keep住轻啦，系嗰种嘅 planning 嘅人嚟嘅。咁你嘅 mindset 系点样嘅咧？
1: 我又冇咁嘅习惯，但我身边真系有啲人系咁样。
3: 系啊，有两 type 嘅，咁你系着到？每日都著到中意好靚咁，我
1: 又
3: 都會超好多噶啦，真係咁。
1: 我會揀過，即係可能用盡量喺嗰幾套裏面可以 mix and match 咯，係啦。或者如果我知道去嗰個地方係可以買衫嘅話，即係譬如韓國咁樣，我知道係可以買，係啦，咁我就會唔帶咁多咯，盡量。但係我有企好多其他係帶嘅，我個 keep 成日都好重嘅，係
0: 啊，
1: 好多
0: 其他
1: 係
0: 帶護膚品，
1: 係啊，
0: 女仔梗係要嘅，
1: 係護膚品啦，跟住有啲因為我氣管又。敏感咁，我有好多即系护你身体嘅嘢，因为我成日觉得去旅行，如果我唔舒服，系好抌心嘅。
0: 系啊，
1: 我会带定所有，即系万一我病啊或者乜嘢啦，伤风感冒，我就会有嘢可以解决。
0: 咁你都系一个好周详嘅人。
1: 我其实应该都系。
0: 系咯，
1: 系啊，
0: 即
1: 系
0: 好有计划，好周详喎。咁你对于你自己个事业啊、生活啊，咁又点样 plan 法咧？
1: 啊咁，
0: 你都入行咗廿年啦，
1: 系啊，但我唔系一个事业话，我一入行就要话 plan 我要做到乜嘢程度咁样咯。其实反而呢样嘢我系比较
0: 咁你咪冇乜压力。
1: 初入行嘅时候会多压力少少啦，因为我觉得我入行嘅时候好啲嘢嚟得好快，即系好快就好顺咧。咁当我啲嘢开始唔顺嘅时候，开始就会。壓力啊，同埋我嗰陣時覺得好似重複唱緊好多情歌，咁都有一個迷茫嘅時候嘅。
0: 好短啫，
1: 都間接性咯。
0: 你個過程係點樣樣去克服佢啊？
1: 點樣克服？我覺得我係一個比較歇斯底里嘅人，即係我係會揾不停試咯。即係呢個唔得，我就試下其他嘢。即係我唔會停喺嗰度就等嗰樣嘢跌咯。即係我
2: 係。好積極，好 productive，
1: 即係做唔住呢日，做唔到呢人住，咁咪諗下其他嘢，分散下。有時候我覺得唔係話，即係所以我話我唔係一個好 plan， 好長 plan， 我一定要點點點。但係我會每做一件事喺個過程裏邊，我係好投入去做。
3: OK， 我哋咧轉翻嚟，繼續有 Wing 兒。挥动羽毛球拍，凝聚社会爱心，打出慈善力量。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劲爆快头哥，即日翻。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前几日喺深水埗百货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今日系有困顿，身边有 Taylor 喺度。Hello，Hello，
3: 困顿。
2: 喂，讲紧你嘅新歌《溺爱》，今次拍 MV 同女主角拍有啲争执嘅戏啊，嗰啲你系点处理咧？
3: 争执就喺架车入边，
2: 情绪浓噶喎。
3: 系啊，嗰个都要闹交咁嘅 feel 噶。咁但系我本身唔系一个好中意闹交嘅人啦，我系第六 take 我先做到嗰个情感啊，头五 take 咧系我完全系闹唔出啊，即系我闹完我系笑啊，系
2: 啊。OK。
3: 第五 take 之后呢女主角呢靓听呢就话你闹我呢真係闹我唔使理我啲感受㗎、
2: 喂都只係闹咗喎都未嗌你打人喎你闹都闹唔出啦、
3: 打人应该容易啲㗎我觉得。
2: 6月22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係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Teller，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Kelly 麦。

0: 嚟到我哋剩翻咧好少时间啦，咁好想听下荣儿咧，你未来咧有啲咩谂法啊？
1: 未来有啲咩谂法啊？第一我就希望如果继续系唱到歌，我就希望可以继续出歌啦。呢、這个系兴趣加都系自己的事业嘛。咁第二咧，我都真系会想可能学下嘢嘅，系啦，学下啲唔关唔
2: 即系
1: 唔关有咩难大话，开
3: 餐
1: 厅，唔系即系唔一定嘅，即系如果突然间有啲朋友话喂有冇兴趣一起搞盘生意，咁如果自己个经济又觉得afford 到，咁我觉得可以试下咯。
0: 即系你都好有谂法，系想接触一啲新嘅事物咧，完全唔使惊。
1: 我覺得唔好，當然會有驚嘅 moment 嘅，咁但係我覺得可能你要踏出第一步試下先，或者如果你遇到啱嘅默契嘅人，咁就一起去試咯。我曾經真係好耐之前低谷嘅時候諗過，不如去寵物店咁樣，
0: 因為你好中意寵物，
1: 都好中意寵物，跟住就去學。
2: 宠物美容
1: 咯，少少啦，
0: 学咗啲啦，
1: 系啦，
0: 就同自己嘅宠物美容
1: 系啦。
3: 学做生意，你话想学一样嘢，定系学乜嘢？
0: 做生意，你话开美容院
1: 啊？系啊系啦，美容院又几好喎，
3: 宠物美容，
0: 尤其是你啲护肤咁多方式，
1: 美容院又可以自己用啊嘛，又可以，即系一举两得，又系得嘅。

0: 一個好方法，即其實你都是一個冇咩規限自己，即接觸到啲咩新嘅事物，你都勇於嘗試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不嬲都係咁嘅。
1: 我覺得是大咗、大過咗，自己成熟咗、諗通咗。以前是多嘢驚啲嘅，因為屋企人嗰個成長嘅環境是很 safe 嘅，即係講話要做歌手都是不 OK 嘅，係
0: 咪
1: 先？或者做生意更加不 OK 嘅，係
0: 啊係啊，
1: 要穩陣咁樣咯。
2: 做生意都不 OK 啊？
3: 係啊，
0: 因為做生意會蝕㗎嘛。
2: 當然啦，但係做歌手就更加即係會危危乎咁樣嘅咩？即係啲屋企人會睇
0: 嘅。所以咪話 OK 咯，
1: 人哋兩樣都話
2: 而家唔 OK 喎，做生意。
1: 但係而家兩樣都係唔 OK 嘅，做唔想做啊。
2: 咁又冇嘢好講，屋企依家見到你即係有咁好嘅成績。
1: 咁我覺得都第一做咩都好啦，我覺得要有能力照顧咗屋企先，即係無論做生意啊或者繼續唱歌，即係我覺得呢個係 basic 自己嘅責任咯。
0: 嗯，但本身我覺得你的樣子很靚，
1: 好精緻，
0: 係真係啊，
1: 標緻，
0: 係啊，又 Q，
1: 面好細。突然間講到，
0: 我哋係因為你講話你先，
1: 唔係因為可以開美容院，
0: 我又覺得係啊，你做歌手咁，你都呢個樣人睇噶嘛，係咪啊？
1: 都要嘅，都博錢啲。
2: 咁喺嗰日即係
0: 你貪唔貪靚？
1: 都貪靚，
0: 係
1: 啊，係啊，我見你有
0: 貪，但係你貪完真係靚喎，
1: 多謝。即我都即天平座嘛，
0: 哦，
1: 都真系，确实真系天平座系比较贪靓，
0: 哦，
4: 喺边啲，我想睇，喺边啲位咧？
1: 边啲位可能我去衬一套衫咧，可能有啲人系会可能个当日先至衬啦。我系其实可能会喺个 catalog 里边左拣右拣啊，即系好用心去拣我自己嗰一日我想点样 present 呢个 look 出嚟。
0: 即係抵你靚喎，有落苦功嘅喎，
1: 係咯，
2: 又唔係咁隨遇而安喎，如果咁樣講，即係你個人
0: 都話佢做中意，佢
1: 有計
2: 劃㗎，即係好清楚知道自己做啲乜咯。喺嚟緊嘅日子，咁你喺歌上面咧，頭先你未開美容院住㗎嘛，係咪？咁你點樣有冇啲咩嘅 plan 啊？咁樣
1: 其實已經錄曬，錄咗多過一隻歌㗎啦，係啦，咁
0: 陸續
1: 要出嘅，咁因為我都每一次個參與度都多咯，咁所以就多少少時間去籌備嘅要，但我都因為啲粉絲成日覺得我好似好佛系咧，哎呀好似唔急咁，其實又唔係嘅，即係我會好匿埋，唔係匿埋嘅，即係我專注做歌，我覺得佢ready 嗱，大家都做好曬啦，咁我先至會推出咯，而唔係即係為咗快咁樣啦。其實我覺得最理想呢，如果你是找人寫歌啊，其實仲即 custom make 啊，其實要仲耐啦，即可能我要起碼一兩個月等，即我都唔想同作曲人個位好講，好講啦，
0: 喂
1: 你係啦係啦，咁
0: 想佢喺辦公出細貨，
1: 係啦，咁跟住之後錄音啦，錄音我其實三四個 session 咯，同埋我唔係嗰啲即一個禮拜取曬嗰啲，可能我錄一兩日，跟住我就要唞一唞，自己諗一諗嘢。跟住之後再翻去，
0: 有啲咩再可以改動？
1: 係啦，咁所以基本上跟住再加埋拍 MV 咧，我覺得嗰度要三個月嘅，其實起碼係啊，
2: 所以係好高時間同埋金錢成本嘅製作咯，即係每一隻歌，
1: 每一隻
2: 樂壇裏面都真係不容易，但係都有啲有心人繼續咁樣做啊，非常好。好，今日咧唔該曬泳兒啦，期待你嘅 plan 一路即係可以實踐，同埋有更多新歌。Thank you。
1: Thank you。
5: 幾多愛人曾説過。历史中都错过，死了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伊朗公布与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达成的五项要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方谈判团队消息，说要点包括建立伊朗有份参与的监督机制，巩固黎巴嫩停火，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设立专线，在永久终止黎巴嫩军事行动，解除海峡封锁，解除石油制裁等，先进入最终阶段谈判。伊朗和卡塔尔为解冻伊朗资产签署解冻谅解备忘录，美方签发为期60日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话，当局就稳外资问题提出三个重点：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他说稳外资首先要看存量稳不稳，从规模上看，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截至去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000家，和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 4.5%， 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0,000亿美元，五年内年均存量增长 3.6%。 凌激说，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有8,000几间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按年增长超过10%。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间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南韩金融监督院。

0: 考虑对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过股交易所买卖基金采取稳定措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灿振说，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过股 ETF 产品过热，只会令证券公司发财。估计证券公司的交易佣金可能高达10万亿韩元，而参与的投资者无法获得实际利益。由于好多投资者只是中产和工薪阶级，股市的波动可能对家庭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当局正考虑采取单独的安全措施，例如强化对交易模式的监控，以限制杠杆 ETF 波动造成的损失蔓延。另外，早前 SpaceX 在美国首次公开招股，南韩未来证券未能获分配股份。李灿振形容今次配股失败是非常荒谬，令投资者的资金被困在公开招股中，而无法在 SpaceX 上市首日透过市场买入股份，目前正在调查事件。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调查委员会，强调并非政治或公关考量。他说，如果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研讯最少需要用双倍时间完成，最早提交报告的时间预计要延后至明年第二季，对问责和改革步伐造成不良影响。陆启康说，委员会接获过百万份文件，政府亦提交好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涉事者不出席听证会亦不会影响委员会对相关人士的角色下结论。他又说，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出席，证人亦可以声称不记得或者答非所问，加上现时执法部门对多名涉案人士及公司提起刑事检控，情况更为复杂，难以期望相关证人会如以往般配合。陆启康说，明白决定难以令部分人感到满意，但是现时是适当的收网时间。政府早前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扶贫委员会委员、香港单身协会总干事余秀珠说，现届委员会寻找扶贫对象时，不是单靠贫穷线，而是设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单亲、长者和劏房户。他说，上届政府将提供补贴当成扶贫工作，计算提供综援、房屋及医疗服务后，有多少人不在贫穷线下，质疑不是协助脱贫，只是相关人士留在贫穷当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电车活动，
10: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1: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2: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3: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3: 又到礼拜一啦，我们的 Z 世代啊，今日有阿姚同我喺度啊，又讲下啲 Gen Z 啦，有趣嘅嘢啦，最近发生嘅事啦，咁样。喂，咁我先问阿姚一个问题嘅，就系咧，你有冇最近有冇留意一个呢单嘢就唔系香港嘅，但我谂今日都可以讲足成集噶啦。系咁啊，呢个地方咧就喺附近啦，都唔系好远嘅啫，其实就系啦。咁啊，印度啊，有冇留意呢个地方咧？
14: 我就系有留意呢、這个轻度、中度、印度嘅呢啲面。因为网络上好多啊，
3: 好烂啊，我唔要呢啲啊，系啦，喂，但系又因为最近咧，我谂都真系都颇多人关注多咗印度嘅，咁但系呢个我要 take it serious 少少嘅，缘起我谂多咗朋友都有留意，就系因为热嗰个问题，
14: 哦，系啊，天气问题，佢哋都系啦。
3: 不幸啦，系啊，真系即系好多地理原因啦，再加埋佢哋个发展上一啲嘅政策啊，或者佢哋成个土地嘅规划啊，令到佢哋即系最近嗰个温度系都真系好夸张，50度啊，讲紧
14: 系啊，佢哋都面对一啲苦困嘅情况啦。
3: 系咁啊，你见到即系有呢样嘢就引致咗好多人就即系开始留意多咗印度呢个地方。咁好 to be honest 咁讲嘅，我自己本身都有留意印度呢个地方嘅，因为都几多新闻之前出现过，同埋我自己系一个几八卦嘅人嚟嘅，咁我就好即系我喺啲即系 YouTube 嗰啲，我都会睇好多啲世界唔同局势片啊，一啲世界事件啊，咁真心嘅勾起我印象，点解会留意就系当年佢哋主办英联邦运动会嘅时候，好多可能喺政策上嘅失当啊，或者啲未必处理得咁好嘅嘢，而导致当时成个运动会都几即系 quote 啦，名流。清史啦，系啦，咁所以就令到我多咗留意呢个地方。咁但系呢个地方咧，先讲大致上系咩一回事先咧。其实印度咧就本身系一个全球房发展都系最快嘅经济体系嚟噶啦，
14: 系
3: 啱啱已经过咗
14: 嘅，
3: 系啱啱已经过咗日本，
14: 系
3: 好似系第四，我冇记错系啦，听众可以矫正我嘅呢样嘢，系啦，咁啊都几快嘅升得，咁啊但系咧呢个地方咧。最近咧同 Gen Z 有一单几有趣嘅新闻走咗出嚟嘅，系啦，咁啊嗱，讲到即系曱甴呢样嘢啦，系啦，即系大家先，我要戴定个头盔先，冇任何同香港有关嘅政治嘅任何嘢嘅，我以下讲嘅嘢，
14: 冇任何立场，
3: 冇任何立场，冇任何偏见，因为呢单嘢第一唔系喺香港发生嘅，系啦，系印度嘅一件事嚟嘅啫，系咁啊，纯粹一个 sharing 啦，咁啊，大家
14: 啱呢单嘢又
3: 用咗呢个字咯，
14: 系用咗呢个象征啦，
3: 呢个象征啫，系啦，咁啊嗱，曱甴呢样嘢。喂，阿姚，你有你嘅感想对于呢件事？一听到
14: 打冷震啊！你我真心惊曱甴，
3: 即系你系惊飞啊，定系唔飞就咁行？
14: 其实我两只都惊，因为我有一单嘢系令我即系蒙上阴影。
3: 唔得，我要听你。
14: 好似我同个 friend 咁，又系咁夜妈妈啦，夏天啦，坐喺公园度吹下水嗰啲咁啦。咁即系。你會俾蚊嬲下成成咁，你覺得啊都即係有啲嘢有時撩一撩好正常啊。跟住坐唔對路喎、
3: 啊，有嘢喐噶嘛？
14: 係由褲腳慢慢上緊，我心諗咩事啊？
3: 屈得啦！
14: 跟住然後唔對路喎 ，keep 住喐得好快喎，跟住我係要攣實個褲哥費上走再走上去啊嘛！
3: 你勁似嗰啲截肢嗰啲
14: 係啊，咁樣攬住自己隻腳撳住條褲，跟住然後咁樣一隻單腳咁樣摁下摁下摁去廁所即刻。 即刻咩啦，跟住就冲咗出嚟咁样，跟住就啊
15: 好核突啦。
16: OK， 唔系咁啊，我自己留我自己对于昆虫本身冇一个好大嘅恐惧，但你唔好躝我啫，
14: 系唔好掂到我，
16: 系啦，唔好掂到我，系啦，嗰种状态啦，系啦，咁啊，即系呢样嘢咧，我谂。

0: 大部分人都係覺得核突㗎啦。係咁，但係最近咧喺印度咧呢樣嘢咧就成為咗咧後生一輩啊，特別係 Gen Z 嘅一個代名詞，一個有少少傾向政治嘅代名詞，喺網絡上面亦都誕生咗咧有一個嘅 page 咧，就用咗佢嘅名嘅，就叫做蟑螂人民黨啊。
1: 诶，系咪又为啲弱势社群发声啊？谂住
0: 诶，佢又唔 exactly 系，咁我慢慢同大家一路讲吓。咁啊，首先咧呢样嘢点样嚟嘅咧？咁样咁啊，呢一个嘅蟑螂人民党咧，最初咧会出现呢一件事嘅原因系来自于印度嘅首席大法官，
1: 嗯，
0: 系啦。咁啊，佢嘅名字咧就叫做苏里亚坎德啦，中文译名啦，系啦。咁啊，喺一场嘅庭审入边咧。就將呢個印度嘅失業青年咧，就比喻為呢個曱甴蟑螂。
1: 哦，
0: 係啦，咁啊，因為呢一件事咧，就引起咗好多印度嘅青年嘅不滿啦。
1: 一定不滿。
0: 係啦，即係無啦啦你咁樣踩我大佬，係啊，做乜嘢無啦啦標籤我啫咁樣？係啦，咁於是咧呢樣嘢開始擴散之後咧，呢個言論擴散之後咧，咁啊由咧現年30岁嘅一位印度青年就叫做迪普克，
1: 嗯，
0: 咁啊喺佢嘅個人嘅 social media 上面咧就好幽默咁樣就寫低咗。一句说话就叫做如果所有的曱甴都聚埋一起会怎么样呢、oh. 是这样开始的一件事来的。那么这一位的迪普克是什么人来的呢？这位迪普克呢就是一个有公共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读完了这个公共关系硕士学位的人来的。
1: 哦、oh, 即是他都有识之士。
0: Yes, 是的，他是一个有识之士来的，他是一个有思想啊，或者有他对于或者这么说，我会觉得他对于很多东西的看法呢我想都挺深受。嗰邊誒美國西方嘅影響係啦嘅影響，因為佢喺嗰邊讀書，始終仲要係讀公共關係喎，係啊，全部都
1: 留意社會好多嘢，
0: 留意好多嘢嘅，係啦，咁啊，所以咧當時咧佢呢一個嘅 post 啊，就係講緊話即係如What if all cockroach comes together 呢句嘢，就引起咗好多人嘅回應啦，大量嘅轉發啦，咁啊開始咧就吸引咗咧佢俗稱啊佢自己 quote 叫做蟑螂嘅聚集，呢格就開始聚埋一齊啦咁樣，咁於是乎咧迪普之後咧就以嘲諷嘅 memes 風格咧，就喺社群啊，喺唔同嘅 social media 啦，咁啊開咗一個帳號咧，就叫做蟑螂人民黨
1: 啊，
0: 係啦，咁啊諷刺咧而家嘅執政黨就係呢個印度人民黨咁樣嘅，係啦，咁啊亦都咧開設咗咧有一個表格要入黨，即係如果你要入黨咧。系啦，你系要填一份 form，
1: 系即系承认我系蟑螂入党。
0: 嗱，加入嘅条件有咩呢？包括失业啦，
1: 哦，
0: 系啦，中意偷懒啦，
1: 系
0: 网络成瘾啦，等等等等。
1: 我同你都应该
0: 可以入
1: 啊，
0: 系啦，系啦。咁啊，嗱，先嗱，我先 quote 先要同听众要。澄清一樣嘢嘅，呢個唔係一個真嘅政黨嚟㗎。
1: 係係，佢哋搞笑嘅啫，佢哋搞笑嘅啫，
0: 佢哋搞笑嘅啫，係啦，即係唔好即刻咧，有啲人走咗去上網揾嗰份表啦。
1: 冇，
0: 跟住我係蟑螂人民黨咁樣係啦，唔係啊，唔好啊，小心啊，係啦，咁啊，所以咧喺啲 social media 嘅傳播之下咧，我想講呢單嘢咧，10日内。由25000人飙升到22500000人，
1: 咩料？
0: 系啦，佢咧亦都掀起咗咧有一个嘅热潮，叫做我都系一只曱甴，系啦 ，#hashtag main by cockroach 系啦，咁啊嘅主题啊，呢个 #hashtag 啊就成为咗一个超大嘅呢一个memes 啊，咁啊直到去到咩咧，就系咧去到咧有印度反对党嘅即系社会党嘅领袖啊，即系都走出嚟咧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上面支持。咁啊，令到呢一个咧，原本系讲下笑嘅啫，咁样就慢慢成为咗咧一个印度青年表达不满嘅出口。
1: 哦，哇！其实如果佢系做 digital marketing， 佢今次个老细一定好开心。
0: 我想话呢一个，我想佢如果佢即系嗱，我咁样讲，应该就同佢原意唔同啦。系啦，咁但系咧，我都会喺度谂咧，就系哇，如果佢而家买 merch。哇，好多人买啊，肯定
1: 真系，哇！佢话2200万，
0: 系啊，
1: 每人买个扣针$1嗰度都好
0: 咩啊，所以嗰度都2200万美金，系啊，咁所以呢样嘢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去问嘅，就喂，其实到底印度嘅 Gen Z 不满啲乜咧？系啊，即系到底发生咩事？点解佢哋不满到要整一个咁样嘅嘢出嚟，而且一个回响咁大？即系你冇事冇干咁，你唔会突然间可以讲紧系10日内由25000去到2200万噶嘛？佢梗系有啲原因，有啲事件嘅。系啦，咁到底发生咩事咧？咁样，喂，转个头翻嚟讲下，到底最近印度发生咩事？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今日个主题咧就唔喺香港，喺印度系啦。咁啊，即系印度 Gen Z 们最近发起嘅一个网络，我觉得又未至于去到运动嘅，但系一个 memes 啊，而引起咗一连串嘅讨论啦，系啦，就系呢个蟑螂人民党啊，系啦。喂，咁啊，其实咧到底即系点解会有呢样嘢？大家会去咁样谂呢件事咧，就系觉得点解到底不满啲乜嘢咧？喺印度嗰边嘅 Gen Z 们，嗱，我先讲一个我睇到。好噶啦，就系或者我揾到嘅一啲资料讲啦，就系其实我想先话咧，就系啱啱我喺开头节目都有讲嘅，印度咧系全世界发展得最快嘅经济体嚟噶，
2: 人口亦都
1: 系好多噶，系啦，咁啊，而佢拥有住好庞大嘅年轻劳动力嘅，我呢个咧系咩讲到系咩意思咧？就系30岁以后嘅以下嘅人口系高达咧即系呢个总人口嘅一半啊，占咗50% 嘅。30岁留下嘅人口系啦，好夸张啊！系呢样嘢系好，我谂喺好多地方，特别系一啲老化嘅地方系少出现。
2: 系即系，譬如举个例子，
1: 香港都冇啦。
2: 最大相反就系日本啦，即系成日都话少子化或者人口老化呢个问题存在咗好耐。
1: 系，所以其实佢哋嘅年轻劳动力系相对少，但系印度其实系健康嘅喺呢方面。系啦，咁但系咧，15至29岁嘅青年嘅失业率系好高嘅。高到咩程度呢？就係先講全印度人民嘅失業率咧，係平均3%，
2: 3%
1: 係啦，還好啦，係啦，咁啊，但係咧，淨係單單講15至29歲咧，係講緊13%，
2: 嗰3%入面嘅
1: 13% 都係。系啦，所以嗰条数系高得好紧要嘅，系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系讲紧话，哇，其实好多人而家出到嚟毕业就失业噶啦。
2: 哇，我发觉系咪呢几年系咁咧？因为其实唔同国家或者可能香港都面对紧类似嘅情况。
1: 我都同意呢样嘢，系我谂僵尸们都一路特别系如果未出嚟做嘢嘅僵尸，啱啱毕业嘅有一班咧，都系有呢、這个。
2: 系
1: 问题出现，
2: 系咯，正如之前我哋讨论过唔同嘅 topic， 其实好大嘅原因都系关经济环境事噶嘛，即系佢哋有一啲现象或者有啲行为，其实都系、可能冇出路啊，哔哩吧啦，即系咯，诸如此类嘅一啲原因。
1: 系啊，咁但系其实去到咩程度咧？佢嗰个争工翻嘅程度系讲紧嗱，呢个系一个我揾到嘅数据，上网揾嘅啫。系啦，咁佢话喺2021年嘅时候咧，印度铁路部门咧就掉咗35000个基层工作单位出嚟，
2: 系
1: 几多个人争咧？系1000万个人争，系啦，1000万
2: 争30000个位，
1: 争万个位，系啦，系啊，系去到一个咁样嘅数字啊。咁所以咧，有好多高学历咧，甚即系可能佢符合做法官、做医生资格嘅人咧，去到之后佢都讲嗰啲后生嘅就系出嚟送外卖咯，
2: 哦，
1: 做送货员咯。
2: 呢个同内地嘅情况都好似啊，其实
1: 有少少噶，系啊，普遍我谂都接近添，系啦，即系如果以我对于喺内地嘅一啲了解，咁呢样嘢导致咗好多嘅后生咧，其实系不满嘅。讲紧有个调查系讲紧有1/3嘅年青人啦，系觉得对于自己嘅未来啊，对于好多嘢系感到好迷茫、好焦虑。
2: 咁佢哋可能睇到系一片灰色咯，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咯。
1: 其实讲真嘅，你可以做啲咩我都谂唔到。
2: 系啊，
1: 系啊，
2: 环境咁、啊，
1: 35000个位，1000万个人抢，
2: 即系30个人争，
1: 系同埋30定300我都谂紧。系啊
2: ，anyway 啊，
1: 系啊，总之系一个好夸张
2: 嘅
1: 比例去争一份工，咁呢样嘢系一个其实，我会明白佢哋嗰个愤怒喺边度嚟嘅，
2: 系
1: 啊，因为你原来喺呢个环境之下，喺经济好多发展嘅背后，其实收埋咗好多呢一啲嘅位置系。我哋睇唔到，或者我哋未必知咯。
2: 系咯，或者好少人会真系愿意摊出嚟讲去正视个问题咁样样咯。
1: 系啊，其实呢样嘢亦都系其中一个啦。另外有一个咧，就系、是因为有一单嘅事件发生咗而导致，亦都有一班人走咗出嚟，就系、是、考试制度嘅问题。
2: 哦，喂，
1: 系啦，
2: 呢两个都系点讲啊？对年轻人，因为佢哋重视嘅就系出路啦。咁如果读紧书嘅就系佢求学都系为咗揾出路啫嘛。呢两个都系好。

0: critical 嘅問題。
1: 係啊，其實近年發生咩事呢？嗱，呢個就係迪普一講嘅，喺即係接受BBC 嗰陣講嘅嘢嚟嘅。咁佢就話咧，其實喺而家呢個狀態下咧，近年來咧，青年面臨咗好多國家考試舞弊啦。
0: 嗯，
1: 係啦，咁當然高收入率都係啦，啱啱有講啦。咁所以先累積咗咁多嘢。咁其實咧，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講緊2026年5月初。系啦，咁啊，印度国家考试局咧就喺全国医学入学资格考试结束嘅一个礼拜之后，就宣布，即系因为考试流程存在严重疑虑，咁啊会取消个考试，全部要再考过。
0: 喂，咩事先，大佬？我准备咗咁耐，我为咗即系点讲？呢铺要食糊噶嘛？你同我讲。唔算数，
1: 冇错，你从我重新考过啦。
0: 黐线啊！
1: 系啊，我觉得呢样嘢如果喺香港出现都会好，即系如果有一年即系啱啱完晒公开试一段时间冇几耐啦，我谂住试下突然间走考评局走出嚟讲啦。今年 DSE 存在严重舞弊，
0: 哇，会轰动全城呢单嘢真系，我谂连家长都会出埋嚟出声，唔系讲笑。
1: 你唔好话，我觉得呢样嘢你唔好话，即系单单系讲紧。呢啲考試啦，公開試啦，考車我都嘈啦，
0: 係咯，
1: 即係如果考試你突然間同我講話，存在公開舞弊啊，咁啊七月份考車嘅朋友全部唔計再考過咁樣，
0: 真係多得你唔少，冇
1: 錯，係啊，即係你呢樣嘢真係好令到人哋 frustrate 嘅，
0: 同埋即係個核心係因為唔公平啊嘛，咁係咯就會。激起咗咁多嘅系啦，尤其是年轻人嘅愤怒。
1: 我想讲呢个愤怒嘅程度系去到咩咧？就系、是、咧有两个学生因为今次考试咧要重新考过咧，系自杀离开咗嘅，即系承受唔到嗰种冲击啊。
0: 同埋系咪因为始终可能好多考生嘅 background 都唔同啦，有啲可能佢真系不成功变成人，佢可能学债啊等等嘅嘢，佢系为咗。求呢个机会去突破嘅，
1: 其实另外仲有一样嘢都好神奇，我觉得呢个咧就系讲紧咧，由呢个印度嘅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主办嘅一个大学入学考试，
0: 系
1: 啦，咁啊，因为咧纸本答案卷嘅数位化阅卷系统出现咗问题，
0: 系
1: 咁啊，导致咧答案卡嘅出现，答案卡出现呢啲素描不清啊，延迟解释啊，好多问题啦，咁啊，甚至咧有啲学生咧申请去睇翻份卷嘅时候咧，就收到其他学生嘅答案卡素描档。
0: 哇喂，等阵先，呢单有啲夸张，同领错 B B 一样，搞到乱。
1: 冇错，导致咩呢？就系、是、上百万名嘅考生对于考试成绩咧系存疑嘅。
0: 哦，
1: 系啊，咁所以咧，呢样嘢系好好令到好多我谂 Gen Z 们都好唔开心，或者好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嘅嘢，
0: 真系会不知所措嘅。
1: 亦都可能我谂因为呢个原因而有呢件事，即系将来人民党呢件事呢、這个 memes 点解会慢慢演化成越嚟越多人去支持，甚至喺即系之后咧，其实六月嘅时候啦，咁啊迪普克同埋将来人民党嘅支持者咧系做咗个游行嘅，就要求佢哋即系印度教育部长咧就下台咁样。
0: 哦，即系由网络嘅一个 trend 变成一个实体，
1: 冇错。发展成一个正式诉，即系呢个议题诉求行出咗呢一步，咁所以呢、這、一个都值得同大家倾下嘅，偷偷翻嚟再讲。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下午4:31，
2: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系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DJ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 风同埋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系重新上榜，恭喜晒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啲简单易唱嘅歌，但最后都系难唱。有佢嘅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今日继续同阿姚喺度倾紧偈啦。咁其实咧呢单嘢咧都 kind of 咧令到我留意咗，令到嘅新闻更加多嘅，即系张浪人民党呢件事，因为其实佢都揭示咗好多问题。我谂其实呢个问题咧都唔系净系印度面对紧嘅，坦白讲嘅问题。
0: 系嘅，
1: 即系考试制度咧。我哋係好彩啲嘅，香港呢喺呢方面咧就相對完善好多嘅，係啊，你好少聽到好嚴重係關於即係可能百萬人影響到咁誇張嘅嘢啦。起碼我印象中我冇聽過咁大單嘢先啦。
0: 係嘅，起碼我哋香港會對待呢樣嘢嚴謹啲，
1: 係啦。你諗下，我影你個 QR code 擺上個 social media， 你都可以 DQ 嘅。
7: 係啊，各位考生記得唔好再犯呢啲錯誤。
1: 即係你諗下呢樣嘢係但係其實我係十。破噶呢样嘢，即系我觉得你揸得正，我系完全冇问题嘅。即系你唔好
7: 一视同仁就得啦。
1: 你一视同仁，你系人铺你都系咁咧，咁我真系冇嘢好讲，出你量系啦。咁而我 which 我觉得呢样嘢都系合理嘅，系啦。咁呢样嘢，所以呢个我哋喺香港就比较幸福啲嘅喺呢方面。咁但系你话其他好多嘅问题，我相信都几多人系都有类似咁嘅感觉嘅，特别系 Gen Z 们啦。对于我哋之前喺唔同嘅集数都有讲过，对于未来嘅嗰种迷茫啦，嗰、那个经成个社会嘅人口结构。改变啦，系啦，咁其实导致好多嘅 Gen Z 都唔知道之后应该点，
0: 好彷徨，
1: 系啊，好彷徨。咁但系咧呢样嘢咧，亦都令到我谂起就系、是、即系唔系冇办法解决嘅嘢，即系你其实你个经济体系发展得咁快，
0: 系
1: 印度，咁系咪即系代表住喺某啲方面其实佢系做得好好呢？
0: 咁的确系啦，有增长
1: 系啦，咁一定系咁嘅意思啦。咁到底而家呢一个系必须要牺牲嘅阵痛期啊，定系我拔苗助长掹得太快，所以导致好多国家嘅嘢跟唔上？
0: 哇！呢、這个
1: 系啊，
7: 好难答，
1: 真系好难答，
7: 唔敢乱答。
1: 系啊，嗱，所以以下内容咧就纯粹系大家倾偈咁倾嘅啫，大家唔需要 take it too serious 嘅，系即系
7: 大家有唔同谂法
1: 啦，唔同嘅谂法啫。点解我会有咁嘅疑问出现呢？其实就有少少源自于最近热嗰个问题嘅、因为你会睇到咧，即系呢个温度嘅问题。当然啦，咁。印度熱呢個問題，一定係不幸嘅嘢嚟噶啦，
0: 因為好多氣温普遍高都唔係第一日嘅事。
1: 係啦，咁但係高到呢一個程度咧，係唔係完全即係而家呢一個 situation 係咪真係完全係天然的禍咧？我有嘢問，我有疑問嘅，我有少少疑問嘅，即係例如我想話佢熱到，例如變電站會燒啦，係啦，咁啊或者能源嘅供應唔夠啦，好多人係斷電啦，係啦，咁啊而亦都有啲人會係喺街上面即係熱衰竭而死啦，係啦，咁我就會喺度諗緊嗰個問題係，喂，其實係唔係有某啲嘅基建設施忽略咗，而導致呢件事出現，係啦，即係例如。喺電嗰方面，長期我諗如果有留意開即係外國國際新聞嘅話，印度都會有個問題就係、是、偷電啊，
0: 哦，係係係，
1: 即係攞條電線夾落嗰個嘢。
0: 喺香港都試過發生落嚟叉啲電車啊嘛。
1: 係啊，誒唔好提啊，係啊，即係呢樣嘢就係呢樣嘢，其實喺嗰邊，如果你話香港，大家都係攞嚟叉啲電車啫。嗰邊係講緊日常大家啲屋企嘅用
0: 電，幾個家庭
1: 係啦，係啦。咁所以當一有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就會變成咗一個好完全承受唔到嗰個電壓，而導致有呢啲問題出現，會唔會又係一個因素呢？
0: 你令我諗起一個現象，即係雖然成日大家攞嚟笑，但係我覺得都其實要正視一下，就係譬如印度嘅火車咧，即係成日都話奇觀啊嘛，即係可能明明可能載客數量係100人，但係可以有300人喺上面。跟住啲人嚟掹住個邊啊，即係險象環生咁樣樣，
1: 冇門㗎嘛啲車。
0: 係啊，咁係咯，即係就會回應翻你嗰個問題、就是，就係其實係咪有啲配套上嘅嘢追唔上，或者可能有啲考慮方面唔夠全面，導致到呢啲情況出現咧？
1: 但係呢個咧都有啲人咧有另一個講法，即係我呢個係我嘅講法啦。即係另一個嘅講法咧，就話咧呢個係一個陣痛期。必然會經歷的陣痛期，因為我要將資源集中在某些方面發展，我勢必會犧牲了某些東
0: 西。是，那如果我用一間公司去想的時候，即可能一間公司要轉方向，或者要開個新的 project， 資源是得那麼多的了、那必然是會出現你剛才說的犧牲那件事。但是、有時即如果可能我工作的時候，我再想其實知道很難兩全其美，但是沒得那個差距拉近一點點、啊、即我當可能你留下兩成資源去做一些應該要照顧的人，或者是不是可以這樣去計條數。
1: 是的，這個是當然我不是執政者，
0: 是
1: 的，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市民去看看新聞，
0: 可能我們的眼界不同啦。
1: 沒錯，我直頭覺得我哋睇到嘅嘢一定係唔同添，係啦，即係我同佢喺個我同印度嘅一啲可能管理層門啊，即係國家入邊嘅一啲重要人物嘅眼界，冇可能係一樣，係啦。咁而我諗，我相信都有啲嘢係佢哋睇到而我哋睇唔到，
0: 係嘅，或者佢哋要權衡、要考量嘅嘢，其實係比我哋更加多，範疇更係咯，層次範疇都更加複雜，
1: 係啦。咁所以呢樣亦都，但係如果我單單喺 Jens 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我就會諗我好理解呢样嘢点解会出现，将来人民党，但同一时间我好佩服佢哋用咗曱甴呢件事去比喻佢哋自己。
0: 其实我觉得几高招噶，因为佢大方地去接受咗嗰个负面嘅标签先，跟住然后佢可以变成一个动员力啦。
1: 系、
0: 其实系几犀利噶，
1: 系啊，好强噶。同埋我觉得呢样嘢咧，另一个我都觉得好有趣就系、是、咧，喺我嘅感觉啫，呢、這个就系曱甴咧系。大家都會覺得低微啦，即係好少人會好正視一隻曱甴咁，
0: 或者話佢係害蟲啦。
1: 係啦，係啦。咁但係佢嘅生命力嘅頑強程度咧，係毋庸置疑嘅。由恐龍年代到而家，
0: 係咯，幾千萬年啊嘛。
1: 係啊，即係你見到恐龍都絕埋種啦，佢仲喺度嘅。係啊，咁所以呢樣嘢咧，我都覺得幾似我覺得都唔完全係躺平嘅，對於嗰班年青人嚟講。
0: 其實佢哋掙扎求存緊㗎。
1: 係啊，即係我會咁睇，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你躺平啦，認為自己係曱甴啦，懶啦，唔做咯。咁但係調翻轉，其實佢比喻為嗰只曱甴嘅意思係，我諗kind of 我會咁樣理解就係、是、無論環境幾惡劣啊，失業問題幾嚴重啊，其實佢哋都喺度求存緊啊。係係啊，佢哋就係一班想求存嘅僵尸，然之后佢哋借住呢件事，觉得自己就系嗰只曱甴，佢哋 keep 住嗰种顽强嘅求存心，希望可以改变到一啲现状，令到佢嘅未来会好啲。
0: 所以佢哋先愤怒啫嘛。如果佢哋真系完全本撇，佢哋就冇咁讲，唔关我事咯，算啦。咁我觉得咁就真系本撇啦。
1: 同埋，我觉得另一样嘢咧，就系呢只曱甴咧，呢个字咧都用得好嘅另一样嘢，就系其实喺佢哋嘅角度啫，呢个就系佢哋系被忽视嘅一群。曱甴就
0: 系
1: 一啲我哋会经常忽视嘅嘢，佢行过我唔会记得噶，
0: 即系佢爬过嚟我就会记得咯。
1: 系啊，佢爬过嚟我走咯，我记得几耐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唔再提翻嗰件事，我会唔会好记得7月3日？假设一只曱甴喺凌晨12:30喺我面前爬过 ，I don't care。
0: 系
1: 系啊，咁但系呢样嘢就系我觉得其中一个呢样呢个蟑螂人民党所带出嚟一啲几有趣嘅嘢嚟嘅，我哋唞一唞啊，转头翻嚟继续讲。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歌。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1: FM 99.7至102.1。
12: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1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3: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继续同阿姚倾偈啦。咁啊最后一节咧，探讨嘅一样嘢都系借住呢件事而出现嘅，就系呢个张龙人民党嘅出现，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讲个失业率嘅问题，或者有啲人冇工翻，考试制度，或者有啲人想翻冇得，即系佢有个学历之后，我结果去送外卖，系啦。即系咧，其实咧，我觉得而家呢个世代咧，有一样嘢被打破咗嘅，就系咧呢样嘢就系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阿爸阿妈成日讲噶嘛，嗱就系努力啲读书，入间好啲嘅大学，搵份好啲嘅工，咁你啊人生就冇乜问题噶啦，顺风顺水噶啦，
14: 做个专业人士，系啦，老师啊都好啦，
13: 系啦，即系你一定要读到呢啲科咁样。但系而家咧，你睇到印度嗰个情况咧，就系我读咗呢啲科都冇得做啊。
14: 系啊，我有个专业学历有咩用啊？
13: 系啊，
14: 冇呢个工作机会。
13: 系啊，我一个铁路公司嘅基层员工都净系开到35000个位出嚟，都可以有10000000人去争。
14: 系，
13: 咁即系你睇到呢样嘢嘅时候，你就会谂，喂，其实而家嗰条公式系唔同咗嘅，即系以前
14: 荒谬添。
13: 系啊，即系但系以前讲紧嗰套咧，即系我哋叫做读书改变命运啊，努力啊，跟住嗰条 path 去行你嘅人生啊，其实系完全俾人推翻晒嘅，我到烂晒嘅。即系我都会真系谂个问题就系，喂，如果而家后生嘅一辈 Gen Z 们，其实可以点建立嗰件事咧？个自我价值，之前嗰支歌仔唔啱唱。而嗰支歌仔 which 行咗好多年，
14: 系啊，同埋佢某程度上都系按住呢个步伐去进行紧，
13: 系啊，
14: 跟住又行到一半，我啱啱准备出社会，吓唔得噶，
13: 系啊，
14: 点啊，咁点算啊？
13: 系啊，即系你有打机嘅朋友就会明噶啦，哇，我跟住个 meta 标一路升紧只 character， 哇，出嚟啦，哇，好啦，离开新手村啦，我 meta 转咗，
14: 系啊，突然间佢讲喂，只嘢 love 咗啊，只嘢唔再好臭，哎呀，点搞啊，大佬啊，
13: 我摆咗，但系讲紧而家系人生安啦，我放咗好多金，用好多时间，
14: 我起码放咗20年喺呢件事 上面啊，大佬。
13: 所以呢樣嘢咧，亦都我覺得係幾值得大家去探討嘅，係啦。一如你會點睇咧？即係如果你話對於新一代而家。
8: 哦，其實我發覺都係缺乏呢個向上流動嘅機會啊！即係呢個我發覺唔同地方都會有，同埋但係你話如何建立自己嘅價值？我覺得雖然 social media 係會帶嚟焦慮啦，但我又覺得
13: 你離唔開噶啦，
8: 係咯。但我又覺得可能趁依家生活成本唔係好高嘅時候，不如年輕人都嘗試發展一下。即係我覺得唔一定話要出樣做 KOL， 但係可能有一啲自己嘅作品做輸出，即係可能中意寫字嘅，中意畫嘢嘅，中意拍片，咩都好。咁然後即係因為關乎到建立自我價值啊嘛。你有啲屬於你嘅產出俾人見到嘅時候，可能會舒緩到呢件事啦。咁但係講緊都仍然喺網絡上面發生嘅。咁但係如果現實社會啊，真係我都明嗰個焦慮就係、是雖然我求職嘅過程都算順利啦，
13: 我都係嘅，我都係啦。
8: 咁但係都試過就係、是，譬如可能供博供之間嗰個零兩個月，真係空白期。雖然可以揾啲嘢做啫，但我當你可能你塞爆自己三個禮拜之後，你都會停落嚟嘅時候，點咧？即係可能我都係空白一個月。咁但係講緊 Gen C 係，
13: 我有啲朋友一年啦，畢業到而家。
8: 仲要試過你有啲朋友係 send 過百份 CV 都冇回音，係真係會好焦慮嘅呢件事係。
13: 你問我咧，我會覺得如果你有一個興趣或者你有一個手藝啦，呢、這個真係我嘅睇法啫。我覺得嚟緊咧有某啲嘅範疇嘅藍領咧係會反而多人去做嘅，
8: 係因為 AI 會取代好多白領先啊嘛。
13: 係啊，即係我會話即係例如一個整車師傅咁樣咁。你一個 AI 可以話俾你聽呢部車有咩問題，
8: 係，
13: 但係佢唔識落手幫你整嘅。
8: 哦，係，
13: 係啊，即係你係咪去到最後，其實你都係要落手整。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咁我而家自己做都得啦。咁但係都仲有一班人係怕麻煩噶嘛。
8: 係啊，想用錢解決問題。係
13: 啊，就解決就算啦，係啦、啊，即係或者電工三行嗰啲。係啊，咁喂，講真 ，AI 可以話俾你聽，你條電邊度駁得唔好。但係去到最後，現場環境係點啊？點樣做啊？駁電點樣唔會電親自己啊？呢啲都係經驗嚟嘅。
8: 係，都係要靠人。
13: 係去靠人去做，所以反而咧，其實 kind of 我覺得某啲嘅藍領嘅職業，或者你有一個技能，
8: 係
13: 一個專。

0: 去到专业嘅技能去旁身呢，而 which 我系觉得呢样嘢可能对于而家新一代嚟讲系应该要谂多啲嘅啲方
1: 向。或者其实会唔会即系讲咗好多年埋做 slasher 啦？咁但系我觉得可能按住自己嘅兴趣，或者就系、是、其实我觉得你多几份 freelance， 其实你都见识咗个社会多啲噶嘛。即系可能你每一份工接触嘅人群又唔同，咁、然后你累积到嘅经验唔同。因为我冇记错，好似有个 term 系叫做类似V 型发展定系类似嘅嘢啦。就系讲紧可能一个人兴趣好多，你觉得佢周身都冇张嚟，但系可能 turn out 佢几年之后，佢可以融会贯通晒佢唔同兴趣、唔同范畴得到嘅经验，然后佢有一个属于佢自己嘅一个发展或者嘅一个产物咁样。咁、我觉得如果即系首要啦，要维持到生活先啦。咁、然后我觉得可以相辅相成，谂下呢啲出路。即系因为我哋一开始就系话，以前我哋系要搵一份专业人士嘅工。咁、如果既然调翻转，我哋搵一几份唔同嘅工去丰富自己，可能都系一个出路咧。
0: 系，亦都系，我觉得丰富你嘅体验或者你嘅经历或者你嘅能力咯，但系呢样嘢咧都系我觉得而家嘅 Gen Z， 我谂其中一个都要面对嘅困难就系咧，其实冇咗以前嗰种舒舒服服打份工就 OK 嘅状态，
1: 系、
0: 即系而家你我哋讲紧嘅所有嘢，无论系 create 一啲新嘅嘢又好，我哋去做唔同嘅能力都好，全部都系讲紧你要有个 creativity， 你要有个胆，你要有个勇气去用多啲脑思考多啲，由你出发。去你嘅價值，但係以前我可能讀完一個BFS 係咪去 BFS 啊？總之business 嘅嘢啦
1: ，BBA
0: 嗰啲 ，BBA 嗰啲 ，sorry，BBA 嗰啲，我讀完之後，我去一間銀行度做，其實我冇乜嘢 creativity 要做嘅啫嘛。
1: 同埋我其实冇乜责任好承担啊！
0: 系啊，你话俾我听做咩，我咪做咩咯。
1: 系啊，我完成哦，六点打卡走人吧。
0: 系啦，而家其实冇咗呢样嘢咯，即系呢样嘢我都觉得系对于 Gen Z 嚟讲会难啲嘅嘢嚟嘅，因为原本做紧嘅人，佢我谂呢段时间都唔会有好大嘅淘汰或者乜嘢住
1: 嘅。系嘅，
0: 佢即系佢哋继续做佢哋做嘅嘢，继续坐咗喺嗰个位。咁但系如果新一代出嚟嘅时候，呢样嘢我真系觉得会辛苦啲，我成日觉得做 creativity 用脑系攰过用劳力好多。
1: 系啊，同埋你要负起嗰个结果啊，即系其实即系打工，因为有啲书可能会形容其实系一个慢性嘅毒药啊嘛，因为你太安稳，准时出粮，准时翻工收工嗰啲咁。咁然后啱啱提到你要创意，你要发起一啲嘢，孭起一个 project 嘅时候，最后收唔收到科就系你要去负起全责咁。
0: 系啊，
1: 但系如果但系你又咁讲，我对一个啱啱出嚟投身社会嘅人。我無啦啦就變咗個 project 嘅 PIC， 其實都幾大壓
0: 力。係㗎，其實，所以我都希望即係點解呢個節目會講咁多呢啲 Gen Z 嘅嘢咧？亦都希望即係除咗去鼓勵下佢哋或者去分享啦，大家開心笑下之外啦，亦都希望有一啲嘅角度、有啲嘅觀點係由我自己或者我哋節目嘅主持們帶出嚟。去俾大家去思考多啲，系啊，即系唔系叫你认同或者反对，纯粹俾个角度你，系啊，你即系你中意，你觉得好似 buy 你咪 buy 咯，你唔 buy 咁，我觉得我俾你多知多一样嘢都唔系一样坏，
1: 系起码了解咗先啦，
0: 先讲咯，系啊，咁希望呢个节目可以做到呢样嘢。喂，今日讲到呢度，下个礼拜一啊，我哋都会继续讲下唔同嘅僵尸话题新闻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但他会留任首相，直至工党选出新党魁为止。施纪贤说，新党魁提名会在下月9号开始，以便9月新一届国会开始前能够选出新首相。他又说，已经将辞职决定告知英皇查理斯三世。日本警视厅拘捕6名华裔男女，涉嫌将49公斤金条收藏在人形公仔的骨架内，从中国走私入境，总值达10亿7500万日元，大约折合港币超过5200万。警视厅公布，其中一名被捕男子是一名公司董事周建军，46岁，住在千叶县。调查显示，他和其余5人今年1月串谋将38条金条镶在同人体同样大小的人形公仔骨架内，伪称人体模型，经航班由中国运至日本成田机场，再转运至东京芳村区一间公寓，然后加工出售，逃避大约500万港元的税项。共同社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的军医会议报告显示，侵华日军曾经进行人体实验，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地点可能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郭家坤说，1949年白力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作实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警事宜。如今越来越多证据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保持历史缺陷，坚守和平底线，才能够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他又说，日本再军事化是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双方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在60日内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所作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乌克兰危机方面，郭家坤说，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警方说，有市民在网上购买二手手提电脑鱼片，损失123万。警方在守网者专业发文说，今年3月有受害人在一个格价网看中一部二手手提电脑，其后骗徒以各种理由，例如运费、清关费等，不断要求受害人过数。一个月之间，受害人合共转账80次，包括去比特币柜员机入钱，总损失 达123万，直至同家人倾诉先至如梦初醒。警方话，骗徒精准操控人性弱点，受害人当时认知并非俾钱买电脑，而系陷入一个致命错觉。只要再俾多笔清关费或者解冻费，之前所俾几十万同埋电脑就全部可以取回。呢种过埋今次就得嘅赌徒心理，令受害人变成机械人重复过数。警方提醒市民，若果俾钱贵过件货，已经唔妥当。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1:30 to 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七个礼拜
3: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F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3: 第二位。
4: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3: 第一位，第一位。
2: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卫兰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 to 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5: 声势力，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 to 6:00。
6: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7: 欢迎星期一的戏曲大世界又开始了。由现在去到六点都会有我和两位嘉宾主持，来自桃花源粤剧工作社的 Rex 和 Morris。Hello，
8: Hello， 大家好。
9: Hello， 大家好。
7: 我哋上个礼拜开始就讲咗，就系由 YPT 音百堂三位代表性人物啦组成嘅呢个先凤鸣。哎，原来1956年是第一届喎。
8: Yes，
7: 咁啊，去到
8: 70周年啦。
7: 哇，转眼间嘣一声就过咗去啦，70年。咁但系又得意喎。嗱，虽然话而家呢一代或者新嘅年轻一代嘅朋友就未必知道佢哋系何许人啦，甚至戏曲都好少听啦，粤剧更加对佢哋嚟讲陌生啦。咁但系我哋一路都做紧佢哋嘅剧目噶，冇断过噶，呢样嘢又好得意。
8: 在我们这个界别一直都没断过，这70年都不断再做他们的剧目，这个是事实的。
7: 嗯，
8: 但是不等于同个世界，或者不要说个世界那么远，同我们这个城市的脉搏已经越来越脱离了。
7: 或者新一代的观众有没有想是怎样去联系他们，是吗？
8: 嗯，或者新一代的观众离弃了。
7: 系咁啊，一定有系啦，一定有原因嘅。
8: 你唔好怪，你唔好怪人点解要离开你，系嘛？好似谈情咁嘅啫。你如果人哋撇你嘅时候，你唔好第一时间去闹佢点解撇我？你值唔值得人哋留先？就或者你用个咩方法令到人哋认识你先？嗱，我用咗得爱意情就最好噶啦。你收收埋埋咁样自己喺度巴巴闭闭咧，我都收唔到，我都唔知道你爱我，我咪揾第二个咯。
7: 咁，但系好多时啲人就会讲咧，啊，我咁正吓，你自己就会行埋嚟噶啦，你唔行埋嚟系你唔识货啫，咁样噶嘛。
8: 呢个就嘥气嘅，原来啦。嗱，我最近咧同写紧剧本，同啲朋友，同我啲 partner 啦，叫做一齐写咧，我又好中意咁嘅。第一時間就啊，你睇完呢一個片段又好，我而家階段嘅呈現啊，咁樣你咩感覺啊？咁樣咁我招嚟嘅係咩嚟咧？好多問題，
7: 嗯，
8: 你呢度想點，嗰度想點，呢度想點？原來佢哋好多嘢未 get 到啊，
7: 嗯，
8: 嚇人哋同埋而家人嘅耐性咧，最好咧就係你開宗明義，好似個表列咁樣，呢個人講呢個説話，啊，哦，佢背後其實係佢個性格指然嘅。
7: 吓，啊，要讲埋噶，
8: 就唔系因为工作啊嘛，快啊嘛，佢哋要吓，就唔系好似小说咁，可能你讲咗句，好耐人寻味，但唔知点解你咁讲，哦，睇多几回，先至 feel 翻到你嗰样嘢咧。原来喺工作过程，大家唔 buy 嘅，你同我本来以为唔系好啲咩？咁大家 feel 紧同一件事，攞感性去处理嗰件事啊嘛，但系原来要快啊，呢个社会要快啊，唔该你想点你就讲啦，唔好要我估啦咁样，嗱。好定唔好我唔知道，唔係我 expectation 裏面嘅嘢，但係事實係咁樣，所以我要檢討我自己嗰個溝通方法。但係好明顯一個啟示就係話，你有時一啲嘢呢，你係做到耐人尋味係好好，但係點樣切入勾起人哋入去你嗰個世界呢，你一定要有技巧。
7: 冇錯，
8: 作為我哋一個表演藝術，就一定要掌握呢啲技巧。哇，你好難明喎，到走都未明咁，真係 我下次唔睬你噶咯。
7: 系啊，冇下次噶啦。如果系咁样就咁，但系嗰个位啊，嗰、那个联系位，你要中嗰个联系位系乜嘢咧？令到人哋愿意继续留低去诶翻寻味几回，或者慢慢抡咧？你首先要有一个位 hook 到佢先，我哋叫做
8: 系啦。咁啊，即系钓鱼咁啫嘛，系咪？系啦。咁呢个要谂咯。呢、這个冇人冇人真正有一个锁匙嘅，好、多人喺度发表唔同嘅伪论。但有你会发现好多都是一个点啊，佢片面嘅成功而带俾佢一个全面嘅解释。咁我觉得好多时我阅读到都系你今刻好好彩喺呢个位里面成功咗，其实嗰个唔系锁匙嚟嘅，系守株待兔其中一只兔仔。咁你要搞清楚啦，你攞住只兔仔当锁匙咧，你就好似我嗰个比喻咁啦。哇，我住咗十几年，嗰只雀仔中埋嚟嘅，即系得唔知两只定三只咋。
7: 咦，咁但系咧，嗱，会唔会都有一个问题出现，就系咧，唔同嘅人佢 hook 个位都唔同噶嘛？咁所以你即系一次嘅展现又好，或者你抛啲咩出去又好，你就应该有好多个 hook， 等人哋愿者上唔同嘅调咯，系咪咁样啊？应该
8: 我谂我成日都会谂呢啲嘢咯，即系你嗰个鱼翁撒网式系咪好咧？因为太阔咧，又可能咩都唔中。系咪？但系你太中一个，就其他就 lost 咗。咁呢啲就系唔容易掌握嘅。作为一个市场上面咧，作为一个作品咧，吓、要去考虑。但系你如果你成日 focus 呢啲嘢咧，你又好惨嘅，你又会甩咗嗰个核心价值啊！即系唔好话老饼啊，核心价值系最吸引人嘅地方嚟嘅。其实原来系噶，即系唔好觉得呢啲哇太老正啦。你咁讲，最紧要揭秘啫，最紧要即时人哋 eye catching， 见到啲嘢好过瘾。你嗰个 punch line 令到我好好笑，捧腹大笑就得噶啦。你讲咁多废话，里面嘅深层意义做乜 Q 啊？冇人得人理你。嗱，我唔同意呢种嘅论述嘅。我觉得系轻看咗观众嘅呢种论述。观众系会中意一啲深嘅嘢，但系唔系一种深嘅表现。唔该，你深入浅出，等我入到你个世界，我好 enjoy 呢个就成功，我会觉得系咁，而唔系你要首先故弄玄虚、懒心嘅嗰种系其中一种做法嚟嘅。咁但系呢啲观众呢啲就市场好难吸纳噶啦，你要扮一种高档艺术咧就得嘅，但系你要吸纳个市场就好难嘅，因为观众真系冇咁嘅耐性，但系唔等于观众唔想要嗰啲嘢嘅。系用咩？你头先问得好，你用咩 hook 去留住佢咧？咁呢啲技巧我唔系话我已经掌握咗，但我系观察到你太掉以轻心，觉得观众系好肤浅，俾一啲嘢即食面佢睇咧。其实佢唔系日日都要食即食面，佢好赶嗰阵先食即食面嘅啫嘛。佢唔赶嗰阵，佢想叹一个下午茶噶嘛，系嘛？我其实你饮食上面就好明噶啦。
7: 系咪啊？真系喺烹饪上啊都有 hook 噶嘛吓？点 hook 人噶？
9: 烹饪上就唔讲住啦。不过我都有少少嘅。有一个啱啱之前嘅经历可以分享一下嘅，系同啲学生嘅。咁啊，即系我都系教啲学生去拍摄同一啲舞蹈有关嘅影像啦。咁但系最近呢一两个月咧。

0: 我就覺得，咦，唔係喎，其實有另一個方法，就係話佢哋其實睇嘅作品，影視作品咧，其實可能唔係咁多嘅事，而家佢哋好少入去啲戲院啊。咁我不如嘗試下介紹一啲我中意嘅作品或者大師作品俾你睇，因為我都斷估佢哋可能都未睇過，或者未必係有啲人未必知邊個添。喺我哋嘅年紀，好理所當然知道嘅王家衞啦、李安啦呢啲導演嘅戲咧，佢哋係未睇過嘅，係啦。咁好多裏面嘅演員咧，都可能唔知係邊個嚟嘅，係啦。咁我就俾咗幾套比較我自己中意經典嘅電影佢嚟睇咗，包括王家衞嘅《花樣年華》。咁其實我好中意後邊，即係每一次睇完咧，我都同佢哋討論嘅，講裏面就戲好多嘅技術上嘅嘢啦，故事上嘅一個類嘅嘢，同佢哋傾分析。雖然佢哋係舞蹈嘅學生，咁但係之後咧。呢幾堂咧，我就要調翻轉啦。到你哋 present 俾我聽，你揀一套你中意嘅戲，分享俾我哋一齊聽。無論你係中意定係超級唔中意，你話俾佢聽，你點解咁唔中意呢套戲？無論各方面嘅都好。咁我覺得呢個交流係好有趣嘅。頭先就係講緊個哭啦。究竟我過緊《花樣年華》嘅時候，呢30幾個同學最吸引佢嘅係乜嘢呢？除咗梁朝偉靚仔之外，係啦，咁原來有啲嘢係好得意嘅，同埋有啲嘢佢哋因為年紀經驗未必睇到，當你去解釋俾佢聽嘅時候咧，哦，原來係咁樣嘅，呢、這個鏡頭一早《花樣年華》演即係放映咗10幾分鐘，呢、這個鏡頭其實已經代表咗成套戲後邊好多嘅嘢。不過你唔睇曬套戲，你唔知道呢個鏡頭代表緊後邊嘅嘢。咁到佢哋 present 嘅時候，當然大家都好多時唔係咁熟嘅技巧，但我有一個比較印象深刻嘅同學咧，佢介紹一套戲咧，我係完全冇睇過嘅，叫做《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1: 好正啊！呢啲名
0: 係啦，但係咧佢嘅英文名好簡單，叫 Peace Warrior，即係和平戰士嘅啫。其實佢就係咩改編自一本書，一個自己嗰個作者嘅親身經歷。嗰個作者本身咧係一個運動員嚟嘅，係跳彈床嘅嚇，講佢自己點樣受傷啊，經過一啲嘢啊，點樣去重拾振作咁樣啦。咁個電影咧就改編咗咧佢一個吊環嘅運動員，亦都係經歷咗好多嘅創傷之後咧，唯有去生活啦。咁佢就一日咧就喺加油站咧遇到一個人，個人咧佢。其實佢冇介紹過自己咩名嘅，但佢形容佢叫做蘇格拉底，就講咗好多人生道理，好多人生嘅哲理喺度裏邊嘅。咁後屘其實我睇咗套電影之後咧，其實蘇格拉底咧並不是有個人出現喺個加油站嗰度，係一個心理反應嚟嘅，係成套戲裏邊其實係一個心理反應嚟嘅。佢都用咗一啲抽象嘅方法去表達到戲裏。但係呢個學生點解會介紹到戲俾我咧？佢話佢係細個同媽媽喺電視睇咗之後，完全唔知佢講乜嘢。但系咧，佢就好記得呢套戲。跟住耐唔耐就攞出嚟睇，耐唔耐又攞出嚟，耐唔耐出嚟。佢話每一次睇咧，自己都有啲唔同嘅感覺。佢而家都係20歲初啫。
1: 咦，開始有啲嘢翻嚟啦。
0: 係啦，見到自己舊年受傷，佢只腳嚴重受傷，一個舞蹈系嘅同學，即係受傷到佢會唔會可以繼續跳舞咧？就 relate 到佢套戲裏邊嗰位運動員嘅受傷。跟住原來就係咁樣啦，所以一套厚錯 Alexa 咧有厚度嘅一個作品咧，其實你係會一世記住嘅。
1: 呢個 hook 就係原來係嗰個 moment 就開咗啦嚇。
0: 係啦，
1: 轉頭翻嚟再講。
2: 時光醖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

0: 乐差协会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

0: 趁住上年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这个 hook 啊，都有啲好科学嘅方法咧，或者一啲叫方程式啦。啊，以前我哋好中意噶嘛，迷信呢啲方程式就话啊，几耐就一定要有个 punch 啊，又有个 gag 啊，跟住咧就会去预告咗观众嗰啲反应啊，咁样。咁但系去到而家呢个世代咧，我觉得都冇得捉噶啦。即系有时中嗰啲位咧，你系冇谂过，你谂有时咧谂住哇，真系千锤百炼，我呢个中唔中到咩咁，就系唔中咯。
2: 但有时咧，我反而仲更加挑剔嘅就系话中晒啦，个个笑晒啦，嗰个系咪真系中咧？有时唔系嘅，佢嗰个反应好似好热烈咁，但系其实系过眼云烟嘅啫，吓佢令到佢深刻或者中意呢样嘢，未必系嗰个位添啊，甚至乎，所以唔系我自己觉得唔系咁样计嘅咯，即系你好难咁样嘅嗱，譬如王家卫式嘅文艺片，边有呢啲位嘅啫？突然间见到周美玲喺度行下行下拍手掌，咩唔会噶嘛？系成套戏啃噶嘛？嗰啲嘢系吓，咁你都计唔到嘅咯。如果你咁讲系嘛，哇，点啊？个整个植入式嘅嘢，睇下佢心跳啊，睇下肾上腺有冇加速啊，嗰啲乜嘢，啲私隐嚟噶噃，唔好乱嚟喎。好啦，咁我翻转头，即系我哋真系好想去回应呢、這、一个，所以我哋今年咧真系会做翻一啲嘢咯，吓，即系沿用翻我哋之前嘅个一个实验，系用一个主题去发展唔同嘅可能性，包括舞台嘅表演啊，台下另外啲展览啊，或者什么都可以。咁我哋系尝试谂紧呢样嘢，其实就系源自呢个点样善用呢个 I P， 点样一个咁有文化厚度嘅 I P， 我哋点样可以用得更加好，同埋唔好嘥咗我哋呢个城市累积咗嚟嘅一啲咁嘅财产啊！我成日觉得，将呢啲嘢介绍翻俾我哋下一代，我觉得系我哋嘅责任，加埋我哋从中都有利啊，系嘛？如果譬如从中利嘅意思，即系话我哋都希望啲商人明白呢啲道理之后，喂，可以投资嘅呢啲嘢唔系一种斋付出噶，你会攞到你嘅应有嘅回报噶。咁呢啲我哋希望可以尝试去探索啦。我哋唔系专家，但我哋有呢个傻劲系嘛，去身体力行去做紧咯。咁如果你用个分析 YPT 第一届或者第二届，即系第一年里面咧，1956年到而家70年后嘅2026年。咁呢两个重要剧目，正如头先讲白先勇嘅一个《红楼梦》加呢个《牡丹亭》，啊，两个好明显咧，咁啱不谋而合咧，好重要嘅作品，喺白先勇当中系喺《先凤鸣头》咁啱又住到，咁而我又揾到佢共通点咧，就好明显噶啦，唔难揾嘅，一个最表面都揾到就系梦啦，
1: 系，
2: 以我哋呢个粤剧版更明显，就叫《红楼梦》同埋《牡丹亭惊梦》都有个梦，梦究竟系乜呢？我就由呢个出发点啦。无论我哋去睇翻 YPT 嘅鬼，我好想平衡地，我哋介绍俾观众知 YPT 呢个品牌，佢哋做咗啲乜嘢嘢，佢哋嘅心路历程系乜嘢，佢哋嘅失败喺边度，佢哋嘅成功喺边度，嗰个轨迹去睇佢哋嘅发展，然后我哋用佢嘅作品咧，喺个主题上面咧，去发展我哋而家可以喺舞台呈现嘅系咩呢？因为我哋想呈现佢个精神系多过 exactly 嗰个剧目，咁但系嗰个剧目我唔会抗拒啦。当然我会揀一个可能重要嘅剧目，譬如今次可能我会揀《牡丹亭惊梦》啦，咁但系喺呢个梦嘅精神里面，我哋可以发展乜嘢呢？我翻埋攞呢个命题去唔同嘅艺术家敲门啦。call 啦，我都几大胆嘅，其实。
1: 系咁所以亦都提炼咗出嚟，就系话嗰个精神喺边度啦，就系一个追梦嘅过程啊嘛，都系嘅。咁我想知道，即系当年啊 YPT 佢哋一定系有啲嘢想做，先至系啊几个系夹埋一齐，要出一个叫做先凤鸣嘅呢个宝号或者呢个品牌，仲要系要推一个真系票房吓毒药到不得了嘅《牡丹亭惊梦》咁样。
2: 佢唔系谂住推票房毒药嘅，结果系啫。
1: 佢哋其实系想追紧乜嘢嘅梦想呢？当时
2: 最佢哋自己现身说法嘅，即系会讲就系话，可唔可以有一个品味高雅嘅艺术咧，喺粤

0: 剧里面出现，因为粤剧俾人嚟讲咧，都系比较市井啲嘅，得意啲啊，爆肚啊，讲啲粗呢个通俗啲嘅题材啊，咁样突然间咁文学性，两个都系文学巨著啦。如果你信阿白先勇嗰个定位系嘛，喂，第一期书、第一期剧都系佢哋都做咗啦，啊，咁即系话佢哋个点为之奇咧？梗系唔系猎奇嗰个奇啦。白先勇系一个有文化厚度嘅小说家、文学家同埋学者嚟噶嘛，咁你知道佢会上得中嘅嘢，梗系有个厚度先会做到啦。好啦，咁先逢唔去做呢样嘢，系啊。咁第一阵你都会睇到梦其实系乜嘢咧？红楼梦嗱，我唔敢去讲古上，哇！呢啲咁大嘅嘢，我真系惊俾人揼啊。红楼梦嘅梦，牡丹亭嘅梦，其实佢哋有共通之处，其实亦都唔一定要共通之处。喺个梦里面去揾你自己嘅人生又如何？我反而系呢个 open 啲嘅命题，用一个梦咯。梦你可以话我梦想，我想等间去食个自助餐都可以系梦，不过呢个肤浅少少咁解啫。但都唔系唔可以噶嘛。我系咁肤浅，咪发肤浅嘅梦咯，冇坏。我成日觉得冇坏嘅，唔好睇低人哋。但你话唔系，我梦可能系个梦想嚟嘅。我个梦可能个梦中情人嚟嘅，好唔同。呢啲方向，但系都系可以，因为系你中意乜嘢梦咪咩梦咯。我成日觉得唔好批评人哋嘅梦，
1: 最紧要有啊，系嘛？
0: 我觉得系啊，你觉得啱？最紧要有，最紧要有梦，同埋你去追个梦，咁就去啦。如果我系家长就去啦，哪怕你只系一个自助餐，去咯。你要我俾钱，不如你自己储钱啦。咁我好就好多嘢可以发展嘅。你话突然间，我有个梦中情人出现咗，咁你咪试下去追佢咯。睇你够唔够称人哋，睇你够唔够份量人哋中意你咯。你咪可以去试下啦。咁呢啲全部都系可以鼓励去追嘅嘢咯。
1: 咁当时又讲翻佢哋啦，即系要去追嘅时候，系咪都系谂住？都会中嘅吓，虽然话我哋想有啲真系高雅啲啦，或者叫佢个文化水平好啲嘅演出吓嘅呈现喺个舞台嗰度，咁但系好现实就系、是，原来观众唔 buy 嘅，当时吓
0: 唔 buy 就系票房话俾你听即刻，哇，即系人我啊冇人冇想影过出嚟啦，我净系成日记得阿叶少德叔咧成日讲，哇，得五行观众啊，点算啊？
1: 哎
0: 有冇咁誇張我就唔知啦。咁何非凡係當時嘅一個命令，另一個命令啦。咁佢就講話戲係好戲嚟嘅，觀眾唔係接受得到咯咁樣。咁呢啲説話都唔同嘅時代都聽過有類似嘅嘢。戲係好戲，但係真係個時代性啊，早得滯啊，即係早出現咗啊！呢個命題幾好啊！喂，我係呢輪寫劇本啊，連個 ChatGDP 都識得同我講。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金句，喂，你做咗一啲嘢系原来你系 connect 咗未来嘅人，但你 connect 唔到今时嘅人，咁你其实系好前卫，但系你点样去思考呢个问题，好值得思考，即系佢有价值嘅，佢点解会 connect 到未来嘅人呢？但系未来吓，咁即系话佢有一个长远嘅价值啊嘛，咁你但系你点样去思考呢个问题？咁当年好明显啦，你先凤鸣做咗一个。是不是太深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慢慢去理解那个剧本。有人说嘿，当然啦，不是因为剧本深，是因为饮者太迟出场啦，你搞咁耐都饮者都未出场，唔得嘅咁样。
1: 又是那些方程式，是不得，你破坏了个方程式所以就不收得咁样。
0: 因为前面呢，如果你根据汤显祖的原著呢，他又会介绍杜丽娘是一个乜嘢嘅女子嘛。他是一个比较寻求理想嘅女子啊，佢啲八股董嘅老師咧教佢上堂，即係佢瞌曬眼瞓，覺得哎呀唔好啦咁攞，我唔中意呢啲嘢。咁佢用咗好長嘅篇幅去介紹女訓啦，點樣上堂啦，點樣唔中意啦，點樣博嘴博舌啦，點樣扮嘢，又唔係好想上堂啦。其實幾前衛嘅，老實講，
1: 好當代啊都
0: 係啊，非常當代嘅。咁但係你觀眾可能就話。可能佢哋覺得啱喎，咁遲都冇飲姐出場唔得噃，咁係咪呢個原因咧？大家可以檢討一下嘅嚇。咁但係個節奏咧，定係點咧？因為你一晚嘅戲三個鐘頭定三個零，嗰陣時都可以接受四個鐘頭嘅，而家唔得啦，而家越整越短啦。咁你點樣去剪裁呢啲嘢咧？點樣用啲快速啲嘅方法，定係點咧？呢個要思考咯。但係佢唔係冇意思嘅喎，佢鋪陳呢個杜麗娘嗰種性格係有意思
1: 嘅
0: 喎。
1: 係，咁我哋又繼續係借鑑啦，休息一陣啊。
2: 铝枪嘅枪教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 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

0: 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万不要在扇窗上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下午5: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3: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新城劲爆落下榜，
7: 六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就是这首叫做 Hey That I Made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YPT 的精神 IP 究竟个核心是乜嘢嘢咧？咁同埋同而家当代的人我哋的所思所想，我哋的感情点样继续有一个联系咧？呢、這个都是你哋嚟紧呢半年内的命题啦 ，Rex 同埋 Morris 系嘛？
2: 系啊系啊，我哋年底就会做，但系慢慢同大家分享你做啲乜啊？年底都好大胆地做一个系列咯，成个月做几个剧目。但系都维系呢个梦出发点先咯，
1: 系
2: 呢、這个呢、這个我觉得几重要嘅课题咯。咁我哋阿摩洛可以讲下我哋其中一样嘢啦。我哋喺一个同一个主题里面点样去探索咧？我觉得好多方面可以玩嘅。第一样嘢，你首先你定性呢、這个，正头先好粗略咁讲啊，咩梦啊？你个梦系梦中情人又得，梦中去食啲嘢又得，你梦中我理想，我个人生，我个生涯规划。呢啲再遠少少啦，再遠啲哲學層次啲，好似你頭先講嗰個蘇格拉底嗰啲咁樣，喂，嗰啲係仲遠少少。當你面對命運在某一啲嘅挑戰底下，你沉澱自己，然後點樣重新出發？呢啲係更深嘅命題。啲所有嘢都係可以發展嘅。喺夢裏面係即係好多人都講啦，係嘛？有句喜劇裏面嘅係嘛？人生鹹魚嗰個夢係嘛？
1: 即系如果冇梦想，又同条咸鱼有咩分别？系讲清楚啲。
2: 我留咗俾你讲啊，因为我唔系嗰个 channel 嘅，我就知佢哋好推崇呢一句说话啦。咁但系我又好认同嘅咁样，唔系嗰 channel 先，即系唔系我杯茶啊嘛。咁但系佢系好嘢就得噶啦，我成日都强调。咁我哋会透过唔同嘅方式啦，咁譬如其中一个咧。我哋之前都做过嘅，做过嘅意思唔系相同嘅嘢，系做过一个跨界。咁我哋谂紧梦。同舞蹈的关系可以是怎样呢？我们又发展了一个叫做什么？透过 Morris 很熟悉的一个朋友，我都认识，但我没有他那么熟。那我们就去跟他谈，可不可以有兴趣一起做这件事啊？那 Morris 可以分享一下。
1: 可不可以剧透住一点先的？
3: 冇嘅，咪就系舞蹈咯。嗱，即系当然《牡丹亭》其实以呢个主题去发展舞蹈，并不是新鲜嘅事物啦。
2: 好多啦，已经好多
3: 内地啊，唔同地方啊都有嘅。无论系任何剧种都有添，芭蕾舞啦、当代舞啦、中国舞都有试过用《牡丹亭》呢一个题目去编舞。咁但系去翻我哋自己嗰度啦，我哋系以一个粤剧出发嘅一个团啦，咁我哋点样跨过去同一个舞蹈有关呢？当然我就一谂起呢一个梦嘅时候咧，咁就不约而同我都谂起我嘅一个好朋友啦，阿梅卓燕啦，阿小梅啦，去一齐去，诶谂下有冇得谂先？如果我哋一齐去做一个《牡丹亭》嘅梦嘅时候嘅一个关于舞蹈，以舞蹈为主，以舞蹈出发嘅一个演出。嘅時候又會如何呢？即當然有包括到我同阿 Rex 作為一個導演喺裏面啦。咁即係話基本上一定會從一個粵劇啦，或者當代舞台面貌咧，從舞蹈咧出發去諗嘅一個嘅有關於《牡丹亭》嘅舞蹈演出嘅。咁咦 ，OK 喎，又好似有啲諗頭喎。咁當然我哋亦都慢慢去加入啦，我哋就唔會不甘於只係一個肢體演出，一個舞蹈嘅肢體演出。呢個亦都唔係小梅啊梅卓燕。会净系会做一样嘢嚟嘅，但一定系谂多好多嘢，点样可以令到嗰个无论系个演出嘅形式丰富，同埋有冇一啲意义喺里边咧？咁我哋就加入咗一位声音嘅演出啦，梁小慧咧，有个资深嘅喺香港嘅呢个声音艺术家啦，再加埋我哋嘅粤剧啦，粤剧嘅演员啦，咁阿佩贤咧，李佩贤咧，佢哋三位女性三位女演员会一齐去冲击。撞击一啲嘢出嚟，系有关于《牡丹亭》呢一个主题嘅，咁我哋就试下用咁样去扩大咗我哋呢个 IP 呢一个元宇宙，究竟有除咗话我哋最扎根嘅粤剧之外，有冇啲嘢系，咦，有啲唔同？因为本身好老实，我同阿 Rex 都唔系一个纯粹喺一个戏曲里边发展或者系去做嘢一个人嚟，我哋都系好多白出咁多爪嘅。咁回归翻，其实我哋最本色。究竟又会有啲咩可以同其他 artist 可以有啲合作出现咗咧？咁样，
1: 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年底就会 line up 咗嘅演出啦。
3: 系啦，系啦，系啦。
2: 咁呢个咧，我就要强调翻啦。我哋三位女性，咁但系就我就会好想系阿小梅 因为佢就系一个好有谂法同埋好知心嘅人，佢 lead 住大家去。虽然我同阿摩洛仔都系导演，即系大家都个岗位好清晰噶啦。咁但系我系好想阿小梅用佢个舞蹈去 lead 住成件事，所以我会定性呢个一个舞剧。虽然佢一个跨界咁，佢有粤剧嘅元素喺里面，但系佢系一个舞剧，佢唔系一个粤剧演出，亦都唔系平衡一半粤剧一半舞蹈，唔系咁样玩法嘅。佢真系我哋进入一个舞蹈世界。由阿小梅，小梅亦都好擅长佢嘅独舞啦，佢对牡丹亭嗰、那个佢以前嘅成名作佢。廿零歲嗰時有一個叫做《遊園驚夢》啦，嗰、那個就好複雜嘅。佢係透過白先勇嘅小説裡面嘅女性，然後去睇嗰個世界嘅，就唔係直接牡丹亭嘅。咁、但係白先勇嘅《遊園驚夢》同牡丹亭又係千絲萬縷嘅，所以係幾多層啊，幾多次嘅創作。咁而家又翻回歸，咁講嘅係嗰個啱唔啱又係一個40年前嘅。嘅創作啊，係啊，小梅。咁而家我哋喺呢個70周年嘅紀念裏面咧，我哋唔係要玩呢啲數字，不過我哋係覺得啊，經過咁多歲月嘅沉澱咧，大家再審視翻一件事，可唔可以有啲更加深層嘅嘢去睇到？就正如頭先啊 Morris 講嗰個蘇格拉底係嘛，乜乜經過咁多嘢之後，佢咪沉澱咗一啲嘢，開始塌著咗啲嘢。我覺得可以咁樣揾咯，譬如牡丹亭。成个故事有啲人演绎，我记得有个朋友问我睇完一套粤剧《牡丹亭》，佢有乜特别啊？呢套戏咁样，即系佢个文法，即系话冇乜特别啦。佢个潜台词即系话冇乜特别啫，做咩你讲到咁巴闭啊？咁样，咁我就讲咗一样嘢，我就话吓我理解啦，我冇话我呢个系答案，我理解就系话。平时嘅演绎咧太重喺咗嗰个男女感情嗰条线上面啦，佢系重要嘅，但系未必去呈现到呢条线带引到人哋嗰个思想空间系乜嘢。即系用翻头先 Morris 嗰条例，嗰条线咁个个好多戏都系感情线噶啦，咁呢条感情线同嗰条感情线嘅吸引喺边度，有咩唔同啊？点解拉咗个苏格拉底出嚟会深度多咗啊？点解牡丹亭嗰个梦同系咪一个耳梦啊？佢真系一个耳梦嚟噶。未见过，但系同个突然发梦见到个男人，个男人方面都个女人，跟住就吓无语云山，哇！唉，仲唔系耳梦 ？A V 都得，你可以拍系嘛？但如果你咁样嘅 channel 或者咁嘅线索去发展咧，咁你变咗做咸片都得咯。咁当然可以噶，你咪做咯。咁但系我觉得个梦其实同个爱情线，同一个梦寐以求未见过嘅白马王子，其实佢当中个牵连系乜嘢嚟嘅咧？嗰个代表杜丽娘。嘅乜嘢夢咧？你諗清楚，佢唔單止係一個耳夢咁簡單咯。咁我就講咗，佢係尋索緊一個佢自己咯。
1: 係
2: 嚇，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命題，你有冇喺呢度發展咯？
1: 嗱，咁就講出個重點來啦。尋索自己，就每一個人都會必定有共鳴同埋喺度揾緊嘅。呢個好大嘅 hook 啊！終於出嚟啦，呢個 hook。
2: 你有時。这个命题固然是重要，
1: 但
2: 从一个艺术角度是很重要。我们艺术工作者呢，其实任何一个界别的艺术工作者呢，都成日问这个问题的。我为什么在这一行，我走到这一步，我还下一步是什么，我要停下来，诸如此类，诸如此类。我们这一行的人个个都问的。好了，那这个命题是重要，但是是不是很累呢？你有時突然間講到好正經咁出嚟講，啲人覺得，咦，又講呢啲嘢咁樣，即係覺得講得老正得滯噃，咁你要好小心嘅呢啲嘢。但係你問心嗰句咧，有邊個不揾自己是誰啊？
1: 係我是誰 ？Who am I？ 好，轉頭翻嚟講。
4: Windy 詹天文邀請你共同見證佢嘅成長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咁我开始有少少明点解，即系当初五十年代啊，《牡丹亭惊梦》出嚟嘅时候，个票房 flop 咗啦吓，即系除咗话饮遮词出场之外咧，可能另外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就系观众 get 唔到，原来系吓杜丽娘，原来系寻找紧自己啊，喺成个过程之中吓，原来唔系净系发一个耳梦吓，见到一个靓仔咁简单啊，可能 get 唔到啊。
2: 我都唔知嗱，我哋呢个可以慢慢再分析嘅，但系有时 get 唔到，你咪当一个纯爱情故事都不。都好睇啊！咁点解可以慢慢再拆解？我哋喺节目中可以拆解里面嘅嘢啦。其中一样嘢咧，咁我哋呢个我哋都好大胆噶啦，缺席嘅柳梦梅啊，男主角既然系一个耳梦嘅男主角缺席，三个女人做晒。
1: 咦？呢个又有一个新角度喎。
2: 系啦，小梅点 lead 咧？咁啊，交个重任俾佢，当然会啊。当然我会，我既系我哋系导演，我哋系导演啦，我哋亦都好向佢学习嘅，因为佢系一个好资深嘅舞者，佢好多谂法嘅吓。我哋之前影个造型照啊，咁都有大家沟通到，都几开心嘅咁。咁呢个其中一个，我哋可以慢慢日后逐个剧目去。但系点解我哋？要都要强调翻，我哋点解要喺一个主题里面发展唔同嘅剧目啦，或者唔同嘅 crossover 啦，或者系直接喺个粤剧里面再发展啦？其实咪就系可以回应你头先嗰句咯。大家有啲嘢咧，喺唔同嘅线索里面咧，你可以大输一笔，
1: 系
2: 咁你就要有阵时你个全貌咧又未必出晒噶。咁但係一個咁豐富嘅作品呢，我覺得可以透過唔同嘅節目、唔同嘅劇目、唔同嘅 crossover， 然後去呈現一個大世界呢、我覺得如果有心嘅觀眾呢，可能佢會覺得係一個哇一個自助餐喎、我起碼係做到呢樣嘢嘅。咁所以我哋除咗呢個舞劇，即係我粗略咁講啦，直接喺《牡丹亭》而引申嘅呢，我固之然一定會做我哋嘅粵劇版《牡丹亭驚夢》啦，七十年前嘅《捉蕉》。后来变咗呢、這个四大名劇啦，而家系咪咁啊？咁我哋又点样演绎呢？咁嗱，我可以分享少少一样嘢，我啲预告表会俾人揼噶啦，因为上一次几年前我《豆女花》，我只系改咗少少嘢啫 ，cut 咗某一啲我觉得唔喺而家要筛选嘅时候，我 cut 咗某一啲冇咁重要嘅环节。好将个剧情拉紧咗，然后又加翻一个崇祯亡国之后嘅自刎，都俾人闹到遍体鳞伤啦。当然有人好欣赏嘅，好呢、这个不讳言，但亦都人闹爆嘅咁样。咁我今次咧，我预咗俾人闹爆啦。点解咧？我会大改啊！
1: 最怕你唔大改啊！我应该咁讲。
2: 系咩？多谢你呢啲观众先啊！或者我点解要大改咯？其中有一个嗱，好多原因嘅，我慢慢睇，有兴趣大家都可以分享嘅。我觉得呢啲创作过程等出嚟，大家去讨论系好有意思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咧，嗱，无论系呢个汤显祖嘅，即系哇，好长嘅，当然嗰啲要续六日先做得晒噶嘛，嗰啲全本啊，大家要明白咧，喺嗰个年代咧。真系个戏曲世界咧，系照顾紧唔同层次嘅人啊！佢同一个剧照顾紧老男女老幼都要照顾，所以佢无端端又会打一场，无端端又会搞轮笑，
1: 即系大碟自助餐啊！
2: 系啦、
1: 那個，
2: 但系无端端咧，佢又会哇咁深奥嘅咁样，咁所以留低落嚟嘅。经典嘅选段咧喺昆曲里面咧，譬如《游园惊梦》就世界驰名啦，真系好出名啦。就算白先勇未推之前，佢已经系一个名嘅段落嚟嘅。咁但系有啲杂科打混，杂科打混咧，喺我自己个人嘅 angle， 我会唔中意嘅，因为系好搞笑嘅。因为逢系搞笑嘢都唔系我杯茶噶啦，就算你几上乘，所以我系偏见嘅。几上乘嘅搞笑我都会看低一线嘅，呢个系我个人嘅选取，并不是应该咁样睇。好啦，咁喺嗰阵时嘅《牡丹亭惊梦》咧，去翻粤剧啦。其实唐迪生咧，你睇到佢系保留咗好多呢啲插科打诨嘅嘢嘅。咁就譬如我大胆啲咁讲啦，佢最精彩嘅段落喺上半场做完噶啦。即系如果你问我呢个观众咧，我就睇完上半场我会走得噶啦。下半场嗰啲咁搞笑、咁得意嘅嘢咧，留翻俾中意睇得意嘅人睇啦。我就唔系我杯茶嘅。咁但系你可以话，点解佢要留咧？你谂下嗰阵时， 佢哋锐意想将一个粤剧拉高，带领观众去欣赏一个文学层次，所以捉招啊嘛。呢个系煞有介事，佢哋想做嘅嘢，亦都可能系先姐佢嘅个人好好中意嘅嘢。佢好中意睇文古文，中意睇优雅嘅文字啊，优雅嘅所有嘢，佢喺佢眼中，佢想一次过呈现一个盛宴出嚟。点知观众唔受喎？最初嗰阵时咁。你可以分析到佢哋最初做嗰阵时，虽然想呈现啲，但系所以都，但系个市场考虑会唔会系咁？所以佢都平衡咗好多呢啲插科打诨嘅嘢嘅。我落举个例系乜嘢咧？譬如下半场我点解话觉得我会唔想睇咧？咁样下半场上半场做完游园啊，做完幽寇呢啲最出名嘅名段之后咧，休息完翻嚟咧就系两公婆耍花枪。哎呀，你去考试啦，因为我又唔舍得你，不如有好多嘱托啊，搞搞笑啊，哇！原来你得见生鬼，你先系生鬼，因为你啱啊，只鬼变咗人啊嘛，咁样。喂，呢啲嘢我觉得好懦嘅，有几好笑啫，系咪？好啦，跟住嗰一场就嗰个女婿去见个岳父，我甚至乎觉得有少少反驳添啊。个老婆已经叮嘱话我老豆好古板嘅，你向我妈埋手啊，千祈唔好得罪我老豆。哇，佢嚟到就扮晒大款咁样，喂，我系大爷嚟噶，我系你个女嘅老公，我吓死个老豆啦，我女死咗噶咯，仲。

0: 要讲啲咁嘅嘢，于是乎就将呢条友仔啊绑咗喺条柱度，吓搵啲尿嚟，搵啲尿嚟淋佢啦，咁样玩嘅个成场戏。跟住就第三场 ending 嗰场啦，就闹极都教唔掂，本来想嚼低呢、這个，点知佢又中咗状元喎，中咗状元你又唔可以嚼佢噶啦嘛，系咪？咁就变咗要去赴琼林夜宴啦，咁样，咁于是乎喺皇帝面前就互相告状，又喺度搞一轮。嗱，成件事对于我嚟讲咧。有冇嘅意義喺邊咧？佢唔係你唔可以話佢冇，但係嗰個面頭嗰陣插科打諷搞笑蓋過曬所有嘢嘅。咁、我就覺得呢啲係咪唐迪生想要嘅嘢咧？我反為心思呢、這個係唔係佢嗰陣時製造於嗰陣時仲係大家你文學啊，唔好全套文學留翻啲
1: 先。上半場文學，下半場我哋翻翻去廟街。
0: 係啦，嗱，我真係心思一句。阿唐哥同仙姐，佢系咪好中意留呢一部分嘅咧？定系嗰阵时冇办法唔留啲嘅？佢、你真系想冚唞埋墙咩？
1: 即系五行观众都冇啊！你嗰啲都冇就
0: 嗱，我就将呢个自我估计去呈现喺我脑海里面啦。于是乎，我就作咗好多谂法啦。因为我就会翻去汤显祖嘅原著里面，究竟佢有啲乜嘢可以代替呢啲嘅咧？可唔可以唔讲呢啲咧？我哋既然都唔会谂住呈现一个竹本做六日嘅版本啦，系咪？吓，同埋有冇价值做咧？作为一个历史价值有嘅，但系作为一个艺术价值，我自己觉得系冇需要做一个全本嘅《牡丹亭》嘅。就算白先勇都唔系全本，佢做咗一半啫嘛。全本六日啊嘛，佢做咗三日。吓，咁我哋粤剧就从来都系一日。好啦，咁你一日嘅浓缩嚟，究竟个精神喺边度？梦在哪里？道例上是谁？所有嘢我就成为一个命题啦。当年嘅 YPT 究竟个里面有冇挣扎嘅咧？留翻呢啲咁插科打诨嘅嘢，摆明先姐就唔系中意呢啲嘅。点解佢容许呢啲嘢存在咧？佢连呢、這个唐伯虎点秋香咁搞笑嘅，佢都唔系好 like 嘅。点解会搞啲咁嘅嘢咧？我觉得系佢哋嘅挣扎嚟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大胆啲喺个原著同埋唐哥佢哋嘅选择，代入佢哋嘅当时嘅挣扎里面，我揾一个脉络出嚟。点样去可以好清雅地去做一个有内涵嘅《牡丹亭》咧？呢个系呢个命题就等咗我面前啦。
1: 好，咁啊预咗俾人闹啦，都唔紧要啦，你解释到就得噶啦吓。好啦，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翻嚟继续戏曲大世界。

0: 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多名内阁成员相继逼供下辞任工党党魁。施纪贤在伦敦时间星期一早上九点几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门前见传媒，宣布辞任决定，但会留任首相直至工党选出新领袖为止。施纪贤说，新党魁提名会在下月九号开始，他已经要求工党选举事务委员会制定时间表，务求在下季国会议期结束前完成选举程序，以便九月国会重开会议前能够推出新首相。他又说已经将辞职决定告知英皇查理斯三世。63岁的施纪贤上任两年，因为未能达成他竞选时振兴经济的承诺，引起选民不满。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败，党内陆续出现改革声音，先后有多名内阁成员辞职和公开要求他下台。下任工党党魁热门人选是前大曼切斯特市长56岁的贝安德。早前他赢得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重返国会以具备挑战党魁资格。日本东京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同太子集团存在关联。这名塞浦路斯籍44岁男子胡石，因为涉嫌向日本地方政府申报不实住址，本月14号被东京警视厅逮捕。当地传媒报道，胡石在东京千代田区一间公司担任代表董事，但似乎同时担任柬埔寨太子集团干部。太子集团总部位于柬埔寨，在全球各地开展房地产、金融等业务。美国警方形容集团是亚洲最大国际犯罪组织之一。柬埔寨政府今年一月逮捕了太子集团主席陈志等三名中国籍人士，并移交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时说，打击网岛电诈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周边国家和中方一道加大执法合作力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新华社报道，深圳市政协原书记、主席戴北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调查，开除党籍。报道话，戴北方违规收受礼品，为亲属及他人谋取利益，大搞权钱交易，承揽项目，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中纪委决定开除他的党籍，而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另外，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亦被立案调查。中纪委调查发现，尹建业违规收受礼品和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与管理和服务对象赌博，违规干预和插手执法活动，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和公职，而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并出席高层会晤暨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他致辞时说，福建正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在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领域屡创佳绩。福州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示范地，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李家超说，双方在今次会议会就十一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一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他说在金融和经贸范畴，双方会搭建双向融通国际平台，可以依托香港成熟的金融科技生态、绿色金融优势，联合研发创新金融产品，深耕可持续投融资领域。在经贸层面，特区政府设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强化经贸协同，有助更多企业通过香港走向全球市场。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劲爆，流行榜。
8: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
8: 季表弟啊梁伟谦，就有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7: 可否趁早？
9: 谁人愿起？
8: 就是呢首亚军作品啊，王博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

0: 资讯堂，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Hello， 大家好，6月22号嘅理事会，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系 Billy。呢个 weekend 大家做啲咩嚟咧？系咪睇波啊？有几多球迷而家喺度？有几多球迷因为呢一个睇波嘅时间，搞到大家嘅日夜颠倒唔够瞓？但系我知道，即系作为球迷嘅每一位咧。呢啲咁大件嘅城市咧，有几辛苦都好啦，就算点样影响到你日头嘅所有嘅嘢都好啦，都系阻止唔到噶，系啊，因为人生咧系会要揾啲嘢沉迷下，揾啲嘢开心下，揾啲嘢嚟大家一齐聚下又好，倾啲话题又好咁样，明嘅明嘅明嘅，咁但系咧就相信大家都睇得好开心呢一期咧，如果中意睇波嘅你，又或者你有特定中意某啲球队嘅话。相信呢排都会好忙㗎啦。所以各位球迷呢排最紧要做啲咩事啊？食维他命 C， 唔好令到自己病，撑住。

英智月嘅作品，歌名叫做 Beat Maker。各位球迷呢就好兴奋啦，好开心啦，但是呢其实我想分享一件事俾大家。啱啱过呢个 weekend 呢，我呢都好兴奋都好开心嘅，因为呢我把握咗呢一个短短嘅 weekend 呢，我俾自己去叉叉电，眯埋眼呢我就飞咗去日本嗰度，咁就俾自己都唞下气啦，因为我係嗰啲呢即係做任何嘢都好尽情投入啦，但有时呢都会即都会有啲掹得太緊嘅，咁所以我喺 weekend 嘅時候，我就俾自己去鬆一鬆條橡筋啊，咁啊去我好中意去嘅地方旅行啦，咁啊我去到我去咗東京啦，我喺東京嗰幾日咧，哇條街嗰度啊，個個都著住日本隊嗰個球衣啊，再加上咧佢啱啱嗰場賽咧又贏得好漂亮啊嘛，跟住咧就好多人咧就出街咧就著住嗰個日本隊嘅球衣啦，個氣氛的而且確有嘅，同埋的而且確雖然我唔係一個球迷，但係我係會俾各位嘅球迷嘅氣氛咧係感染到我，從而我都戥你哋開心咁樣咯，咁所以咧就這個 weekend。短短地我就去咗叉電之餘，亦都俾啲日本球迷係感染到我，搞到我都去咗買咗少少日本隊嘅一啲嘢，咁我又覺得嗰樣嘢又用得著，你知佢嗰啲杯係幾靚，咁我又用得著嘅球衣就哇好少著啦，咁我冇買嗰啲球衣，咁但係就我覺得有時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3: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睇清楚啲就会发现呢个世界包括你其实唔。

0: 等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哇，啤梨理事会
6: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5: 喂，真系关你事啊，
7: 都关你哋事啦。
5: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8: 都关你事。
6: 啤梨，叶文辉，哇，系
4: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是古卓文。
9: 欢迎晒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 Zumano B B Glamon。
10: Hello， 大家好，啤梨你好，我系古卓文。
9: 古卓文一定要练到你嗰个葡萄牙语，你嗰个名啊，
10: 系
9: 用葡萄话讲一讲你个名点样读
10: ？OK，Zumano B B Glamon。Okay。
9: 我叫你 B B 算啦，
10: 哦，唔系 B B 系我阿妈个姓咯，
9: 哦，姓嚟噶，
10: 系啊，因为葡文英文都系咁嘅，首先就是你个名啦，即系 given name 啦，
9: 系系系，
10: 即系我 given name 就系 Germano 啦
9: ，Germano，
10: 跟住 B B 咧就系我阿妈个姓氏，
9: 哦
10: ，Gilead 咪就系我爸爸嘅姓氏，
9: 哦，咁样嘅，
10: 系啦，咁中文就调转嘅，先系姓氏先啦，
9: 系啊，
10: 咁啊跟住就系个名啦，
9: 哦，
10: 即系我系姓古叫出文，
9: 哦，咁譬如我姓叶啦，
10: 系
9: 叶生，咁如果一个女仔就叶小姐啦。
10: 系
9: 咁 ，B B 小姐咁点样叫噶？
10: 即系譬如姓叶嘅，即系Signora叶。
9: 我Signora叶
10: 叶叶啊，即系你嘅姓氏啦。
9: 啊系。
10: 咁如果系男士就Signora叶，
9: 好一样嘅，好听落去。
10: 系争个 A 啫嘛。
9: 哦。
10: 即系个字系嗰个嘅 Signora， 即系先生。Signora 就女士。
9: 哦，所以你系Signora Guglielmin。
10: 系啦，但系好少人咁样嗌，真系好少咁样人。即系通常呢啲系，因为我以前做好多政府部门嘅 MC show 噶嘛，咁就所以就呢啲政府部门嘅名啊，嗰啲 doctor 啊，嗰啲 Mr 嗰啲就要睇得好精准嘅。
9: 啊，
10: 一葡文都会有分嘅，即系譬如话 Mr Barry Yip，
9: 系系系。
10: 咁如果你个 degree 系高啲嘅话咧，就系 Doctor Barry Yip。
9: 啊耶，
10: 咁样讲噶。
9: 哇，所以其实古卓文咧系好有呢一啲正宗讲嘢嗰种技巧，因为你真系一个点讲，你就系一个全能嘅艺人啦，你又做 MC 啦，
10: 系
9: 嘛，即系你真系经历过你曾几何时。

0: 身系咪呢啲方向噶？定系你系因为嗰阵时啊，即系多咗同阿肥妈登台，你就发现诶、哎，其中一个技巧。
1: 唔系，因为我哋上到个台，最紧要都系 enjoy 嘅啫。
0: 系啊，
1: 即
0: 系
1: 当然啦，呢一份系我哋嘅工作啦，终身事业啦。咁、但系你有阵时你阿妈成日都教我哋嘅，如果你上到台你唔 enjoy 嘅话，哪怕你系唱劲歌热舞又好啦。唱自己嘅歌曲啦，心情嘅歌或者点都好嘅，你自己都感动唔到你自己嘅，咁你点样感动到你嘅观众呢？咁、
0: 啊、真系一个艺人需要有嘅。
1: 咁所以就冇办法啦，佢上到个台系真系失控嘅，我真系可以话失控嘅。咁你唔配合佢失控咧，又一个 group 嚟噶嘛，整体唔好睇咯，成件事
0: 即系好感染到咯。即系我哋喺台下面咧，如果睇到你哋咁投入嘅一个 artist 啊、无论你做歌手好，你做 dancer 好，做司仪好，任何嘢投入咧。都会感动到任何每一位嘅观众啦。嗱、好似你咁啊，你今次参加完歌唱比赛啦、又赢咗啦，大家好开心啊！睇住个过程，睇住你又即系又参加到真系赢咗，到到而家又出歌啦咁样啦。你啲 fans 系咪都有冇同你讲翻？哇，
1: 好多时都讲
0: 系嘛，
1: 即系好多时，譬如 fans 又会讲啦，跟住譬如我喺澳门，因为我做之前我落街转个弯就系噶啦嘛，见到佢就系、哇，好嘢、你澳门人帮我哋争取到个冠军翻嚟，我话系。多谢多谢多谢，但系澳门都好多冠军人士嘅，唔系净我一个。
0: 呢个地方细细都出咗好多好叻嘅人，
1: 多，
0: 系啊，特别喺艺术方面啊，
1: 好多方面都有嘅，
0: 系啊。登台啦，唱歌啦，唔系净系唱人哋歌啦，因为你有自己歌啦，而最近亦都有新派台歌啦。
1: 系啦 ，On the Rocks。
0: 你系谂咗 idea 一定要咁做啊？定系都系公司俾你，你系 performer 乜都得噶啦 ，OK 咁样嘅？
1: 唔系噶，我所有歌都系我自己度身订做咯，即系我自己嘅 idea 嘅。咁无论系之前 Follow Me 啦 ，Oh Yeah 啦，咁而家 On the Rocks。咁 On the Rocks 系因为之前两首快歌就真系快得滞啦。咁第一都要自己觉得系应该要出手。比较慢啲啦，唔好话即系慢慢歌啦咁，同埋观众需求都觉得系要首一啲慢啲嘅歌嘅，
0: 系。
1: 但系我啊觉得如果你一嘢 drop 落去到好慢咧，个反差太大啦。咁我又中意唱啲 blues 啊 jazz 啊，同埋我冠军嗰阵时唱嗰首 Feeling Good 又系呢啲 Michael Bublé 嗰啲 big band 嗰啲咁样。
0: 嗯，
1: 我话好啦，咁啊试下啦咁样，咁啊配一个广东词。咁去做呢件事又覺得幾特別咁樣咯，
0: 所以就有咗呢一首歌嘅誕生。
1: 冇錯啦。

0: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1: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0: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2: 黄昏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7。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哇，啤你理事会
4: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3: 喂，真系关你事啊，
5: 都关你哋事啦。
3: 哇，我日日都听啤你理事会啊，
6: 都关你事。
4: 啤你，叶文辉，哇，系
7: 啤你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古卓文。
8: B B，
7: 你好 ，Belly B B， 系咪话呢啲啊 ？Belly B B，
8: 我最中意听呢啲嘢。
7: 系 Belly B B，
8: 古卓文咧，即系好有喜感啦，好 entertain 到我哋。其实作为观众啦，即系其实讲真啦，我哋咧就睇一个 show 咧，就系想放松、想开心啫嘛。
7: 系啊，
8: 其实你好劲，你系一个正式系一个葡萄牙出世。定係喺澳門出世嘅，
7: 唔係澳門出世嘅，
8: 澳門出世嘅，
7: 即係我哋呢一群人啦，中文叫土生葡人嘅，即
8: 係
7: 咩意思呢？因為以前葡國人搭船咁咚咚嚟到亞洲啦，咁嗰陣時就去到嗰個地方就叫其中嗰個位置就麥卡啦，咁就我哋住嘅，同啲當地嘅中國人啦結合，咁啊生咗一啲咧就 mix 嘅，咁我哋就叫土生葡人啦，即係澳門出世嘅葡萄牙人就係叫土生葡人啦。
8: 但係你嘅父母都系
7: mix 噶啦，
8: 都系 mix 噶啦，
7: 好多几百年噶啦。呢、這个葡国人嚟到我哋中国呢一度，
8: 好浓下佢哋嗰种嘅
7: 系噶，
8: 因为你都仲系好西人嗰啲样啊，因为
7: 系啊，
8: 系咯，即系佢 mix 咗咁多唔同嘅 mix 都仲系 keep 得咁哇。
7: 即係我都算一半 mix 噶啦，我有啲 friend 係仲外國人樣噶，
8: 係嘛？不過有好多時都真係嘅，有時見到啲喺澳門嘅，而家都好多 KOL 啦，佢哋都係 mix 啦。但係其實即係好似你咁，有時西人嗰啲輪廓真係靚㗎嘛。
7: 深啲嘅，唔係靚啲係深啲咯。
8: 深啲咯，係啊。
7: 我有見過有啲 mix 得唔靚嘅，所以我可以講呢一句，輪廓係深啲，靚唔靚就見仁見智嘅。
8: 所以你細細個講廣東話㗎啦，已經。
7: 因為我阿婆係廣東人啊嘛。
8: 哦、
7: 我阿婆系真系纯正广东人嚟嘅，咁、就细个，因为爸爸妈妈要翻工啦，咪掟我去我阿婆度，咁我阿婆咪带我去街市啊，跟住就煮饭啊，嗰啲啊就跟阿婆大咁样咯，跟住夜晚就翻屋企咯。
8: 不嬲，你睇电视可能见到啊，古卓文都觉得啊，啲广东话正到咧，即系好舒服就系咁样咯。但系其实你又俾到一个我哋要外貌协会嘅话，你又俾个外貌我咯。
7: 啊、OK 啦，唔系啊，好多时我俾人话有啲口音噶。
8: 又系咩？
7: 广东话
8: 少，
7: 但我唔理佢哋啫嘛。
8: 算少啊，真系老实讲，我而家咁样睇落，算少。
7: 你话口音，我觉得系我 style 啊，咁点？
8: 系啊系啊，有好多香港人讲嘢都懒音咧。
7: 唉，
8: 真嘅。
7: 喺呢啲就唔好提啦。
8: 唔系，因为我而家做 DJ， 我成日都留意呢啲嘢。
7: 系呢个系一定要嘅。
8: 的确系嘅，呢一个嘅外表对你嚟讲，有冇遇过一啲唔系咁样咁？
7: 嗱，最明显嘅就系我计我喺澳门啦，澳门咁有时过嚟香港啦，咁
8: 啊，
7: 咁啊，通常咧香港人咧都会对我是一个外国人去看待的。那即是怎样呢？譬如我去一间店铺啦，想着买对鞋啦，即是本来那位 sales 姐姐是讲广东话的。好啦，我们这里就

0: 买二送一，买二又八折，任咗咯嘛。咁一见到我就
1: 哦，
0: 停一停先。Hello， buy two discount。跟住我已经啊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咁样。跟住倾理得太多啦，咁啊隔一阵话 ，excuse me 咁，yes。我想問下呢對鞋有冇四廿四號？
2: 係最好係咁樣噶啦，最好就係咁啦。
0: 跟住咧，佢哋就永遠都係咁噶啦，呆一呆先。咁樣咁嗰啲噶，有你等一陣啦嚇，我好啊，唔該。跟住就開始傾偈噶啦。啊，你廣東話咁好啊，又唔知乜咁樣，就對我好好似嗰啲熊貓咁樣博物館咁樣就。
2: 所以你咪有一個 advantage 咯，其實嚴格嚟講，長期都俾到人驚喜啊嘛。
0: 同埋我嗰陣時跟阿媽去登堂，我哋去美國啊、加拿大見到啲外國人咧，嗰啲外國人係當我哋係 Chinese 噶，我同肥媽喎。
2: 系咩？
0: 系啊！跟住我望住，
1: 点解？哇！
0: 我望住，我哋两个都叫 mix 啊，都叫鬼鬼地噶咯。你咁都当我哋系 Chinese 唔系啦啩？
2: 当然啦，呢啲就我相信大家平时成日睇古长文都知道，嗰啲广东话根本上就唔关事啦，即系根本上澳门人啊、香港人啊都冇分别噶啦。咁但系嚟紧你会唔会其实都想做翻啲自己啲屋企人可能都有一啲特别嘅文化嘅嘢噶嘛？
0: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血统系有呢个优势。我覺得是之後再純熟啲嘅時候，是應該要做翻少少同文化有關嘅嘢，
2: 係嘛？
0: 即係譬如將中國一啲嘅曲風 mix 去葡國嘅曲風啦 ，let's say 啦咁樣，或者睇下點樣將呢一件事變得更加。即係會令到大家會覺得有時代感咯，因為而家聽嘅就係大家覺得都係傳統嘅嘢，譬如粵曲就非常之傳統，好多年嚟到嘅。咁蒲國有一種曲風叫花度嘅，又已經係傳統帶落嚟嘅咁樣。
2: 花度就係類似，譬如中國嘅邊啲啊，即係民歌
0: 文曲啦，類似民歌啦。咁啲歌詞都係嗰啲望住個海啊，因為以前係漁民啊嘛，咁一定係大海同魚啊、釣魚啊嗰啲嘢咁樣有關嘅歌咁樣。
2: 哦，幾好啊，我覺得你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啊嘛，即係音樂嗰度。
0: 咁但係你時代又唔同咗，咁而家即係以前就要寫信、飛鴿傳書，而家有電子又唔同噶啦嘛，咁都要貼合翻時代嘅嗰個環境咯。咁但係呢樣嘢係艱難嘅，因為要諗點樣去做，去成件事真係呈現，除咗有文化嘅嘢喺入邊之外，亦都可以表現到我嘅一個表演嘅方式咯，或者
2: 你係好特別嘅特色啦，因為你係一個咁樣身份嘅人啊嘛。
0: 其实如果做到是真的挺劲的，其实。但是这个真的要慢慢去想。
2: 其实香港有得意的，香港其实很多东西都很接受的。不过就香港又要你们话给他听，我们香港人没有听开、哦、原来这样的。等于好像去一间餐厅，他有很多不同的食物，我觉得有趣还有趣，吃完一次觉得好不好吃，觉得不好吃又不去吃这样。但是都会有新鲜感。
0: 即是好像以前譬如有很多的 hip hop 啊那些，都一路一路这样去改到现在大家都已经接受。咗 hip hop 嘅一個文化，或者係拉丁音樂，譬如係西班牙嗰啲啊、Colombia 呢啲咁樣，呢啲拉丁嘅文化又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嘅，去到香港，大家都會接受，同埋一定會有翻佢嘅觀眾群體喺度咯。
2: 係啊，咁如果你譬如食嘢咧，你中唔中意食你哋家鄉嗰啲葡國菜多啲，定係你其實食？
0: 我兩樣都食嘅，係啊，我哋就中意食咩咯？譬如牛排啊食啊，跟住譬如葡國餐照食嘅。但係有陣時因為都 heavy 噶嘛，你葡餐咁啊，有陣時清清地咧，咁就屋企蒸條魚咁啊，跟住啲蒸條魚撒把菜，撒只雞蛋咁就一餐噶啦。或者食滯咗啊乜嘢，咪整碗粥。加少少干瑶柱又好，加啲乜嘢又好，咁样咪食少少咁样。
2: 所以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噶啦，每一个地方都有啲传统嘢咧，啊系特色，但系其实嗰啲特色嘢咧，当地人咧都未必系次次都食嘅，因为健康咧，而家我哋全世界都要健康，系咪？杂蒜啦，系咪？
0: 系啊，
2: 整个鸡扒搣咗个皮咁啊算啦，
0: 系啊，
2: 系咪？仲要你都要保持你个身材管理啊嘛，系咪？
0: 唉，真系呢个身家性命财产啊，呢个身材啫，唉，使咗好多钱。
2: 同埋。不断系咁举啊，系嘅，
0: 系啊，
2: 因为你成日都要做 show 啦，同埋你唔系净系喺香港啊、澳门啊，好似你有自己嘅个人嘅
0: 演唱会，
2: 真系喺边度啊？
0: 马来西亚，
2: 哇，
0: 冲出亚洲啊，
2: 好嘢，正啊，
0: 系啦，
2: 咁啊，会唔会做完之后再？ 同樣嘅模式去翻唔同嘅地方再試下做。
0: 呢個就要睇翻嘅，因為好多 fans 都想我去佢哋嘅地區嘅，即係譬如美加啊呢啲都好想嘅。咁但係好多時都要睇翻好多嘢去配合啦，咁啊睇下有冇製作公司啊、其他嘅嘢啊、檔期啊等等嘅嘢，或者一個合適嘅場地去做呢一件事咁樣咯。即係希望就一定想嘅，去更加唔同嘅地區嘅。咁但係就要慢慢從長計議，令到件事做得好好咯。
2: 咁希望你嚟緊嘅日子都係無論喺咩地方都好啦，繼續喺個台上面俾我哋見到你啦。因為我都喜歡見到你喺台上面嘅你
0: 嘅。好啊，多謝你。
2: 當你台下面都喜歡嘅。
0: 係，多謝你啊 ，Belly B B。
2: 下次傾啦 ，B B。啊，你真係知道諗乜啦。
0: 好啦，
2: 拜拜 B B。
0: 拜拜 B B。拜拜。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2: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0: 倾心倾城。

0: 育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妮麦浩儿 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英室。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Light up 世界杯，
2: Light up 世界杯，
1: Light up World Cup。
3: 阿根廷赢波过关，阿尔及利亚硬撼约旦。J 组第二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硬撼奥地利，而阿尔及利亚就会同约旦踢生死战。先讲阿根廷对奥地利，美斯喺首战帽子戏法带领阿根廷大炒阿尔及利亚，今场只要再赢就可以提前出线。不过奥地利唔系话鱼腩话食就食，战术大师兰尼克打造呢支球队最大特色就系高位压迫同埋快速转手为攻，前场一失波即刻反抢，希望逼到对手犯错，再用最短时间杀入禁区。呢套踢法对阿根廷中后场出波能力会有一定考验。阿根廷方面就依然是熟悉的控球打法，中场会透过不断短传拉散对手防线，再交给美斯在两线之间找空位策动攻势。只要成功破到奥地利第一轮压迫，过到中场，阿根廷前场的个人能力始终高一班。不过如果中场被奥地利压制，场波未必会好踢。另一场阿尔及利亚对约旦，边个都输唔起噶啦。阿尔及利亚整体脚法相对细腻，进攻会集中两翼推进，再利用马列斯嘅经验同埋传送制造机会。而约旦就会踢得比较直接，防守好有纪律嘅，抢到个波尽快向前，希望利用速度同埋死球偷袭对手。好啦，废话都要讲一句噶啦，呢场波边个入波先非常重要。如果阿尔及利亚领先就可以探慢板，但如果入唔到波，俾约旦守得越耐，压力反而会落翻阿尔及利亚身上，随时越踢越急。香港时间听日凌晨一点，阿根廷对奥地利，去到上昼11点就轮到阿尔及利亚对约旦啦。
4: 咩理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5: 理事会分会，
6: 啤梨科技委员会，
7: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8: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黄昏6点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
10: 啤梨科技委员会喺度欢迎晒方宝桥先生。
11: 啤梨佬啊，
10: 你好啊。咦，其实对于近期嚟讲，都发生好多嘢啦。嗱，喺啤梨科技委员会，你会讲资讯科技啦，你会讲 AI 嘅嘢啦，亦都会讲啲黑客啊、骗案啊。咁呢一集啊，同我哋分享啲咩咧？
11: 嗰次咪问你，你都会带尿袋
10: 系啊，
11: 相机。你会唔会借尿袋用噶啦？即系我当然系要租嗰啲啦。
10: 真系未试过。就算去旅行，有啲地方又会有得借。喺香港亦都有啲地方即系有得租啦吓。即系我就真系未试过啦。
11: 嗱，大牌子我都租过嘅，即系有牌子啊。但系咧嗱，听讲咧，原来咧，我唔知系内地定系香港咧，我睇啲报道有讲嘅就话。佢借咗个尿袋，跟住咧就发现原来佢中咗毒，咁啊，即系可能系啲防毒软件啦，见到啦，咁就问点解，即系可以令到个尿袋会装到啲木马程式啊，或者其他嘢去嗱。其实原理就简单啦，其实除咗尿袋咧，仲有一样要小心，有啲公共嘅插电位啊，即系嗱尿袋咧，其实我估你真系买啲不明来历嘅尿袋啦，咁啊要小心啲啦，即系你知道网上咩都得买噶嘛，
10: 系
11: 哇嗰个尿袋10,000 mAh 先至卖50蚊咁抵嘅，或者30蚊，
10: 系咯，
11: 咁原来佢买翻嚟咧就可能系原来佢有装咗木马程式啦，但系嗱公共嘅插电位一样嘅，就算嗰个一个大商场，但系你插嘅时候都要小心，因为可能有时俾人哋偷龙转凤，或者中间插咗嚿嘢喺度啦，就其实呢个最危险系 Android 多啲嘅，iPhone 就好啲嘅 iOS。Android 咧就因为佢可以装啲外挂嘅软件，即系你外边装入去软件都即系装到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将呢啲软件植入去你个 Android 手机。咁嗰个木马程式咧就可以遥控你部手机啦，可以睇晒你部手机入面啲嘢啦。咁就之前都好多案件嘅，不过就好多相应措施，譬如啲银行 App 而家就接唔到图啦 ，Android 上面。咁都系对付啲木马程式。咁但系佢都做好多嘢可以做，可以偷你个手机入啲相啊。睇你啲 message 啊，咁有好多好多可以做嘅。
1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啊 ，Francis，即系其实。

0: 呢啲叫做即系木马程式啊，或者嗰啲有毒软件咧，其实系咪今时今日嘅科技咧，都仲系佢会弹出嚟叫我接受啊，或者 say yes 啊，一定要呢个步骤
1: 嘅。我哋见通常都仲有嘅，系、哦、啦，但好多时啲人咧，我 yes 就揿晒落去噶嘛，就冇去谂究竟嗰个系乜嘢嚟嘅，咁所以通常就会装咗落去啦。咁、
0: 哦、
1: 所以要小心啦。其实即系点解我哋话尿袋同埋呢个充电器都会有啲咁嘅嘢咧？所以大家喺用尿袋。或者用公共充电器嘅时候呢，如果你真係要用呢，你插落去睇下佢会唔会装嘢啦。但我哋亦都有见过以前呢，真係啲插落去完全问都冇问就装都有嘅。
0: 係啦，如果咁样就係驚呢一下啦。
1: 正常而家新嘅 Android 应该唔会嘅。全部都会问咁，但最怕就係因为你话哦係插落去喎，唔揿呢个掣插唔到电，即刻就揿啦，係咪咁样。咁你一揿咪出事囉。
0: 哇，咁其实都等于好似输血咁啊，你嗰条线插落你部机。佢接通咗你嘅血管，其实真系都有一定系。
1: 即系嗱，你而家咧，就冇血要输血。好啦，输就输血，不过啲血可能有嘢，
0: 系啦，
1: 会唔会有事咧？咁样嗱，嘅技术就系咁，所以咧，呢啲大家如果用喺公共场要租尿袋，就揾翻啲有牌子嘅租啦，咁样。
0: 但系买机都惊，你头先咁样讲，即系而家你网上面买一个充电器又好，甚至乎我前排真系有咁样谂，我真系想打俾你问嘅、
1: 嗯，
0: 因为最尾我决定咗唔买啊，就系话说咧，我喺网上面见到一个好平嘅。USB 手指，佢系有成四五 G 嘅，四五唔系四五 TB
1: 系，
0: 系啦，咁但系好细只，
1: 系
0: 最重要系咁平，百零蚊，
1: 哦，咁唔会咧，一定系假噶啦，因为而家啲 memory 炒得咁贵咧，四五 TB 唔会系二百计啦，你唔使唔好谂啊，
0: 系啦，即系佢呃我钱都由自可，我最惊佢系呢啲衰嘢
1: 都会有，呃你钱一定噶啦，问题点样呃你钱？
0: 哎呀，好彩我冇贪心，我最屘冇问到你。
1: 诈骗案好多时大家中招都因为贪心嘅。
0: 系啊 ，OK 啊，唔好贪平啦。OK， 呢一集嘅时间够啦，咁我约定大家，我哋下星期再倾过。
1: 拜拜。

0: 理事会分会，
1: 啤梨科技委员会。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多名内阁成员相继逼供下辞任工党党魁。施纪贤在伦敦时间星期一早上九点几在铜陵街十号首相府门前见传媒，宣布辞任决定，但会留任首相直至工党选出新领袖为止。施纪贤说，新党魁提名会在下月九号开始，他已经要求工党选举事务委员会制定时间表，务求在下季国会议期结束前完成选举程序，以便九月国会重开会议前能够选出新首相。他又说已经将辞职决定告知英皇查理斯三世。63岁的施纪贤上任两年，因为未能达成他竞选时振兴经济的承诺，引发选民不满。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败，党内陆续出现改革声音，先后有多名内阁成员辞职和公开要求他下台。美国及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双方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在60日内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所作的斡旋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乌克兰危机方面，郭家坤说，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调查委员会，强调并非政治或公关考量。他说，如果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研讯最少需要用双倍时间完成，最早提交报告的时间预计要延后至明年第二季，对问责及改革步伐造成不良影响。陆启康说，委员会接获过百万份文件，政府亦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涉事者不出席听证会亦不影响委员会对相关人士的角色下结论。他又说，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出席，证人亦可以声称不记得或者答非所问，加上现时执法部门对多名涉案人士及公司提起刑事检控，情况更为复杂，难以期望相关证人会如以往般配合。一名女子非法进口18000支另类吸烟产品，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两个月。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上星期五接获海关通知，在一名从日本抵港女子的行李中检获18000支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随即拘捕及检控。卫生署欢迎法庭判决，呼吁市民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者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入境，亦不应该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至今就26宗携带大量另类吸烟产品入境的案件提出检控，一共29人被定罪和被监禁，刑期由4个星期至8个月不等。渔护署话，近日受雨灾影响， 而导致严重损失的本地农户，可以由明天起至7月2日申请紧急救援基金。当局会根据既定准则，从救援基金中发放适当的援助金额给受影响的合资格农户。发言人说，每次台风或天灾过后，渔护署人员会视察新界农地以评估农业损失，部门会视乎损毁程度展开援助行动，向受影响的人士提供纾解安排。据渔护署初步调查，大约300公顷新界农地受今次雨灾影响。呢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9: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0: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4: 2026年第2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时轮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2: 好啦，嚟到今个晚上咧，嚟到原味生活馆嘅时间啦，先请我嘅拍档出嚟先 ，Judy。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今晚咧就唔系我哋平时嗰啲拍档啦，好嘈嗰啲啦。今晚咧好多人呢、這个直播室里边加埋你一二三四五八个人，我哋有。
3: 系啊，仲多过今晚我 solo 啊。
2: 系啦，今晚咧我哋请嚟咧呢班朋友咧，咁系嚟自一个叫做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嘅 YouTube 频道啦。咁佢哋几位成员啦 ，Judy 介绍下好唔好啊？
3: 哇、wow, 你考我咁咧誒，
2: 梗係踢個波俾你啦。
3: 點解會邀請佢哋先啦？不如講下，因為咧我同入邊其中嘅成員咧都係好朋友嚟嘅，咁所以咧佢咧就話嚟緊會有音樂會喎、嗯，可唔可以咧我哋上嚟傾下偈咁樣咧？跟住話都好喎、啊，都好想俾大家多啲人知道呢一個 channel。今日就叫佢哋上嚟。
2: 係啦，頭先我都係開麥之前先認識嘅，我都係要打低個名先至認識佢哋。係啦，有阿謙啦，有 Vincent 啦，有阿峰啦，有阿 Sam 啦，大家好。
4: 你哋好。
2: 係啦，咁另外咧，仲有兩位朋友啦，咁有我自己都認識咗一段時間嘅李富成牧師啦。係啦，咁另外有一位你嘅朋友
3: 就係、是、我
2: 的
3: 朋友就係、是、Amy 啦。
2: 係啦，咁就晏啲請佢出嚟啦。係啦，幾位成員都係男性嚟嘅，有冇女性嘅你？channel
4: 有 Amy 咪就系女性
2: ，Amy 系咪恒常参与噶？
3: 佢好似系
2: 哦，系系，即系失过晒。
4: 同埋我哋嘅创办人都系女士嚟嘅，系有两位 core member 都系女士嚟嘅。
2: 介绍下你哋自己先啦，不如。
4: 好，咁我系其中一位 member 啦，咁我系阿谦啦。咁其实我系2021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加入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嘅。咁当时我系一。个音乐剧编剧同埋监制嗰套音乐剧咧叫《遗失爱》，咁就系咁嘅原因咧而加入咗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咁亦都做咗一个节目叫做《与你倾听世数》嘅主持。
5: 我就其实就唔系好 call 下佢哋，又好似好 call 下咁样。
3: 系李牧师，
5: 系啊系，我系李牧师。咁啊，最主要因为阿创办人阿罗永嘉就喺我任职嘅宏恩有嚟读书，咁啊大家认识，咁佢介绍俾我知，佢有个心思搞一个 Music Channel 嚟到。接觸人啦，分享詩歌啦，咁所以啲粗粗重重嘅嘢，佢會揾我幫手做嘅，咁我就好樂意一齊嚟到拍檔，亦都成為佢哋嘅支持啦。
4: 因為今次我哋嘅轉機咧，這個音樂分享會啦，咁都好靠阿李牧師嘅即係協助啦，讓我哋有個咁好嘅場地，
5: 係感恩。
3: 繼續認識一下啲成員先。
6: 阿 Sam 啊，我係 Oh My Show。嘅一個 band 隊啦，即係其實即係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入面嘅一個嘅 band 隊啦，亦都係一個節目啦，即係叫 Oh My Show 啦。咁我係鼓手啦。
7: 大家好，我係阿峰啊。咁咧，我應該咧第一次去 join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咧，應該就係喺一個音樂劇嘅遇見愛嘅音樂劇。咁我嗰陣時就係彈吉他啦，幫手。咁之後咧，即係創辦阿嘉就開始邀請我去呢個 Oh My Show 裏面咧，繼續去做一個即係客席嘅吉他手啦。我又唔係即係好骨幹咁樣，係啦。即係不時咧會有喺 channel 會見到我咧，就會負責彈吉他啊，通常都係彈電吉他咁樣嘅。
6: 即係本身我哋同阿嘉咧係雲欣嘅同學啦，跟住咧佢就邀請過我哋咧。去幫手呢個音樂劇先嘅，咁我哋嗰陣時都未有 Oh My Show 嘅，都係因為呢個契機咧，我哋一齊去服侍啦，
3: 客串變咗做常規啦，
6: 係啦，
3: 仲有因為成員未出聲過，
8: 係大家好啊，我叫 Vincent 啊，咁咧我主要咧就喺Oh My God 嘅 band 裏面咧就做 band leader 啦，咁啊我嘅加入係好有趣嘅，因為最初咧係佢哋邀請我做訪問嘅。咁喺做訪問嘅時候咧，就自彈自唱嘅時候咧，原來你識彈吉他喎，咁不如你幫下手啦，平時得閒咁，咁啊得閒彈下彈下咧，就話啊，我哋都好需要有個 band leader 喎，咁樣，咁所以咧就慢慢由訪問就變咗即係加入咗個團隊啦，咁一齊嚟到去即係同大家一齊喺音樂上面一齊行啦。
2: 嗯，係，咁你哋個 channel 就叫 Oh My God 啦，咁其實咧即係我由細到大咧聽譬如電影啊、電視啊。会成日讲呢句说话，有阵时系攞嚟讲笑啦，咁样嗰啲。咁但系咧，啲基督徒咧，有啲咧就好敏感嘅，即系哇哇，你咁样讲好大逆不道啊，咁样。咁你哋呢个 channel 个名又点嚟？有冇试过即系俾人哋去挑战咁样咧？
4: 咁呢个名点嚟呢？其实就真係冇乜特别原因揀呢个名嘅。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希望呢，即係呢个名呢係即係大家记得容易出口咁样样。即係有冇俾人去挑战啊咁。咁我諗咁讲啦，因为有阵时一句说话里面睇你嘅语气点样去讲。
2: 嗯，
4: 即係如果你係好比较差咁样嘅话，咁即係好似外国人咁啦。但如果你话啊 ,Oh my God,你会觉得啊好奇妙喎、哦！呢、这个位嘅时候咧、嗯，其实亦都系展示咗上帝嗰个奇妙、
2: 哦。系，
4: 所以我觉得咧呢、这个名咧其实真系好正嘅。
5: 阿谦，你好虔诚咁讲一次 ，Oh my God！Oh
4: my God Music Channel。
3: Oh my God！ 其实咧喺今日之前啦，咁我都有专登去网上咧揾下你哋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嘅资料嘅、
4: 嗯，
3: 但咧就发现咧好似同一间教会幸福人教会咧，好似千丝万缕的关系，即是怎样都是会愣住的这两个名字，其实你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4: 咁原意呢，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呢，咁我哋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呢係由几位啦，係由大埔美恩堂嘅姊妹开始嘅。咁、跟住之后呢，慢慢就有唔同骨干嘅成员就加入咗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但大家呢都係喺大埔美恩堂㗎喎。咁、跟住之后呢，咁因为我哋嘅服侍呢其实就唔係悲喺教会里面，咁我哋就出去出面啦，亦都会搞好多唔同嘅活动啊，譬如可能之前去整粽啦，亦都有整个月饼啦。咁我諗因为幸福人教会啦，程九系牧师啦，咁见到我哋好似啊一个机构自己就係单打独斗咁样，咁就好想呢将我哋撥入埋喺幸福人教会里面，係俾我哋好多嘅支援啦。好似之前咁就租咗个地方俾我哋做一个 studio 去做访问。他们都很希望可以带幸福给不同的人，譬如可能一些独居长者、又或者一些老人家去到这个老人中心去关心一下老人家样、所以我们大家的理念都很相似，所以就我们就大家一起去做一个服侍。
5: 因为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本身是没有一个注册的身份、幸福人教会跟他们志同道合、就可以一起合作。程牧师对这班年轻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指引啦，咁啊帮助佢哋，咁可以话系一个资源共享。
2: 系，咁头先提到个 channel 啦，即系有节目噶嘛，咁啊，不如转头翻嚟又介绍下啲节目啦，同埋咧，我知道除咗线上嘅节目之外咧，都有搞其他嘢，系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

0: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树窿七十八号，
3: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4: 翻到嚟原味生活馆啦，咁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嘅人才仔仔嚟到啦，话明系一个 Music Channel 啦，即系其实你哋都系做好多音乐，同埋咧系摆上网噶嘛。咁、你哋个 channel 咧其实系有啲咩睇嘅咧？
5: 咁我哋咧其实主要咧而家系有两个节目嘅，咁一个节目咧就叫做与你倾听细数啦，就系访问一啲嘅嘉宾啦，譬如好似司徒永富博士啦，亦都有访问过李富成牧师啦。Oh My Show 咧就主要咧就可能系我哋都有邀请唔同嘅嘉宾啦嚟唱歌啦，
6: 系
5: 啦，好似 Vincent 嗰次嚟嘅时候咧弹吉他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分享一啲我哋自己嘅经历啦，希望透过唔同嘅诗歌，可以俾到大家有啲鼓励。
6: 系你隔篱嗰个 Amy 系咪就系又做咗嘉宾，跟住又俾人拉咗落水咁样？
7: 其实我想讲少少就系，其实我哋 Oh My Show 咧原生嘅起源咧系得我同阿谦两个即系饮 tea time 倾下嘅啫，因为我哋嗰时咧系谂住大家都要凑小朋友。不如在放低小朋友的时候，我哋一起就埋一起去敬拜下，突然间多咗一队 team 出嚟啦，就变咗 Oh My Show 咯。咁我记得嗰阵时，我系咪第一个被访问嘅嘉宾嚟？
5: 都算系嘅，都算系，系啊，都算系。嗰阵时系做一个嘉宾主持，
7: 就变成一个主持咁样。
6: 系
8: 嗰次系咪第一次咧？
7: 系啊系啊，
8: 应该就系第一次。总之就系咁样嘅班底，
7: 柴娃娃住试下试下个心态。去 enjoy 嗰、那個玩音樂嘅時間，
6: 即係線上同大家唱詩歌咁樣，
5: 係啦，
7: 冇錯。
4: 咁嗰陣時就已經有埋阿 Sam 同埋阿鳳嘅，
7: 嗰陣時係有阿 Sam
9: 先嘅，係
7: 啦，
8: 我哋另一個
9: 頭啲先再 join 大家嘅，
7: 係啦。咁仲有一個琴手
8: 叫 Timothy
7: 嘅，
8: 係
5: 啦。嗰陣時都仲有位阿楊，係啦。咁後屘因為佢一啲工作啦，同埋讀書啦比較忙，咁後屘就退咗坐。
6: 除咗音樂節目之外咧，都有其他節目係嘛？
5: 有啊，因为之前呢其实我哋喺2021年嘅时候呢都有搞过一个叫遗失爱，都系牵涉到音乐嘅一个音乐剧啦。
4: 咁你哋嗰个音乐个节目叫做 Oh My Soul 啦，系耶稣个 soul 啊，卖就
6: 系
4: 卖向嗰个卖啊，
6: 唔系出卖，
5: 唔系出卖，
4: 我又唔系叫油带咁呢个名点样谂嘅？你哋好中意食字下、啊。
8: 因為我哋啲同學咧，就係、是、我哋阿琴手 Timothy 都好中意搞劇嘅，好中意搞食字嘅。咁嗰陣時諗緊，咁改咩名好咧？咁樣，咁我哋知道呢個 channel 叫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嘛。咁我哋呢個係一個節目啊嘛。咁但我哋又唔想淨係講係一個 show 喎。咁我哋又知道呢個內容咧，又有詩歌，又有分享信仰嘅時候，咁邁向耶穌喎。咁所以就。叫 Oh My Show，
4: 哇，好有才华
8: 啊！系佢系啊，食字嘅，
9: 好搞笑嘅，
5: 系啊，我都好中意呢个名，
8: 系冇得斗气啊！
6: 咁样黐下黐下就系即系一个一个咁样就放到即系一对 band 咁出嚟啦。咁其实大家都忙噶嘛，香港人即系要持续咁样，你又要夹 band， 咁又要练啦啲歌咁样，系咯咩令到你哋即系咁想即系付出时间持续咁样去做呢件事
5: 咧？我谂咁讲啦，因为我哋有。爱，
7: 唔系，即系真系真系有爱嘅，
4: 能成万物有大概总带着爱啊嘛。
5: 因为好多时咧，当我哋聚埋一齐嘅时候咧，咁我哋唔单止系分享音乐啦，咁我哋都会分享大家嘅日常生活啊，可能面对好多挑战啊，嗰段时间其实亦都面对我谂即系 Covid

0: 我幫我講我自己啦，即係我覺得大家係真係個好真心去大家分享同埋鼓勵啦，去關心大家嘅。因為好多時咧，譬如話喺團隊裏邊咧，其實最我諗個 culture 咧好緊要嘅，喺一個文化裏邊，如果大家就係行埋一齊做音樂嘅時候，同一個 commercial 冇乜分別嘅。咁、但係喺呢個團隊一個好特別之處就係咧，我哋真係會大家見到大膊頭，喂你呢排點啊？即係大家真係真心去關心大家內心嘅困難啦，或者係緊況咯咁。咁呢个就系喺我哋成个团队里边最特别之处，可以行到今日咯。
1: 咁其实都知道你哋系会做好多线下即系实体同人接触嘅聚会噶噃。
2: 系啊，因为我哋之前咧都有搞过一啲，譬如带一啲嘅可能相对低收入家庭啦，去到呢、這个。羅亞方舟咁佢哋認識即係我哋基督教信仰啦，咁亦都咧之前有做派種啦。我自己都好温馨嘅其中一個活動咧，就係幫一啲長者啦，咁佢哋就去化妝啊，就有個背景藍色嘅背景，咁就按佢哋想去邊個地方就化完妝啦，就去幫佢影幅相，跟住就 P 圖，
1: 好似去咗旅行咁。
2: 係啦，即係等佢哋有啲回憶啊。咁當時咧其實有長者就會話：啊，人生第一次化妝喎。哇！聽到都為佢開心，係啊，即係佢嗰種興奮咧，我自己都覺得好羨慕嗰種笑容，好靚咯，係啊。咁所以咧，見到好多公公婆婆咧，佢哋都好開心咯。咁亦都我哋都會喺中秋節啊，咁我哋亦都透過唔同嘅詩歌啦，派啲嘅月餅啦，喺社區中心裏邊咧。即係去做一啲服侍，係啦，同我哋分享耶穌嘅愛咁樣。
3: 係係。
1: 咁嗰啲係咪都係會即係同佢哋唱下歌啊，或者玩下遊戲啊嗰啲咁樣？
2: 冇錯，同我哋會都會安排即係準備啲福袋啊，去俾佢哋，等佢哋即係唱得又可以攞住啲小禮物。
3: 因為線上就係即係隔住個 mon 啊嘛，即係你未必即係回應到佢啲嘢，或者未必認識到其實咩人睇緊。
1: 係啊。
3: 咁但係線下你接觸咗啲人就有機會，即係一個。關係啦，係嘛？
1: 亦都係唔同嘅 target 啦。你網上可能想接觸多少少，就係係咪年輕人多啲咁樣啊？線下就真係服侍一啲，
2: 冇錯，係啦，真係可能面對面啊，即係可以俾佢更加感受到，即係我哋嗰份對佢哋嗰份關懷啊，嗰份愛咯。呢、這個就係我哋想做到嘅嘢。咁另外啦，即係好開心啦！啱啱五月尾嘅時候咧，有機會我哋 Oh My Show 呢個團隊咧，去喺一間教會裏邊咧做一啲服事啦。Vincent， 你都分享下。
4: 其實嗰日真係好感動啦嚇！其實教會喺裏面亦都係一個社區嘅一個嘅平台，咁所以都接觸好多方眾。嗰日亦都有好多啊，即係嚟自唔同嘅人啦。哇，其實都係好感動嘅，因為藉著阿謙啦，佢嘅見證啦，即係都係好感動，令到咧即係在場嘅人士。都是聽完之後覺得哇，在生命裡面有一些的反思啊、想啊，所以其實都是藉著這種的出隊，有時候好像我們是服侍人、其實調翻轉我們都是被激勵過一個，
2: 好認同，
3: 係係。今天請你們來，因為你們嚟緊七月咧都有一個新的音樂會咧，有個活動啦，想介紹俾大家啦。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傾啊。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晚上7:32，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7: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8: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7: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8: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7: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8: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7: 我中意林志乐啊！
8: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7: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8: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00至1:00，星期四中午12:00至1:00，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1: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9: 翻嚟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啦。今晚 Clement 同埋 Judy 咧就请嚟一大班咧系嚟自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嘅朋友啦。咁头先有介绍过佢哋平时个 channel 做啲咩嘢咧，有啲咩节目咧，有啲咩嘅活动咁啊。嚟紧一个咧，大家都可以参与嘅，咁就喺7月12号星期日晚上举行嘅，叫做转机音乐见证分享会啦。 Judy 你都有份参与的
10: 喎。哇，是啊，原来我有份唱的。不过你讲开这个呢转机呢，我开头以为你们是想讲 turning point 那个转机，原来是转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搞一个音乐会呢？
11: 其实呢，不知不觉啦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呢原来已经成立了7年。咁其实当时我们想搞一个音乐会，其中原因就是因为7年了， 想透过一啲嘅节目啦，可以去分享，去感谢上帝，让我哋不知不觉就七年啦。咁但系后屘我哋觉得啊，都不如可能搞个音乐会啦，希望可以透过呢个音乐会去让更多人认识上帝。咁所以咧，我哋就安排咗有个音乐会啦。
12: 其实我知道 Music Channel 啦，就一路构思想搞音乐会，咁、但系揾场地喺香港就十分之困难，一系就好贵啦，如果政府场地又要抽签啦，咁啱咧，因为即系我任职嘅学院啦，我哋喺九月就搬咗美孚一个新嘅校舍，咁、而个校舍本身个全新嘅设计装修咧，有一个坐到240人嘅礼堂，成个环境都比较系典雅嘅，可以咁讲，咁、所以咧，我哋就谂不如借用宏恩呢个礼堂咪得咯，咁校长亦都好乐意即系开放校舍，咁、再加上 Music Channel 就梗系要掹住宏恩个名字一齐做啦，咁、于是佢哋就可以免费用个场地，免费彩排，封咗个蚀本门先，因为佢哋都系即系小本经营啊嘛，咁然后卖飞赚到嘅经费减咗开支咧，亦都会奉献俾幸福人教会系嘛，咁咧亦都支持翻教会嘅事工咯，咁、所以即系变咗场地一解决咗咧。佢哋就
9: 容易好多，
12: 开行推宝做嘢啦，
9: 系
11: 轻松好多。
9: 咁问翻个节目嘅名啦，咁啊转机定系转机咧？边个谂出嚟嘅咧？
10: 定系又系食字啊？你哋
11: 好似 Amy 谂出嚟嘅。
13: 点解我会谂呢个出嚟？因为我啱啱我嚟紧七月会搭飞机，我最惊搭飞机嘅。
9: 系
13: 跟住我就觉得死啦！最惊转机嗰个位啊咁样。跟住后屘谂谂下，喂唔系、啊，其实呢个我哋人生都有好多嘅转机嘅位置，你都唔知道下一个位置去到边嘅，系咪先？咁所以我哋就突然间攞咗呢个 idea 叫转机。
12: 我自己解读啦，我都系唔知道你哋嘅背景啊，我就系谂你哋玩晒嘅，其实我觉得佢哋先用搭飞机呢个概念咧，就唔同嘅 stop 咁样啦，即系吓，我睇佢哋好似话直情搞到要淘啲飞机衫翻嚟着噶嘛，
11: 做机师同空姐啊嘛，
10: 最后咪先，
12: 真系噶，系啊，佢哋啲司仪系，咁但系你每个 stop 嘅转变，其实亦都系一个turning point， 即系亦都系一个转机啦吓 ，change 啦咁。我嘅理解以为你玩晒嘅两边，
10: 都可能真系喎，系咪？
11: 系啊，冇错。
9: 咁我见到 poster 上面咧有身心社灵呢四个字，点解会 highlight 呢四个字嘅咧？有咩谂法喺里边咧？咁样，
11: 我哋相信啦，因为人心里边嗰个健康，其实真系牵涉到呢个身心社灵，嗰、个健康系好紧要。身心社灵系代表唔同嘅见证嘉宾，咁身咧就系其中一位见证分享嘉宾咧。佢系有视像嘅，咁、心咧就系、李富成牧师啦，因为曾经有啲嘅经历系啦，咁一阵间等个牧师自己讲啦。咁、跟住写咧就系、我哋有一位毒后，曾经即系吸毒嘅，咁、但系就系因为信咗耶稣之后，生命好大嘅改变。而灵咧就系、Amy 啦，咁亦都交翻俾 Amy 自己讲。
12: 咁啊，写咗俾我，咁啊要讲下啦，因为其实差唔多系25年前啦，即系公元2000。我大概人生40嘅时候呢，我曾经遇过一个好严重嘅 depression， 抑郁症。当时嘅知识都唔识叫抑郁症。咁但係呢个经历系对我嘅人生下半场一个好大嘅转机，应该咁讲。咁所以有机会同啲同学分享过，咁於是就喺今次嘅聚会，就不如牧师你嚟分享你呢个经历。咁啊，亦都知我中意唱歌嘛，咁梗系俾首歌我唱下啦。唔系我呢个场主唔借俾佢哋嘅。咁啊，Amy， 你又点样经历呢个灵咧？
13: 系啦，灵咧，其实咧，我就即系我谂唔知大家有冇咁样嘅经历咧。我自己人生里面自己有个经历咧，即系我喺大概3年前做咗个大手术咧，之后咧个眼咧见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咁喺呢个经历里面，其实都几离地嘅，对于我嚟讲，同都几惊。因为你如果跟朋友讲的时候，因为人家不知道以为你痴线，以为你有没有看精神科啊，但是后来就 find out 到啊，原来我经历着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那个战争里面都打得挺激烈之下，神就出手去救我。之后呢，在整个的超自然的经历里面呢，就发现神是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 purpose， 就是原来神是想透过这件事跟我的关系更加 样嘅密切。咁喺呢个经历里面，其实神都系一路都睇住成件事嘅发生啊，各方面嘢，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9: 嗯，系，即系变咗身心社灵，即系无论心机旁边听众，即系可能你喺边方面有需要，你系身体上面有需要啊，或者系心灵上边啦、啊，社系咩话？
11: 即系同社会里边嗰个接触啊，
9: 系啦系啦，
11: 关系啊，
9: 即系包晒噶咯。系啦，咁所以系啦，欢迎大家即系去参与啦。咁啊，七月十二号星期日晚上嚟嘅喺美孚啦，系啦，荣恩基督教学院佢哋嘅地点啦，咁都交通好方便嘅，系啦。话明系一个音乐会啦，咁不如一阵间又倾下，其实里边有啲咩节目，有咩嘉宾啦。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f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树窿78号，
0: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6: 嚟到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啦，今日 Clement 同埋 Judy 请嚟嘅嘉宾就系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嘅一班成员啦。头先我哋咧都讲咗好多关于你哋音乐会上面分享。

0: 两嘉宾又有剧透咗少少啦，咁但系音乐上面咧，其实嗰个比重系点咧？即系我见你哋又有音乐啦，又分享啦，鼓励啦，咁样样都系你哋嘅重点啊嘛。其实会分享多啲啊，定系音乐多啲咧？
1: 其实喺我哋整个音乐会嘅里面咧，我哋其实三 part 都几均等嘅。其实我哋冇话边一 part 比重系重啲。咁当然喺整个我哋转机嘅主题啦，咁所以我哋成个场啱啱已经讲咗少少啊，我哋会 cosplay， 即系营造一个好似飞机里面嘅一个嘅机箱，让每一个参与者投入咧喺嗰个嘅搭飞机嗰个嘅场景里面。咁所以喺音乐嘅部分里面，我哋从 opening 去到最后咧，我哋都去设计成个人生嘅转机嘅过程。我哋点样由起承转合，有唔同嘅搭飞机嘅主题嘅歌啦吓，咁甚至去到中间每一个嘅过程，身心社灵里面都有唔同嘅歌嚟到去配合。突出個主題，最後就係俾人，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個轉機嘅機會。其實你嘅選擇係啲乜嘢呢？咁樣，咁我哋所以喺個整個嘅穿插或者音樂上，甚至喺個詩兒稿上面，我哋都會有啲音樂劇嘅元素加咗入去。咁希望整個嘅流程係俾人進入係一個即係搭飛機嘅一個嘅過程裡面咁，
2: 即係有啲戲劇嘅元素去串連住啲歌曲，
3: 係啦。咁但係阿 band leader 就應該好大壓力啦，因為我知咧佢哋最少有十首係 live band， 咁喺編曲啊練習會唔會好困難呢？
1: 都好开心嘅，因为我哋有一班虽然系辛苦，不过咧都值得嘅，因为我哋都会感觉到啊，每一首歌其实系好 touching 到啊，真系好啱每一个主题咁、哦，所以喺我哋个感动上面或者个感受上，我哋更加嘅投入啦。喺练习过程，当然真系我哋都好追求好多细致嘅位，因为毕竟都系一个公开嘅一个嘅聚会，咁、所以我哋都系尽力嘅去做啦。同埋我哋嘅 team 其实好好嘅，每一个都做好佢哋嘅位置。无论阿峰啊、啲吉他啊、阿 Sam 系鼓手啊，其实佢哋都系自己嗰个位置上面都去俾好多意见，令到个团队夹得更加好
0: 嘅。咁、你系咪第一次啊 ？Vincent， 你系咪第一次做 band leader？ 定系之前都有同佢哋咁样一起做过？
1: 做 band leader 就之前试过嘅，即系有唔同嘅团队试过嘅。咁其实我放低咗 band leader 嘅即系嘅服侍好耐噶啦，因为主要做咗传道或者做咗牧师之后咧，其实我啲时间真系即系少之又少。

0: 大家想一起去做一件事咁样，
1: 咁嗰啲歌咧会系诗歌啊，定系流行歌啊，定系会唔会有特别嘅编曲嘅安排咁样噶？
0: 我哋咧就会有流行曲，亦都有诗歌嘅。咁我哋都尽量希望咧喺个编曲上、编排上系有啲唔同嘅，系啦，即系我哋唔想好似将一只 CD， 然之后照版照会摆翻出嚟，所以我哋都希望系能够配合到嗰个主题，配合到整个流程嘅气氛，咁所以喺个编曲上都花咗啲心机。咁有啲歌我哋会做 crossover 啦，有啲歌我哋可能咧就会做多少少唔同嘅音效落去啦，咁样咯。
2: 但好似喺 program 里面请咗一对好有知名度嘅音乐组合嚟做嘉宾噶嘛，系咪？好似 Judy 你有份
3: 啊？喂，尴尬眼啊！而家
4: 调翻转，点解我嚟访问翻你咯？而家
3: 几时请我上去你哋个 channel 啊？
5: 好快嘅，
3: 咁我哋 Eternity 就系其中一个表演嘅单位咁样啦，即系一齐去做呢一个嘅音乐会啦。咁除咗 Eternity 之外，都仲有其他嘅，你哋介紹一下不如。
5: 我哋有子盈啦，請咗子盈過嚟啦。
2: 仲有一個好勁嘅，叫李牧師唱歌好勁。
3: 係啊
2: 係啊，Amy 都係歌星嚟
3: 嘅。係咯，Amy 你自己都唱得好好。
1: 咁當晚一共有幾多首歌咁樣啊？
0: 当晚我哋有十首啦，
1: 十首就系你哋嘅 band 队去负责啦，
0: 都会拉嘅系啦。
2: Eternity 应该有自己再仲会加啲歌唱
3: 嘅
2: 嗬。
3: 系嘅，我哋咧都会有一首歌就系同 Oh My Show 嘅团队一起去做一个 live band 嘅表演啦。咁、另外咧亦都有MMO 咁样唱咯，即系有伴奏音乐。因为咧其实我哋都系好多自己制作嘅歌啦，咁都好想一个原汁原味咁样俾大家听下咁样。
2: 有冇 encore 噶？使乜练定啲 encore 位？
4: 阿 Ben 呢啲要谂下啦，
0: 冇错，呢个建议非常好。
5: 今日开始，谂
1: 有冇待定啲喺个袋度准备咧？
0: 冇错，我哋会准备下。
2: 你哋 encore 唔好，我就嚟莫再悲噶啦，清唱
4: 清唱。
3: 音乐会里面咧，所有嘅流程啊，全部都已经谂好晒噶啦，定系都仲会再细执下嘅？
4: 咁我哋都要雕琢嘅，因为我哋都希望无求将嗰个当晚嘅体验啦，令到大家最难忘同埋即系最深刻。咁所以我哋都仍然不断咁雕琢紧，
1: 系
4: 希望做到最好。
2: 佢哋 book 咗宏恩个礼堂四次彩排，
3: 哇，四次好多，
2: 梗系啦，好在有我喺度，咪 book 唔到佢。即系我哋借俾佢一个聚会，佢仲要 book 多四次嚟做彩排。不过即系校长都好通融嘅，因为都想做好呢个聚会。
1: 系喺翻同一个场地，
2: 系啦，因为佢哋实地彩排咧，啲嘢就会即系全部啱位啲啦，啲嘢吓。
1: 咁卖飞嘅情况点啊？
4: 其实卖飞嘅情况都已经九九十十，
2: 九九十十啦。
4: 不过如果即系我相信，如果有听众啦，亦都想去参加嘅，都不妨去到我哋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喺 Facebook 或者 IG 嗰度就留言俾我哋，咁我哋会尽量嘅安排。
1: 系系，头先有提过啦，身心社灵啊嘛，即系几种需要，即系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听到嘅时候，可能你自己需要啦，或者你身边嘅人有需要，都可以邀请佢啦。咁就系七月十二号星期日夜晚嘅七点至九点嘅时间，喺美孚宏恩基督教学院嘅地方啦。咁就系咯，一定要支持啦，系啦。好，今晚咧多谢晒咁多位，
2: 多谢
4: 多谢，
1: 多谢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晚上八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他的妻子米切尔发声明说，格林斯潘星期一早上在家中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而逝世。米切尔说，格林斯潘是一位巨人，塑造了几十年来的美国经济，亦始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格林斯潘在1987年至2006年担任联储局主席，横跨列根至乔治布署四届美国总统任期，他在任近18年，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曾经主导应对1987年股灾、互联网泡沫和多次金融动荡。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被视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官员之一。不过格林斯潘亦因为长期倡导金融去监管化而备受批评。2011年美国两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认定，他的政策取向是导致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中亦承认当时的危机远超想象。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多名内阁成员相继逼供下辞任工党党魁。斯纪贤在伦敦时间星期一早上9点几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见传媒，宣布辞任决定，但会留任首相，直至工党选出新领袖为止。斯纪贤说，新党魁提名会在下月9号开始，他已经要求工党选举事务委员会制定时间表，务求在夏季国会议期结束前完成选举程序，以便9月国会重开会议前能够选出新首相。他又说已经将辞职决定告知英皇查理斯三世。日本东京警方逮捕一名男子，涉嫌同太子集团存在关联。这名塞浦路斯籍44岁男子胡石，因为涉嫌向日本地方政府申报不实住址，本月14号被东京警视厅逮捕。当地传媒报道，胡石在东京千代田区一间公司担任代表董事，但是似乎同时担任柬埔寨太子集团干部。太子集团总部位于柬埔寨，在全球各地开展房地产、金融等业务。美国警方形容集团是亚洲最大国际犯罪组织之一。柬埔寨政府今年一月逮捕了太子集团主席陈志等3名中国籍人士，并移交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时说，打击网岛电诈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周边国家和中方一道加大执法合作力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5轮听证会，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引述政府跨部门专组话，火灾当日所有防护措施都几乎失效，有关人为失误导致大量伤亡，火势蔓延同造成的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专组报告推断168名死者当中，91人是吸入浓烟致死，而110名死者年满65岁。当日火警警报系统被停用，加上窗外的发泡胶板阻挡视线，延迟住户知识发生火 境的时间，对年长住户逃生造成极大影响，逃生路径大减，逃生时间基本上等于零。至于为方便工人出入而在走火楼梯开的生口，测试发现生口的木板和铝塑板几分钟就销毁，不符合保护生口的作用。在木板销毁前已经有烟雾和火渗入楼梯，几分钟内完全攻陷梯间。委员会专家说，如果工程采用阻燃棚网及帆布，起火初时可能会自行熄灭，未必导致光井内的易燃物起火，火势可能不会扩大。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哪怕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七个礼拜
2: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BA， 系啊，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2: 第二位。
4: 好啦，马上嚟 KO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2: 第一位，第一位。
3: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5: 湾区声势力，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睇清楚啲就会发现呢个世界包括你其实唔。

0: 等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五位巨资胜利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0: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Hello， 大家6月22号临近月尾的这个时间，又长假期过后啊，又是工作的日子，大家今日过成点啊？

啱啱过去嘅嗰个悠长假期啊，我今日咧见到所有人，我都第一句都问，假期过得好嘛？假期去咗边啊？同埋咧，琴日开始咧，同埋今日咧嘅天气又开始翳焗啦，系咪打风咧？打风嘅季节系咪已经即将嚟临咧？人咧有阵时就系咁噶啦，即系好天嘅时候又话哇太热啦太晒啦，但系打风落雨嘅时候又话太湿立立啦，即系天气唔好影响心情啊！唉，人真系好难做到两全其美嘅。咁啊，即系其实世界所有事都系啦，再加上咧我哋自己个人嚟讲啊，喺人生呢一个阶段跌跌撞撞咧，都好难做到两全其美，又或者面面俱圆嘅。细细个开始教咧，就系话啊，待人接物咧就日后留一线咩？唔系，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咁其实呢一句说话咧，都真系要记喺心入边，因为始终咧，即系一啲和谐啦、冷静啦、友好嘅关系咧，始终都系比硬碰硬，又或者有一啲挑战啊，有一啲麻烦啊，有一啲对立嘅一啲关系嚟得更加好嘅。

话就话系要面面俱圆啫，两全其美、三全其美啫。但系真实嘅情况底下咧，好多时都会受到情绪嘅影响，意气用事啊！大家有冇听过啊？定系大家都系啲咁嘅人啊？我其实咧戒咗呢个坏习惯好耐啦。所以今集咧就谂住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即系除咗假期咧，都要分享一下我究竟做咗啲咩之外咧，每个礼拜倾心倾城就系要同大家讲翻前嗰两日做咗啲咩啦，有啲咩正能量带俾大家，可以开启大家心灵嘅嗰道枷锁，好好咁样迎接下一个礼拜嘅来临啦。之外咧，亦都要同大家讲咧，即系两全其美呢件事咧，其实真系唔系。人人都有能力啊，系真系直情系有能力做到啊！有啲人系冇呢个能力啊，就好似之前咧都同大家讲过同理心呢样嘢咧，你以为系基本嘢啦，但系其实咧唔系个个都有噶，所以今集系要俾个警惕大家，系啦，劝世良言。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机，情可欣。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Aka

当然啦，大家会根据翻你哋嘅一啲经历啦，又或者一啲知识啦，积累落嚟嘅一啲谂法啦，就会有你哋自己嘅一个决定，系啦，就会有你哋自己嘅一个想要去完成嘅目标，系啦，达成嘅目标咁样。咁但系好多时我哋都会以自己嘅一个利益啦，又或者自己嘅谂法行先，就觉得自己谂嘅、自己决定嘅系最好嘅一个决定。咁有自信其实系好事嚟嘅，不过喺呢一个社会啦，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喺一班人里面啦，一个屋企啦，一个团队啦，一班朋友啦，咁样入边咧。如果太过坚持自己，太过以自己嘅利益行先，太过以自己嘅谂法为首要嘅一个出发点嘅话咧，咁好多时就会影响咗自己嘅一个角色，系啦，系自己喺呢班人呢一个团体里面嘅一个角色啊，因为大家就会将你咧标签为。点解你咁自私嘅？点解你净系谂自己嘅？点解你唔谂下大家噶？正所谓鱼与熊掌系好难咧兼得嘅，咁啊，所以好多时要喺呢一个遇到难关嘅时候咧，就识得去取舍啦。咁但系逐个步骤嚟讲咧，一个跟一个，去到最尾嘅时候，自己究竟能唔能够接受一啲反对嘅声音咧？嗱，我相信呢样嘢咧，讲就容易，就话要听其他人讲嘢，要听其他人嘅意见，要尊重其他人。但系当自己嘅一啲利益啦，又或者自己嘅谂法咧，被贬低，又唔好讲到咁严重，未贬低嘅，即系有其他嘅意见出现啦，好多时。

能够承受压力的一个程度啦，能够接受不同声音的一个程度啦，其实呢都是不可以靠一日里面有转变，是真的要累积回来的。学习一下妥协，其实呢是可以为这个世界得到很多和平的结果，是啦。妥协呢其实都不是认输，妥协不代表你认输，但只不过你是摆大局为重，是啦，比自己的一些利益啦，又或者自己的想法呢更加重要，是啦，咁所以你才会进行一些妥协。但是最难的一样东西都是关妥协事的，大家又估不估到是什么呢？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0: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0: 晚上8:30。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哪怕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当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

0: 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最难嘅一个妥协咧，唔系将自己嘅一个谂法缩细，以大局为重咁样去进行，又或者去决定某一件事。最难嘅咧，其实系同自己妥协啊，点样说服自己去接受一啲其他嘅声音咧？点样令到自己唔会咁多 hard feeling， 就系会。对于其他人唔用自己嘅谂法啦，唔用自己嘅意见啦，同自己嘅意见有出入啦，甚至乎咧自己嘅意见、自己嘅谂法咧被批评咧，都唔 take it personal， 都以一个和谐嘅一个角度去处理呢件事，都以大局为重，唔好摆太多个人情感上去。点样可以做到呢？其实就系同自己妥协啊，同自己嘅一个关系嚟噶。但系讲就容易啦，即系嗱 ，AI 都有讲啦。点解人咧系好难同自己妥协咧？咁啊，主要都系源自于大脑里面咧嘅一啲心理机制啦，同埋一啲情感盲点啊，包括啦吓，咁啊都同大家去 recap 一下，包括咧就系放唔低一啲沉没成本。叫沉没成本呢，就即是代表你本身在某一件事、某一个关系、某一样工作、某一个行动上面呢，其实你是投放了大量的心机啦、时间啦，甚至乎是金钱啦、耐性啦，总之你有付出过的一些，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力、能量、能力，系啦，即系总之你付出过嘅一啲事情咧，喺某件事上面，如果系同自己妥协嘅，游说自己要接受嘅，咁咪代表吓、我之前付出过嘅一切都系白费咯，得唔到我自己想要嘅结果咯？点解我要白费我之前所付出嘅所有努力咧？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唔能够放低呢一个沉没成本啊，就系、代表住啊，好难啊！自己同自己妥协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同自己妥协嘅原因，就系、要承认你过去付出过嘅一啲努力咧，其实都系付诸一炬啦，系啦，已经冇用啦，系白费咗啦。咁会带嚟嘅就系强烈嘅一个落差感啦，同埋冇咗嗰个成功感啊！呢个就系人其中一个好难咧同自己妥协嘅一个原因啦。

而其次呢就是会同自己的一些完美的蓝图呢背驰了，因为潜意识里面呢自己当然啦有一个理想有一个幻想，对于某件事呢都有一个虚拟的目标想去达成的，又或者是即是觉得某件事可能会跟住自己的想法，即是 FF 得太多，即是自己幻想得太多，以为件事会跟住呢一个剧本去行咁样。咁潜意识里面呢就对自己有一个理想型啦，又或者即是理想嘅蓝图呢，諗住係可以做到两全其美十全十美咁样嘅。咁但係如果妥协咗件事同自己嘅諗法有唔同啦，咁之后要接受自己达到唔到嗰件事嘅一个理想蓝图嘅呢一个方向呢，其实就即係代表住要承认自己嘅能力唔够，去唔到嗰个终点，去唔到自己喺脑里面虚构嘅一个理想蓝图啊。所以承认自己能力唔够啦，唔够完美，咁样呢样嘢就会打击自信心啦，自尊心啦，所以亦都同时间好难呢同自己妥协啊，因为承认错误啦，承认自己唔够完美啦，承认住过去嘅努力系白费㗎啦，其实等等呢你哋就咁听落去就觉得唉好唔聚财啊，会觉得自己好唔开心啊咁样。咁啊所以就系更加难呢系同自己妥协啊。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成功超越了这一关，跳过了这一关，能够勇于又或者打开心扉去接受一些理想还理想，现实还现实，大局为重，尊重其他人的时候，其实对自己的利益是没有损害的，这些想法呢其实就可以同自己妥协，同自己妥协就是代表放过自己，其实放过自己就可以解决好多问题的。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劲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0: 第三位。
1: 表弟啊，梁伟谦，就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0: 第二位，
2: 谁人愿起？
1: 就呢首亚军作品啊，黄渤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2: 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剛才在最後都已經有提過了，就是妥協呢其實就是等於放過自己，那自己呢就不需要有一種叫做內耗的情況出現，即是在內在在自己身體裡面不斷地重複去思考，重複去有一些負面的情緒，重複呢是處於一個不開心的一個situation， 在一個情況裡面呢是可以釋放咗出嚟㗎，放過自己。同埋呢最近我喺網上面呢開始睇到，尤其女性大家真係要聽一聽，如果大家咁啱聽眾呢係女性嘅話呢真係要留意一下。好多時呢我哋以為在某一件事上面解決了 move on 了，咁啊就可以重新出發，有新嘅諗法啦。咁但係呢好多時呢女人呢唔係 stereotype 啊，唔係專登去歧視又或者講啲乜嘢，但係根據調查顯示呢女人呢係會有比較多內耗嘅情況出現，就係、是、自己不斷去反思，不斷去諗返嗰件事究竟發生得点啊？究竟成唔成功啊？同自己嘅理想蓝图咧，一唔一致啊？咁样，跟住咧，好多时就系自己都控制唔到情绪咧，喺内心里面嘅嗰种消耗啊。而呢一种消耗咧，其实真系大家要改变呢一个习惯，又或者改变呢一个陋习啊，直情可以咁样讲。因为咧，其实不断咁样咧抑压自己嘅情绪啦，抑压自己嘅一啲谂法啦，其实系会有机会造成一啲身体里面咧一啲炎症啊。发炎，而呢一种发炎咧，喺女性身上咧，其实系会出现嘅机会比较大啦，然后就引发好多一啲身体上面出现嘅一啲疾病，所以呢个都系我真系最近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唔知点解弹咗好多呢啲出嚟俾我睇，然后就鼓励大家千祈唔好内耗，千祈唔好同现实有一个无谓的对抗，是啦。如果现实情况同自己的想法真的有出入的话，那就释放自己的一个想法啦，不要做无谓的一些坚持，就是觉得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好，是啦，两样东西为什么做不到和为什么做不好。我们只能够盼望下一次做得更加好，做到某一件事。过去发生的所有事都是一些经验，一些学习的阶段，不需要不断地反复纠结，就是为什么那时候不怎样做，为什么那时候不做得好一点，有些什么做得做漏了，有些什么可以做得更加好，不需要为同一件事过了去件事不断地纠结。我们留下我们的心力去转念，转念是看看下一次怎样可以做得更加好，怎样可以优化件事呢，这样。心理压力减少的时候呢，这句男女通用，心理压力减少的时候其实就会令到个人呢无论是精神健康啦，又或者真的身体的健康呢都会是更加好的。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努力啊，趁住而家六月嘅时间，咁啊，仲可以继续去好好地、开心地过每一日啦，系咪先？大家都系一个快乐嘅人啊，大家都系一个正面嘅人啊，吓咁啊，就算大家可能遇到一啲同自己心入边谂法有所出入啦，令到你哋自己最近可能有啲情绪上面嘅影响嘅话，唔紧要，听日会系新嘅一日，新嘅一日就以新嘅心情啦、新嘅谂法去面对，系啦，由小做起，由小去培养，由细细嘅一个习惯，我嘅意思系就去培养出一啲正念嘅思想，系啦，保持住良好嘅心态啦，健康嘅一个谂法啦，都对自己真实嘅健康系有所得益噶。今集嘅倾心倾城喺度都差唔多啦，差唔多时间啦，咁啊，希望大家今晚都有觉好瞓啊吓，咁啊，开开心心咁样去迎接呢一个礼拜嘅一个嚟临啦。咁同时间咧，如果大家系睇足球嘅话咧，咁啊，记住即系唔好挨咁多嘢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他的妻子米切尔发声明说，格林斯潘星期一早上在家里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而逝世。米切尔说，格林斯潘是一位巨人，塑造了几十年来的美国经济，始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格林斯潘在1987年至2006年担任联储局主席，横跨列根至乔治布殊四届美国总统任期，他在任近18年，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曾主导应对1987年股灾、互联网泡沫及多次金融动荡，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被视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官员之一。医管局解雇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他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而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这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局方会将个案转交医务委员会跟进。医管局发言人重心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以维护医生的专业操守及保障病人安全，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局方坚持所有在公立医院服务的医生必须医术与医德兼备，除了拥有救治病人的专业知识外，亦应秉持更严格的专业操守，时刻以病人福祉、私隐、安全和服务作为最优先考虑。赤鱲角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金条劫案，涉案金额700万，警方拘捕多五男一女，其中四名疑犯在深圳被捕，今日下午转交香港。警方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说，案发至今已经拘捕13名人士，相信当日在机场犯案的四名匪徒以及幕后策划的上线、通风报信的内鬼、背后支援买刀的人都已经被捕，警方目前积极跟进金条去向，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案中事主报称受雇内地商人，当日从印尼运送六条每条一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三号停车场被三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事主被斩伤手，金条亦被抢走，匪徒得手后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说案件有预谋、有针对性、有组织，并非随机街头劫案，匪徒的行为目无法纪，挑战香港法治底线，警方必定竭尽所能绳之于法。警方说一名男子因为洗黑钱，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警方在2023年10月至12月分别接获12名受害人报案，或接获骗徒讯息，被诱骗在怀疑虚假网站或应用程式进行借贷，他们其后发现受骗，总损失金额大约10万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经调查后，在2023年12月拘捕这名男子，他案发时62岁，怀疑利用一个银行户口处理大约50万犯罪得益，其后被落案起诉一项洗黑钱罪。警方呼吁市民切勿租借或卖出个人银行或支付工具户口，以免被骗徒利用作洗黑钱及收受骗款。任何人如果协助诈骗集团，有机会触犯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警方今日在旺角展开反赌博行动，突击搜查塘尾道一个单位，捣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行动中，一名73岁本地男子涉嫌管理赌博场所被捕，一名31岁本地男子因为涉嫌 協助管理賭博場所被捕，另外19名本地男女以及8名內地男女涉嫌在賭博場所內賭博被捕。呢次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資訊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哪怕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2: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1: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3: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 Line 公开发售。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嗨，日子是2026年6月22日。Long weekend 过后回到来的工作星期的第一天，竟然是为你隆重展开。今天是礼拜一啊。跟你一起以辣辣那种感觉呢，就跟你讲声欢迎先。你好，我是德芬。点可以同德芬互动呢？嗱，我唔知道你想唔想同我互动啊，不过呢，我梗係想啦。点样可以同你就係再亲密少少呢？个当然要透过呢一个方法。大家知㗎啦。如果 follow 咗个朋友呢，咁就恳请你用少少时间听一听先。只要你去到 Facebook 呢，就是找你听緊嘅呢个节目嘅专业。呢个节目就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係有8个字㗎。找到咯。咁恳请你呢，就係咁个 like。跟住呢，即係 follow 咗我啦，我就非常啲感激你。跟住呢，就可以无所不谈。咁隔咗2日之后呢，发觉嘩，积咗好多嘢喺里面呢。好多朋友有留低过一啲最实际最实际，逐一咁样就係还晒俾一啲揀过歌嘅朋友。或者今晚有歌想听嘅朋友呢，我歌单

开放咗嘅，俾你咧就系加埋一齐去拣歌，填满呢个歌单。系啊 ，follow 咗呢个沿途有我勾人得分嘅节目专业之后咧，多谢你先啦。好多朋友都继续喺透过呢个渠道咧，就系 message 咗或者 inbox 咗好多一啲即系拣歌以外嘅嘢俾我，啊，俾啲画我睇下，俾啲文章我去读下。有啲朋友咧就系好 update 咁样咧，话俾我听今晚呢个晚餐系食乜。

大家经历过真系唔同嘅呢个天气，去到今日咧，简直系两个世界啦吓，横风又横雨，好多朋友都由头湿到落脚啊！我哋经历过有黄雨、有红雨、有黑雨，佢呢啲雨过后之后咧，我哋又见到好猛烈嘅太阳。跟住好快又变翻好热嘅世界，好耐冇试过啦！即系9:14嘅时间，而家气温仲有成系30度嘅。当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头先天气报告提过你噶啦，我得分要再提多你一次，唔好谂住夜晚黑就唔使吓，大家要继续补水，真系要饮多啲水啊！自己准备了一支咧，就好大樽的水。我想我做完节目之后咧，都可以 KO 咗佢80%到啦。好，翻翻嚟啦！希望大家过咗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啦，因为有两个节啦，端午节啦，同埋父亲节啦。大家觉得开心啊？咁我要复一复先，有啲朋友咧即刻问我咧，佢话得翻你嘅周末、你嘅周日同埋呢个两个节日过得好嘛？首先同我嘅老 best 叫做 Angel， 佢话 How are you？ 我非常之好，过得非常之满意嘅周末周日。不过咧，我最怕嘅呢个天气咧，真系再次回归。我讲咗，我真系好怕热嘅。剛才回來電台之前，今天在室外逗留過一段時間，即是沒有任何風扇吹著、沒有冷氣的地方，縱使太陽已經落了山，是天黑，但是那種感覺真的好像針吉一樣的，應該這樣說，應該說是穿著冷衫那種感覺，是吉肉那些羊毛冷衫那種感覺，冷衫咁样系冬天着噶啦，系咪先？但系夏天有呢种 feel， 你谂下嗰种感觉，哇，系咁，唔系普通人能够抵挡得住。所以怕热嘅我咧，我发觉我翻到嚟电台咧，我又再一次感恩。咁希望咧，大家今日无论呢段时间已经系收工又好啦吓，或者啱啱咧就系 OT 完嘅，准备系步进。离开你的 office， 咁啊出边咧都系热嘅，所以都要带定一樽水喺你个身上边，随时要补水，好唔好？饮多啲水。室内嘅朋友可能咧就我呢段时间咧，哇，有呢个非常之强劲嘅空调陪住我嘅，但系我都唔会唔饮水啦。好，大家保重。要喺室外嘅朋友工作嘅咧。好多朋友啱啱打卡时候准备要翻你第二三份工，或者今晚又系夜更嘅你，水真系不能少，当然咧都系食饱饱，可能食得清淡啲啦，可能一个沙律都搞掂噶啦嘛。好，希望咧今晚无论你咩心情都好咧，最紧要咧，我发觉咧千祈唔好热亲。夜晚都是非常之异常之炎热嘅。系啊 ，Angel， 我好好啊，希望你 Angel， 你啱啱过咗嘅呢个两个节日都是开心嘅，好快又翻到你嘅工作岗位。好，另外呢个西雅图嘅 Bon Bon， 佢话咧，得分有冇睇世界杯啊？啊，冇噃，因为自己其实就麻麻地嘅，不过我知道我如果。即系我会凑一啲热闹咯，即系特别一啲劲嘅，听讲系好犀利嘅一啲嘅足球队啦，我都系听人讲啫，边队劲嗰啲吓，咁啊好即系话好多人话嗰晚就会追噶啦，一定会睇噶啦，咁我咪会趁下热闹咯，我冇啊，我冇追住呢个世界杯，但如果你系嘅话咧，希望你睇得开心。咦系，你喺美国，咁即系应该系。同步睇住，因为香港睇大家知道咧，应该系差唔多去到清晨嘅时间。好，大家有冇变咗呢个咧？就系熊猫先。另外仲有呢个叫做 Miko， 就系地球嘅另外一边。

腳咧喺英國方面咧，佢又係一樣咁熱啊！佢俾咗個公仔我好得意嘅，有公仔咧不停咁喺度飲緊水。哎呀，我中意呢個 icon， 好真實。好啦，仲好多朋友咧要 say 住 hello 嘅，可能仲系陆续有嚟嘅，同埋要提一提啲朋友。Hey Jonathan， 系啊，本来你拣嘅歌咧就上个礼拜俾你嘅，今个礼拜先至有啊，冇办法啦，真系一晚时间系咁多。好大公仔，咁啊嚟到9:04嘅时间，我谂希望你竟然收工，竟然翻到一个好舒适嘅环境。爱环保嘅你，可能咧呢把风扇啊，竟然系好满足嘅，咁就好啦。咁我觉得咁热咧，即系开下冷气咧，都唔会太过分啦。希望今晚咧，你系好舒服、好超咁样咧，听住得分做节目好唔好啊？点样超？点样 relax？ 由佢哋开始。

0: 今日第一首作品咧，我有呢一对嘅朋友，或者叫做一对都得，一男一女，男嘅叫做 Young Hazen featuring Vienna 黄淑文，佢哋嘅呢一首叫做《感情还原键》。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

0: 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

一刻先至加入。听歌绝对唔会迟。过去嘅 Long Weekend 做过咩啊？会唔会捧过佢场呢？杨德发。系啲朋友咧就系 inbox 我咧，一早话俾我听咧，话哇啊好精彩啊！再一次恭祝佢纪念入行嘅演唱会大成功。你系咪当晚嘅座上客之一啊？佢系陈晓东。

0: 啱啱做咗佢非常成功嘅演唱会，恭喜晒陈了东。自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晚上九点三十分，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哪怕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

0: 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嗱，呢个我就谂法同埋我嘅幻想嚟嘅啫。嗱，呢节奏咧，好似可以，可能会令你感觉到咧，就系出边冇咁热嘅。好多朋友都话心静就自然凉，不过我就唔系好认同啦。咁热点可以个心会停咧？会变得跳得更加之快就真啦，系咪先？反而睇呢只只节奏咧，可能你会觉得咧就系感觉到一阵清风吹埋你一样。

照例地喺节目嘅下半段咧，有呢个小小嘅爵士环节。刚才唱歌嘅朋友叫做 Stacy Kent， 歌名叫做 So Nice。

揀呢首歌嘅朋友呢，就特别对两位歌手呢就係、是、非常之偏爱嘅。一个男嘅，女嘅呢就係佢。揀歌嘅朋友叫做 Jonathan 係姓葉嘅。应该上个礼拜听到嘅，不过就时间有限啦，所以隔咗个 weekend 翻嚟，今晚听到啦，送俾你 Jonathan， 沙里叶市民，情人知己。

记得上个礼拜好多朋友都揀佢嘅单车皆因啊，讲嘅就係同爸爸嘅关系嘛，又係父亲节。

0: 你今晚啲朋友咧就系唔简单车啦，因为上个礼拜听咗啦，今晚想影翻张沙龙。Eason 陈奕迅。
1: 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4: 大家好，我是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起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由而家到十点，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3: 今晚咧，朋友拣歌之外，都好客气咁话，德芬，喂，饮多啲水啊！

要讚一讚啲朋友先。你今晚揀，你講咧，發覺咧，真係有點聽到之後係透心涼嘅。嗱，我就有咁嘅感覺啫。有啲朋友就話咧，揀呢啲歌咧就係、是、呢個暴露年齡嘅一個掩蓋唔到嘅事實。唔係啊，隔咗咁多年之後，仲係當時叫做王靖文嘅佢，而家聽翻都係咁清新啊！揀個王菲，有呢一首叫做《巴黎塔尖》。咁跟住呢位朋友咧，自己人嚟嘅，屋企人嚟嘅。咁較早前咧就聽過咧，就係專登播係播佢嘅新歌，因為非常欣賞，因為總之佢咁多經典嘅舊作啦。虽然两个女都好大啦，同台一齐同佢演出。

反而欣赏佢咧，就系仲系好努力咁样做佢嘅新歌啊！喂，我记得咧嗰阵时咧，佢啱啱出道嘅时间咧，喂，听翻听诶、得翻你做节目啦吓，仲记得当时咧，佢话你系留住一把咧好长嘅头发，哇，咁嘅你都记得啊？你可唔可以揾翻当时我长头发个样啊？唔好啦，听过啦。

仲有啲漏网之鱼嘅，我漏咗个漏啊 ！Oscar， 你拣过嘅歌咧吓，唔知你喺咪度咧？希望咧听晚可以送上，好冇？

0: 王菲之后咧，继续咧就系热门之选啊，拣嘅都系佢一啲经典啊，送俾拣过佢嘅你听。最后咧有 Sandy 林忆莲嘅依然，我得分继续依然喺听晚同样嘅时间出现九至十，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希望咧一个美好嘅星期二，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机制作出安排，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有效落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在积极气氛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他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媒体报道，从星期一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听取企业规划布局、业务发展、数字化转型等介绍，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对企业取得的技术突破予以肯定。在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观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安全应用，更好服务绿色低碳发展。水务署话，今日下昼接获报告，环保大道近日出大道及石角路路口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石角路一带。关上水掣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工程团队正在确认有关喉管的漏点位置，并安排抢修，署方会适时为维修工作提供进一步资讯。警方话，截至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 42%， 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有见及此，警方本月5号至19号展开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行为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为，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对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进行严厉执法。 海关今日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检获大约1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210万。一名25岁中国籍男子今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携同的机舱行李发现怀疑大麻花。被捕男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将于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第二十五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系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 Fisher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2: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昆顿。
3: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Teller，Hello，
4: 昆顿，Hello
3: 你好。今次请你倾偈，因为要讲你嘅新歌，
4: yes.
3: 有你呢首《溺爱》，
4: 冇错。
3: 想问问先，今次你同阿 Harry Kwan 一齐去作曲啦，
4: 系
3: 点解系揾佢一齐 co-write 呢件事呢？
4: 其实因为咧喺造星期间咧，我同 Harry 都一组过啦。咁我哋嗰一组就作咗首 Rising 出嚟啦，亦都系因为嗰啲造星时间其实好短时间就已经要作个作品出嚟。咁嗰首歌其实系用咗两日时间作出嚟嘅。咁亦都得到几好嘅回响，我系会话，所以。亦都好多人咧就话，诶、哎，几时再同 Harry 一齐啊？因为好中意 Rising 啊，好正啊，觉得呢个歌曲喺香港系好少有啊。咁，跟住我就，诶、哎，既然系咁，第二首歌就 Harry Kwan 啦，系啊，跟住又好快地，我同佢就作咗啲嘢出嚟。系，亦都觉得 OK， 我好中意。同埋因为我觉得同 Harry Kwan work 系好轻松嘅，即系好开心嘅，同埋。系啊，即系我话，诶、哎、呢、這个位不如咁样，不如咁，佢就好啊，就是咁样啦，咁样，跟住就会整嗰啲大家都中意嘅嘢出嚟，
3: 即系大家都好 easy， 但系亦都有谂法，就互相喺度困嘅时候就好容易有火花出到嚟。
4: 系啊系，佢嘅 idea 我又好中意，我嘅 idea 佢又好中意，咁样大家就好接纳咁样去整咗一首歌出嚟咯。系啊系啊。
3: 但你觉得自己去一个人写歌，同埋同人 co-write 嗰个感觉分别系点呢？
4: 自己一个写嘅话就有时会 stuck 咗啦，系啊，即系始终你知道，即系一个脑同两个脑一起 work 系两回事嚟嘅，你两个人一起作一首歌就真系简单好多，简单好多，
3: 反而简单好多。咁应该系你同你玩嘅朋友，即系今次阿 Harry 啦，可能系你哋太夹啊。
4: 我同佢 chemistry 系都真系劲，我觉得
3: 起码要升到先可以系真系容易嘅。如果升唔到嗰件事，应该系 double 嘅困难嚟噶嘛。
4: 系呢个可能我未知，
3: 未试到
4: 系啦，系啊。不过系同 Harry Kwan 系真系好容易 work 啊，系啊。所以就揾咗佢啦，跟住好快就作咗个 demo 出嚟啦。我又一早已经写咗啲 rap 词啦，因为我 I'm telling you 之后咧，我已经知道啊，我要整一首。分手歌，因为第一首歌是很开心的歌啦，我第二首歌就想很极端很反差要分手，是啊
3: ,OK, 有题目先的，有方向先的，
4: 是有个方向先的，是
3: 所以 M 主要做一首分手的作品，那在作曲的时候就更加容易有方向，就是知大约想要什么发的东西啦，
4: 没错。
3: 喂，但是由你造星开始见到你在舞台上面的东西，其实那些东西 很重舞台感啊。但是放回在自己做单曲的时候，咦，其实这种舞台感是应该要收回一点的嘛，因为你不可能每次都是这么爆炸地，但只是听到声音没有画面没有东西配合的嘛。你在这个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想法在这里
4: 的？创作的时候我是没有这个想法的，因为 我可能真的习惯了造星的那个 pace 我是要下下都要爆爆爆爆爆。不过我觉得咁样系好好嘅，即系我好中意咁样呢个方法，就系咁升，系咁升，系啊，系咁高潮位咁样咯，系啊，我系冇谂，即系如果我要 perform 嘅话，我系要点样？但系最后我自己调节翻咯，即系到真系要 perform 嘅时候，我就啊呢、這个位我可能要收翻少少，到真系 rap 嘅时候咧，我真系再冲出嚟，揈翻手 hip hop 咁样，系啊。
3: 喂，咁今次我哋见到当然你嘅作品，但有把女声出现嘅
4: ，JC
3: 系 JC 陈咏彤
4: ，yes，
3: 点解你会揾佢嘅？
4: 其实整呢首歌 demo 嘅期间咧系冇女声嘅，
3: 即系谂住独唱嘅，
4: 本身系谂住独唱嘅，咁但系我同 Harry Quinn 整个 chorus 嘅时候咧，就唔小心整得太高音，因为嗰阵时未有歌词啊嘛，未有歌词就
3: 啊
4: 嗰啲音系上到嘅，
3: 嗯，
4: 但系一加咗歌词，你个口型咧，你知道你要加埋口型，再加埋嗰个音咧，系会有啲音系上唔到嘅，
3: 嗯。即系即系嗌状系 OK 嘅，但系当系字嘅时候就唔
4: 系
3: 好 work 啦。
4: 系啦 ，You're the one, right? You're 呢个已经要收缩一下啦。你嗰个音已经系
3: 去唔到，
4: 有啲难去到嗰个位啦。跟住咧就所以我自己其实有练一个礼拜。我练咗一个礼拜，我都练唔到，所以咧我就放弃啦。我就唉唔得，我觉得我唱得有啲难听。
3: 系。
4: 就不如找个女声去将件事完美返去。
3: 但就唔係諗住降 key， 但因为嗰件事你觉得好听啦已经。所以係应该係加把声落去。
4: 係啦。就好似啱先讲

0: 我已经习惯咗嗰个我要超高气氛嗰种状态咧，所以我觉得如果降咗 key 咧，就唔系嗰回事啦。
1: 嗯，
0: 跟住所以咧就谂紧，诶、哎，女声应该会将呢件事合理化啲嘅，跟住就喺度谂，要一个唱 sad 歌但系又好 powerful 嘅女声，系啦，跟住就咁啱听到佢首《说散就散》，
1: 嗯，
0: 跟住咧就哇觉得哇好正啊呢、這个。即系佢好啱呢一首歌啊，跟住就揾到佢，就试声，跟住就佢录咗个 WhatsApp message， 俾我，跟住我一听咧就觉得，哇，我系讲唔到嘢啊，即系系啊系就系呢一个就系呢一种声，
1: 哦，即系佢令你呆咗啦，嗰下已经
0: 系
1: 你冇拣错人啦，
0: 系啊，未录已经知道系，
1: 嗯。跟住录完之后就更加好肯定是你想要的效果啦。
0: 系啊，其实这个 realization 喺去苏道节 studio 嗰阵时发生嘅、就是我入到去，佢已经喺入边录紧音啦。我本身过去就谂住监制话、可能你呢个位唱得可以咁样唱，跟住但我企喺度咧望住佢入边唱咧，我已经 OK， 你做翻你自己得啦，你唔使理我啊。
1: 但你之前系识唔识佢噶？
0: 我唔识，
1: 唔识嘅，纯粹系真系听完佢首歌，觉得咦啱呢把声，咁就不如试下敲门啦。
0: 系啊，系啊，即系我有听过佢啲歌啦，但系我冇reach out 过，系啊，但系今次就 reach out 咗。
1: 咁你去接触佢嗰阵，佢系好快脆已经话 OK 咁样，定系点噶？
0: 要，
1: 定系你已经连埋首歌俾佢噶？
0: 就系、是、有首歌俾佢嘅，系啊系啊，
1: 跟住佢听完之后就好快脆已经 send 翻个 message 俾你，试埋俾你听，究竟佢觉得应该系点啦？
0: 系啦，咁嗰阵时 send 咗个 demo， 跟住佢听咗就好快就话OK 咯，系啊，好快 accept 咗，
1: 咁就有咗呢次咁靓嘅合作啦，
0: 冇错。
1: 你喺苏道节嗰个studio 见到佢录紧音，跟住已经觉得哇！冇嘢要改啦，由佢自己发挥啦。
0: 冇
1: 错，系俾佢个气场压到嘅，你会唔会？
0: 我系俾冇错啊，系啊，我企喺出边望住佢入边喺度唱，撕声力竭咁样唱，因为有个位系真系好难嘅，但系佢两下就唱到咯，跟住我就 OK， 我冇嘢好讲，即系我唔系过嚟监，我过嚟睇咯，系啊，我过嚟欣赏。
1: 当佢录嗰阵，佢做得咁好啊？佢录先定你录先啊？
0: 我录先嘅，
1: 你录先嘅。咁跟住见到哇佢做得咁好嘅时候，我自己嗰度系够承载㗎啦嘛，自己录嘅嘢。
0: 嗰下都其实我录咗三次，
1: 又
0: 录咗两次。第一次呢就过去试嘅啫，试咗几个钟我都觉得系唔得啦，唱唔到。跟住就练咗一个礼拜就返去录第二次呢，就一个钟录完啦。第三次先系佢睇 JC。系啦。咁但系佢录完咧，就我觉得哇把声，即系我哋两个把声咁样摆埋一齐都几好喎，咁就冇再录新嘢咯。就用嗰阵时有嘅嘢啦。
1: 好啦，咁当然啦，喺Taylor 嘅呢首《溺爱》里边咧，应该有更多嘢可以同我分享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再倾啊。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

0: 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说故事的人，昆顿。
2: 说故事的人，今日喺个昆顿身边有 Taylor 喺度。Hello，
3: 昆顿。
2: 喂，讲紧你嘅新歌《溺爱》，今次揾到苏道哲去做监制啦。佢喺呢首歌方面有冇啲咩帮到你啊？虽然即系首歌系你同 Harry Kwan 自己写嘅，咁但系自己写嘅嘢有时写嗰阵同埋谂嗰阵同埋录嗰阵可以系三件事嚟噶嘛？
3: 冇错，我最大嘅问题啦，就系我写咗出嚟，但系咧我就冇谂去点样唱喺佢新整嗰个 demo 度。因为本身个 demo 就只是好普通的鼓、钢琴声和 pad 啫，即系我同 Harry Kwan 嗰个。咁喺嗰个唱出嚟咧，就唔使用咁多方法去唱嘅。
2: 嗯，
3: 系啊，因为好平嘅啫个 beat。咁但系苏道哲重编咗嗰个版本咧，就有好多真嘅乐器啦，有bass、吉他、小提琴、鼓、pad 好多声。咁所以咧就要重新调节我嘅唱嘅方法。咁去到 studio 唱第一次嘅时候咧，系哇搞唔掂啊！因为我用我本身录 demo 嗰个
2: 谂法
3: 去唱咧，系唔好听。
2: 嗯，
3: 系啦。跟住佢就教咗我话，其实咧你试下呢一个位你唔好拗到咁正。
2: 嗯，
3: 呢一个位你啲字拗得撕裂啲，系啦，有少少 distort 嘅感觉。可能会令到件事更加好咧，咁样之后我就试，之后试咗几次就系啊，真系最后系用咗嗰啲版本嘅，系啊，用个撕裂版本嘅。呢个位我又学到嘢啦，就系唔系只只字咬到好正就代表好听，系啦。
2: 同埋就系原来唔同编曲对于你点样去演绎呢件事，嗰个影响系可以好大噶，
3: 好大真系呢个都系学到嘅嘢。
2: 系咯，即系谂住自己首歌自己写噶啦，应该好容易 handle 啊。点知唔系，原来改一改啲编曲，加咗啲乐器落去之后，成件事个 vibe 唔同咗，同你想象嘅嘢都可能会唔同咗。
3: 系
2: 咁啱啦，想象嗰阵作曲嗰阵都只系谂住一首分手歌啫，到编完出嚟，咦？个件事啊，成个 vibe 大咗好多，好似 strong 咗好多。
3: 系个编曲系强咗好多，因为佢哋重新编完之后，啲乐器完全唔同晒啦。跟住个中间嗰个转折位又炸弹咁嘅感觉啊！真系你一听咧，佢个低音啊，再接翻佢个小提琴嗰、那个staccato 声，哇！完全系估唔到会咁样整。
2: 喂，但系当初你已经有埋你份词噶啦嘛？
3: 嗯，
2: 当编完之后再套翻落呢份词嘅时候，咦，会唔会觉得当初自己嗰个谂法同埋真系敷编咗曲之后嗰、那个，会唔会咦？点解会系咁嘅？
3: 我有点解会系咁嘅嗰个感觉。咁但系系欣赏咯，即系我系哇，原来系可以咁样啊！
2: 嗯，
3: 系啊，即系因为。本身我已经是 send 了个 demo 俾佢啦嘛，咁佢已经知道我呢个位系咁样唱，呢、这个位系咁样唱，所以佢就系照住我点样唱，围绕住嚟重新编咯，
2: 嗯，
3: 即系令到件事更加好咯，系啊，我系好 impress 啊呢个，
2: 嗯，
3: 系啊，
2: 即系虽然自己一路玩紧音乐，但系原来啊，去到苏道哲手上，佢亦都可以有新嘅变化去交到俾你，有啲新嘅谂法，原来做歌系咁噶。
3: 是啦，他令我明白我在度整完整音乐啦，我都是、我在度唱 demo， 唱落个 demo 度玩个 demo， 他就是玩我唱落 demo 嗰个 vocal， 是啦，即係所以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2: 嗯，喂，今次拍 MV 要你落海玩水，你怕不怕水㗎？
3: 我怕泳池。
2: 我怕吓、啊，你惊泳池，但系唔惊个海啊？
3: 系啊，
2: 个海唔系应该仲危险啲嘅咩？
3: 有个原因，亦都系我点解整呢一首歌嘅故事嚟嘅。系、我小学嘅时候，浸亲嘅喺泳池度，系啊，因为唔知食得太饱定系冇拉筋定系咩啦，应该冇拉筋啦，咁啊，跟住就浸亲，跟住就系啦。呢、這个其中一个故事啦。第二个故事咧就系我嘅初恋啦。咁啊，拍咗初恋有一个好唞唔到气嘅初恋啊，所以我就将。

0: 水尾咧，我都会觉得、哇唔得，我即刻谂起嗰、那个沉落去嗰个画面啊，系、啊。但系海咧就我唔知啊，因为由细到大都好中意海，系啦，咁啊。是啊，好中意去沙滩，好中意去海睇海，都已经可以睇成日噶啦。
1: 嗯，
0: 咁所以我系冇对海有恐惧嘅。
1: 嗯，
0: 咁喺个 MV 度，我都行咗去个海嘅正中间嗰度，跟住咧，呢个有啲搞笑，咁就我企咗喺个海正中间，咁有一 shot 系要 wide shot 咁样影住成个海同埋个背景嘅，
1: 嗯，
0: 后边乜都冇，跟住我就得我一个喺中间，跟住我就企咗喺度15分钟。吹住海风浸到咁高，
1: 浸到腰位，
0: 腰位，跟住我喺度谂，哇，点解咁耐都仲未嗌 cut， 未翻去？我望喺度望转头，未得，跟住我到得咗啦，15分钟之后啦，跟住咧，我话，点解仲未 cut 嘅咁耐嘅？我好冻啊，咁样，跟住原来系后边人喺后边撑艇仔
1: 即系个画面里面有嘢，
0: 有个人喺后边撑艇仔撑咗10分钟咁样，所以一直都冇得完嗰个 shot， 系啊。
1: 跟住你企咗喺度先，但你又唔知道发生咩事。
0: 系我完全不知道
2: 明明拍个镜头应该3分钟搞掂噶，总之我企喺度15分钟，你仲未嗌嘅咧？
0: 系啊，哇，冻到系啊，
1: 咦，冻噶？
0: 冻啊，但唔系因为冬天冻，系因为海风，
1: 哦、
0: 我浸湿晒咧。
1: 嗯，
0: 嗰下冻。
1: 呢啲拍 MV 嘅经历啊，今次要玩到落水、啊其实落水呢件事系你自己话想要定系点噶？因为你讲紧溺爱呢件事嘛，系你话想要定导演话要噶？
0: 本身都有落水呢一样嘢嘅，咁但系我嗰个落水就系、是本身话系想喺个浴缸度，咁但系之后谂浴缸又好似唔系即系
1: 太细、
0: 啊，系啊，
1: 你首歌咁大，
0: 系啊系啊，跟住、啊、就好似唔系几 make sense 浴缸，系啊，跟住就算啦，海啦，
1: 海啦。喂，咁你觉得即系落海呢件事，你系舒服嘅，因为其实你本身系信任或者系中意大自然呢件事，中意望海嘅，所以落海 OK 啊。咁同女主角拍呢啲有啲争执嘅戏啊，又或者有啲亲热嘅戏啊，咁嗰啲你系点处理呢？
0: 都冇乜亲热戏嘅，争执啦，争执就喺架车入边啦，
1: 情绪浓噶，
0: 系啊，嗰、那个都要闹交咁嘅 feel 噶。咁但系我本身唔系一个好中意闹交嘅人啦，亦都我比较回避呢啲嘢嘅，系啊，但系
1: 所以浸死咗自己，
0: 所以力与力
1: 系啦，
0: 系啊。咁但系喺呢个喺架车入边有呢个闹交嘅戏咧，我系第六 take 我先做到嗰个情感啊，头五 take 咧系我完全系闹唔出啊。即系我闹完我系笑啊，系啊
1: ，OK，
0: 系啊，跟住第五 take 之后咧，女主角咧 Lam Ting 咧就话，你闹我咧真系闹我，唔使理我啲感受噶，系啊，
1: 喂，都只系闹啫，都未嗌你打人，你闹都闹唔出啊，
0: 系，打人应该容易啲啊，我觉得，系啊，跟住第六 take 就搞掂啦，
1: 嗯，
0: 嗰下就真系闹咗出嚟啦，
1: 嗯，
0: 咁啊。系咯，学到嘢啊，学到嘢啊，系真系嬲咯，系啊，先可以唔假咯。
1: 点样逼自己嬲嗰下？
0: 冇，我系嬲自己咯。
1: O K，
0: 我再
1: 做唔到嘅，
0: 再做唔到就要第七 take 噶啦。
1: O、okay. K， 好啦，咁啊 ，Tella 呢个溺爱嘅 M V 究竟要点样发脾气咧？大家自己上网睇下。而家就播下呢首新歌俾大家听。Thank you Tella，Thank
0: you。

0: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晚上十点三十三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0: 2026年第七个礼拜
3: 第三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B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3: 第二位。
2: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3: 第一位，第一位。
0: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s 卫兰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
6: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睇清楚啲就会发现呢个世界包括你其实唔完。

0: 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0: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说故事的人，昆顿。
3: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表妹 Mona。
4: Hello， 大家好，我系表妹 Mona。
3: Hello， 好耐冇见你啦，我都
4: 系啊。
3: 原来中间隔咗两首歌，
4: 系两首。
3: 系啊，咁都有段时间啦。咁啊，上次就呢个雨势有时颇大，
4: 嗯，
3: 今次咧就嚟个晴天预报，
4: 系啊，
3: 系咪要做个天气系列啊？你
4: 系啊，
3: 做几多首啊？谂住
4: 我出雨势有时颇大咧，啲人就喺度闹话系咁落雨，
3: 啊、
4: 然后咁我出翻个太阳，啲人而家话好热，
3: 好热，
4: 咁咧就好难做咯。原来歌手都要配合下个天气，咁就睇下下次系咩天气啦。
3: OK， 但系呢两首歌对你嚟讲系有关系嘅，系咪啊？
4: 其实就点讲咧？我觉得冇话真系完全叫做。上下步咁样咯，因为两个故事其实唔一样嘅，但系咧，我觉得我做嘅音乐其实好多嗰个概念或者个价值观都系有同一种嘅元素喺入边，因为其实宇宙时颇大系似一种陪伴多啲嘅，佢冇任何讲道理啊，又唔何话啊叫你落完雨就唔好喊啦，即系冇嘅，即系你喊咯。
3: 系
4: 由得你喊，
3: 即系 keep 住喺个落雨状态，喺个 emo 状态里边嘅。
4: 就算完嘅时候都冇话拯救翻你咁样嘅，咁、我觉得嗰种系陪伴。
3: 是
4: 但系晴天预报咧，就系、是、有种希望咯，即系俾咗一种希望大家，即系就系想讲系会落雨噶啦、一定会落雨噶，无论你个人心境落雨定系天文台话落雨都好，系一定落噶啦。咁但系总会有晴天嘅，你要等你如果。未到咁你就继续等待。
3: 可唔可以翻阴天我？嗱，我唔想要落雨，好麻烦。我都唔想要晴天，好晒好热。
4: 天气
3: 可唔可以冇咁极端啊？
4: 嗯，我要谂谂佢，我真系要谂谂佢。风我都好中意。
3: 睇下下次会有啲咩嘅天气出现，睇下系唔系呢个 series 继续行落去。咁但翻嚟新歌先，新歌《晴天预报》有翻啲。正能量嘅，
4: 系啦，
3: 亦都系你第一首有节奏感嘅快歌嚟嘅，
4: 系啊，
3: 甚至要跳舞添。
4: 嗯，
3: 好啦，喂，咁今次要去做呢首歌嘅时候，其实点解觉得喺而家呢个时间想要一首有 energy、有 positive 嘅 vibe 嘅歌呢？
4: 首先可能因为之前嘅曲风咧冇好大嘅变化，咁我自己都想要啲突破嘅，
3: 系，
4: 即系同埋我其实咧。我唱歌嘅时候可能偏唱惨歌多啦，之前，但其实我现实中个人都成日都笑嘅，同埋成日都扎扎跳嘅，
3: 系，
4: 咁所以咧，
3: 系你读sport 噶嘛，
4: 系啦，咁其实我哋都几多好阳光嘅时候噶，但系我一唱歌就要，就变呢个样，咁其实有啲人系好唔惯嘅，即系我身边啲人啦，同埋好多人都话，表妹不如你出首开心嘅歌啊，即系咧佢哋觉得我笑咧系可能最 charm 嘅，即系可能对于其他人嚟讲，咁我自己都觉得，其实都系，同埋我又想试下。新曲风啦、啊，挑战一下啦，冇理由永远都系唱同一种歌噶嘛。咁之后就又咁啱夏天咯，又今年又世界杯好多盛事发生，咁就觉得出手有 energy 爆啲嘅歌咁样咯。
3: 嗯，想俾一个改变自己，
4: 啊、
3: 即系我唱咗咁多咁 emo 嘅嘢啦，咁、不如试下转一转个通先，又或者身边嘅人都觉得表妹 Mona 其实可以系一个。开心啲嘅人嚟嘅，或者佢本身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嚟嘅，但系带唔到落去作品度，唔知点解。好啦，咁你觉得需要有首咁嘅歌嘅时候，你系揾 Oscar Tong 去写俾你，定系点样嘅？
4: 呢首歌系佢本身写好嘅，佢自己嘅 demo 嚟。咁就系当时就播俾我哋听咯。咁呢首歌就系我一听，其实已经系 feel 到佢嘅唔一样，因为得呢一首歌嘅时候，我系会跟住个节奏一齐喺度。 unnerving
3: 啊，应该咁问，你听你系有心要去搵一啲有节奏感或者快啲嘅作品嘅，咁你就
4: 系
3: 听好多唔同嘅 demo，
4: 系啦，
3: 但系唯独呢首系你会识得跟住摁嘅啫，
4: 系啦，只系前奏嘅部分已经
3: ，OK，
4: 我已经觉得，咦，有啲 feel，
3: 嗯，好啦。前奏已经有 feel， 听埋落去就咦系系想要嗰类型嘅嘢咯。
4: 系
3: 佢最吸引到你嘅系乜嘢？除咗你自己识摁之外，
4: 我觉得佢系一种好开心，成首歌都系好开心，但系佢又唔系话即系爆啊大爆炸嗰种好夸张嘅，而系一种好陪住你好开心。即系当你个心情开心嘅时候，可能呢首歌就可以。跟住一起听，即系我觉得系同之前嘅歌嘅分别就系、是、佢就系开心，我就觉得嗰种纯粹嘅开心就系、是、已经系好打动到我咯，即系唔需要有好多变化，嗰啲千叫做咩咧？好多唔同嘅嘢喺入边，就系好纯粹一首好开心嘅歌。
3: 嗯哼，
4: 我就好想啊，不如我呢首歌就试下，会唔会可以陪住大家一齐开心咧？咁样。
3: 嗯哼，呢首《晴天预报》同埋《雨势有时颇大》，其实都系你自己填词噶啦。
4: 嗯。
3: 今次要去写呢首歌嘅时候，系咪真系 aim 住啊？其实上次落完雨都可以写翻首晴天、哦。呢、这个天气系真系想做一个系列啊，定系咁啱摆咗喺度咧？
4: 都有想做咁样嘅系列嘅。
3: 嗯，
4: 我觉得晴天嘅相反啦，可能就系落雨啦。可能我哋好多人都会咁样觉得。咁、我就觉得上一首都写咗一啲可能唔开心嘅嘢。咁但系其实生活中都仲有好多好开心、好值得珍惜嘅嘢噶嘛。咁我又未有一首歌系讲过啲咁嘅嘢，咁就
3: 你之前呢个
4: 就系呢首啦，系啦，或者之前就系用一种好惨嘅方式去讲咯，即系可能你话出道歌《月光效应》，其实我觉得个概念系相似，不过一首系朝早听，一首夜晚听，系啦，已经帮听众谂好噶啦。
3: OK，
4: 咁咧就系若晴天预报就系将呢一个即系等到好天嗰日呢一个情感系再正面咁讲出嚟。
3: 嗯。
4: 咁样可能之前嘅歌会隐晦啲咁讲嘅，但系呢一个真系好直接，晴天系会嚟嘅，你等待系啦，晴天预报系一定会嚟嘅咁样咯。
3: 喂，对于你自己嚟讲，今年呢两首歌啊，即系用一个天气去做切入点啦，讲经历过一啲伤心嘅嘢之后，点样去期待紧一个美好嘅将来会来临啦。
4: 嗯。
3: 两首歌都系自己填词，亦都系上一首系你第一次填词添。
4: 是
3: 其实是怎样呢，是不是你自己有东西关于你自己的东西想讲想表达，或者你是经历一些这样的东西呢？
4: 哦，绝对是的。我觉得因为我真的叫做没有正式去学过作曲填词，然后我觉得经历真的很重要。即原来音乐真的跟自己生活和自己的经历是真的很大关系。即我是真的全靠这些经历才会想到一些可能很惨的旋律或者一些很开心的词。其实真的经历过你才会有那些字会出现在你的脑里面。如果不是你凭空写出来的那样东西，可能是会没有那么，即如果你是作出来叫做，可能我觉得会没有那么入心。即对于我自己唱来讲，那可能我今次就是将自己想讲嘅嘢就真系试下写出嚟咯。
3: 嗯，
4: 个模式今次就系大胆尝试啊，可以话呢两首歌都系。
3: 嗯，上次就系一个比较唔开心嘅状态，今次就系我望住我期望紧我可以迎接一个晴天嘅来临。
4: 系，
3: 系喺情感上系有唔同嘅，但系系有一个点讲啊，系有一个关联喺里边嘅。咁、你自己其实系咪真系面对过一啲唔开心嘅嘢，要提自己？喂，其实我都够钟要行翻出嚟啦，咁咧。
4: 嗯，绝对有啊！我觉得唔开心嘅嘢，其实可能真系间唔中就发生一次噶啦。即系你无论系，因为我可能我中意玩嘅嘢好多啦，即系可能我中意唱歌啦，中意踢波，中意讲笑啦。咁之后，例如讲笑话啦，咁啲人成日都话唔好笑嘅。咁但系系啦，即系你一定唔开心嘅，即系谂咗啲笑话又话唔好笑。咁但系就。唔紧要咯，我觉得，因为你系要继续试落去咧，你先会成功噶。即系如果你真系中意嗰样嘢咧，你放弃咗，其实就真系冇。所以如果你觉得系个晴天系唔会出翻嚟咧，咁就真系唔会出翻嚟。即系我觉得系自己去睇点睇呢件事噶。
3: 嗯，你系俾咗个相对上轻强啲嘅例子我啫，但系其实我觉得你
4: 系想听
3: 你喺里边系咪应该有啲
4: 嘅例子？
3: 可能咁，我觉得有啲嘢系可能会。 可能起碼影響住你一段時間，你先會有一個感受想擺落去你嘅作品度嘅。咁嗰啲嘢你想唔想分享出嚟，我唔知啦。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同表妹 Mona 傾偈啊。
2: 說故事的人，昆頓。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10: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11: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2: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说故事的人，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找到表妹 Mona 在这里。
4: Hello， 我是表妹 Mona。
3: Hello， 讲紧你的新歌有这首《晴天预报》。其实跟上一首歌《宇宙时颇大》一样，都是你自己去填词啦。两首歌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是有关联在里面的。即上一首歌是处于一个不开心的状态，长期落住雨的状态，即可能是自己心情上啊。咁今次就是晴天预报，预报俾你听系会有一个晴天将会来临嘅，望住系有希望嘅。咁对于你嚟讲，其实啊头先就话，我可能一啲好小嘅事都会喺生活上总会遇到啲唔开心嘅，咁我相信大家都会嘅。咁但系要当将一啲咁嘅情绪放落去作品度，我觉得嗰样嘢可能会唔会系已经系困扰咗你一段时间多少少？会唔会系再有啲 deep 啲嘅嘢，你会系因为嗰件事而放落去作品度噶？
4: 我可以讲嘅就系、是、可以分享一下关于我踢波嘅嘢。
3: 嗯，
4: 系啦，因为我踢波咧，其实系叫做由大学开始踢啦，其实经历好多失败嘅，因为大学嘅人好劲，但我嗰阵时系新手啦，咁就叫做教练唔会点样睇到我咯，即系喺个咁嘅状态。咁我当时就觉得我嘅足球生涯就只能够去到呢一度，即系就放弃咗啦。咁其实，人哋同我讲起足球咧，我就其实有啲尴尬，因为我觉得自己咧好似踢过好几年，都好似冇乜人认同咁样嘅。咁但系呢啲情绪咧就唔会 show 出嚟俾人睇嘅，因为会好淤啊嘛，好似咁。但系其实自己又真系中意，即系你冇办法承认自己好中意呢个兴趣系一样好痛苦嘅事嚟嘅，我觉得。跟住
3: 喂，但系你当佢一个兴趣嘅话，你中意去玩其实 O K 噶，但系点解要好似话要俾人见到，要俾人认同，先系去到一个你觉得 O K 嘅位置呢？
4: 可能始终系一个竞技嘅比赛，
3: 都系运动员心态嚟嘅。
4: 系始终我系即系读运动啦，叫做都一定有运动员心态。你边个唔想落场咧？即系但系去到后期咧，就系、是、其实即系你话头先唔开心嘅歌啦，宇宙时颇大，其实系拍紧节目嘅时候写啦。因为其实拍嘅时候都一定系好多挫折，啱啱开始 pick up 一样自己兴趣咧，就系唔识踢啦，发现原来真系好多嘢要 pick up 翻啦，然后冇自信啦，一如既往地冇自信，好惊啦。咁其实就系可能练完波翻屋企又系，唉，今日又咁样咯。
3: 喂，咁点解即系足球女将呢个节目啊？你会想去参加咧？即系如果你自己有咁大包袱喺度嘅时候，
4: 系啊，
3: 即系虽则中意啫，但系原来啊，其实我啱唔啱噶？其实我踢唔踢得掂噶？你有好多呢啲嘢谂，点解你会想去参加咁？
4: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就系咁样噶啦，因为咧，我就系会相信有晴天预报嘅人嚟嘅。
3: O、okay、K，
4: 因为我咧其实系有少少唔忿气嘅。我觉得我自己睇咗咁多年，然后其实当中经过一个好大嘅伤患啦，咁系超级影响我啦。咁其实我好嬲嘅，即系呢样嘢我系觉得

0: 点解呢件咁不幸嘅事发生我身上呢？咁就其实好影响我踢波，亦都令到我强度可能要降低咁样。咁但系去到今次，我觉得呢个会系我人生为自己兴呢一个兴趣，为踢波最后一个机会咯。我觉得如果我放过呢个机会咧。我真系唔会踢波，我唔会自己无啦走去无啦跟一队操翻 fit 佢，我系冇可能嘅。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机会，当然啦，即系叫做哇有个节目，即系对我当时一个出咗道几个月嘅人嚟讲，哇系一个好大嘅机会嚟嘅。咁加上仲要系我好中意嘅一个运动，其实好难得咯。咁好似个天都叫我，不如你试多次啦。即系我当时系有个咁样嘅感觉。咁就系其实不如你试多次啦，真系可能会好天嘅，即系就系呢种感觉。然后就系、是。去到后面发现自己哇、好像真的多了人看到我踢球，还有可能第二个教练他会发现到我身上一些其他的特点，如果我放弃了我就没有这一堆东西了，所以人生就是等待晴天、
1: 嗯、所以你是真的一个相信晴天预报的人的，你相信总会有晴天的出现的，
0: 现在容许我先哭一阵，但是会有晴天的这样咯。
1: 当然除了坐又等之外，你都要帮自己制造机会，还有你的努力在这里先会有你想要的晴天出现的。
0: 的
1: 在、MV 方面，今次都是用一个足球去做你的 concept， 亦都找回、即拍节目那些、姐妹出来帮你手。今次呢个 MV 用翻足球去做 concept 系你谂嘅，定系你填词嗰阵已经谂住呢个呢、首歌系需要咁样去呈现噶啦？
0: 都可以咁讲。填词嘅时候其实都有谂过呢半年嘅踢波经历啦、但系其实就唔静止嘅，因为咁我仲有好多嘢同步进行紧，即系例如系唱歌啊，各样嘢。其实唱歌都经常会有挫败感嘅。
1: OK，
0: 咁所以就但系咧。就好神奇嘅系，我觉得我自己又系有种打不死嘅心态，我就系想试咗佢嘅，因为我觉得即系有时都会谂啊，如果我好快就离开呢个世界，咁我好唔抵。如果我冇尽力试到某啲嘢，我唔知去到第二度有冇得继续玩啊嘛，即系我会咁样谂嘅，好神奇，真系好奇怪嘅啲谂法。咁我就会想试多次。咁之后今次我就除咗谂我嘅队友啦，谂踢波之外，我亦都有谂嘅就系、是，其实我唱歌都系好多人去支持我。然后虽然 MV 呈现出来是一个踢波，因为我觉得踢波就是很简单地将一个团体一个团结有人 support 这件事呈现了给大家看，很立体地呈现。但是你说首歌当中其实还包含很多可能是我家人的支持，或者是有时有些人会 DM 我的，去将我首歌 好像解读得比我自己更加深入的。我有时看到我会觉得，哇，世上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去走去这么认真听我的歌，然后这么认真给一千字文的 feedback 我，其实呢啲嘢真系好难得咯，然后佢就会推咗我继续向前行。咁我觉得我一路以嚟咁样行，都系因为好多人去咁样推动我嘅，所以我好想呢一首歌可以一次过送晒俾所有嘅陪伴我过呢啲难关嘅人咯。
1: 咁喺表妹 Mona 呢首《晴天预报》里边，头先一开节目都讲过啦，系你第一首嘅有节奏感嘅快歌啦，甚至要跳舞啦，即系 MV 里边都见到一啲 step 啦，但系。MV 都只是一部分的 step 啫，是不是有一个 full 的舞蹈可以在现场都会见到？你是不是排晒成只舞噶？
0: 其实呢我哋好坦白讲就唔系。
1: O、okay. K，
0: 因为我哋即系只有其中一位队友是比较擅长跳舞啦 ，Fian。咁、但系其实我哋其他人咧都系好努力学噶啦，即系嗰两段，因为我哋就觉得嗰两段系我哋最想咧用舞步去连结个音乐去 show 出嚟俾大家睇嘅。咁、但系其他部分咧，嗱而家咧就真系未有。但系咧，如果大家真系好想我哋可以表演晒成首歌，我哋会翻去好好考虑一下。
1: 咦，你系谂住嗌埋你啲队友出嚟一齐表演噶？
0: 唔知咧，话唔定噶嘛。
1: O、okay、K， 喂，但跳舞呢件事即系对你嚟讲都系本身系个 challenge 嚟噶咯。
0: 其实是的，跳舞就我不擅长啦，一定是不擅长啦。但是我觉得可以练的东
1: 西、
0: 我就可以做到的。我是这样想的。
1: 是。
0: 只要给我练，即是你不是说叫我现在去抽奖，即是这些没得练呢、我就觉得靠运气呢我就很难讲。但你给我练我一定练。
1: 好。这个可以看到表妹 Mona 你自己的坚毅在这里。
0: 是
1: 你觉得啊，有啲嘢想做嘅，画面靓嘅，如果呈现得好嘅，我试啊，我做啊，我学啊，我练啦、啊。咁啊，终于喺 MV 度有一段少少嘅舞可以俾大家睇住先嘅。咁现场系点咧？大家就拭目以待啦。好啦，咁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魁，直至选出继任人，被外界视为继任人大热。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新党魁竞选。贝安德话感谢斯纪贤喺充满挑战嘅时期展现出领导力同奉献精神。斯纪贤决定辞职，标志住过渡进程嘅开始。佢愿意喺呢个进程中发挥作用。英国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早前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与。不过他已公开支持贝安德，亦呼吁其他人支持。外界认为贝安德当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斯卓添说，贝安德在早前地方补选中展现了工党能够包容团结民众，相信他能够领导工党改变英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代表团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在瑞士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机制作出安排，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有效落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在积极气氛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他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媒体报道，从星期一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路透报道，美国暂时放宽对伊朗石油制裁措施。据财政部星期一发布的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及石油产品，期限至8月21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克马提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涉及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豁免机制已经启动，目前已商定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落实相关安排。他说近期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经在谈判期间签署。伊朗央行被冻结资产问题是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几日内相关资金将会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央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早前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架的士在荃湾青山公路环茂广场附近马路中间落客，乘客在车尾箱搬出行李箱，再横越行车线走到行人路。警方经调查后拘捕这名63岁的士司机，他被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7月3号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涉事的士所属的车队营办商早前回应传媒查询时说，已经终止与司机的合作关系，当时是乘客强烈要求停车，扬言会报警，司机最终就范。运输署就话高度关注事件，强调驾驶者不应在对自身、乘客或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的地点停车。 刚果民主共和国出现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话中国已经派遣医疗团队协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中国一直对非洲抗击疫情给予有力支持，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根据非洲国家需求提供力所能及抗疫支持，助力相关国家早日战胜疫情。他话中国同非洲始终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直对非洲抗击疫情给予有力支持。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

0: 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号，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好啦，好似今晚嘅風繼續吹啊！今晚呢位嘉賓咧，詩欣你請嚟咧就係都好特別嘅。咁佢以下所講嘅嘢咧，就原來同玄學咧係一啲都冇關係
2: 嘅。係啦，冇關係嘅。
1: 所以打個底先，打個碼話俾人聽，即係話原來咧就唔係嗰啲古靈精怪啊、烏雲雲嗰啲，唔係嗰啲嚟嘅。
2: 係啦，咁佢起源於咧，其實就係本身自己咧從事多年嘅化妝師啦。咁跟住繼而咧做完化妝師做緊之際咧，咁亦都做埋呢個顏色嘅分析師。咁顏色分析師咧就一陣間要由佢嚟講下啦。咁公司師咧就叫做色色生妝嘅，系啦，就有請 Isabel。
1: Hello，Isabel，Hello，
3: 多謝兩位啊。
1: 咁啊，系啦，呢個行業好得意啊，即系顏色分析，要即系用簡單啲，就係用隻顏色，即系我中意咩顏色啊，定系我屬於咩顏色啊，跟住就去分析佢嘅性格啊，系嘛？
3: 其實成件事咧。看似好複雜，但係好簡單嘅啫。我哋咧會根據你嘅五官面型輪廓啦，去做一個對比，跟住然之後咧，再用啲布或者用啲工具咧，去幫你去做個分析。分析完之後咧，我哋就會知道咧，你究竟係邊一款人啦。咁我哋點樣分呢？我哋就將人咧分咗做16款嘅。
2: 嗯，邊16款呢？大概
3: 以春夏秋冬為4大基本啦。
2: 係。
3: 跟住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再喺每一個季節裡面咧，再分4份。
2: 哦，即系譬如话头先你讲春夏秋冬啦，咁春又有再4份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3: 系啊，咁就会再分4份嘅，咁分完4份之后咧，就会知道咧你系啱咩风格同埋系啱咩性格啦。
1: 哦，呢样嘢其实嗱，头先话唔系玄学啦，咁啊属于一个系咩咧？统计学、
3: 颜色心理学、
1: 颜色心理学
3: 系啦，同埋色彩学。
1: 哦，咁边度发明出嚟噶呢个？
3: 哇！如果讲呢样嘢咧，其实已经系百几年前由色彩学嗰度演变出嚟噶啦。咁跟住到1960几年、1970几年嘅时候咧，就有一个美国嘅 stylist 就发现咗咧，人咧都应该要跟冷暖色着衫。嗱，我哋画画咧，我哋会知道咧要分冷暖色啦，红橙黄啊、青蓝紫呢啲啦，会分得开啦。咁原来人都要嘅，咁佢就再发现啦，有啲人咧着冷色好睇啲，有啲人着暖色好睇啲。咁然之后佢再发现咧，原来有啲人咧佢系着一啲粉彩系嘅颜色会好睇啲嘅，咁有啲咧就着蓝白色啦，一啲好浅。颜色嘅温和嘅颜色啦，咁有啲就会着南瓜橙啊、芥辣黄啊、啡色好睇啦，而有啲咧就会着黑白蓝灰啊、鲜红鲜蓝好睇。咁佢就将呢啲颜色嘅特性咧就分咗落去4个季节里边啦。咁所以咧就变咗春夏秋冬4季。咁但系咧就唔关你咩季节出世事嘅。
2: 但咁点样界定咧？即系譬如嗱，一个譬如可能一个人咁样咧，即系譬如可能阿范咁样啦。咁点样去界定佢系属于一啲咩嘅颜色嘅系咧？咁样，
3: 我哋咧首先咧。会做咗嗰个分析咧，就睇咗佢个样先。
2: 系
1: 咁，佢仲靠系啦，即系好靠你呢啲分析师噶咯。
3: 系啊，好靠我啲分析师。咁我哋首先睇咗你个样先，睇
1: 我样点啊？
3: 睇完你个样之后，靓仔咯，
2: 除咗靓仔，
3: 系啦。咁我哋咧就会分析埋你嘅五官、面型、轮廓啊、大细啊。咁我哋仲会揭开你啲头发，睇下你嘅头皮嘅颜色啦。
2: 头皮都颜色
3: 系啊？睇你头皮嘅颜色啦。咁其实咧唔讲唔知嘅，有啲人嘅头皮颜色咧系偏粉紅色，有啲人係偏黃色嘅。
1: 我都有見到，而家即係多咗人skinhead啊，或者即係好
2: 一望就知
1: 係咪，甚至光頭都好，而家都多啦。即係有啲人咁啊，都有見到同我自己個頭頂咧，同個面係唔同顏色嘅喎。
3: 其實係
1: 我成日見到嘅喎。
3: 其實係噶，跟住同埋仲有一樣嘢，我哋會睇血管嘅顏色。
1: 血管你點睇啊？
3: 嗱，就係要睇下你啲。手腕嘅位置啦，我哋会睇下咧，究竟你系分你系紫色啊，定系绿色？
2: 我好似有紫有绿咁样。
3: 系啦，所以咧，睇血管系最唔准嘅。
2: 哦，呢个系
3: 都系其中一个基准嚟嘅啫。
1: 咁其实呢个颜色分析学啊，系跟住而家你呢个叫正式个名叫咩咧？呢一科。
3: 其实是个人色彩诊断，
1: 系个人色彩诊断。其实咁当年系啦，最早系美国嗰度发明啦。咁佢发明嚟。做咗出嚟有啲咩用咧？
2: 系啦，咩贡献啊？
3: 其实就系帮呢个明星同埋帮啲阔太做形象咯。
1: 哦，
3: 系啊。咁但系边个将呢样嘢发展到好似而家咁样系一个 service 咧？咁就系日本人啦。日 本人攞了呢套理論之後咧，就將佢好精準化啦，同埋咧將佢變成一個獨立嘅 service 咯。
2: 但你學嘅就係喺韓國度學嘅係咪？
3: 係啊，我喺韓國度學噶。
1: 咁韓國點解又再將呢樣嘢
2: 演變咗佢咧？係咯，
3: 因為喺疫情嘅期間咧，大家都冇得將啲嘢試上身啦，同埋大家都驚出街啦。咁佢哋嘅商業世界咧，就將呢一樣嘢咧發展落佢哋商業嘅產品裏邊咯。佢哋將佢哋產品分類。跟住呢套理论分类，咁啲客人咧做咗呢套理论之后咧，知道咗自己嘅结果咧，就可以跟住去买嘢啦。咁咧其实系唔使再试上身都得嘅。
1: 即系产品分类啊？
3: 系啊，将啲产品分咗类啊。
1: 即系举个例，佢譬如啲化妝品又可以分类，
3: 系啊，
1: 衫分咗类，
3: 系啊，衫啊，
1: 即分系春夏秋冬啊。咁樣分啊，屬於邊一類嘢嘅人買，跟住咧，咁啲客人就知道自己係咩，咁我就去買嗰類嘅產品啦，係咪啊？
3: 係啊，就係咁，
1: 就會多啲啦。
3: 係啊，
1: 就係有好處啊，即係咁樣講嘅咧。對，
3: 咁變咗你 size 又唔使試。即系你 size 自己知啦吓，咁但系你网购有时你唔知道个化妆品啱唔啱你噶嘛，咁你就睇住呢个报告咯，呢个报告话俾你听，哦呢个系冷色系嘅，咁佢哋嘅化妆品公司咧又会将嗰个产品话俾人听，啊呢个产品就系冷色系啦，咁冷色系嘅人咪就系一齐去买嗰个产品咯。
2: 咁我就想问啦，即系譬如你譬如读咗呢、這个，即系譬如话啊，我一个客嚟你呢度啦，咁我学咗呢套，咁应用翻自己，即系最紧要就系可能帮自己 image 靓啲啦，着衫又好啲啦。咁如果未学之前，可能自己就是一直都是着错那个色系的，那会有些什么不好的之处
3: 呢？要看看大家有没有试过了，即可能有时很俾心机扮完靓之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朋友会说你是不是病了啊，是不是不舒服啊，
2: 即或者类似是不是着一条裙，为什么好像眼是觉得不啱你这样不好看那些
1: 很易漏，
3: 或者呢又试过呢我着我件衫明明 fit size
1: 的，不是如果你讲 size 我就想起个 size 了，有人说他想着件可能这排兴在韩国
2: 最兴的衫
1: poky 少少松身，啲人就说咦你厚了啊，这样
3: 是啦类似啊，就是这样
1: 真的嬲了那些。
3: 真系会噶，即系可能你觉得嗰套衫我好 fit 身嘅，但系唔知点解你影相变咗好肥。
2: 嗯，
3: 系啊，
2: 我都会嘅，系有时可能啲 cutting， 即系你净系觉得可能系啲 cutting 啊，系咪错咗咧？点解硬系好似有啲人着个比例唔知点解好靓嘅，但系运用自己方面好似硬系好似衬唔到衬唔到。
1: 其实原来有时都唔关啲 cutting 事，系个颜
2: 色嘅问题，
1: 夹唔夹佢个人嗰、那个系咪属于系？
3: 冇错，
1: 佢呢个叫咩？佢唔系叫佢条命啦，佢因为唔系玄学啦，系个性格。是吗？分析完他的性格定是怎样呢？应该怎样形容呢？一个人。
3: 如果直接那个颜色不啱呢，他有机会会显得个人呢块面肿啦。穿起那套衫呢会个身形肿啦。咁就会憔悴啦，唔精神啦。咁另外就性格咯。咁如果那个款式是真的不啱他的性格呢，他穿起呢他好靓都好啦，都有啲格格不入的感觉。
1: 即其实你现在分析完叫做什么呢？分了春夏秋冬，即叫做四个
2: 不同的季节色系，
1: 系咪？一个咁样，跟住个人就系四个类别咯，四大类别咯。
3: 系啊，四大类别。咁咧，如果再继续做落去咧，四大类别咧就系面嗰阵啫，你俾人哋个印象。咁咧，每一个季节里面咧，再分多四份。佢分嘅方法咧，都系春夏秋冬咁样分嘅啫。
1: 哦。
3: 咁咧，再分埋呢四份，
1: 再精准啲啦，
3: 就会知道里面个性格啦，就会再精准啲啦。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
3: 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村时段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7: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8: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2: 咁我哋今日咧，即系带咗咁多啲有啲卡啦，有啲呢啲布啦，
9: 系咪要分析下我哋？
2: 系咩嚟嘅呢啲？点
10: 可以分析下大家？咁啊，我带咗啲色卡啦，咁个卡上面都见到好多颜色啦，同埋咧都写咗四季唔同嘅季节啦，
2: 好似即系嘅啲卡咧，就好似我哋去装修啊，去买啊，系啲色板咁样啊，
9: 系啊系啊，油油啊嗰啲色板咁样，
10: 系啊系啊，好似色板咁样，
9: 春夏秋冬咁样啦，
10: 系啦，咁我哋咧就会如果做咗嗰个系做咗，譬如阿思恩，我做咗你系春天嘅，咁我哋就会俾呢个色卡你啦，咁你就可以跟住去买啦，有时啲。

0: 哋嚟，我哋嚟做诊断嗰时候，我哋要问佢边一年出世咯。系、啊，一定要问嘅呢样嘢，因为系我哋一个诊断嘅基准嚟嘅。
1: 咁、譬如嗱，假设初步嘅诊断，譬如可能系我或者某人系属于系春天嘅，咁系咪多数都会你攞呢啲布啦，即系适合翻春天嘅布拼上系我个样度，俾我睇下个感觉咁样嘅？
0: 我哋首先咧就会用，其实我而家戴咗咧只系
1: 小部分，
0: 好少部分、因为我哋成有200多块布，一个 session 要用200多块布、有一个 session 咧就用30多块布。
2: 啲布作用系咩？
0: 系啊，就系攞啲布嚟拼落你个身度睇下好唔好睇咯。
2: 哦，即系
1: 衬翻个颜色
0: 睇到。
2: 会唔会有时自己个人即系学员啦？而家一个 service 去已经有好多客咁样啦，你而家自己开咗间公司，咁会系嗰啲客一铺完落去，咁佢觉得啊，佢自己都觉得，咦，我真系着呢只色原来咁靓嘅。
0: 系啊，
2: 会嘅。
0: 佢嚟我哋度咧就系刷新认知噶啦，同埋发掘个可能性咯。因为咧好多时咧，你买衫咧个个人都系噶，买开就系嗰啲款嘅。
2: 好似我咁样啦，黑白裤都差唔多，有领咁。
1: 我成日都有个袋。即系会唔会觉得你冇换到衫，其实你
2: 系
1: 换咗好多衫嘅？
0: 但系其实点解会咁样稳阵咯？因为着得好睇嘛。咁但系咧着着下咧个范围就越嚟越窄咯。
1: 系
2: 行街越嚟越窄咯，冇嘢行咁好似。
0: 系啊，你又买衫啊，好似买嚟买去都系嗰啲，又好似冇乜心机咁样。
1: 但男士会唔会普遍嚟讲嗰个 range 个系都会比较窄啲咧？即系一般嚟讲。
0: 唔系噶，我哋试过做一啲咧，佢系真系着七彩噶，
2: 都有嘅，有时
0: 真系七彩系最好的。
2: 男士啲 friend 都系哇，着到五万六好靓。
1: 不过你会觉得好唔好睇就，即系有啲可能你觉得 carry 到咯，系水所讲咯，即系有啲人可能就 carry 唔到
0: 嘅嘢。系啊，即系咧，男士咧其实紧要过女士嘅着啱衫，因为咧女士咧可以化妆遮下眼圈，但系咧男士如果着得唔好咧，你个人系潮水噶。
2: 咁你而家就教你而家系目测啦，即系你学咗个套就教你点样睇。头先你话第一个就可能觉得阿诗恩系春天，但系睇个样啊，定系知道咗佢嘅年纪啊？
0: 第一件事知道咗年纪啦，跟住然之后再睇个样啦，咁就可以好肯定佢系春天。
2: 样系乜嘢啊？
0: 其实咧，因为春天嘅人咧系基本上靓啲嘅，
2: 系咩？
0: 真噶，因为咧眼大啦，
1: 好意外。唔该晒
0: ，真噶，眼大啦，面细啦，同埋咧个样咧有啲似精灵嘅感觉，
2: 精灵
0: 系啊。
2: 你精灵比家超咁，
0: 系啊，唔系啊，迪士尼嗰啲啊，
2: 迪士尼嗰啲咧，
1: 好红噶比家超。
2: 但系系啦，咁啊冇，咁有冇用其他嘢 check 啊？仲
0: 跟住我哋就，我哋大部分初步睇咗之后咧，我哋咧就会帮佢用布睇噶啦。
2: 我用布，即系教你，即系你学嗰套就系教你点样去睇，即系唔使再用数字啊，攞你时辰八字啊，
0: 冇时辰八字，
2: 冇呢啲嘢嘅。
1: 咁但系我想问，譬如假设，譬如诊断咗，譬如我咁样啦，以我为例啦，诊断咗我系春天啦，咁但系我有时，譬如可能有啲人咧，又会想下，即系着嚟着去，可能着呢个色系嘅衫啊，想试下嗰啲，系咪代表春天嘅系嘅人咧，就唔可以着冬天系嘅衫咁样咧？
0: 其实咧，春天有一个好处，春天系嘅人有一个好处就系咧可塑性好高嘅，
2: 着好多颜色都 OK 嘅，
0: 系着好多嘢都得嘅。咁但系咧，譬如其他系列嘅人，可唔可以着对家嗰个咧？唔系自己个系列咧，系可以嘅。不过你要打扮咯，即系你唔可以妄想话哦，我系夏天系嘅人，我着秋天系嘅衫就好睇啦。咁可能你要去 dress up 一下 ，set 下头啊，化下妆啊咁样咯。咁男士可能就要用啲 accessory 配搭一下咯。
1: 即系可能戴啲链啊，戴啲表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啊，再分落去你话咩？即系春天啊，譬如阿诗恩，咁啊再细分，春天入边都有分
1: 四
2: 种啊，仲有再点分喺度？
0: 咁都系分春夏秋冬咁样分嘅。咁如果再细分，
2: 春天入边嘅春天
0: 系啦，春天入边嘅春天，春天入边嘅夏天，春天入边嘅秋天，同埋春天入边嘅冬天，
1: 有乜分别咧？咁样
0: 咁跟住就要用布啊，用色卡啊嚟睇啦。
2: 哦。咁啊，如果佢譬如春天咁样系用着咩颜色，即系最较为当可塑性高，但系边啲系最好啊？系咪即系 colorful 啲啊？
0: 其实系着一啲马卡龙系列嘅颜色嘅衫啊，
2: 或者好鲜艳，
0: 系啊，同埋好粉嫩啊，粉彩 pastel color 嗰啲咧就会好好睇咯。
2: 嗯，
1: 咁同埋妆咧，即系之前你都话你都做咗即系化妆先咗好耐啦。咁譬如除咗衬衫之外，妆系咪即系譬如可能，因为有时你知噶啦，啲妆唔会话即系女士可能而家都系兴啲 earth tone 嗰啲嘅嘛，咁好少话即系好七彩嗰啲，系咪多数都系 earth tone， 可能加少少嘅粉粉地嘅色会比较好啲咧？
0: 如果春天系嘅人咧，就可以用珊瑚橙色啊，一啲虾肉粉红色啦。咁咧，但系最紧要系个质地，要搽啲闪亮亮嘅效果嘅，咁就好靓噶啦。咁同埋咧，有个得意嘅地方咧，就要加卧蚕。
1: 卧蚕即系
0: 画翻个眼底嘅位置，要加翻少少 highlight。

0: 领地咁样咧就会好睇啦，同埋咧一定要染头发，就唔可以黑色头发。
1: 即系我哋讲紧我哋中国人啦，
2: 呢样嘢我都 buy， 因为咧我唔知点解自己咧，
3: 你唔会唔中意纯黑？
2: 系啊，因为我试过嗱，我拍之前拍古装就一定要黑啦，冇计啦。但系次次染得黑咧，我都觉得好似自己个样咧，我唔知点解好似争紧啲咁样嘅，即系唔系话一定要染到好浅色，但系纯黑我觉得自己唔系咁衬咯。
0: 你会如果纯黑色咧？会攰啦，同埋咧，你会觉得咧，好似啲木面上面嘅瑕疵会多咗，呢个就系你觉得唔顺眼嘅原因咯。
3: 咁我咧，我系咩边一个类别咧？
0: 我本身以为你冬天系嘅，跟住后屘我知道咗你年龄之后，我就知道你都系春天。
3: 点解开头以为系冬天咧？
0: 因为咧冬天咧有冬天系嘅人咧有一个惨情嘅地方，就系咧佢哋个样永远都系老啲，辈份永远都感觉系大啲嘅。
2: 咁但系知道年龄之后就变翻去春天。哦，即系你实质你估错。
3: 哦，即系可能你估我头先以为我见到个人，唔系我以为我十八岁，跟住你又惨啦，即系十八岁生到咁嘅样啊。即系举个例咁啦，
0: 系啊，类似
3: 咁。跟住就实际年龄啦，系啊，即系维基都知道啦 ，Google 下，咁系啦，咁你就跟住调翻我去。
2: 原来你都系后生嘅，春天啦，系啦，
0: 系啦，一定系春天啦，
3: 一定系春天啦，
2: 系啦，
0: 一定系春天啦。
4: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5: 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更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生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4: 当时你系
5: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4: 喂，其实
5: 但你又要做喎，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搵嚟搞穿，有我黎莉。
6: 11:34，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在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4: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8: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0: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3: 咁啊，我
2: 三方面咧，佢系咪真系都啱咧？有冇着错？
3: 但我成日黑白灰嘅，点解我咁中意？我好怕
2: 佢都去春天，
3: 好怕红色啊嗰啲衫噶。
0: 嗱，有一个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其实黑白灰都是一个鲜明的颜色的，灰色不算的，黑白是一个鲜明的颜色的、哦、如果你是需要着一些 contrast 比较大的时候的衣服，你就黑白你都 OK 咯、哦、但只不过是因为可能你没有试过其他颜色咯、
2: 嗯、是的，他不肯接
3: 受的、啊、我其实我可以着其他颜色都可以，
0: 陣間試下就會知，
3: 係咩？
0: 係啊，
3: 一粒屬於哪一個類別呢、可以試一下其他顏色，現在
2: 是白色，
3: 粒啲白色俾我先，白色我都接受到。
0: 圍巾先，
3: 呢個圍巾嚟啫，唔係白色嘅。
2: Okay, 白色嘅圍巾，
3: 因為我哋收
0: 整咗個圍巾先，因為呢。
2: 是啦，整咗个围巾，
0: 整咗个围巾先，因为咧有围巾咧先至望出嚟咧，睇得清楚。如果唔系就会俾本身件衫遮住咗。跟住我就睇下究竟金色好睇啊，定系银色好睇啦。
3: 咁都系凭你即系学翻嚟嘅嘢去判断，即系嗰个人好唔好睇咁样啦。嗯，
2: 系啦，咁而家睇一睇先，银色好啦。即我有个形象，
0: 诗欣可以帮我望下银色，你睇下阿老公嗰个眼袋会唔会犀利咗？
2: 会唔会咧？
3: 好似个样都变埋噶，
2: 因为你一咁讲咧，我即刻望 focus 咗眼袋咯，我唔知道会偏见咗，好似银色好似犀利咗少少。
3: 嗯，
0: 好，跟住我而家换翻金色，你望下咯。
2: 好啊，
3: 好，
2: 好神奇，
3: 好神奇，颜色可以令你个样俾人个感觉，成件事唔同咗。
2: 好似系咪金色好啲啊？系啊，佢话。
0: 同埋你睇下皮肤咧，而家冇化妆噶嘛，好滑净噶。
2: 系系，佢皮肤咯都系咪都可以嘅，
3: 可以，
2: 都可以嘅。
3: 但系着金色再滑正咗，意思系
0: 嗱咁再睇多次，咁再睇多次银色咯。
3: 嗯，
2: 系，嗯，
3: 真系唔同啊！
2: 我觉得即系我咁样觉得好似金色好啲咯。即系如果你咁问我、我自己就觉得好似
3: 好神奇、
0: 其实我哋成日都系鸡蛋里面挑骨头嘅，咁一挑咗出嚟咧，就发现真系金色好睇啲。
3: 咁一般揾你嘅客人咧，
2: 系
3: 啦，即系系通常系有啲咩嘅
2: 事后先会揾你咧，
3: 或者系啦，即系有揾你咩需求咧，先会揾你咧。
0: 啊，我哋睇多个蓝色得唔得先？
3: 试埋个蓝色先，
0: 试埋个蓝色先。
3: 记住一个问题啊，好答翻咁样系。我哋要讲住嘢嘅，我哋三机嚟。
2: 系啊，所以就要试一试先啦。嗱，而家俾你睇下蓝色啊，蓝色就系浅蓝色，呢、這个好似系一个粉蓝色嘅。粉蓝色都 OK 咯，
3: 叫湖水蓝色，
2: 系咪湖水蓝或者湖水绿咯
0: ？Tiffany blue 啊，湖水蓝嘅颜色，睇睇到佢个面色咧会光亮啲啦，个人同埋咧会有精神啲嘅。跟住我哋一路睇落去啦。
2: 好啊，好啊，
0: 睇下佢深色好睇定系浅色好睇。
2: 好的。好似啦，跟住呢个都算浅，嗱呢个咧就系头先嗰个湖水蓝绿啦，呢个就系粉蓝色咯，真系粉蓝色。我觉得呢个都 OK， 但系头先嗰个好似会艳啲。
0: 系啊，头先嗰个最艳噶嘛，嗱再望咯，一个深啲嘅湖水绿色咯。
2: 系，
3: 嗯，
2: 哇，呢个唔好得，呢个蓝色系咩蓝？我唔记得咗啲，唔好呢个撞撞地，好似开始有啲。
0: 过去块面唔知点解多咗啲毛孔嘅，
3: 湖水绿啊，
2: 系啦，
0: 嗱再去最深的蓝色那个 electric blue 啊，
2: 好啦，这个就是宝蓝色，宝蓝色都 好过头先嗰个，但系最好睇系第一个，我觉得，我唔知道我啱唔啱啦吓，即系咁样分析系
0: 啱啊，你有潜质咗，啱啊，真系，因为第一块布咧系春天嘅、嗯，第二块布咧系秋天，第三块布。第二塊布是夏天，第三塊布是秋天，第四塊布是冬天。是但是呢剛才試了第一和第四塊布，第一塊最好看，第二塊就差一點，但也不算太差。
2: 第三塊最不行，
0: 第三塊真的很怪，
2: 很不行，
3: 第三塊是一個湖水綠色，
0: 比較深一
3: 點，深一點，深一點，深一點，就不適合我了。雖然我是春天的
2: 春天的色系，
3: 是的，色系類別，但是都要試的，再試到即係有，唔係話所有sharp 嘅顏色都啱噶嘛？係啊，
2: 頭先咧即係單憑嗰四個顏色啦，咁試上去個身咧，我覺得係咪即係就算係一啲馬卡龍色，你所謂嗰啲粉潤色咧，譬如可能呢啲Tiffany Blue 啦、粉藍色啦，或者粉紅色喺佢身上都應該可以 match 到 OK 咧？
0: 其實係噶，但係咧試到第四塊咧又好睇翻少少喎，就係、是、代表咧佢可以著一啲對比大啲嘅顏色咯。咁、所以點解成日都係著黑色啊、白色啊，都係有原因咯。
2: 明白。
3: 咁啊，嚟得揾你啊，头先问啦嘅人啦，咁啊客人对象啦，咁啊佢有啲咩嘅需要先嚟揾你？
0: 而家好多00后啊、90后嚟揾我哋嘅，都系咧啱啱即系出嚟社会做事啊，对自己嘅打扮有啲迷茫啊，嗰啲就会揾我哋啦。跟住准新人啦、一对新人对佢哋嘅婚礼嘅颜色咧嘅风格咧，即系又系迷茫啦，又揾我哋啦。
3: 唔止系婚纱噶咯，可能现场嘅 backdrop 啊、台上面嘅嗰啲装置啊、装饰啊，全部都系夹埋。想问你知道咩颜色噶？
0: 系啊，嗱，backdrop 啦，布置嘅花啦，花球啦，姊妹嘅衫啦，兄弟嘅衫啦，跟住然之后新郎嘅礼服啦，新娘嘅礼服啦，我哋全部都会讲嘅。咁有啲得意在咧，系连长辈都嚟做嘅，系啊，咁啊成家都衬晒咯。
3: 咁成家都要嚟俾你测试，即系俾你望完，俾你分类咯。
0: 系啊，真系噶。
3: 咁其实嗰啲客源都好阔噶。
0: 都阔噶，我哋最细嘅年龄咧，讲你都可能会觉得得意，就系5岁咯。妈咪带嚟
2: 系啦，家长要求去见一见你嘅系咪？
0: 系啊，咁但系咧，因为头先都讲咗啦，要用五官嚟做嗰、那个诊断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唔会同佢做到16型嘅，因为都要个样大定咗先做得到。即系头先咪分咗4份嘅，4×16，所以就
3: 唔使去到
0: 系啦，唔使去到最深嘅，系啦，就做。大圍嗰個就係做4季咯。
3: 咁有冇啲藝人公司啊、經人公司啊嗰啲嚟做歌手啊嗰樣咧，都要揾你嚟咧。
0: 啱啱Alicia 結咗婚啦，陳婉恆結咗婚啦，係啦。咁我就係幫佢做嗰個化妝啦，同埋做嗰個形象嘅，
2: 即係顧問。
0: 係啦，即係點解咧？咁就因為佢本身係揾咗我哋做色彩診斷咁樣咯，
2: 咁即係成個場都係上次去婚紗即係婚禮嗰個都係你襯翻出嚟嘅係咪？
0: 我哋有俾意見咯，係啊，其實我哋呢件事好得意噶，係客人主導噶，係客人主導噶，但係我哋可以喺從中去俾到個意見話俾佢聽，哦，其實呢邊方向會好啲咁樣咯。
3: 有冇啲公司企業嗰啲係要都會揾你哋即係呢一行啊咁樣去幫手？喂，我嚟緊啲制服啊，或者公司係咧嗰啲鋪頭
2: 係啊，點樣顏色
3: 裝修啊，有冇嘅咧都？
0: 都有噶，佢哋就唔系装修嘅，都系讲翻佢哋啲员工啊，点样去设计翻形象啊，咁样咯，同埋
3: 咁点样睇咧？譬如佢1万个员工，100个员工咁，冇理由个个都唔同颜色噶嘛，系啦，咁系啦，攞个咩嘅标准咧？咁样
0: 其实好得意啊，真系噶，
3: 跟个老细，
0: 我哋咧去咗唔系啊，我哋去咗好多间公司啦，即系有啲咧佢就系做，即系当我哋好似兴趣班咁样嘅provide 俾佢哋嘅同事一个下昼嚟conference room 嗰度就玩啊，嚟试做个分析啦。咁我哋发现咧，真系咧每一间公司咧，佢哋系好得意嘅。有啲公司咧系偏重于咧一个季节嘅，好多公司都系噶偏重一个季节嘅。佢哋请翻嚟嗰啲人咧都系
2: 即系
0: 一个季节。
2: 意思系可能佢类似公司嘅员工系70-80%或者80-90%都系属于可能夏天咁样咁。
0: 系啊，
3: 或者可能佢假设做 IT 嘅人系 IT 人，可能比较静啲。冇乜表情啲係嘛？咁你個就屬於係咩類別多啲啊？嗰啲
0: 秋天同冬天，
3: 秋天冬天咁啊！
0: 我哋做
3: 好
0: 多
3: 呢啲人啊 ，IT 企業嗰啲公司就
0: 我哋如果做普通客人咧，都會要佢哋填職業嘅，因為有時我哋都會睇下咧，使唔使教下佢著衫，平時點樣著，即係翻工點樣著衫啊嘛。咁我哋要填職業，咁我哋做得最多咧係醫生、律師、護士同埋教師。咁咧。 护士咧，九成九啊，都系夏天嘅人嚟嘅。
3: 夏天人
0: 系啊，
3: 点解咧？
0: 因为夏天嘅人嘅性格咧，就系无私啦，个人又注重呢个团队精神啦，同埋咧个人好细心，同埋好中意帮人。
3: 嗯，
0: 即系呢个系夏天系嘅人嘅特质嚟嘅。咁、事实上真系嘅，个
3: 咁你凭咩样睇到佢系夏天啊？
0: 唔系做晒成个诊断之后知咯。
3: 诊断要做啲咩噶？其实
0: 就系睇完个样之后再做晒所有布咯。咁我哋就可以好 confirm 佢系夏天啦。
11: 西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12: 世界随意门，
11: 新城资讯台。
13: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4: 银色旅途，
15: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
16: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4: 银色旅途，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9: 新城八大家，
2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2: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2: 其实系咪即系咁讲？如果系即系都几关乎职业嗰个性格，即系除咗你头先你话个样啦、轮廓啦、年纪啦，其实职业嘅性格都会影响到佢衬个颜色嗰样嘢咧。
0: 应该咁讲，佢天生有呢个性格，佢就真系啱翻嗰份工咯。嗱，护士啦，咁但系咧牙科嘅护士啦，洗牙员啦，有一个工种系专系帮人洗牙噶嘛，佢唔系夏天嘅。
3: 系、
0: 啊，
3: 系咩？
2: 佢都咩天？
0: 嗱，呢个工种已经够少噶啦，
2: 系
0: 嘅人已经够少噶啦，跟住嚟我度做，跟住仲要全部一样，都系冬天。
3: 嗯，
2: 好
0: 系啊。
3: 冬天嘅特质系咩？
0: 冬天嘅特质就系极致。
3: 极致，
0: 个人好极致啊！一系就唔做，一系就做最好。咁、你洗牙，你冇理由洗下，哎呀呢度争少少牙石唔使住啊！咁唔会噶嘛，就会好谂好多方法，哇洗干净棚牙点样洗？咁就系、
3: 即系佢哋都有呢个
0: 冬天嘅人咯，
3: 洗干净嗰个性格啦，即系就满足感嘅都有。
0: 系啊，即系好极致啊！一系要一定要做到最好嘅，就系佢哋嘅性格。
3: 即系所以就用咁多块布，你话有200几块布，再加埋啲颜色，配上去好唔好睇，好唔好睇，你就要记低晒、mark 低晒，跟住就最尾诊断佢系边个季节春夏秋冬，跟住再细分一、每个季节入边再分细分四类咁样。
0: 系啊系啊，就系、咁样
3: 就知道晒啦。
0: 就会知道啦。咁所以我哋就会 系唔系改造你嘅，我哋系将你本身有嘅嘢拎翻出嚟，话翻俾你听，将件事系统化，咁然之后咧，你就去跟翻你自己嘅性格去着衫，咁就 OK 啦。
2: 其实会唔会着咗，即系譬如可能诶啱翻嗰个色系，啱翻你嗰、那个即系属于系咩天啦、啊，咁跟住着咗，令到你嗰、那个即系会改善翻你个心情啊，亦都会再好啲咁样咧？
0: 会啊，其实我哋有同配对公司合作
2: 啊，
0: 咁咧同配对公司合作之后咧，做完之后呢，咁好多女士或者男士都会 WhatsApp 返我哋啦，就同我哋讲啦，成功出铺啦，咁同埋呢都自信心大咗啦，係呀、真係会嘅。
3: 即係穿啱衫啦，就係穿啱咗颜色系列啦嘅衫出去同人哋即係去 speed dating 咁样，跟住就成功。

0: 系啊系啊，即系个形象可能有时冇咁突出，咁我哋话翻俾佢听，哦，其实你系夏天嘅人嚟嘅，你要着浅色啲先好睇嘅，咁原来佢本身成日中意着深色嘅，咁啊叫佢试下啦，咁佢试咗之后咧，就唔系我哋自己话好嘅，系佢身边嘅朋友都觉得佢有唔同，咁跟住然之后可能又咁样信心大咗啩，咁啊跟住再去再约会
1: 异性朋友啦，
0: 系啊，咁啊真系争好远咯。
2: 咁啊，另外就嗱，人生大事呢啲嘅紧要啦，咁啊另外就系做嘢可唔可以都变咗，知道咗佢系咩嘅色系之后咧，可能佢份工佢都可能做唔同嘅工作，都会转埋咧提议佢有冇噶？
0: 咁我哋就唔会提议佢转工嘅。咁、啊、但系
2: 话俾佢听，你系咩色系，系咩性格？所以可能头先你话譬如 I T 嘅人，你话唔系有啲洗牙员，
1: 就系冬天
2: 好极致嘅冬天啊嘛。咁、原来佢系本身有呢啲咁极致性格，但系而家佢可能去做咗一样嘢咧，就系唔需要用呢样嘢嘅。好求求其其嘅份工嗰啲，即系做一份嘢，咁所以佢咪唔啱做咯？会唔会咁样嘅咧？
0: 我试过做一个护士，佢系春天嘅人嚟嘅。咁咧，我就问佢：
2: 春天嘅人点啊？我哋系春天，
0: 系啊，
1: 系春天。
0: 行动力高啦，亲和力又够啦，跟住然之后咧，个人又够创意。咁同埋最得意系咧，就系成日俾人哋个感觉系和蔼可亲，谂嘢又正面。咁我就问佢，我问嗰个护士，我话你系咪翻工冇咁开心？佢就话你点知？我
2: 翻工都唔开心，
0: 因为佢拍嘅系夏天嘅人，咁夏天嘅人就系慢活同埋团队合作嘅，系大家好似一群蚂蚁咁样嘅。佢突然之间系一只甲虫咁样行埋去，佢梗系好似格格不入啦。咁我就话系咪唔开心？咁佢就话系真。真系唔开心，咁后屘佢就同我讲，佢话我要去考助产士，咁我话你去啊，你一定要去。咁就喺嗰个时间咧，我就帮佢谂咧点样着嗰啲衫啊，佢又问我，咁我又答佢啊，点样去面试啊，咁样咯。咁最尾系做咗助产士。
2: 助产士啱佢啲啊？点解咧？
0: 因为助产士个行动要迅速嘛，要快啊嘛。你生小朋友，你又要观察，咁同埋好老实啊，你嗰段时间要同孕妇沟通啊。如果个感觉系亲和啲嘅，个人系即系行动力快啲嘅，其实真系对。
1: 即系行动
0: 有
1: 派多啲，所以就适合佢嗰份工多啲。
2: 即系医院就可能啲嘢好制度化，同埋啲你又因为如果你系啦，因为如果春天嘅人你话要可以多啲自己成日都有啲谂法啊，咁但系即系嗰啲你喺医院嗰啲地方你冇噶啦，你唔会突然间创新到啲嘢，你都唔俾你用啦，都唔俾你咁样做啦，咁所以就好系统化咁样系咪？同埋有时都见到医院啲姑娘都唔使特别亲和噶嘛，因为佢都好忙噶嘛，都唔得闲去笑啦，
1: 唔系佢想亲和亲和唔到啫，
0: 佢亲和唔到。唔系佢系亲和唔到，即系太忙。但系你助产士嘅其实佢要个决定嘅个行动个决定要迅速。
2: 呢样相对就
0: 系
2: 因为可能单对单啊，你都要好俾好多嘅耐性啊、关怀嗰个孕妇系嘛。咁所以就因即系人对人之间嗰个情会多啲。
0: 系啊，即系去嗌几个钟啊，好痛啊咁啊。咁佢
2: 你冇理由做单对单，你都唔理佢嘛。
0: 系啊，你有同理心咯，即系佢比较有同理心咯，所以佢就会填。医生又会，同埋咧，佢哋讲嘢咧有魔力嘅，即系你望住佢咧，佢同你讲嘢咧，好似甜嘅。医生又会，同埋咧，佢哋讲嘢咧有魔力嘅，即系你望住佢咧，佢同你讲嘢咧，好似咧特别有说服力咁样
2: 嘅。
0: 咁
2: 秋天嘅人嘅样啊、特质啊嗰啲系点样定断定系秋天咧？
0: 秋天嘅人咧就冇咁着数嘅，因为咧好容易都有汗圈，佢哋咧个眼好容易有汗圈啊，同埋佢哋去比较，即系头先讲咗啦，佢系佢哋满满嘅高级感，咁所以咧个样都唔会特别后生，
1: 系可能系会关乎佢嗰份工太，即系要可能你要太专注太长时间，所以俾个汗圈要大啲，
0: 唔关事，佢系呢种性格，佢啱做嗰份工，
2: 即系或者佢即系佢又好细个个样已经大定咗嗰啲啊，
0: 系啊系啊，大定咗嗰啲，即系。你谂下细个咧，有啲 PFAT 咧，有啲班长咧，老师一定揾佢哋噶嘛。咁你回想下佢哋个样，佢哋个样系咪老啲？
2: 成熟啲噶嘛？
0: 系啊，成熟啲噶。
1: 唔敢讲，
0: 唔关事。
2: 我都做班长 PFAT。
0: 咁有另外一款噶嘛？咁有另外一款噶嘛？就系行动力高咯。系啊，但系有啲系睇个样嘅，你会觉得佢系哇成熟啲，会管得到低年班，咁啊会揾佢咁样咯。系啊，
2: 好，咁啊了解咗都啊有好多。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国同伊朗嘅谈判取得好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嘅基础。又话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对美国而言系重要嘅里程碑，亦系伊朗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嘅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和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曼斯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畅，将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想确保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能够确保通过协调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他说技术层面的谈判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可以打击任何针对以军的潜在威胁。以方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驻守，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内塔尼亚胡发声明说，他和国防部长卡茨向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而且没有改变，他本人及整个以色列社会都支持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只要有需要保护以色列

0: 公民安全，以色列将继续保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美国及伊朗已经进行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中的条款，包括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的行车道会在星期日凌晨起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地下管线改道工程。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将于封路后同步实施，以舒缓封路后有可能带来的交通压力。在协和街近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小巴出入口，交通灯号将会优化，容许小巴由交汇处驶出后直接右转往协和街南行，将有助减低物华街的交通流量，并缩短部分小巴路线的行车时间。在协和街南行与物华街交界交通灯控制路口已经增设巴士专用线，让协和街南行的巴士右转入物华街，无需绕经开源道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市建局同巴士营办商已经在4月下旬安排巴士试行专用线，并在物华街西行新巴士站进行运作测试，结果显示路口运作畅顺。运输处会在封路后适当调节附近交通灯号以理顺车流，警方亦会在封路初期加强交通管理。医管局解雇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他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而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这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及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局方会将个案转交医务委员会跟进。医管局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以维护医生的专业操守及保障病人安全，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听证会，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引述政府跨部门专组话，火灾当日所有防护措施几乎失效，有关人为失误导致大量伤亡，火势蔓延同造成的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专组报告推断168名死者当中91人是吸入浓烟致死，而114名死者年满65岁。当日火警警报系统被停用，加上窗外的发泡胶板阻挡视线，延迟住户知识发生火警的时间，对年长住户逃生造成极大影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3: 情寻记，情海音。

维斯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感情需要。不同的年纪对不同类型的感情都有不同的要求，有时可能觉得爸爸妈妈重要一点，有时可能会觉得女朋友重要一点。

属于邓诗朗的一首作品，今名叫做登出见，是不是真的咁有手尾，用完真的会登出，还是就好像一些感情那样无疾而终，哎，撇在一边，不理他，不理他，哎，这样又好像完了。

0: 第二十五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系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 Fisher JC。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同埋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系重新上榜，恭喜晒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啲简单易唱嘅歌，但最后都系难唱。有佢嘅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FM 99.7 新城资讯台，
4: 情寻记，情海印。

Lovely Scientist， 随住一个战狼的世代降临，究竟科学家存在还有没有以前那么重要呢？这个都是一个挺好大家去看。

0: 岳城先生你好啊，
1: 你好，演唱会啦，
2: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
1: 更更更，
0: 嘣
1: 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樣另外望咁樣咯，我會好記得嘅事情啦。趙生熙已經係一個好多人信任音樂總監啦，我跟佢去彈

0: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1: 当时你系
0: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1: 喂，其实
0: 但系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搵嚟搞穿，有我黎莉。
2: 凌晨十二点三十三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二十八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三十三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三十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八，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5: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苏颖康不方便。Delta T 杨雅瑜，都市 Lonely Night。之后仲有古巨基。

0: 信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1: 情寻记

如果你听歌有翻咁上下日子咧，都知道呢一个系好多年前一个重新再编过嘅一个版本，俾你另外一种感觉。不过依然系佢林子祥几段情歌。

属于安俊豪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当我们终于不在一起》。究竟是不开心，定是某程度上可能是生活上感到的一种解脱了。

0: 工党党魁，直到选出继任人，被外界视为继任人大热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党魁竞选。贝安德话感谢施纪贤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施纪贤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作用。早前讲过会参加党魁选举的前卫生大臣施卓添话，他支持贝安德参选，亦都呼吁其他人支持贝安德。外界认为贝安德当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施卓添话，贝安德在早前的地方补选中展现了工党能够包容团结民众，相信他能够领导工党改变英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听取企业规划布局、业务发展、数字化转型等介绍，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对企业取得的技术给予肯定。在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放观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发，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更好服务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他的妻子米切尔发声明说，格林斯潘星期一早上在家里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而逝世。米切尔说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格林斯潘1987年到2006年担任联储局主席，横跨列根到乔治布殊四届美国总统，在任近18年，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曾经主导应对1987年股灾、互联网泡沫和多次金融动荡，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被视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官员之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科技最爱。

0: 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身为六甲但患上血癌，迫于无奈终止怀孕，同丈夫在海边抱头痛哭。一段段洒狗血色的韩剧桥段，致命平凡 OL 的 Vivian 也一年前拖住第二胎，例行抽血检查时发现血液异常，怀疑病变。由于拖住 BB， 所以只是能够侧侧地身趴在抽骨髓。当刻的声音，她形容好像整车咁，搞到一身大汗，她仍然好记得。更加无法忘记的是医生证实他患上血癌，他问医生去到海边揽住一起喊。一向喊爆又柔弱的他，一想到当时只是得岁半大的仔，他跟自己说怎都不可以死。他积极接受治疗，就算在隔离病房做大剂量化疗时白血球急降，头发大撮大撮地甩到周围都是，他一滴眼泪都没流过，只是叫老公带个跑过来一次过剃晒啲头发去。治疗期间曾经双眼出现过睇嘢多咗层黄色嘅副作用，佢都学懂接受处理。虽然一直专注治疗乜都唔諗，但佢都作过最坏打算，仲帮自己搵返条黑长裙以备不时之需。几年后佢肺部又出现阴影，医生话好罕见，要send资料去美国研究，本来要割走四分一个肺，但最后只是需要割走小部分，而最庆幸的是身体没再有大事发生。他说住院期间，他恶高头望着云一直地动，才惊觉原来自己从来都没有停下来望下个天。一转念，不如就当这场病是放一个长假。一场大病他确切地参透到世上所有东西都是掌握不来预计不了。世上所有东西都是掌握不到预计不来。他跟自己说，既然死不去，救回条命是不是要帮人呢？经过医生鼓励，他由第一篇写出感言的信开始，展开了他的义工生涯。同时因为好友患上严重忧郁症，启发到他报读香薰治疗学习舒缓情绪问题。当时导师一句，不如你想想香薰是不是可以帮到人先啦，回应问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的男同学时，就 click 中了 Vivian。从此开始了他香薰治疗的导师旅程，而令他可以无后顾之忧放弃全职工作，专注香薰和做义工的最强后盾，当然就是默默在背后鼓励和支持他的老公 Benny。 这位曾经见过他们第二胎一眼的爸爸，原来默默地为这个 BB 在外面设置了一个灵位，不时去拜祭。直至几年后觉得太太开始 ready 才说出来和接回家安放。Benny 同 Vivian 讲，呢个 BB 系嚟拯救太太嘅小天使，而家任务已经完成啦，就好好咁将佢安顿。其实天使又喜至呢个 BB， 都仲会默默喺身边守护，暗黑中带嚟曙光。LifeWire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嘅慈善组织。

0: 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日请咗朋友上嚟倾偈啊。咁呢位朋友呢，同我平时都好多接触嘅。咁我第一次见佢嘅时候觉得，呢个女士好 elegant 啊，好斯文啊。咁跟住呢之后慢慢发展，就係佢同我哋做好多嘅合作啦。咁用佢个香氛呢先认识佢先生先嘅。咁不过一阵再慢慢讲，而家不如你打个招呼先啦。
1: 係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叫 Vivian 啊。咁係啦，咁我而家係做緊一个職业呢，係香氛治疗师嚟嘅。
0: 係香氛治疗师 Vivian。咁其实一见到佢呢，我讲一讲点样认识佢啦。其实最初就唔系认识佢先，系我去一啲活动啦，跟住识咗佢先生啦。咁佢先生就话：咦，其实你做慈善啊，帮紧啲罕见病患者啊。咦，我太太其实系做啲香氛相关嘅，不如睇下佢会有兴趣帮下你哋啊。咁可能都好多嘢可以做到啊。咁我好好啊。咁自此咧，反而我就冇乜再联络佢先生啦。咁我反而就多就不断喺度揾啊 Vivian 啦。咁 Vivian 就好好人嘅，咁啊一路咁佢都会有同我哋做一啲唔同嘅合作啦，因为我哋本身 Lifera 就系帮紧啲罕见病患者，咁每年咧都起码有即系都有两三次做啲慈善义卖噶啦，咁啊做啲慈善义卖嘅时候咧就可以筹翻款帮我哋啲罕见病患者啦，咁佢就话：咦，其实我都可以做一啲嘢去 contribute 俾你哋啲
1: 啦，失眠啦，
0: 系啊，
1: 舒缓啦，
0: 系啦，即系好多呢啲唔同类别嘅嘢啦，啲健康相关啦，咁尤其是香氛，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帮一啲唔同人去舒缓啦，咁有时都会帮我哋做一啲嘅唔同嘅小义卖。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不好意思，你们在叫什么？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我又讲回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做很多不同合作。我知道你除了帮我们 Lavra 的罕见病患者之外，其实你都有做很多不同慈善的公益，有时都会帮其他不同的NGO 啊，或者系啲社区中心啊、老人家等等咯，慈善嘢咧，会同你啲经历都有啲关
16: 系。系啊，我经历就系咧，其实我本身唔系一个香薰治疗师啦，咁我后屘就成为咗一样嘢。咁我以前嘅职业咧，都系一个好平凡嘅 OL 嚟嘅，系啦。咁但系因为有一次嘅大病啦，咁就一个血癌啊，咁所以即系好好彩啦，医生同护士真系救翻条命，我成日都咁讲，咁。我就觉得咦我死唔去喎，係咪应该要帮返啲人呢？医生鼓励我先嘅。我住院期间呢，其实医生都话咦你咁得闲啊，你会唔会想试下因为佢哋出緊本书讲下病嘅经历啊感受嘅。咁你会去试下做一篇唔係叫做啦，即係寫返一篇嘢咁去讲下益术下。你这个病这样咯。自此之后我就加入了这个叫心血会的帮助一个这个血癌啊或者淋巴癌的一个组织来的。我就加入了这里就做义工。有时我都会跟阿仔一起去做义工的。是啊是啊。
15: 因为当时其实你就治疗紧啦，咁医生就鼓励你啦，不如你试下写一篇啦，咁样。咁当时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16: 已经好耐啦。咁我就谂翻起已经系2005年嘅事啦。咁当时我仔都系得岁半嘅啫。咁即系知道呢个病都。

0: 有啲即係驚訝嘅，其實當時係啊。
1: 咁都嗱，雖然都好段時間啦，咁但係都我諗呢個經歷都係一個幾深刻，應該唔會忘記到嘅嘢啦。因為講緊一嚟就講血癌喎，即係大家聽血癌呢個字，哇，好驚啊！係一個好好嚴重嘅病嚟㗎嘛。咁我哋有時成日都聽啊，
0: 張學友嗰首歌成日都好係
1: 係咪真係諗起嗰個歌詞？
0: 即刻係啊係啊，成個歌詞出曬嚟啦，同埋都幾突然，我冇諗過自己會患上呢個病。
1: 咁都想問翻啊，咁當年啊，你突然间发现到血癌啦，咁之前其实系经历紧啲咩事，有啲咩症状，出啲咩情况，点解突然间会发现到血癌咧？
0: 其实咧，头先讲紧我仔仔就岁半啦，咁其实啱啱我就发现咗有第二个小朋友嘅，咁当其时应该系陀小朋友去到第四至六周咁样，定三四个月，我都唔记得咗，好似大约三个月到。咁因为第二胎咧，我都冇乜特别即系紧张啦，咁最初去私家医生度 check up 啦。跟住就去都啊排下政府啦，咁去政府度就例行检查啦、抽血啦，咁跟住就突然间收到个电话，我仲做紧嘢嘅喺 office， 咁咧就收到医院电话，喂，Vivian 啊，你个血咧有少少问题，你听日翻嚟医院即系 check 下啦，咁样，咁我就当其时就谂下，咦，我第一胎因为有妊娠糖尿嘅，咁我就谂下，咦，我食下糖尿餐可能血糖有事啫，咁样系啊，咁但系我一去到医院咧，其实医生即系我去咗妇产科嗰度啦，咁我喺张床度坐紧嘅，咁我医生嚟啦，佢话咦，你啲血嘅细胞有病变喎，吓，咁我话即系咩啊？咁佢话即系你应该会有癌症咯。我嗰时咧，我系真系。我唔系喊嘅感觉，但系我啲眼泪系飙晒出嚟，系啊系啊。咁但系嗰一刻我即刻谂，咁我岁半嘅小朋友点算咧？即系我系最担心系佢咯。咁所以我就咁佢就写字啦，然之后又叫我下昼去睇肿瘤科嘅。咁即系喺医院度啦，因为已经入咗院啦嘛。咁但系我同医生讲，我可唔可以而家偷走？我咪出去见我个仔啊！因为我冇谂过呢件事会发生，同埋我真系唔舍得阿仔，咁我先生车我翻去就睇阿仔，同埋我哋真系好记得咧，去到因为我住

0: 李先生，
1: 哇，呢样嘢真系唔记得咗啦。不过我应该系打咗俾佢，佢即刻即系赶嚟咁样。
0: 咁但系当刻就车咗你，咁你哋喺海边啦。咁但系当时就一路喺度喊啦，两个
1: 都系噶，系啊，
0: 几耐喺个海边？
1: 咁又一阵间，我谂唔知有冇五分钟、十分钟咯。系啊，系啊，
0: 咁但系佢有冇同你讲啲乜嘢嘢啊？当时？
1: 我都已經唔記得，但係佢可能會叫我堅強啲啦。咁同埋即係佢會覺得有家人嘅陪伴同支持，你一定會跨過嘅。即係佢俾咗個咁嘅 message 我咯。
0: 咁嗰刻嗱，先生就一定係好支持你啦。咁但係個仔其實當時都好細個，其實乜嘢都唔知噶嘛。
1: 係啊。
0: 咁有冇諗啊？冇即刻有啲打算啊？其實我應該點樣做啲乜嘢嘢？為個仔做啲咩？有冇諗定呢啲嘢噶？
1: 冇谂太多啦，其实我哋晏昼又要入翻去肿瘤科啦，见医生啦。咁其实一见到医生咧，已经问咧，其实我仲有几耐命啊？好似电视剧咁样咧。咁医生话我答你唔到，系啦，因为其实因为血液嘅问题咧，即系唔会有第几期。譬如其他 cancer 可能会见到佢有几多 cm 啊，几大啊，可能会知道系早期定晚期啦。但系血呢啲嘢其实冇一个标准嘅咁样咯，系。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由而家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是其实当时是不是衡量不到其实去到一个什么阶段？
1: 是的，其实都不只可以知道是我乖乖地接受治疗。
0: 咁但当时佢就因为你冇得睇自己嘅期数啦。咁佢有冇透露，即或者佢会循呢啲咩方向话俾你听，其实去到个即有冇啲少少嘅指引？
1: 都冇㗎、甚至乎呢我先生提出呢同医生讲系咪有家人嘅陪伴支持呢就可以跨过。跟住佢话都唔系㗎。我哋即刻好down㗎嗰一下係呀。咁同埋医生都几恶㗎。但其实呢后咪呢就系、呢个医生鼓励我去做义工，亦都成为咗好朋友啦。咁呢佢最近我每年都去复诊㗎。咁前一两年呢佢就话退休啦、我哋都影咗张相囉，係好舍得去㗎。
0: 咁但係当时其实就只係你得知係血癌，咁但係都唔讲得，即係佢哋最后问几耐命佢亦都答唔到，亦都冇资料显示係几期。咁佢有冇讲过成个治疗係点样安排呢？
1: 其实呢首先我哋要需要抽骨髓嘅、要去做一个化验啦。咁、当其时我就驮住个小朋友，我记得可能三四个月啦咁样。咁、一般人呢抽骨髓就趴喺度喺个骨嗰度做一啲抽取啦。咁、但我特别啲，因为我仍然喺度怀孕嘅。咁、我就要打质粉啦。咁医生呢就帮我打质粉就去抽取呢比较难啲。我只係听到一啲声音呢，佢好似整緊車咁樣乒乒乓啷啦，同埋我 feel 到佢好似好辛苦咁，然之後我記得佢好似一頭大汗咁樣，即係特別難嘅，我覺得呢個動作。咁佢好努力咁同我抽咗第一次嘅骨髓，我呢個好深刻印象，亦都好多謝醫生。
0: 咁、當時抽骨髓嘅過程要幾耐嘅？
1: prepare 到抽咧，其實都唔難嘅，都係可能用針筒，我唔肯定啦。咁都係抽，好似抽血咁抽出嚟，但係都會有少少痛嘅，係啊，咁樣。但我整个过程可能搞了半个钟到啦，系
0: 咁跟住抽完骨髓之后咧，咁开始又做啲乜嘢咧？
1: 啊，咁我咧就要翻去妇产科，就系因为个 B B 仲喺度。咁其实先生就毫不犹豫咁就话我哋可能我哋要终止怀孕，然之后我接受治疗啦。因为戏里面咧就好伟大啊，个阿妈点都要生个 B B 出嚟，但我觉得我自己好衰，我冇咁做。咁但系即系都冇办法。其实医生 advice 都话要我要终止怀孕咯。咁就去翻妇产科啦，就要做人工嘅流产啦。咁系咪流产一齐咯？咁样咁就要做手术将个 B B 攞出嚟咁样咯。其实当其时，我先生就陪住我啦，同埋姑娘都有俾过去睇下嗰个 B B 嘅，但我就冇睇过咯。
0: 即系唔系好敢睇啦。
1: 冇呢个时间或者可能我麻醉咗应该，所以我就睇唔到嘅。系啊，但系嗰当其时只。

0: 可以当医疗废物咁样，回收咗咁样，系。
1: 咁但系其实当时医生就讲，即系其实你开始要做治疗，咁系唔可以要个 B B。如果真系要嘅时候，其实系会冇一个乜嘢嘅风险啊？其实
0: 死亡啦，应该系。我哋都冇乜详细去问嘅，其实都系啊。其实医生话咩，我哋就做咩。我哋都系一个几乖嘅病人嚟嘅，我自己系。
1: 即系佢已经开始讲啦，唔得噶啦，其实一定要终止啦。
0: 冇
1: 错
0: 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都冇其他 solution 啫。
1: 咁当时就系个抉择就系一定要做，系已经即刻嗰一日已经要即刻处理啦。
0: 其实嗰个叫做讲就讲血癌啦，其实咧叫做一个急性嘅白血病咯，所以系嚟得好急，同埋一定要处理。
1: 但我想问下咧，其实嗰、那个血癌咧喺你抽血之前，其实你一路都唔知噶嘛。其实你回想翻当时有冇啲症状，其实你身体上有出现过啲乜嘢嘢咁样？
0: 问得好好啊，就系咧乜都冇，包括医生问我有冇刷牙流牙血啦，冇，有冇撞瘀好耐都唔好翻，或者好容易瘀都冇。有冇上楼梯有啲气喘？我话正常人都会有少少气喘嘅，但系我真系唯独是有少少记得，就系我每日放工嘅时候咧，就会觉得有少少微烧嘅。呢个系一个大嘅 symptom。但系当其时咧，我以为自己个身体比较弱啲啦，喺冻嘅冷气出到街，所以觉得有少少想微微发烧，我就以为自己嘅身体反应咯。
1: 但当时你话你可能有啲少少微烧嗰个情况咧，有冇话持续几耐？其实已经几个月系咁啊，定还是点噶？
0: 我回想翻，我已经系唔系好知道咯，可能有几个月啦，系啊，系啊，
1: 咁只不过当时除咗呢样嘢之外，身体上系冇异样嘅，
0: 系啊，真系冇一个正常人，所以我哋最初咧都唔接受呢、这个呢、这个病嘅，即系会觉得会唔会？断错症啊，等等咯，系啊，系啊，
1: 有冇谂过真系当时去再去
0: 其他医生睇？我哋又冇咁样去做咯，最尾。
1: 但第一个反应都系唔系好接受到，
0: 系非常之唔接受，系啊，系啊，即系我会觉得自己平时都系体弱多病啊，可能多感冒伤风，但未至于一个大病咯。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但系当 Happy， 你真系有知道啦，医生同你讲咗啦，虽然最初唔接受，咁啊去到边个阶段、边个位先至？即系啦，系我、我真系有呢个病，我要处理啦。
2: 其实都好快已经接受咗噶啦，系、啊，因为最痛苦，我觉得可能系要即系终止怀孕啦、因为有啲唔舍得 B B 啦。咁、但系我先生成日都话唔紧要，呢个系你嘅天使嚟嘅，佢嚟救你，佢嘅存在系好重要嘅，咁、样系啊。咁跟住就我都做完终止怀孕，我又推翻上去肿瘤科嗰度接受一啲治疗啦。咁、就是你哋疫情呢可能会比较熟悉的一些叫隔离病房，我那时就要住这些的、因为不可以有任何的感染啦，这样、所以一个人一间房这样、就我都其实我刚才讲到最初呢我不是爆喊的、我很容易喊，但其实喊完那次呢我整个治疗没有再喊过、因为我知道我要即是点我都要好翻，因为我仲有个咁细嘅仔，同仲有个老公、所以我点都唔可以死嘅。咁、所以我就好嗰一刻，我已经变得好坚强咯。
1: 即系其实原先你就系一个，即系我觉得你都系比较叫做感觉好柔弱嘅女仔啊。即系我觉得系、但系原来你喊完第一次喺个沙滩得知你个病，哦、同老公揽完一起喊，喊完之后反而你成个治疗就一路都冇喊到嘅。
2: 冇错啊，系啊，其实真系往后咧，我个人已经变得好坚强，
1: 咁好犀利喎。
2: 系啊，
1: 咁但系其实当时、你话你都冇望过，即系你流产嘅时候都冇望过 B B，、但系老公有望过嘅。
2: 系啊，
1: 咁佢望完，其实佢有啲咩反应啊？
2: 其实咧喺我好翻之后几年咧，之后佢带我去咗一个，其实佢系有，我谂佢有少少宗教啦，佢带咗我一个寺庙度咧，有一个位，佢话其实呢个位咧，其实我就做咗几年，其实俾阿女嘅咁样，系啦，
1: 即是他自己偷偷地去那个地方做，而你不知道的。
2: 是啊，我不知道的、可能他怕我伤心，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他才告诉我。
1: 之后你们就去那个地方拜祭回
2: 的。是啊，是啊。
1: 但当时都知道是 BB 女来的。
2: 是我们估计。即是我们心目中我们觉得是的。
1: 明白。那我想过渡都很艰难。不如我们下一集回来再继续谈一下。
2: 好啊。

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去到8月21日，同时都允许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说，又引述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谅解备忘录，涉及伊朗能源出口制裁的豁免机制已经启动，目前已经商定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落实相关安排。他说，在近期的谈判中，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 文件已经在谈判期间签署，解冻资产等的问题是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几日内相关资金将会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央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就可能将会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多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又说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对美国而言是重要里程碑，亦都是伊朗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今个星期内发生，伊朗同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会在今日就进行。曼斯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想确保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不会任由冲突升级。他说，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继续在瑞士的比尔根山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代表团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在瑞士启程回国，伊美将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和伊美协商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机制作出安排，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有效落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在积极气氛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他说，巴基斯坦将会继续

0: 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巴加埃又说并没有同美国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巴加埃说，在瑞士同美国举行的会谈中，伊方并未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将会按照现行程序继续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合作，但是必须经伊朗议会批准并遵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报道说，根据伊美两解备忘录，核问题的相关谈判需要在备忘录第13条落实，即是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伊朗石油制裁之后才可以启动。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降到超过40年以来最低。美国能源部公布战略原油储备有3.32亿桶，创1983年六月以来最低。政府的应急储备库存减少905万桶，是有纪录以来的第三大降幅。主要由于美国早前释放了1.7亿200万桶的原油储备，以帮助压低燃料价格。自二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包括商业库存和战略石油储备在内的美国总库存已经合共减少9620万桶，降到7.5850万桶，是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位于俄克拉荷马州富恩的主要石油储存枢纽库存已经降到大约2000万桶，已经是营运所需的最低库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乘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J 嘉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4: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直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5: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方并冇同美国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巴加埃话，在瑞士同美国举行的会谈中，伊方并未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亦都冇接受过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将会按照现行程序继续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合作，但必须经过伊朗议会批准，并遵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报道话，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的相关谈判需要在备忘录第13条落实，即是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伊朗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伊朗石油制裁后才可以启动。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最终达成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又说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对美国而言是重要的里程碑，亦都是伊朗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内发生，伊朗和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会在今日就能够进行。曼斯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想确保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能够确保通过协调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他说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获得豁免，期限去到8月21日。同时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被允许进口到美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央行行长黑马提话，根据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涉及伊朗能源出口制裁的豁免机制已经启动。他说近期谈判中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经在谈判期间签署，解冻冻结资产问题是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几日内相关资金将会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央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会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在瑞士启程回国，伊美将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和伊美协商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说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机制作出安排，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有效落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在积极气氛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各方同意设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他说巴基斯坦将会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媒体就报道，由星期一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会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一艘由土耳其所有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船上两名土耳其籍船员受伤。声明说，有关货船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莫斯克港附近海域遭到无人机袭击，正密切关注两名受伤公民的伤情和后续的救治情况，认为袭击是俄乌冲突升级带来的后果，已经对土耳其在黑海的利益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已经向冲突双方政府表达严重关切。土耳其外交部强调，保障黑海民用船只的航行安全是土耳其的核心优先事项，呼吁所有相关方采取措施降低地区的紧张局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除有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荣。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8: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3: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4: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并冇同美国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巴加埃话，在瑞士同美国举行的会谈中，伊方并未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亦都冇接受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将会按照现行程序继续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合作，但是必须经过伊朗议会批准，并遵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报道话，根据伊美两解备忘录，核问题的相关谈判需要在备忘录第13条落实，即是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伊朗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伊朗石油制裁后，才可以启动。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又话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对美国而言是重要的里程碑，亦都是伊朗永久终止核武计划的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内发生，而伊朗同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会在今日就能够进行。曼斯话，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通过机制保持通航。双方想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就能够透过协调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他话，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继续在瑞士的比尔根山进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获得豁免，期限由去到8月21日。同时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被允许进口到美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话，根据美伊的两解备忘录，涉及伊朗能源出口制裁的豁免机制已经启动。他说近期谈判中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经在谈判期间签署，解冻冻结资产的问题是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在未来几日内，相关资金将会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央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伊在瑞士的会谈为最终和平协议奠定良好基础，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畅通，油价向下。七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7.9美元，下跌2.67美元，跌幅是3.31%。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4.82美元，下跌1.79美元，跌幅是2.32%。曼斯话，已经看到有大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对美伊已经取得的进展感觉良好，未来将会围绕技术谈判继续取得进展，强调会成立机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必须围绕伊朗磋商而继续努力。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了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阿根廷上仗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已经上演舞姿戏法，包办3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的5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在今届的射手榜排榜首。美斯在开赛9分钟就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他操刀12码，但是最终射斜。去到38分钟，来自把颠拿的一次传送，队友刻意被波漏过，后面的美斯第一时间趟射入网。美斯成功以17球成为世杯历来的入球王。下半场阿根廷继续抢占主动，但是要去到保持6分钟才再添纪录。美斯为队友送出直线，队友单刀被奥地利门将救出。个波之后落在美斯脚下，成功再射破奥地利大门，带领阿根廷2球正胜奥地利，以2战2胜得6分提前晋级。奥地利就以1胜1负得3分。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话，一艘由土耳其所有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船上2名土耳其籍船员受伤。 土耳其已经向冲突双方政府表达严重关切，强调保障黑海民用船只的航安全是土耳其的核心优先事项，呼吁所有相关方采取措施降低地区紧张局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中都错过，死了心。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大型科技股下跌，拖累纳指向下。Alphabet 旗下嘅 AI 部门再流失人才。诺贝尔奖得主 John Jumper 宣布离开并转投 Anthropic。Alphabet 股价一度急跌7%，收市跌半成，是一年以来最大的跌幅。亚马逊和 Meta 分别跌4.8%和2.3%，微软股价都跌3%。SpaceX 计划发债为 AI 基建融资，股价连跌3日，今日急跌16%。晶片股上升，美光即将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再升7%。AMD 和英特尔分别升2%和5%，SanDisk 升4%。超微电脑获大行唱好，股价急升1.5%。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话：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对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会按伊方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里巴夫话：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日的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热线只会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并不会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相关许可仍然有既定的流程。他又说伊美应该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他说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同其盟友的战争，同时双方在瑞士的谈判中达成结论，应该继续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中对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证。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解决问题，令到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并没有和美国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巴加埃巴在瑞士和美国举行的会谈中，伊方并未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亦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将会按照现行程序继续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合作，但必须经过伊朗议会批准，并遵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报道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要在备忘录第13条落实，即是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解除伊朗石油制裁后，才可以启动。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去到8月21日。同时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都会被允许进口到美国。世界杯 J 组赛事，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括办两个入球，参加6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阿根廷上仗以3-0击败亚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已经上演舞姿戏法，包办3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入的5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是今届射手榜排榜首。美斯在开赛9分钟就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他操刀12码，但是最终射斜。去到38分钟，来自马天拿一次传送，队友克尔比波漏过，后面的美斯第一时间烫4个网。 他成功以17球成为世杯历来的入球王。下半场阿根廷继续抢占主动，但是要去到保时6分钟才再添纪录。美斯为队友送出直线，队友单刀被奥地利门将救出，个波之后落在美斯脚下，成功再射破奥地利的大门，带领阿根廷两球正胜奥地利，以两战两胜得6分提前晋级，奥地利就一胜一负得3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一夜一啲问题，因此伊朗同美国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日的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热线只会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并不会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得不错，美方完全控制海峡，必要时可以迅速重新封锁，强调海峡已经完全开放，并正从海峡运出大量石油。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将会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能够确保通过协调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各方都清楚伊朗将会同意接受大规模的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亦都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核武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报道，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会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议。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而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美应该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卡里巴夫说，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同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同其盟友的战争，同时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应该继续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中对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证。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解决相关问题，令到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由黎巴嫩领土撤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继续采取联合决断的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作为美国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石油、原油和石化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去到8月21日，同时也都允许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大型科技股下跌拖累纳指向下 ，Alphabet 旗下的 AI 部门再流失人才，股价度跌7%，收市跌半成。亚马逊和 Meta 分别跌4.8%同2.3%。SpaceX 计划发债为 AI 基建融资，股价连跌3日，今日急跌16%。油价向下，七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7.9美元，跌2.67美元，跌幅3.31%。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4.82美元，跌1.79美元，跌幅2.32%。世界杯卫冕的阿根廷在 J 组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嚟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阿根廷上仗以3-0击败亚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已经上演帽子戏法，包办3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的5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是今届的射手榜排榜首。呢节新闻报道嘅。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6: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7: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6: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7: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6: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7: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6: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2: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8: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季。
8: 表弟啊，梁伟谦，就有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9: 可否趁早？
10: 谁人愿起？
8: 就系呢首亚军作品啊，黄渤嘅呢一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10: 大店凄美，投入霸取后。

0: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15条措施，稳外资促开放，多领域扩大市场准入。针对美方单边打压，我方发布对美反制措施，10家被禁运，46家被禁采。6月 LPR 出炉，一年期 3%， 五年期以上录得 3.5%， 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第四届链博会今天正式开幕，外资参展商占比达 36.5%。四部委联合成立调查组，彻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超标问题。深市史上最大规模 IPO 开启申购，顶格需配深市市值632万元。国际方面，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医美达成协议。英国央行发布稳定币监管框架，2027年起允许稳定币在英国运营。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上涨个股数超过29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目前开盘多数出现了上涨，原油期货持续的下探，金价显著回落。

0: 美元指数微幅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了解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会议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等，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商务部等多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个方面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持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和医药产业，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以及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的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并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同时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的开放试点区域范围。在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方面，方案回应了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和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探索在更多领域定制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此外，方案还提出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以及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等一系列具体措施。针对美方近期连续违反双边会晤共识的单边打压行为，财政部和商务部今天早间分别发布公告，对相关美国企业实施管控。其中，商务部依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即日起禁止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他们，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商务部新发言人表示，此举在维护国家安全、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是对美方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做法的对等反制。与此同时，财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政府采购活动当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明确采购人不得采购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该禁令不包括在华设立的美资企业，体现了中方反制的精准性。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工商界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亚太经济体、政府、工商界和国际组织代表集聚一堂，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众多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凝聚共识。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
0: APEC
2: 这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60%，贸易总额接近全球半数。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论坛上表示，
3: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坐实

0: 做戏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
1: 与会嘉宾期待今年 APEC 会议能够在多领域推动创新合作，为亚太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能。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指出，
2: 当前服务业已是绝大多数亚太经济体支柱产业。此前结束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已审议通过全新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这份路线图将创新贯穿全流程，预计今年将推动一系列发展合作。
1: 数字创新与绿色发展也是本次论坛聚焦的核心议题。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0.5%，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与会嘉宾表示，依托在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中国一方面持续巩固产业链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同时积极推动供应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享互利合作的中国机遇。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赛菲表示，
3: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绿色转型领域，中国都走在全球前沿，是全球所有企业的稳定发展基石，全世界产业链都与中国深度绑定。
1: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墨西哥代表李子文高度评价称，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相关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中国搭建平台，汇聚区域商业人士，开展各类交流，能够持续加深中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贸纽带关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就是链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呢，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今年的链博会迎来了哪些新变化，有什么样的新亮点值得大家关注呢？继续来听报道。
5: 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 65%，覆盖国别数和境外参展机构占比也在逐渐递增。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6: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1: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7: 包括高捷智驾、智能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医疗等广泛的应用。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呢。
10: 老豆同仔
11: 一起开麦，
1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0: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1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0: 抢到行。
13: 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14: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发展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场景。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26号，其中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随着国际黄金市场在2026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行情，全球资本市场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关注度持续升温。那么作为黄金市场标志性的多头机构，高盛近期集中罕见的释放了非常谨慎的信号，大幅下调了年内金价预判，引发市场广泛讨论。那么如何看待高盛的这一调整，金价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判断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 高盛近期发布的研报将年内金价预判从每盎司$5400大幅下调至$4900，单次调降幅度高达$500。这一调整幅度在近年来高盛的黄金预测中极为少见，标志着这家华尔街顶级投行对黄金短期走势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盛态度转向的核心原因直指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研报指出，目前高盛判定美联储年内降息基本无望，高利率将直接压制黄金 ETF 资金流入。此外，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议息会议后释放的超预期鹰派信号，打消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独立性的担忧，也进一步削弱了黄金避险买盘。高盛甚至给出极端预判，若美联储年内重启加息，年底金价最低或跌至$4400。面对高盛的大幅降价，市场并非全盘接受悲观预期。利多星证券蔡锦认为，投资者应当理性看待。
2: 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之后，我反而觉得金价在这个地方往下的空间比较有限了。随着油价接下去的降低，美联储认为，接下去的整个通胀比较容易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控制的情况下，那我认为对于金价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等油价真正的开始平稳了，那这时候啊，黄金有可能会再次起来。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随着经济的一个变化而变化的。
1: 事实上，2026年的国际黄金市场走势呈现出极致的分化特征。开年国际金价一路冲高，屡创新高，在突破每盎司$5598历史峰值之后，行情快速掉头下行。1月30号，现货黄金单日大跌超12%，创下4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此后，市场情绪虽有所修复，金价重回每盎司$5050上方，但多次上演过山车式跳水行情。进入三月，金价整体震荡走弱，下行趋势不改。6月11号，现货黄金跌破每盎司$4100关口，最低触及$4023.1，创下阶段新低。值得一提的是，本轮下调金价预判的并非高盛一家。早前花旗集团一个月内两次修改金价的预测，将黄金三个月目标价从每盎司$4300下调至$4000。摩根士丹利则在五月初下调后市金价，把2026年下半年黄金的目标价从每盎司$5700下调至$5200。澳新银行也将年底金价目标从$5800下调至$5600，同时把金价突破$6000的时间从2027年初延后至2027年年中。不过，当前黄金市场机构观点并非完全统一，依旧有投行坚守多头逻辑。摩根大通虽然小幅下调年度金价均价，但维持年末看涨目标，预判2026年底金价有望站上$6000，2027年金价均价进一步上行至$6263。摩根大通判定，当下金价下跌只是阶段性调整，而从中长线维度看，高盛也并未彻底看空黄金。报告认为，地缘风险的持续发酵会推动私人机构加大黄金配置，中长期金价依旧有突破$6000的上涨潜力。这意味着，在宏观政策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博弈中，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底层逻辑并未完全瓦解，市场的多空分歧仍在主导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走向。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剧烈波动中把握节奏，将成为2026年下半年最关键的课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你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央行今早公布六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为3.0%，五年期以上为3.5%，较上月保持不变。至此 LPR 已经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去年的五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端午假期已经结束了，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日均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0: 假期的前两天，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 4.0% 和 3.5%。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的发力，截至6月20号已经汇集到 1.36 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了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数码、智能产品购新销售1.33亿，带动销售额4516.3亿。此外，各地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今年假期期间，全国200家大型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和蔬菜价格分别下降了0.7%和0.3%。今年端午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的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根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了2.02亿元，购物人次3.47万，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了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家电是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了购物备受青睐。电影市场方面，截至6月21号的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达到了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的新纪录。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成为了端午档票房的冠军。短短三天的小长假期间内，全国呢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了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也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过了11.82亿，而接下来的整个暑期档有80多部新片将会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了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题材和类型。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五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市场规模持续的扩容，科技赋能和场景的拓展正在成为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的最新动力。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在浙江普陀山，山路蜿蜒，过去收发快递需借助人力三轮车并攀爬山路，体力消耗极大。端午节前，快递小哥配备了一款轻量化智能外骨骼，可降低30%的体力消耗，减轻50%的腰椎压力。
0: 快递员吴有吉：
2: 这个有20多公斤，这个差不多40公斤，而且还是易碎品，就是有很多上坡，还有楼梯要爬，差不多3-4层的楼梯。它根据你腿往上抬，它也往上使劲，没这么累了。更轻快了，
1: 科技加持让快递小哥负重更轻，也提升了送达效率。新场站和新航线的开通则进一步扩大了快递的辐射范围。五月，快递企业正式同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启用嘉兴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并开通嘉兴至达卡全货机航线，航空运输网络不断延伸。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
3: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1: 在甘肃天水，秦州大樱桃迎来丰收季，邮政部门将直播间搬进果园，主播一边展示新鲜樱桃，一边现场讲解打包流程、发货时效，直观展现樱桃分拣、装箱、发货全流程。订单直达全国27个省份、186个地级市，
4: 基本上都就卖出去了，比往年收益来高20%吧。
1: 樱桃皮儿薄肉嫩多汁，保鲜期极短，邮政依托专属冷链干线，并给予果农寄递8折优惠。
5: 中国财经60分，
6: 早上6:30，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已经启程返美，他离开前在瑞士见记者，说美方已经就解冻伊朗资金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的资金都将会用

话霍尔木兹海峡嘅管理绝对唔会翻到战前状态，喺遵守国际法嘅前提下，将会按伊方制定嘅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话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啲问题，因此伊朗同美国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喺30日嘅期限内更快速咁解决出现嘅问题。热线只会用于处理船只出现嘅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并唔会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相关嘅许可仍然有既定嘅流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得唔错，美方已经完全控制海峡，喺必要时系可以迅速重新封锁，强调海峡已经完全开放，并正从海峡运出大量石油。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会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嘅冲突，能够确保通过协调解决，而唔系任由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社交媒体发文话，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会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话，美伊谈判取得好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里程碑，亦都是比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核武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会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意味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有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而卡里巴夫又话，意味应该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或在伊

0: 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点。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大型科技股下跌，拖累纳指向下。Alphabet 旗下嘅 AI 部门再有人才流失，股价度急跌7%，收市跌半成。SpaceX 计划发债为 AI 基建融资，股价连跌3日，今日再跌16%。世界杯 J 组卫冕嘅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6届世界杯累计入球18球，成为历嚟世界杯入球最多嘅球员。而阿根廷上仗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美斯已经上演舞姿戏法，包办3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两场嘅5个入球都系由美斯包办，佢亦都系今届嘅射手榜排榜首。美斯开赛9分钟就获得破纪录嘅黄金机会，佢操刀12码，但系最终射斜。去到38分钟，美斯入波成功，以17球成为世杯历嚟入球王。去到补时嘅完场前补时6分钟，美斯再添纪录，带领阿根廷以2球正胜奥地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
8: 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
7: 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1: 中国财经60分。
1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市泰州区分公司烟铺片区负责人罗二伟，
14: 从5月18号开始，每天的揽收量为800到1000箱，我们的次日达城市现在目前有156个城市。
1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企业在重庆、云南等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产地仓，一站式完成分级、拣选、打包、发货全流程作业，持续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稳定性与配送时效。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至5月，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1.5个百分点。从田间到车间，同样的物流力量正服务着特色工业品。在河北唐山滦南县，

0: 从今年3月开始，用于农忙和建设的钢锹迎来了发货高峰。针对钢锹形状特殊，属于异形件的特性，当地邮政管理部门联合快递企业量身定制寄递方案，用专用的气泡膜和硬纸箱，细致服务不仅帮助企业打开了国内市场，还拓展了国际销路。
1: 唐山市仁和五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韩珊珊：
2: 物流发达了，你一个电话他就上门了取件，你现在多方便呢，做电商最终你是有物流体系来支撑你去做。
0: 目前当地钢锹及五金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5个月累计产值22个亿，同比增加10%，其中出口占比约60%。
1: 唐山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刘健：
3: 我们通过整合批量货流，一站式搞定集货分装，整车发运，降低单件寄递成本，同时呢不断优化干线分拨路由，依托干线运输，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及末端网点协同优势，提升转运时效，让快递真正成为赋能实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1: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架 CBJ 公务机今天正式投入了商业运营。新海航航空集团旗下的金鹿公务为首家运营国产公务机的运营商，通过客户包机形式从上海飞往北京。CBJ 公务机是中国商飞 C909 机型系列化发展的衍生机型，可实现12到29座的座位布局。在系列化发展上，商飞已经确定了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等衍生型号的有序发展。针对有媒体反映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对媒体和公众进行公布。近期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之后，婴幼儿出现了反复红臀乃至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经济参考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的婴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品牌的婴儿纸尿裤当中检测出了毒性物质甲酰胺。医院医学检测机构也在部分婴幼儿的血液、尿液当中检测出了该物质。最近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将普通普洱茶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一些主播呢更是租借村委会的场地，通过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助农的心理，疯狂敛财千万。记者以音频的方式入职了其中一家公司，展开卧底调查，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4: 云南阿伟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粉丝量高达78.6万。主播在宣传产品时打着助农的幌子，一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一次冲好的普通茶叶。
5: 他说冷收冲粉，然后他一看给我古树啊。
4: 尽管是假货，但不少消费者却信以为真。109元200克的茶叶一上架，几分钟就售出了1286单，销售额达14万余元。将助农作为人设的不仅是云南阿伟，在另一家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里，主播自称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还经常播放村委会背景的视频。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陈老师承认，直播间销售的产品和村委会其实毫无关系，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但这样的场景不但可以骗取消费者的信任，还会让平台的审核变得更加宽松。
6: 你不知道有多爽，播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感觉。
4: 那么在这些直播间里，茶农是不是挣到钱了呢？事实并非如此，茶叶的价格和抽成比例都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们根本没有话语权。
7: 中间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的用直播间这个。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把你拉黑了。
4: 更离谱的是，出现在直播间里的很多茶农本身就是雇人扮演的。一位直播间负责人透露，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为了避免被发现，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8: 每天都是一样的人？
9: 不一样，不一样，好几百个人。
4: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骗术已经延伸到了私域直播，骗子们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吸引物色受害人。有老板告诉记者，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

0: 无需顾虑平台监管，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当记者询问老板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存在法律风险时，老板满不在乎表示，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可以随时更换，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1: 直播软件我是购买的，存款账户也不是我的。
0: 早在2022年的315晚会上就曾通报过类似的直播间造假案例。仅仅时隔四年，这些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就再度出现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和四年前相比，今天的直播间只是更换了道具，更换了身份。这场以茶为名，以眼为手段的骗局，不仅坑害万千茶友，更重创产业根基，消解直播电商公信力。要知道，靠演戏造假收割流量与财富，终究走不远。唯有以刚性监管守住诚信底线，以行业自律重塑经营规则，斩断直播受茶黑色产业链，才能让茶叶直播回归住农本源。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古老的秦腔艺术破圈走红，更是催生了大批的追剧式观演群体。端午假期期间，主角的同款秦腔剧目线下演出一票难求，不少观众因为一部戏赴一座城，影视 IP 正在全面激活旅游、餐饮、图书等多元消费场景。端午假期，在陕西西安一座可容纳千余名观众的专业剧场里座无虚席，共有1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精彩演绎秦腔《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秦腔剧目。
3: 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正好端午节了，然后看到这边有那个秦腔的表演，然后我们就买票过来带孩子一块看一下秦腔的这种服饰呀，这些动作呀特别帅特别酷。
2: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因为主角的热播催生了大批追剧式观演群体。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到西安观看线下秦腔演出。
3: 我们是专门从四川成都赶过来看这个秦腔的，我非常喜爱这个表现形式，让人听了以后很振奋，
4: 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比在30-40%，带动了我们秦腔的古老传统剧中的上座。
2: 剧中省秦的原型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这里推出了主角剧中同款折子戏专场，设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每晚的演出一票难求。
5: 因为我最近是刚刚看到胡先杰对疫情啊，他在唱出苦啊，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直击天灵盖的那种。
2: 本轮演出6月10日启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首播当天，短视频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达3.5万，目前累计曝光量已达3000万。除了陕西西安，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秦腔相关演出也一票难求。为应对观演需求的增长，相关剧场及演出团队也持续增加秦腔演出场次，丰富剧目内容。北京吉祥大戏院市场总监李志军：
6: 突然观众他就多了起来，提前2周把票就售罄了。在未来2个月中，我们也会尽量安排秦腔的一些比较招牌的戏，让北京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秦腔这门艺术。
2: 电视剧主角不仅让秦腔收获年轻受众，也激活了多元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从5月开播以来，近一个多月核心取景地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10倍，每周末的游客量可达6-7千人次以上。
7: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9: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60分。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电视剧主角的核心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啊，就是小莱蒂在剧中日常劳作的伙房。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呢是络绎不绝，也排起了长队，一边体验烧火，一边走进这间半地下的小屋，来看看小莱蒂在剧中真实生活的一个场景。
4: 除了观剧中实景，品析中美食也成了新潮流。一家西安特色餐厅近期的营业额同比增长近40%。
5: 我们是在长安盛宴这个演出体验了一下这边山西的美食之后，然后觉得不够过瘾，然后特地来这家店，然后再来就深度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和美食。
4: 西安市800里秦川陕菜企划部负责人李佳敏：
6: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
4: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此外，原著图书也迎来了热卖。数据显示，开播以来原著图书搜索量比平日增长116倍，销量最高峰时达到平日的200倍。原著图书销量最高的城市为西安、北京、上海等地。目前共有14个不同版本的主角在售。
7: 看了这部剧呢，觉得意犹未尽嘛，想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原著到底是怎么描写的，
8: 一些内心的独白呀，怎么感受那个当时比较苦的那个环境啊。书里面会把这些在前置背景下那些心理活动啊，用一些文字去表达出来，你感受是不一样的。
4: 北京王府井书店总经理陈建：
9: 销量跟上个月相比呢，增长了30%左右，大量的青年读者回归到了实体书店，带动了我们像秦腔啊等等一些戏曲、戏剧、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图书销量的增长。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平遥的推光漆器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传承历史了，凭借着手掌推光、描金彩绘等精湛的工艺闻名于世。端午假期间，山西平遥推出了定制文创产品加沉浸式的体验，为非遗技艺传承注入了全新动能。
11: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平遥古城内的中国推光漆器博物馆，在这边呢，我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欣赏到这些古老漆器的精湛技艺，而且呢，还可以购买到专门为端午节推出的平安文创。在这边呢，我们的非遗匠人们依托传统的技艺，将端午安康的美好寓意镌刻在这些流光溢彩的漆器之上。
12: 端午假期，平遥当地推出平安主题漆器文创产品，让千年非遗漆艺对接大众节日消费、礼赠收藏需求，融入百姓生活。
13: 平安手链与首饰盒都特别的好看，手感温润，戴上去呢既好看呢又有美好的寓意。
12: 同时，当地依托非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沉浸式体验经济。
11: 在各个的非遗工坊啊、漆艺博物馆啊，游客都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像是推光、打磨以及彩绘的基础的漆艺工序，真正的近距离感受到那个千推万磨使出光泽的非遗技艺。
4: 山西平遥唐都推光漆器博物馆高级工艺师任文：
14: 我们可以蘸取少许的豆油，然后均匀的涂抹在漆板上，要少量的，不能有积液。
12: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创作者，使平遥推光漆器不再是单一的观赏艺术品，而是可体验、可互动、可收藏的特色非遗产品。目前平遥全县共有推光漆器工作室及企业100余家，已形成集漆器研发、手工制作、文创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平遥漆器全产业链产值达4.9亿元。
10: 好，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悉数上涨，从盘面上来看呢，市场交投持续的活跃。 陆家嘴论坛释放出了非常多的重磅信号，保险证券板块集体大涨， AI 软件当中的金刚石散热市场受到了广泛关注，磷化工、氟化工板块同样表现强劲。此外呢，有色金属、油气、煤炭开采加工表现也是依旧出色的。截至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 4163.10 点，收涨了 1.78%， 深圳成指收报 16372.50 点，今天涨幅也达到了 2.13%， 创业板指收报于 4359.39 点，涨幅为 2.52%， 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 0.5%。 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37620亿元，相较上周五放量了4300多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来听听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的点评。
15: 大家好，周一市场呢再度出现了放量反弹的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呢，这个量能的放大呢是这个指数能够走强的主要原因。毕竟呢从周一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呢，那么不光呢是科技股啊出现了这个延续强势的状态啊，并且呢这个大金融的概念呢也呈现了这种超跌反弹的状态。这两个板块那么实际上呢都是比较耗费资金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市场成交量有效的放大，那么是指数呢反弹的主要原因。那么所以说对于后市而言，那么量能维持稳定啊，也是指数呢延续强势的根本要素之一。那么如果呢这个随着反弹成交量呢呈现萎缩的状态，那么势必呢会影响这两条主线的并行关系，那么使得某一方呢呈现那种此消彼长的啊这种对冲状态。那么在这其中呢，实际上呢科技股呢大家尤其要注意啊，虽然周一市场的科技股仍然保持着强势，但是呢大家在这个涨幅榜上可以看到，那么资金呢更多的啊是参与到了科技硬件，尤其呢是上游的一些材料端表现得更强啊，那相应来讲其他方向呢走势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后面啊这个金融股进一步的这个短线这个增强强势状态，那么成交量又萎缩的话，容易使得科技股呢是进一步的分化啊，这一点呢是本周参与过程当中大家要特别关注的一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呢日线上来讲，那么最强的像双创指数已经连续六连阳，那么短线的涨幅呢也都达到了10%以上。这种指数呢连续加速的状态，那么也是呢其实要引发大家的关注啊。那么毕竟呢这种快速拉升代表着市场短期预期的一致性，但是呢当过于一致之后呢容易引发这种反向的啊交易策略啊，所以说呢这个随着快速的拉升啊，大家也要注意指数的啊这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10: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5059.66点，上证五零指数报3012.65点。香港恒指今天下挫，收挫0.65%，报23768.52点。国内期市收盘呢，今天也是表现收跌的，鸡蛋、白银跌超4%，铂金、液化石油气跌超了3.2%，丙烯跌超2%。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14.93元，今天下跌了3.13%。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30左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伊朗和美国达成了协议文件。据悉协议包括了5点，首先要巩固黎巴嫩停火，双方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参与其中。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放开，双方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第三，关于谈判进程，伊朗方面明确表示，只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第5条，美国方面 已经签发了为期60天的文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石化产品和其他衍生品的制裁。英国央行今天发布针对稳定币发行商的政策声明及行为准则，其核心是对框架做出两项调整，其中稳定币储备资产当中利息计息资产最高比例从 60% 上调至 70%。
1: 中国财经60分，
16: 早上7点。
1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伊朗和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未来美伊的谈判将会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和经济发展以及监督和执行。各方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和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会对各工作组和上述两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说，基于技术谈判，美方已经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亦都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是120亿美元，并立即进行执行阶段。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大型科技股下跌拖累纳指向下， Alphabet 旗下的 AI 部门再流失人才，股价一度急跌 7%， 收市是跌半成。亚马逊和 Meta 分别跌 3.4.8% 和 2.3%， 至于微软股价都跌 3%。 SpaceX 计划发债，股价连跌第三日，今日急跌16%。晶片股上升，美光即将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再升 7%， AMD 和英特尔升 2.5%， SanDisk 升 4%。 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伊在瑞士的会谈为最终和平协议奠定良好基础。油价向下，7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77.9 美元，跌 2.67 美元，跌幅 3.31%。 7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 74.82 美元，跌 1.79 美元，跌幅 2.3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获得豁免，期限去到8月21号，同时都允许伊朗的原油、石化和其他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在已经启程返美，他离开前在瑞士见记者，表示美方已经就解冻伊朗资金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资金将会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同时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记者将会由美国和卡塔尔

0: 方面共同审批。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引述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将会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认为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世界杯 I 组，法国对伊拉克，上半场法国凭住麦巴比14分钟远射破网，以1-0半场领先。今场比赛在费城举行，当地天气欠佳，上半场的比赛中段现场已经有狂风雷暴，球场在完半场之后公布，由于有雷暴警告，观众需要撤离看台，比赛最少会暂停30分钟，是今届世界杯首场受到天气影响的比赛。而在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阿根廷上仗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已经上演舞姿戏法，包办三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五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是今届的射手榜暂时排在榜首。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0: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2: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好啊，早晨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咁啊，琴日咧我哋都讲咗一样嘢咧，就几个钟头后终于发生啦，就系英国嘅首相咧，司纪贤辞职啦。咁啊，之前咧何文杰咧就超前讲咗佢系第七个，即系七个辞咗，即系其实佢咧啱啱琴日星期一咧。就真係要企出嚟啊！拜拜啦咁樣，咁佢真係第七個，就係、是、過去呢十年。咁點解用十年呢？大家都記得2016年咧，英國係用咗全國公投咧決定脱歐，脱離呢個歐盟啊！因為呢個脱歐呢兩個字嘢，應該大家都會理解嘅，脱離歐盟。咁佢作為一個英國嘅作為歐洲啊，英國係一個老大哥咧，咁就唔侵呢個歐盟玩，唔緊要嘅。咁你唔侵人玩，你咪自己喺度 stand alone 啊，自己。發講發熱咯咁咁，但係咧，即係事實業，我哋 look back， 即係呢十年咧，英國咧都有啲狼狽，同埋有啲唔知點算好咁。咁但係又遇著外圍嘅環境唔好啦，咁周邊嘅經濟亦都冇起色啦。咁歐盟有歐盟嘅問題啊，俾歐盟同北約都俾美國咧就恰到即係上眼眉噶啦。咁而你冇咗英國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咧，又唔爭氣喎。咁你之前保守黨幾個首相都拉拉流流，咁啊跟住就大家民意逆轉啊，咁啊即係選咗一個素人，就係呢個司紀賢，咁啊唔緊要啊，咁你兩年前上莊嘅時候，咁咪好好地做咪得咯，咁點知上個月嗰個地方選舉咧？哇！即係一派塗地到一個點啊，就即係失票失到咧，即係流曬血咁放曬血。咁由嗰個 Reform UK 咧，即係人哋得兩丁票可以咧，即係立咗你一次選舉地方選舉立咗你1450多票翻嚟。咁即係佢之所得咧，就係呢個工黨所失咁滯。咁保守黨又係咁樣即係半死不活咁啦。咁就形成咗周邊嗰啲細黨咧，就出嚟彈下彈下啦。咁但係其實 Reform UK嗰個根基又唔係好扎實，我哋琴日討論過，咁其實而家佢嗰個情況咧都係喺走緊下坡。大家咧就阿蘭加瑞咁啦，咁呢個司紀賢咧就出嚟辭職嘅時候，或者叫做下台嘅時候咧，咁啊講嗰番説話講下咧，同歷屆啊，即係離開唐寧街十號嗰啲個表情都一樣啊，即係搞搞下想喊咁啦嚇。咁但係佢就唔係即刻走嘅，佢都要等到嚇，即係繼續選到呢個黨魁，工黨嘅黨魁咧，佢先至佢覺得啦係體面啲啦嚇，即係唔使即刻執嘢咁。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反而我覺得咧，未來呢一個月好幾耐都好啦，咪成個英國咪變咗跛腳鴨。
2: 而家預計咧7月9日開始咧接受咧候選人嘅提名啦，整個嘅程序有必要喺國會咧下季休會之前咧係完結之前要完成嘅。咁樣嘅程序咧規劃將會確保咧喺9月啦，國會喺9月咧就恢復會期嘅時候咧，工黨新黨魁就即時咧係新首相已經能夠就位嘅。咁而家估咧就係貝安德啦，就係應該係大熱嘅人選。
1: 呢個係大曼切斯特嘅市長啦。咁何文傑，你覺唔覺得未來幾個月真係會變成跛腳鴨咧？這個政府？
3: 如果真係呢個 Andy 啊，唔知點解譯啲名咧，即係啲名人係咪威水啲？啲中文譯名又要啊，即係作嗰啲三個字啊，威啲咁啊。咁其實我哋 Andy 就叫安迪啊嘛，一般啊。咁呢位仁兄其實如果就算上咗拜相咧，我可以預示啊，都唔會點樣搞好英國經濟，因為佢比即係工黨嗰種思維都牢牢穩固佢個從政嘅歷程噶啦。佢好後生就從政噶啦，咁即係不過就喺國會仕途唔係咁如意，走翻去地方嗰度搞地方政府大曼切斯特市嘅幾百萬人口嘅啫你300多萬人口俾你管咧，佢做市長嘅時候都係搞啲左翼思潮嘅喎即係公共政策上嘅左翼，即係國有化啲巴士明明係專營權，好似香港咁民間去營運，佢又我哋國有化啦咁呢啲咁嘅措施一直都係自由經濟派都係講話你冇效益嘅，使咗公帑啊即係最尾出嚟嗰啲服務未必好咗咁即係都即係俾佢咁搞一搞成個英國嘅話咧即係佢而家倡議嗰啲都係話啲新能源又話要國營啊，又話要借貸啊。即係福利上面又要點樣改善啊？呢啲講咗100多年㗎啦，即係你來來去去用工黨嗰種思維咧，其實解決唔到當下嘅問題啊。其實 成個英國嘅政治咧，即係都環繞住全球政治，包括埋香港嘅兩大嘅嚇兩把刀，一個就民粹主義，一個就右翼嘅啊民族主義，或者叫做啊即係小農經濟啦嚇，即係個心態咧就係英國優先，乜乜優先啊，劃地為奴啊！啊，咁自己咧就係咁嘅思潮底下咧，就搞咗個脱歐出嚟啊！咁民粹主義就係話，哇，我哋即係當下就唔講討論噶啦嚇，即係唔講理智噶啦嚇，當下我哋少數服從多數嚇，多你幾個百分點都好啦，嗰樣嘢我哋就行噶啦。咁你脱歐就好明顯係一個例子啦。你理智上去討論咧，絕對係對英國本來係好不利嘅嚇，即係呢啲文人啊、知識分子啊，當時全部都大聲疾呼叫你唔好脱嘅。咁咧，但係你民粹啊嘛嚇，人多就得噶啦嘛嚇，多你幾個百分點我就要決定啦，咁就決定咗國家命運咁。嗰十年前講嗰啲自由經濟派講嗰啲問題全部出曬嚟啦，英國啲有富豪走佬啊，英國嗰啲公司嘅總部離開英國啊，即係啲財務管理嗰啲啊，即係全部都嚟，即係唔好擺英國嗰度處理啦，翻歐洲啦，去翻德國啊，去翻法國啊，咁你其實全部都應驗咗啊！呢個反移民咁啊，民粹啦，唔中意外來人啦，咁唔係話踢劫啊，你都即係拉係鎖咁，你冇勞動力咯，啲服務又差咗咯，一個漩渦咁船落去，咁所以你工黨上台係當時咧對於脱歐之後嘅問題嘅民眾嘅泄氣嚇，即係對於保守黨話你把持唔到咁樣，咁咪換黨去運作咯。咁咪發現咧嚇換咗黨都冇乜起色喎。咁而家只不過係工黨嘅苟延殘喘嚇，又換個首相嚇，等啲民眾又出氣。但如果用呢個貝安德嘅嚇喺做市長嘅時候嗰種施政嘅思維咧，其實將啲公共服務即係各進民退啊，即係內地嘅講法，國家都唔行啦，各進民退都唔行得通啦，你唔好講喺英國啦嚇，咁你就出事啦，將會啊。
1: 不如咁講啦，即係呢一位新進嘅咧，亦都係一個即係石頭爆出嚟嘅。顧文倫佢有冇嗰種台形魅力都好啦，嗱，我又唔會以貌取人嘅，不過即係施紀賢已經不怎麼樣啦，咁呢一位即係再更加不怎麼樣咧，唔緊要，咁你咪玩實力派咯，就唔係玩偶像咯，即係唔係玩當年啊，即係 Bill Clinton 一出嚟嘅時候，哇，好靚仔啊咁嗰種啦，即係你上一個啊，日本嘅首相石破茂啊，我橫睇掂睇都覺得佢冇咩首相樣，咁但係即係顧問論佢嗰個首相係短命定長命都好啦，咁人哋人爬得上嗰個位啊，總有佢嘅本領嘅，咁但係而家咧，即係英國人咧又將呢個脱歐呢個錯誤咧，就又去民調咧就覺得三分二都覺得係錯嘅，咁但係呢一個係冇 take two 噶嘛，你2016年你卡梅倫做呢件事嘅時候就諗住去賭一鋪咧，係佢都計算過個贏面噶嘛，咁既然冇 take two 你就唔好 look back 啦，咁而家就算執翻你入去歐盟啊，咁又如何咧？即係已經係破鏡都好難重圓噶咯喎，咁再而阿姐你講到呢一位啊，即係新嘅可能嘅黨魁啦嚇，應該咁講啦，即係都十拿九穩噶啦，咁佢係咪即係叫 Andy 啦嚇，貝安德，佢係咪管開一大棚人唔緊要，咁好多人都係一級級上嘅啫，咁你管開一個市仔，咁而家又要管6000多萬嘅英國，咁即係等於你一個小部門管開幾個人，突然間俾500人你，咁你都識管嘅，嗰個係 skill set 嚟嘅啫嘛，人多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咧反而咧就係呢位 Andy 咧，比起施紀賢咧，似乎是更左一啲嘅，咁你正話即係講嗰種咧，就係即工黨咧，能唔能夠即係將呢啲嘢落到實處啦？用我哋內地嘅講法，咁我又唔知道呢個 Andy 有幾把炮啦。但係咧，你施紀賢有幾不堪都好啦，我又覺得佢喺外交上咧，又唔係太失禮英國人嘅，即係佢算係有啲 backbone 啦，我哋叫做有啲良知。哇，你對住特朗普呢啲魚狼似虎咧，佢又唔係好縮窄嘅啫，只不過係傻傻咁樣企喺度。嚇，你質佢貶低佢或者羞辱佢，咁佢又好似冇乜所謂咁。但係咧，佢亦都有自己堅定同埋底線。 方儀，即係再睇翻啦。你查理斯三世啊，去到美國啊，都即係喺個幾次嘅 speech 裏邊咧，都間唔中涉幾句咧去撐呢個首相嘅，即係佢都 back 佢嘅，即係覺得喂，既然你都做咗首相，我點解唔撐你啫？英國人有翻英國人嘅尊嚴啊，大英帝國啊咁多年嘅歷史，咁你憑什麼你個250年嘅美國喺度話我哋啊？如果嚇冇咗美國咧，即係歐洲咧講緊德文咁，即係呢啲好羞辱性嘅説話咧，喺阿查理斯咧都一個單黨擋翻去啦，即係話如果冇英國啊，你美國人講緊法。

0: 品啦，咁即系我觉得施纪贤咧。是不是说低分到咁交关呢？不知道，或者时势不利于他啦，又或者他英国入面呢，即是打这一场美伊又好，俄乌之前又好呢，实在令到个能源的价格呢是成为了英国人呢个怨气的，即是那个中心点。即是之前卓惠斯即是说要解决那条能源的标，咁结果又即是三拍两步就走鬼咗啦。咁始终呢他们那个财政是弱的。軍力是弱的，咁你即係作為英國咧，你行出嚟嘅時候，你有咩 sell 咧？咁連你即係脱咗歐之後，脱咗歐之後咧，你連呢個倫敦啊，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啊，都失色嘅。咁所以咧，有少少就係邊個做咧，都化腐朽化唔到神奇喎。
1: 係啊，即係。其实而家个英国嘅经济状况就真系好似之前经济学家咗预料嘅，完全应验晒噶啦。GDP 跌啦，贸易跌啦，你个即系货币啊，即系你货币系一个好隐形嘅一个即系向基层开刀嘅一个政策嚟噶嘛。
2: 英镑咧就已经去到咧就对港纸一路都系 keep 住喺十算左右呢啲位吓。
1: 咁你即系欧洲唔再用你英国嘅钱啊嘛，即系你嗰个货币喺国际功能。一路再跌落去，咁你所以嗰个问题咧就好结构性嘅，啊，绝对唔系你换个人啊靓仔啲，定系有啲经验咁啊搞掂啊，咁啊希望啊祝福咯吓，呢个国家都唔好话，即系没落都慢慢嚟啦，但系有冇转机，我觉得一两个人啊绝对改变唔到。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新聞咧就內內外外都好多，咁其實咧呢個宏福苑嘅聽證咧又開啦。咁啊，今日明報嘅社評咧就講到大火器法定調查有陷，圍標調查救責莫放鬆。咁啊，大埔宏福苑大火獨立聽證步向尾聲，獨立委員會認為所得嘅資訊已經足以就各方嘅責任等重大問題咧就落結論。決定就不再尋求轉為法定調查委員會，意味是不會強制證人來作供的。大火五輪的聽證涉事多個政府部門，都有官員作供，然而亦有承建商、他們的高層、區議員和前法團成員就拒絕出席。雖然委員會仍然可以根據手上的資料和證詞，就拒絕出席者的角色和責任作出不利認定，但是對於居民來說，沒有機會聽到他們接受盤問，始終是留有遺憾。居民關注大維修是否存在圍標勾結和授權造票造假等等的問題，是擔心這個真相永遠都無法水落石出。當局是需要確保大火救責面面俱到，沒有漏網。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在3月的時候開始舉行聽證會，今個星期進入第五輪。由於這個主要是由這個專家證人和政府跨部門專組作供，綜合之前4輪的聽證先後有70多人 出席作供，除了宏福苑居民之外，5個涉事的政府部門包括勞工處、消防處、屋宇處、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即是 ICU 同埋民政事務處，以及負責招標妥的市政局等，都有相關人員作證。證詞的內容反映政府監管存在重大缺失，各個部門只是會按章工作，對危機無感，並沒有妥善處理居民的投訴。講到責任的時候就互相推搪，令人側目。根據委員會的主席陸啟康的講法， 委员会唔提申请理由咧，即系申请做调查委员会嘅理由咧，系有两个嘅。第一，委员会已经获得大量嘅资料，对各方责任同大维修系咪存在系统问题，已经掌握相当嘅资讯，有信心作出研判同埋结论。第二，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证人出席，亦都冇法子强制佢哋合作。但是有关转变或者改变就令到整体这个研讯过程大幅度延长，最少要用双倍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所以陆官就说了，委员会明白到这个决定是可能会令一些人失望，不过应该是尽早提交报告，以免拖慢问责和进一步改革的进度。倘若委员会变身的代价一如陆官所说，最快要等到明年第二季甚至是年底才提交报告，恐怕也都会有声音质疑拖得太久。当然委员会不变身，部分关键人物就不会出来作证，难免有没有令人觉得大伙听证存在着缺失和遗漏的。黄福远大火之后，警方和廉署成立联合调查小组，就大火可能涉及的刑事罪行展开调查，先后拘捕了30多人，其中7个已经在早前遭正式起诉。一众被告以宏业和宏毅这董事和相关人士以及两间公司的职员为主，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等控罪，未知道和围标有没有直接关系。陆启康就说了，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黄福苑有没有任何围标和不当行为，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放生，只是不认为以法定委员会调查是属于理想的做法，不过就希望执法机构在这方面是继续努力严查围标造假，确保不会有人逍遥法外。
2: 同大家睇就係《經濟日報》社評講，美伊休戰已不適，中東暗藏十月驚嘅。美國同埋伊朗首輪嘅高級別嘅會談取得鼓舞進展，實質就係技術談判深水區嘅開始。60日並且可以延長嘅期限，指向以色列10月嘅大選。美伊屆時如果仍然未就濃縮有處置、制裁解除嘅節奏等等核心嘅議題達成一致，危機恐怕係重新急劇係升温嘅。美伊冇外交嘅关系，直接对话咧会被国内嘅强硬派咧视为系投降噶。穆斯林咧系拥核国咧巴基斯坦，外交人物咧系丰富嘅海湾国家卡塔尔作为咧缓冲，成为美国体面下台阶嘅。而家亦都系呢一个中间人咧拓展影响力嘅黄金机遇啦。美伊嘅僵持越久，其中介嘅身价就越高，只是咧拖落去恐怕咧都唔系办法，甚至恐怕咧会系致命嘅。干预手段仲系好丰富，而且成本低，以方只是需要发动一次的定点的超除或者网络攻击，即可以重挫美伊脆弱的气氛，届时美国将会被迫在抛弃盟友和重返战争之间痛苦抉择。而白宫如今约束以色列的能力大不如前，美伊技术谈判涉及诸多的细节，60多日没可能完成的，延期机会是极高的，但延期就不等于有进展，反而将会是将时间推向最危险的10月。撇开了各方的利益的计算，美国若果是体面撤退止损，却是难控制以色列的。伊朗急需要解冻资产和石油的豁免，拖延去到变相就会慢性失血的，并且侵蚀数月来同筹敌气的一个促使国内的稳定，以及以色列破坏谈判成本，恰好就 是符合了选举的时间表。这次会谈最大的价值可谓是仅仅在于建立最低限度的沟通渠道，降低了谈判的升级风险，但是它彻底暴露了美国中东霸权的质变。华盛顿从过去的主导大卫型的协议的和平缔造者和秩序提供者退化为是混乱制造者，以致是连以色列连比以色列安静60日都恐怕是做不到的。即使是美伊最终是侥幸达成某些文本，大概也都只会重返当年是伊核协议差不多的情况。美国的影响力急降，中东的秩序真空之下，真正的 決定的局勢不在於美伊的談判桌，而是在於伊朗的導彈和無人機的庫存、以色列內閣的作戰室以及10月的選舉票箱。中東8年的亂局是遠未結束。

0: 以及係難以解決美伊嘅戰爭呢一個呢一座嘅美國霸權衰落嘅里程碑，再係醒目，亦都只係中東治亂史其中嘅一個章節。
1: 南華早報嘅社評咧係標題啊，教師接受數碼教育嘅培訓時間終於到啦。人工智慧嚇，人工智能嘅發展喺學術界引起咗激烈嘅爭論啦。有啲人啊認為啊，大幅嘅提升咗嚇運作嘅效率，亦都有啲人擔心咧會批評咗人類嘅批判思維嚇同埋就業嘅機會。但係大家都普遍會認同咧，呢個技術將會長期存在。理解佢啊，係世界舞台上邊點樣保持自己嘅競爭力咧，係至關重要嘅。咁所以香港咧就推出咗个新嘅计划，要求老师咧每三年就至少完成30小时嘅数码教育嘅培训啦，促进学校咧利用呢个新嘅技术啊。呢个系务实嘅举措啊，亦都咧符合咗最新编制嘅中小学数码教育发展蓝图嘅一部分啊。咁教育局咧亦都早前宣布啊，每间学校会拨款咧50万港元啊，启动一个人工智能赋能嘅教育计划。培训老师啊，亦都相应提高啦。而呢个计划咧，亦都纳入咗教师本身每三年必须完成150小时嘅强制性专业发展周期里面嘅部分。但一个挑战嘅方向咧，系究竟呢个管理嘅培训项目嘅内容系点咧？点样满足到唔同背景同埋积极性程度有别嘅老师嘅需求咧，都系一个挑战啊！
2: 早上7:30。
3: 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的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利巴巴迪披露伊朗和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未来美伊的谈判将会在

0: 经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的销售许可。各方亦都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120亿，并立即进行执行阶段。美国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已经启程返美。他在离开前在瑞士见记者，说美方已经就解冻伊朗资金的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资金都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同时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这个机制将会由美国和卡塔尔方面共同审批。不过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引述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认为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没有理由会以$120亿去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对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会按伊方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里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日的时间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热线只会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并不会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霍尔木兹问题上做得不错，美方完全控制海峡，必要时可以迅速重新封锁，强调海峡已经完全开放，并正从海峡运出大量石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各方都清楚伊朗将会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里程碑，亦都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的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报道，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会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意味在瑞士的谈判当中，伊朗方面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有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而卡里巴夫又说，伊美应该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他说，在伊美的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同其盟友的战争，同时双方在瑞士的谈判中亦都达成结论，应该继续推动落实谅解备忘录中对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证。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解决问题，促使以色列军队由黎巴嫩领土撤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声明，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继续采取决断行动，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间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有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去圣佐治。睇埋新界区

0: 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4: 世界随意门，
3: 新城资讯台。
5: 狮子山下，
6: 坏女孩，
5: 爱情陷阱，
6: 我的亲爱，
5: 千千阙歌，
6: 舍不得你，
5: 对你爱不完，
6: 今生今世，
5: 一起走过的日子。
7: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8: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0: 好，繼續回來財資大道這一 part 回來跟大家看看美股和投資環境的方向，請埋 iFast Global Markets 的投資總監溫鋼成一起跟我們傾下。早晨，溫鋼成。
11: 早晨，
10: 咁啊，睇到美国股市有个别发展啦，咁其中咧就系 SpaceX 咧计划咧发债咧 AI 咧基建融资咧，股价连跌咗几日，连跌咗三日噶啦，咁啊，琴晚咧跌咗系16%啦，点睇成个市况同埋 SpaceX 嘅走势咧？
11: SpaceX 方面嚟講有啲搶錢 feel 其實嚇，咁因為啱啱先上完市咁兩個禮拜，咁調翻轉頭又話要發債咁樣，咁啊講緊唔知幾多先夠，咁又好似一個無底洞。的而且確嘅，其實嚇你放支火箭上去咁啊爆咗，咁其實講緊啊好似Elon Musk話齋最貴嘅煙花咯，其實嚇咁啊，所以變咗。不停要集資嘅，所以其實講緊我之前同大家分享都係講SpaceX 只係攞嚟炒嘅啫，其實炒到200至300蚊之間，咁其實就差唔多噶啦。咁結果其實都係去到235蚊到咁啊，調翻轉頭落翻嚟咁樣，好似支火箭一樣嚇。咁啊，依家未來方面嚟講嘅投資前景，如果先講 SpaceX 咧，其實咁啊都係嗰句咁老實講，上咗市咁本身嚟講三日，咁依家有三支陰足，有三支陽足，咁其實都好代表到咧，就投資者方面嚟講都知道呢。個黑洞方面嚟講，嗰個危險性或個風險喺邊度咁樣，咁所以未來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如果揸咗貨嘅朋友啦嚇，咁啊趁仲有錢賺嘅，咁都考慮一下，睇下食唔食股咁樣。咁啊最好最好，或者係去到即係嚇最樂觀嘅話咧，都係等月尾咁。其實 Nasdaq 100方面嚟講，幫佢納入埋指數咧，呢、這個就最樂觀啦。跟住之後咧，就比較上係嚇要睇天命啦。其實講緊就嚇咁，而另一方面嚟講，標指方面嘅走勢啦，咁琴日見到嚟講都係調整啦嚇，咁但係。調整都好合理嘅，因為講緊之前嚟講都挑戰到呢個7620點嗰啲位置咁樣，咁跌翻落，依家慢慢爬翻上去，咁我都係繼續維持啦嚇。年尾前去8000應該我相信冇乜懸念咁樣，咁而唯一唔好處就係嗰陣係道指創咗新高先啫嚇，因為如果道指創咗新高先咧，代表市場嘅風險位立方面嚟講喺個別板塊上邊出咗問題咁樣，咁呢個的而且確咁見到琴日嗰啲嘅軟件相關股份咧，又或者互聯網相關股份咧，咁啊全部都。 跌到嚇眼瓊瓊咁，例如好似 Microsoft 啊，例如好似 Google 啊嚇，甚至乎 Meta 啊、Amazon 呢啲咁樣四大天王啦，咁其實嗰陣都跌得好慘咁樣。咁所以其實喺香港方面嚟講咧，類似情況都係發生嘅。ATMXJ 因為都係啲互聯網嘅軟件股，所以其實講緊咧，大家如果喺美國方面咁，如果有機會落到去，即係如果標誌方面咧嚇，可以落到去7300點，我覺得都可以開始趁低吸納咁樣。咁其實如果揸長線真係揸到年尾嘅話咧，依家買唔嫌買貴少少嘅話，都可以繼續買，都冇乜特別問題。而港股方面嚟講咧，可能其實就本身暫時今日可能有啲機會彈嘅，但係彈完之後會唔會散咧？呢、這個就好耐人尋味啦。咁其實北水咧仲係好積極喺度沽緊貨咁樣，佢哋都係沽緊啲軟嘅，買緊啲硬嘅咁樣。即係講緊係內地嗰啲創業板咧，其實屢創新高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港股方面嚟講都係麻煩少少。如果反彈嘅話咧，第一關方面嚟講喺呢個24203點，第二關喺24500點附近啦。咁美股方面嚟講揸住得噶啦，其實我覺得冇乜特別問題。
0: 其實港股就背持得好緊要啦，咁啊即係獨潮水啦，應該咁講。咁但係剛才講開 SpaceX 啫，咁佢明羅開道就即係打響呢、這個嚇呢、這個咁漂亮嘅第一炮嚇。咁其實有幾個作用嘅，第一。都多謝佢唔使中國啊同埋香港嗰啲人可以認購呢，咁可能輸少啲啦，大家又唔知道係咪即係已經喺高位割到禾青啦，咁而家唔知韭菜定禾青都俾人割咗㗎啦。第二呢就係、是、反而我覺得 SpaceX 係可唔可以成為咗呢另外幾隻 Damasa 即係嘅一個叫 Soda 佢哋出嚟嘅一個作用呢，咁而家睇落呢，咁佢咁高開低收嘅話呢，咁嚟緊 OpenAI 又好嗰啲超巨啊！地球上嘅獨角獸又好咧，會唔會就有點而就窒咗啦？啊，哇！你個 SpaceX 啊，嗰支火箭喺手拋物線咁樣，即係中翻落嚟喎，咁點算咧？咁
11: 睇下會唔會跌穿招股價咧？其實如果35穿嘅話，我諗都幾頭痛咁樣。咁但係其實嗰個嘅第一日上市價咧，咁都危危乎㗎啦，其實嚇，咁有150蚊嗰啲位置上市，咁琴晚最低都係154蚊呢啲位置咁樣，咁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都喺處觀望緊，咁嗱，但係老實講啊，SpaceX 方面嚟講，我覺得畫個大餅畫得太誇張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因為本身，如果你話佢淨係講緊係即係太空業務同埋講緊嗰個嘅星鏈方面嚟講咧，即係互聯網業務咧，我覺得呢個係 make sense 嘅，但係如果你話講緊啲 AI 方面嚟講，可以大過太空同埋講緊係嗰個嘅即係嗰個星鏈嗰處咧，可以大11倍咧。老實講，我真係你叫我相信，我真係好難相信嘅。呢個大餅畫得太誇張。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 OpenAI 同 Anthropic 咧，就有少少唔同啦。OpenAI 真係喺個 market 個 market share 裏邊咧，雖然佢唔及 Gemini， 咁但係調翻轉頭，佢係不嬲即係我可以咁講，佢係領頭羊啦。因為佢係第一個走出嚟嚇，同大家講有AI 呢一樣嘢。咁跟住講緊大家第一批開始用佢，亦都係用佢嘅。咁所以佢嚟講都我覺得即係會有啲吸引力嘅。其實投資者方嚟講，睇下佢個價，如果唔係開得太離譜嘅話咧，咁講緊依家暫時預期啦嚇，500億嘅啫，其實嚇，咁呢個比較上 realistic 啲。咁調翻轉頭啦，咁如果你話講緊係呢個嘅Anthropic 方面都係500億，咁本身嚟講 Anthropic 就依家如果喺嗰個嘅Energetic 嗰處嗰個層面咧，佢的而且確係擁有住個好有價值嘅護城河，因為講緊咧就連 Gemini 都唔及佢。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咧 ，Gemini 呢排話 Google 呢排咧，琴晚跌得咁犀利咧，主要就係因為佢啲即係啲工程師跳槽啊，其實嚇，咁本身嚟講一個又跳，兩個又跳咁樣咧，咁搞到啲投資者方面嚟講有啲擔心，就係、是、未來方面嚟講啲工程師會唔會走曬去，咁邊個做咧咁樣？咁因為其實講緊就琴晚方面一個就跳咗去 OpenAI， 一個就跳咗去 Anthropic 咁樣嚇，咁分別就係呢個諾姆沙峰嚇，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嚟講呢個John Parker 嚇，咁講緊就本身嚟講兩個都走咗，所以其實講緊未來方面咧。另外兩隻新股上市會唔會受到影響呢？可能有啲心理影響嘅，咁但係就本身如果佢個融資規模方面嚟講係稍微細啲呢，我相信都有啲人可能會趁下熱鬧都唔奇怪咁樣嘅。
12: 阿温冠成，唔知你有冇留意呢个 SpaceX 你睇个股价咧有个好关键嘅转变咧，就系佢嗰个禁售期啊。咁你喺一般传统嗰种180日刀切嘅禁售期咧，就唔适用喺呢个 SpaceX 度嘅。佢啊够恶够大咧，就即系搞咗个好复杂嘅禁售期出嚟。咁当然个大股啊，马斯克就佢嗰个366日就一年啊，就唔 唔買得啦。但係佢又有啲特別嘅人士咧，又持有咧嚇5%嘅咧，就冇禁售期嘅喎，可以啊隨時去拋嘅喎。咁你一般人啊睇未必睇到佢哋，咪即刻上市就拋啦嚇。咁啊，但係仲有其他嗰啲咧嚇，又有誒啲係要喺誒即係大概七月中到佢有個財報第一份出嚟之後咧，又可以誒賣最多20%，跟住有70日、90日、105日、120日、135日，係又可以每次有7% 咁掟出嚟。哇！咁即係頭一年都嚇，即係你去摸一下，即係佢分咗好多俾嗰啲科學家啊、嗰啲高管咧，就好大嚿嗰啲咁嘅嚇，即係 PIPO 嗰啲股份噶嘛。咁如果佢哋自己都睇唔好咧，就一般人就覺得哇，大家都唔好跟啦。咁但係不過佢就搞到咁複雜咧，其實你啊市場啊好難去摸得清啊，究竟佢哋嗰班人係咪自己拋緊貨嘅？咁呢個真係係咪對散户嚟講就唔係好太公道咧？
11: 嗱，咁講咧，其實就最關鍵都係月尾前嗰個嘅納入指數啫，其實係因為羅素同埋 Nasdaq 都納入噶啦。咁跟住納入完之後咧，因為佢嘅禁售期咧，第一批人咧係喺嗰個財報出咗之後。咁佢財報咧，因為其實暫時冇個 day 嘅，通常美股冇咁快講個 day 嘅，同埋佢第一次財報，咁變咗嚟講咧，就最遲應該喺八月份嘅時候應該會出財報。咁出咗財報之後咧，咁即係最遲咧就八月尾開始會有啲嘅，即係講緊係嗰啲員工開始拋啦。其實嚇，咁呢個係估咗 Raymond 頭先所講嗰5% 嗰批啦。咁員工拋，其實我覺得就呢個機會好大嘅。其實嚇，咁尤其是啲低層員工，例如好似我咁喺處嚇喺公司幫手洗碗嘅咁樣，咁啊講緊你叫話俾我聽，有話講緊有300多萬嘅股票揸住喺手，咁我不如我攞去啊做首期咯咁樣，咁或者嚇、如果美國人可能浪漫啲，買部靚車咁樣，或者去個嚇、環遊世界咯咁樣，咁呢啲
12: 環遊世界㗎啦，
11: 呢啲經常其實佢哋都會發生㗎嚇，因為美國人比較浪漫少少，佢哋嗰啲即係退休計劃，咁講緊可能政府保障得比較多啦。咁變咗嚟講，調翻轉頭咧，呢批你有心理準備實出嘅，其實嚇。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如果你話越高層嗰啲出得可能會慢啲同埋遲啲，咁呢個亦都好 make sense 嘅，其實嚇，因為高層方面都使唔曬，你好似馬斯克咁樣，咁唔通俾佢即刻攞曬嗰80-90% 股份攞去賣，咁亦都冇可能咁樣。咁買亦都未必買到好價錢咁樣啦嚇。咁就算 even 佢細佬以前買 Tesla 啲股份都一批批賣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諗最即係個衝擊開始就係、是、真係好似 Raymond 話。第一年咧，咁由你當係打由八月份開始嘅一年時間裏邊咧，咁有心理準備，可能會好多人出嚟潑水咯。
12: 咁啊，真係啊，即係依個咁嘅做法就真係好難睇得透佢哋個賣法啦，係嘛？
11: 所以嗰個股價有機會跌穿個招股價㗎，真係一啲都唔奇怪。其實如果以前咧，你睇翻好多啲科網股，例如 Meta 咁為例啦，佢當日上市其實都曾經穿個招股價嘅，其實嚇。咁呢啲其實屢見不鮮嘅，所以變咗嚟講，大家如果你話買嘅話，第一陣射咗上去，咁你其實嗰陣食到呢一陣嘅，即係講緊係掹到呢個三尾咁樣，咁坐到呢個順風車，咁啊記得落車。就得噶啦，其實係因為跌翻落嚟支火箭嘅話，咁嗰支快支唔知夾唔夾得夠實噶嘛，其實嚇夾唔得夠實，掟咗落嚟咁掉翻轉頭，咁你又要輸錢咁啊無謂啦咁樣，所以分兩次做啦。如果大家好係呢個嘅 Elon Musk 嘅 fan 啫，其實嚇，因為呢個我成日都講 Elon Musk 嗰啲股份咁啊信仰股嚟嘅，你信佢個人做到啲不可能的任務 Mission Impossible 咁解嘅啫嘛。
12: 咁啊，但係好多投行大企都出嚟鬧啦嚇，就話喂我係唔信噶啦，不過你納入咗個指數咧就被動地咧就要嚇、即係追貨喎嚇、即係嗰啲指導成分股咧，好多基金咧就有自己啲條款咧就嚇、你要按比例噶嘛，咁佢個市值咁大，你一入個指數咧就嚇、自然嗰啲基金要湧入去啊，買翻一啲成分咁，咁你可能就就算你係嗰啲退休基金啊，好保守嗰啲係嘛，即係咁你都一納入嘅各大指數就會都要落呢個咁嘅過山車度嚇。
11: 冇辦法啦，其實因為本身咧，其實有錢人嘅叻就通常叻在財技，咁好多時佢哋好多好容易嚇將啲腐朽為神奇咁啊，將佢 list 咗之後咧，咁啊攞到 market 嘅錢，跟住講緊係去嚇即係做一啲嘅發展啊嗰啲咁樣嘅嘢，咁變咗嚟講，佢就係因為個 size 咧。佢可以 call 得夠大嚇，咁又有人信佢，咁調翻轉頭，咁所以咪即係佢可以好快納到指數咯。其實嚇，咁但係正如翻個別啲嘅專家啦，其實都講到呢個可能係現代嘅龐氏騙局咁樣嚇，咁到底係唔係咧咁樣？ 如果好似即係 Elon Musk 過往記錄嚇，將啲不可能嘅嘢做到可能嘅話，咁其實咪得咯。其實嚇，等於好似 Tesla 咁樣嚇。
10: 散户咧要參加嘅時候咧，都真係要因應翻自己風險，好好慢慢去評估同埋考慮先嚇。咁啊，另外咧，美匯指數方面咧上到101樓上啦，今朝101.02啦。咁你睇到日本方面咧，個 yen 咧就跌穿埋161添啊，40年嚟嘅低位啦。點樣睇嗰個外匯市場嘅情況咧？加埋就係英鎊方面，近排其實英國方面都有啲政治方面嘅啊，司機言咧就即係辭職啦。咁啊，個英鎊咧今朝就1.3244，點睇個外匯市場情況？
11: 冇辦法啦，因為其實美國方面個經濟比較好，咁大家見到佢哋嗰個雖然啦嚇嗰個非農就業職位方面嚟講，就講緊我成日講佢可能 part time 嚟嘅啫，其實嚇過咗世界盃可能冇，咁但係你攤開嚇咁啊歐洲或者係日本或者係美或者係英國咁樣，咁你見到其實咁多主要國家嚟講，真係的而且確係美國方面嚟講，即係嗰個嘅經濟方面嚟講係比較有一個。即係帶頭嘅情況咁樣，咁喺咁樣嘅層面咧，嗱，其實講110都係一個阻力位嚟嘅。如果110真係企穩到嘅話咧，就對上一個就係103嗰個位置。呢個係之前曾經喺特朗普啱啱上任嗰陣時嘅高位嚟嘅。其實嚇，咁我自己覺得咧，未來方面嚟講，如果個油價繼續可以 keep 翻到落嚟嘅話咧，咁其實係咪真係升到咁高咧？咁其實如果聯儲局方面嚟講個加息壓力方面唔係咁大咧，咁可能會落翻嚟100邊嗰啲位置，咁其實都唔奇怪。依家就係炒。緊加息啫嘛，其實嚇越嚟越多投資銀行覺得今年可能有機會加息咁樣，但係我都係覺得今年係冇需要加息嘅，因為其實個油價方面咧，依家伊朗方面嚟講可以出口石油咧，係可以連美國都出口嘅，其實嚇美國佢都可以買佢嘅油嘅，其實嚇咁變咗嚟講，未來嘅石油供應方面嚟講會唔會多翻咧？咁之前咧油草咧好多時係撳住個石油供應，咁但當然啦，其實有個 issue 就係、是。本身之前打仗咧，有啲嘅煉油設施方面嚟講係受到襲擊嘅，係受到影響嘅。咁但係會唔會有其他嗰個嘅新個供應咧？其實可以補到咧。嗱，呢一個就另外方面嚟講，未來方面大家關注咯。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翻美國嗰邊咧，依家如果你話每加侖嘅油咧，其實已經跌穿咗4蚊，去到3.9㗎啦，已經講緊係嚇。咁啊，之前嚟講個高位喺上個月，即係喺月頭嘅時候啦，4.5到啦，其實嚇。咁所以其實都跌得好快。咁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跌得更快咧？其實嚇少少咁講咧，美國嗰邊好似都係加快減慢。其實嚇講緊就本身見到佢哋跌落嚟，即係因為油價最高嗰陣時120蚊嘅嘛，120蚊碌到落嚟，依家70幾蚊，但係調翻轉頭佢嗰個嘅即係每加侖原油咧都跌得麻麻地咁樣。但係我自己會覺得3.5至3蚊係有機會到嘅。如果3.5至3蚊有機會到嘅話咧，咁你個運輸成本方面平咗咧，咁調翻轉頭咁對於翻嗰個通脹嗰個回落方面，我覺得係會。可以處理到嘅，其實嚇咁，但係即係你話減息咗，我諗就冇乜可能啦嚇。但係如果維持不變咧，我覺得仲係有機會嘅。今年
0: 我哋又唔係特別悲觀嘅，對於美伊今次出資咧，即係點嚟點去點到啲嘢出嚟，但係點咗啲嘢出嚟咧，係好脆弱啊，即係好容易一下子就即係會破裂啦。同埋以色列同黎巴嫩嘅關係咧，一向就唔喺佢哋即係台面嘅協議入邊嘅，咁變咗你後邊嗰兩個喺度互轟啊，又或者你踢我腳我揼你一錘嘅時候咧，隨時成件事又會爆翻火，因為特朗普咧。佢其實唔係一個信念去結束呢一場戰事，而係佢自己想收科，收科係我唔玩啦，即係我覺得嗰陣時好玩，而家唔好玩啦，唔好玩就不如你哋J.D. Vance 幫我去收咗呢個局，我而家要玩後面嗰橛啦，就係即係嚟緊中期選舉又好，去撩古巴又好，咩都好啦。咁但係咧，佢話唔玩，佢冚牌咧係唔代表人哋唔玩，因為你撩起咗個火頭之後咧，咁好多嘢其實而家對美國咧係處於即係美國係處於被動。因为如果伊朗一日唔死，即系唔断气嘅话咧，你根本系冇法子咧防到佢跟住落嚟会点。而呢、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就算伊朗几穷都好啦，可能都仲可以接济呢一班打手啦咁样。咁而以色列咧，其实个心就唔识嘅，即系始终死心不息，就系想喂我咁难得啊，即系已经好似岳飞咁样啦，直捣黄龙啦，你都唔俾我打埋最后嗰一里咁。咁所以咧，佢同特朗普之间。嘅矛盾咧，亦都成为咗日后嘅一个危机嚟嘅。咁但系整体嚟讲咧，最令人担心嘅咧就系、是如果有一啲嘢 agree 咗嘅嘢，我摆明就系唔跟，我摆明添啊，我唔使偷偷地。 咁你又冇佢扶嘅喎，咁而家就整一個叫即係美其名叫做衝突降級小組，即係話唔係一次過傾掂數嘅，不過大家冷靜啲，冷靜啲，咁呢個冷靜啲小組咧，其實講真啦，好似好 creative， 但係唔係好 work 咯，喺即係大家諗嚟講，因為你已經幾廿次喺度來來回回互相喺度即係叫做反口又好咩都好，咁你同唔同意？其實個油價係沉一沉嘅啫，只係。
11: 其實是 fetch 嘅，其實個 agreement 咁，但係本身嚟講咧，就都家家有求啦。其實只要唔去真係真槍實彈去打過去嘅話咧，咁講緊我意思打伊朗咧，咁其實就都應該我自己覺得，因為喺伊朗角度咧，佢都要出口原油，佢都成成機機馬上已經將啲船堆曬出去㗎啦。根本上其實因為都要錢使嘅，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諗就如果特朗普引到唔開火嘅，咁或者講係一啲小規模嘅啫，其實咁我相信市場都信佢嘅。咁個油價方面嚟講咧，你見到早排就算 even 即係講緊係個別零星戰爭啦，都係喺個 down trend 裏邊或者極其量係打橫行，冇話特別升得好快嘅。通常都好少，好似呢個月即係呢半個月咧，都好少見到一日升到十蚊嘅情況，我好似都冇乜見過咁樣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市場方面嚟講開始已經係厌倦咗呢一样嘢咁样，咁只要个石油出口啊个供应方面嚟讲唔系特别即系中断咗咧，咁我自己觉得就都可以控制到个通胀吓。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有封咗布尔木兹海峡，咁连呢个亚曼湾都封锁埋嘅，咁冇得讲其实吓，因为而家沙特都经亚曼湾出口噶啦，其实吓。咁但系本身如果你话大家向钱看嘅咁样，咁会好啲。咁当然啦，其实讲紧就本身以色列咧。本身嚟講就同呢個真主黨不嬲都牙齒印好深㗎啦，其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可以沽到喺一個小規模裏邊嘅，咁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但係以色列其實嗰陣都霸咗好多地方，其實嚇好多時有時啲中東國家都覺得喂嗰啲地方明明好似戈蘭高地咁樣，人哋講緊敍利亞有事咁，你又嗱嗱聲就去插支旗咁樣。咁呢啲其實唔係少見啦，根本上嚇。咁本身嚟講啲巴勒斯坦人咁，其實爭嚟爭去爭幾廿年，就因為個地方越嚟越少嘅。其實你插下插下越少越細咁樣。
10: 世变化大家都真的要小心留意一下。咁今朝早我哋同阿温国成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
13: 禁毒署提提你，六月二十六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1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新城八大家，
17: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已经启程返美。他离开前在瑞士见记者，说美方已经就解冻伊朗资金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资金将会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同时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机制将会由美国和卡塔尔方面共同审批。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被冻结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粮食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认为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说，霍建木兹海峡的管理绝对不会回去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会按伊方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里巴夫说，在霍建木兹海峡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日期限内更快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热线只会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并不会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美国总统